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妈妈快来，宝贝抓本书，以后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吧。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
2: 明明，祝你生日快乐。
1: 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哦。
3: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
4: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感谢父母的陪伴。
1: 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5: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6: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晚上咱们视频吧。
7: 好，你忙吧。
6: 妈，你生日那天单位派我出差，这样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7: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6: 哎，妈，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这不完了。
7: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都不行。
6: 明明，你妈不舒服，我刚打了120。
5: 当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既然爱，就现在。
8: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9: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
10: 你。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9: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10: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8: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10: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9: 唉，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10: 她要是还没走该多好。
5: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健康风向标，养生有妙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锁住频率 FM95.3 兆赫中波 M8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

0: 我们当中呢，非常高兴的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分院脑病科的郑晓轩医生。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是脑梗脑出血的急症中医使用疗法。其实说到脑梗脑出血，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哈，并不陌生。有的时候呢，说我们的生活习惯呀、饮食习惯啊，可能和这个疾病关系比较密切。那么如果在周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这样的患者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会束手无策，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家人，作为患者本身，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并给大家呈现。那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问候郑老师。郑医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
0: 非常高兴啊，今天呢郑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有关于脑梗脑出血急症中医使用的疗法。介绍一下郑晓轩，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分院脑病科医师，擅长诊治脑梗死、脑出血、失眠、重症肌无力等神经系统常见疾病。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郑老师哈，就这个脑血管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来势汹汹，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才能快速的识别脑梗死的发生呢？
1: 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可以记住一个简单好记的120口诀。通过这个口诀呢，我们可以快速识别急性的脑卒中，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脑梗死、脑出血。早发现，早送医，能够极大程度上减少偏瘫、卧床等严重的后遗症。这里面我们说的这个120并不是指我们单纯的急救号码，每一个数字都有它具体的含义。第一个数字一，它代表的是一张脸，我们平时可以让患者试着笑一笑，仔细观察一下患者两边面部对称的情况，做一下皱眉呀、金鼻子啊、鼓腮啊、吹气儿啊这些动作。它如果出现了一侧的嘴角往下耷了，口角明显的歪斜，两边脸蛋看着明显不一样了，有的患者还会伴随一些流口水，吃饭夹饭呢，喝水漏水呀，这些都是中风很典型的早期表现。
0: 那二呢？120，
1: 第二个数字二，它代表的是两只胳膊。我们可以让患者闭着眼睛，把两只胳膊同时向前平举，让他坚持10秒钟左右。
0: 就是这样吗？
1: 对，就是让他把两只胳膊一起抬起来，
0: 把眼睛闭上。
1: 对，把眼睛闭上，
0: 因为睁开眼睛的时候他能感受到这个，
1: 对，他会明显的能看到
0: 自己的上下呀、高矮呀，
1: 对，他会明显的调整。比如说他耷拉下去了，他会自己往上抬。所以我们要让他把
0: 眼
1: 睛闭起来。那如果患者其中一条胳膊不自觉的往下滑落，抬不起来了，或者说他的一侧胳膊就发软没有力气，没有办法抬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高度警惕是不是患者的脑血管出现了问题。那还有最后一个数字零。零呢，它其实是一个谐音，代表要聆听患者说话。我们要耐心的听他讲话。有的人会突然出现吐字含糊、大舌头，想说的内容表达不明白。还有一部分人呢，是突然讲不出来话，然后也可能是他听不懂旁人说的话了。这些都是语言功能受损的信号，所以我们一般就是要跟患者勤聊天，多说话。他如果第一时间你发现他说话不对了，舌头捋不直了，就要给他及时就医了。
0: 这个120，我记着，我觉着哈，如果家里边有这样的患者，就是因为他属于急性发病。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120幺是代表一张脸，然后这个脸我们观察什么，然后这个二呢，是手臂，双侧
1: 手
0: 臂，
1: 双侧手臂，
0: 这个双侧手臂如何做，闭上眼睛，平举，如果有一侧比如说耷拉下来了或者软弱无力呀，它可能就会有异常的发生，因为偏侧它可能就是这个出现问题了。
1: 对，我们主要都是单侧的、偏侧的。
0: 这个零呢是多和患者沟通和交流。有的时候啊，他一说话，你一听明显，哎呀，怎么像舌头大了似的呢？怎么听不清了呢？哎，这时候也提高警惕，需要及时注意了。
1: 对，在生活当中，只要是出现以上120里面任意一条表现，不管他说症状轻还是一过性的好转，可能他就几个小时之后他自己又好了。我们都不要在家观察等待。也不要说自行就吃药啊、按摩呀、看看能不能缓解。一旦发现异常，我们就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或者是联系自己的家属，告知自己现在的情况，我们要送到有卒中中心的医院进行就诊。
1: 因为只要拨打120，他就会给你分诊了啊，就近的有那种绿色通道啊，或者脑卒中及时
0: 发现，及时送医。
1: 对，及时送医。这对于患者来说是跟时间在赛跑，因为有的时候呢，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可能你的一些症状的缓解呀。

0: 的这个最佳时间啊，那可能就是能不能治疗，应该是也可以治疗，根据病情的轻重，
1: 对，就是看你后期的康复程度。
0: 对对对，那你无论是在你家人的经济上啊，时间上啊，还有患者的这个遭罪程度上啊，以及他的这个生存的质量来说呀，那都是大大影响。
1: 对，也会影响他日常就是生活自理的能力。
0: 对，所以说这个及时发现、及时就医是很重要的，也是我们做这样的一个科普节目的意义哈。大家了解到这个事情，我们该遇到这个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哈？120，这个120呢，虽然是一个急救电话哈，但是对于我们脑卒中的患者来说，它还有一个我们医生赋予它的意义哈，观察他的脸，然后呢把手臂抬起，看一看有没有闭着眼睛啊，然后看看有没有这个一侧偏侧的下坠呀，或者是你看他举起来高低不平啊，零呢是多跟他说话啊。在说话聊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异常啊？那郑医生除了这个120口诀，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这个危险信号呢？就是出现了这些信号我们也要提高警惕。
1: 以上提到的120口诀中的症状呢都比较常见，还有一些非典型的症状也需要我们警惕。第一个就是一个突发的剧烈性头痛，就比如突然间没有任何诱因的，没有干任何事情，他就突然间有个剧烈的头痛，甚至可能会伴随了恶心和呕吐，这可能是脑血管痉挛或短暂阻塞发出的警告。第二个就是视力突然模糊，单侧的眼睛突然间就看不清东西了，视物模糊不清，或者出现短暂性的一过性的失明，持续几分钟之后又恢复，这往往是眼部血管短暂缺血的征兆，我们也把它称作为一过性黑蒙。如果第三个呢，就是严重的眩晕与跌倒，患者突然觉得毫无缘由的天旋地转，走路摇摇晃晃，像喝醉酒一样，甚至有可能是走走路突然就跌倒了，站不起来了，这通常都与脑干或者小脑的供血不足有关。遇上以上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及时就医，早检查，早治疗。因为急性脑梗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有着严格的黄金救治时间，它耽误的越久，脑细胞坏死就越多，致残概率也就越高，后期的康复也就更难。
0: 突然剧烈的头痛，视力突然的模糊，还有毫无缘由的天旋地转，这些呢也都是需要及时注意的。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记得啊，之前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就说他婆婆早上上早市，突然间就觉着晕得不行了，然后就坐在这个台阶上哈休息，赶快就给家人打电话，他当时是没给120打电话，然后家人第一时间赶到带他去医院，医生说他来得非常及时，然后就是检查有这个腔隙性脑梗死然后及时通的血管当时在医院住了大概2周的时间吧，愈后也是很好的。然后后期呢，家人就知道该注意什么了，因为在住院的过程当中，医生就会告诉他，无论是饮食啊、生活习惯呀，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说的内容哈，出现哪些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我觉得这位老人他就没硬挺。有的时候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总觉着性格比较刚强，说这个人可刚强呢，越是刚强的人，其实突发起疾病来说，你越应该重视哈，就觉着一过性的。你比如说这位老人，他可能说坐那歇一歇呀，
1: 他
0: 有可能就会
1: 好了，
0: 恢复一点儿。
1: 对，
0: 就是比最严重的那个眩晕，你可能开始他为啥坐在那儿，他走不了了，如果再走他可能就要晕倒了，他觉得特别难受，他就坐那儿歇一会儿。好一好呢，他如果不给家人打电话，就是我好像能起来走了，然后扶着呀，就是强行呢，自己说也走回家，感觉比刚才最严重的时候好点了，那这是最危险的。
1: 对，千万就是说不要有侥幸心理。咱发现症状呢，很多老人就是要及时联系子女，及时告诉他们。
0: 或者你说，我第一时间打120，然后同时再给子女打个电话，我到什么什么医院了哈。一定要提高这样的一个健康意识与自我的救护意识，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哈。那确诊为脑梗死之后，很多患者和家属啊，在急性期会感到非常的焦虑，就是不知道除了这种常规治疗还能做些什么来促进恢复。
1: 面对脑梗死急性期呢，患者和家属感到焦虑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脑血管病啊，它急性期病情变化非常的快。我们首要任务肯定是配合现代医学进行急救治疗。 就比如我们经常听过的溶栓啊、曲栓啊，
0: 嗯，
1: 但是它这

0: 这个是有一个严格的治疗时间窗的，它能够迅速达到稳定生命体征的作用。这个时候，我们中医外治呢，在这个阶段扮演的是协同作战的角色。它强调急则治其标，通过非药物的方式直达病灶，起到醒脑开窍啊、化痰通络的作用。这可以为后续长期的康复打下良好的基础。那除了医院的这些常规治疗呢，家属其实是可以成为患者最好的康复师的。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科学护理，可以为后续恢复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首先就是在平时要做好患者的良知位摆放与基础护理。这个呢，就是为了防止后期形成大家经常见的说脑梗的患者啊，跨圈啊这些姿势。急性期呢，就是发病的第一周、第二周这个期间，首要目标就是稳定病情，预防并发症。这个时候，家属需要定时帮患者调整他的体位，仰卧的时候要在他这个偏瘫的这一侧患侧，在他的肩膀啊、臀部啊、膝盖下面给他垫一个软枕，不要让他这些部位是悬空的。躺着的时候呢，要保持他胳膊伸直，手心朝上，让他的五指都伸展开，腿部也要伸直，保证脚尖是朝上的，不要往一侧偏，往一侧耷了，避免肢体变形和关节挛缩。在患者侧躺的时候呢，我们优先是向健侧躺，不要说压到他患侧的肢体，
1: 本来患侧肢体就
0: 对患侧肢体就不太好，
1: 再给他压麻了，他更动不 了，
0: 血液循环就更差了。那如果说他要定时翻身的话，他要偏向患侧的话，那我们也是在两个膝盖之间，也是给他垫一个软枕，不要让他有一个互相的摩擦。同时每两个小时就要给患者翻身一次，轻拍背部，帮助排痰，预防压疮和肺部感染。如果是说可以自己坐着的患者，这个可以让他保持一个半卧位。在病情稳定48小时之后，我们在排除肢体静脉血栓的前提下，家属就可以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帮患者活动他患侧的手脚关节，从上到下，从肩膀啊、手肘啊到手腕、手指，从他的髋关节、膝盖到脚踝，每个关节都可以做，给他做那个屈伸旋转动作，每天可以做2到3组，一组可以做10次左右。但是这个的所有的前提就是还有说，我们要看一看他肢体有没有血栓，如果肢体有血栓的话，我们就不能给他按摩了。这能够有效的促进血液循环，预防肌肉的萎缩。最后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给予患者充分的心理支持。
1: 这一点也很重要哈。
0: 对，因为急性期呢，部分的患者意识可能没有完全清晰，这个时候患者就要多和家属就要多和患者说话，聊聊他熟悉的事儿，给他带一些他熟悉的人呢过来跟他聊天儿，播放一些他喜欢的音乐，刺激大脑。你像很多昏迷的患者，家属都会给他准备一个小广播或者是手机呀，给他播放点什么小说啊、相声啊，给他刺激唤醒一下。那如果说是意识清醒的患者，那我们平时就是要多和他勤聊天，给予他陪伴和鼓励，那避免过多的指责，因为有很多比如说患者现在做不到的一些动作都是因为疾病来的，我们要是给他及时的一些劝慰，帮助他建立一些战胜疾病的信心。良好的心态呢，能够加速神经重塑。脑梗康复是一场持久战，我们急性期的精心护理是重启身体功能的第一步。
1: 那这个脑梗死它急性期发病多久可以开展我们中医外治疗法呢？
0: 每个患者的情况都不一样，我们需要根据他的具体病情来判定。
1: 但是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就是家人亲属非常关心和关注的。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锻炼呀？然后进行下一步治疗啊？比如说我们中医的一些针灸啊，然后按摩呀，都很关心哈。
0: 是，它的主要的判断标准呢，我们就把它分成两类人群。一个是基础适用人群，还有一种就是高危重症人群。因为我们要把这两种人群分开之后，根据他的病情严格区分执行他的治疗方案，避免过早的介入外治疗法，加重的脑组织缺血水肿情况。那首先就是基础适用人群，

0: 对于入院后生命体征持续平稳、血压波动幅度小、神经功能缺损没有进行性加重的普通的脑梗死患者，其实他发病之后，我们就可以介入各种温和类的中医外治疗法。因为他这个时间床内的患者的曲血斑斑带趋于稳定，适度适量的刺激可以疏通脑部的气血，它不会大幅的升高颅内压，加重水肿。但是呢，大面积脑梗的患者，或者说是合并有急性心力衰竭、呼吸衰竭、重度的肺部感染、恶性心律失常的，他们都属于高危患者。他们脑组织水肿的高峰期持续的时间就会更长，血管调节能力极差，就需要延后至发病48小时以后，比如完成一些头颅影像学，就比如我们说的 CT 啊、核磁啊，包括血管的核磁、心肺功能的评估，比如说肺 CT， 还有炎症指标，通过采血，我们都可以全面评估之后，根据他的情况，选择性开展无创弱刺激的外治疗法。一些像针刺啊、艾灸啊这些重度的有创的温热疗法需要再进一步的延后了。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只要我们的患者他的心跳、呼吸、血压是稳定的，病情短期内他没有持续性的加重，那发病之后我们就能做我们的针灸啊、中药塔字啊、艾灸啊、穴位贴敷这些理疗。那如果是大面积脑梗，有心衰、呼衰、有严重的发烧感染，需要等到48小时以后，经过全面的检查，确认没有问题，再做进一步治疗。
1: 所以说家属哈，这个不要着急，遵医嘱。因为这个呢，它分为这种基础适用的人群和高危重症的人群两大类。到该可以用这些方法治疗的时候，医生一定会加入进去。因为我们知道中医的一些外治法对于脑梗死的这个后续，比如说肢体的不灵活呀，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康复啊，作用是非常大的，效果也是很好的。所以说有的家属就是在很严重的时候，你说快点给我弄一弄啊，然后让他快一点怎么怎么样，他那个想法就是所有的方法先都给我用上。
0: 对，但是有些时候不应该着急，我们慢慢等一等。
1: 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它是不可以用的，不适用的。这个呢对于患者家属来说，不是我们着急然后你把所有的方法都给我用上它就能好用。如果要是医生一定知道在什么时机来这个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的哈。那结合临床实际呢，我们最常用的中医外治疗法主要有哪些呢？刚才在上一个问题当中也提及到了，那也想请郑医生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就是在临床实际当中我们最常用的中医外治疗法主要有哪些。
0: 首先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针灸了。
1: 对，
0: 针灸在应对中风的时候，它绝对是一个首选的好帮手。它不管是缺血性中风还是出血性中风，实际上就是脑梗啊、脑出血呀，无论它是重经腑、重经络还是重脏腑，针灸都是能够灵活应对的。它的核心绝活呢，就是行脑起痹，疏通周身经络。中风发作的时候，患者经常会出现意识模糊、嗜睡、肢体偏瘫、说话不利索、肢体无力、麻木这些核心症状，针灸恰好能快速改善这些问题。那说几个我们主要扎的穴位，首先呢就是手腕上的内关，我们脸上的有一个人中，还有小腿上的三阴交，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经常听过比较常用的。扎这几个穴位呢，能够快速帮患者醒神开窍，打通全身经络，帮助脑部供血，从而减少脑组织的损伤。实际操作时呢，我们的进针其实比较浅，捻转的幅度也比较小。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我们有时会杜绝大幅度的提插，不会让它出现肢体剧烈抽动的情况，因为有的剧烈刺激会造成交感神经的兴奋，导致血压急剧升高，这样反而是会加剧脑组织的水肿，帮了倒忙。那从我们中医的层面上来讲，规范的醒脑开窍的针刺能够疏通督脉、心包经和足三阴经的气血，打通清窍的淤阻，恢复我们大脑脑主神明的这个主导功能。而从我们西医的现代医学上来看呢，针灸它是

0: 这能够有效调节脑部微循环，扩张缺血区域的微血管，减轻缺血半胺带神经元的凋亡，从而有效缩小后期的梗死病灶范围，也能够预防和治疗肢体痉挛啊、强直这些症状。
1: 好，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的观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 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科普节目健康风向标。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分院脑病科的郑晓轩医生。我们主要聊的话题是脑梗脑出血急症中医的一些使用疗法。那郑老师，刚才啊我们说这个比较常用的中医外治疗法主要有哪些，那刚才就是提到的这个针灸啊，你像急性期脑梗死患者针灸一般要多长时间呢？
0: 急性期的脑梗死患者呢，他生命体征平稳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进行这个针灸治疗了，因为它可以快速唤醒我们的头脑神志，改善患者昏沉嗜睡的状态。那我们一般临床中呢是每天针灸一次，单次留针呢一般是30分钟左右，采用醒脑开窍的轻柔手法，不做强刺激的捻转提插。那急性期就是发病一个月之内，通常呢我们以10到15次为一个疗程，疗程之间呢可以间隔3到7天。此阶段的治疗重点是在于疏通经络，改善脑部循环，并且预防关节的挛缩。那如果说患者是那种躁动不安的，血压波动非常明显的，我们就需要适当的缩短他的留针时间了，以远端穴位浅刺为主，待病情慢慢平复转入恢复期，我们再延长这个疗程，循序渐进的改善神经功能缺损症状。其实呢针灸的具体时长并非千篇一律的，也是取决于脑梗死的严重程度，还包括患者的年龄以及一些基础疾病，是不是合并了一些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这些。轻症的脑梗死患者呢，有可能治疗只需要2到3个月，而重度瘫痪或者伴有高龄啊、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或者是既往已经有过脑血管病的患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病了，可能就需要长达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持续干预。总结来说呢，就是脑梗死之后的针灸治疗需要遵循一个早期介入分期施治的原则，家属呢却就不要盲目的说跟我们说呀，延长疗程啊，一定要一直往下扎呀，应该就是在我们的对病情评估之后，在指导之下，根据患者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1: 那对于昏迷的患者也可以进行针灸治疗吗？
0: 昏迷呢这种情况在我们中医里讲，它是属于中风痹症的范畴。我们的核心思路呢依旧是浅刺轻刺激来开窍醒沉，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规避一些重灸、大力度推拿的等剧烈刺激，防止因为疼痛引起患者的躁动，导致血压升高，加重脑水肿，这个时候针灸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在穴位上选择，我们一般是首选人中、涌泉、内关这三个穴位，三穴合用呢能够快速的唤醒清窍，改善患者的意识昏迷状态，同时我们也可以搭配一些耳穴压豆来进行辅助干预。耳穴压豆呢它用的是一个王部流行子，患者或者家属他可以每隔几个小时轻柔的按压几次，这样呢既不增加患者的应激负担，又能兼顾养心安神，调节大脑皮层的兴奋度。那昏迷的患者呢，通常他的痰液淤积情况比较严重，所以我们给他进行任何操作之前都要先给他进行吸痰，并且保证他的床头至少了抬高30度以上。此外针对深度昏迷，对肢体刺激完全没有反应的患者，单纯的我们的外治疗法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开窍的手段，我们还需要配合中药化痰开窍的汤剂来内服协同增效。当然结合现代的医学急救原则，我们仍需要根据病情情况适当的进行脱水改善循环，

0: 这些常规经典药物的治疗，要中西医结合，才能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
1: 嗯，可以说这个针灸效果确实是非常显著的。那对于像急性期肢体比如说僵硬啊或者活动不便的患者呀，有没有针对局部的调理方法呢？
0: 嗯，急性期的患者呢，他的患侧肢体往往是处于一种软瘫啊或者是痉挛状态。那在确保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禁忌症的前提之下，我们有一个中药踏字的治疗办法。中药踏字是将煎煮好的药液或者药糊通过纱布等敷料贴敷自于体表的固定字位，也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患侧的肢体。
1: 嗯，
0: 它这种传统外治办法呢，不仅能够发挥药物本身活血化瘀舒筋通络的作用，还能够借助局部的温热效应促使毛孔开泄，加快药物成分透过皮肤直接渗透到达病灶，能够有效地改善患侧肢体的局部微循环，缓解肌肉的僵硬与疼痛，促进神经和肌肉功能的恢复。通常呢，我们会用到一些比如说生筋草啊、透骨草啊、红花呀，这些活血通络的中药进行煎汤，对患侧进行一个温和的熏蒸踏字，同时配合一些红外线治疗来增加温热刺激，扩张局部血管，这能够让紧张的筋脉得到舒展，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一般呢，我们每次踏字治疗的时间是20分钟左右。那在这个治疗期间，我们就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的反应了。因为首先我们这里面有很多中药，他可能有的患者会对他这些中草药过敏，如果说他感觉到灼痛或者瘙痒了，就应该立刻停止并检查他的皮肤状况。其次呢，红外线它这个烤电的治疗呢，它这个热度我们也是需要控制的，如果说过热了，它可能会烫伤皮肤，特别是一些比如说它有感觉减退，我们要注意这点。同时配合一些轻柔的推拿按摩，点按合谷、太冲、足三里这些穴位，它不仅能够疏通经络，还能够有效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中药踏字与被动的康复训练是相辅相成的，它能够最大程度上帮助急性期的患者舒展筋脉，为他后续的主动运动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刚才我们说了针灸在治疗比如说急性脑梗死的患者当中啊，还有就是对于昏迷的患者，还有呢就是肢体僵硬啊活动不便这样的患者，我们说这个采取针灸治疗的一些方法还有注意事项。那现在呢，我想提到另外的一种治疗方法，有很多人把它当成一种养生的手段，尤其是在目前的这个福田哈，就不得不提到艾灸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福田有很多的湿气比较重的朋友喜欢用艾灸来除湿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这个艾灸是这个一种常见的养生手段哈。那对于脑梗急性期啊，比如说一侧肢体活动不灵的患者，他适合艾灸吗？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哎呀，他一侧活动不灵了，然后我们进行这种艾灸疗法，会不会也有一些作用呢？
0: 但艾灸呢，它也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的。
1: 嗯，
0: 我们就需要严格区分它的适用症与禁忌症。
1: 这里边有禁忌症哦，所以说哈，这个无论是养生也好，还是说治疗也好，大家哈不要随意的自己去，我自己开个方嘛，然后或者上一些养生馆然后我就进行这个相应的养生啊、治疗啊，那您到底适不适合？那今天呢，我们是针对患者来说的哈，继续有请郑医生。
0: 那我们针对患者来说呢，我们就从症状上来判断，它的主要适用人群就是临床表现为肢体瘫软无力，面色淡白，没有发热，它的大便不干。舌苔呢，伸舌头看它的舌苔也是淡白的，没有明显的内热的征象。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选取肢体远端的穴位实施一个温和灸。我们常用的穴位呢就是曲池和足三里，那其余的选穴呢也需要远离头颈部大血管，偏瘫侧的近心端肢体，这种就是适合用艾灸的患者。那比如说像腹胀啊

0: 便秘呀，痰多，而且痰特别黄稠的，说舌头特别红，苔特别黄的，这种就患者就不适合应用了。因为艾灸的本质，它是一个纯阳之火，它主要是用于温补虚寒的，它属于温热助热。如果说腹胀便秘的患者应用艾灸，会加重腹浊，上扰清窍，那我们的肠道就会失去水分的滋润，大便会更加的干硬，腹胀的症状它也会随之加剧。还有就是患者血压波动大，有头晕胀痛的，有温热的熏蒸，会扩张全身的血管，会导致颅内的充血、水肿进一步加剧。如果说是发热的患者，体温超过37.5度以上的，特别是高热的，那这种给他进行艾灸会持续的升温，甚至损伤于他的脑细胞，这种患者都是不可以用的。那如果偏瘫的患者，他本身肢体还有一个肿胀，我们也是要禁止大面积进行一个艾灸。对于感觉减退的患者，我们就需要慎用这个艾灸，以防止烫伤，他自己不知道这个温度了。我们讲呢，说艾灸温通气血的效力是迅猛的。那急性期患者脑部水湿淤血壅滞，内热的体质对他进行艾灸就如同是火上浇油，灼热上冲就会加重他的神昏啊、偏瘫啊。那种气虚的没有热象的患者，经络寒凝的，我们在他的肢体眼端给他进行艾灸，能够做到温通末梢经络，不扰动颅内清窍，而且有助于他的脑梗肢体恢复的。
1: 那从刚才郑医生的解答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也听出了其中的端倪。如果比如说你这个体质偏热性的，然后
0: 体
1: 呢，
0: 质偏热都不。
1: 哎，还有你近期，比如说家里有什么急事儿，又上火的，你就不适合在此阶段就不太适合艾灸这种，
0: 对，我们就需要暂缓这艾灸了。
1: 就无论是治疗方法，还是说你现在觉得自己很健康，这种养生方法，它是跟你此时此刻当下的体质也是息息相关的。否则呢，不但是不能帮你解除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症状与需求之外，可能还会火上浇油，然后导致，比如说你现在本身体内就是热性偏多，还有呢就是比较烦躁。对于这种艾灸来说就不太适合了。
0: 有热象的患者，他艾灸暂时的，我们就不要先给他开展了。
1: 对，那你就是说得先辨明一下体质哈，辨明一下体质之后，然后适合的话就可以采取这种养生方法。那接下来想要问的是，就是部分患者哈，他持续有肢体麻木的感觉，你像这类患者，还有什么适合他的治疗方法吗？
0: 脑梗急性期的患者，他有的会有一个肢体麻木，或者是皮肤感觉迟钝。他这种呢，通常都是因为气虚血瘀、末梢经络失养。那我们有一个治疗方案呢，就是放血治疗，可以针对他的手足12经穴，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手指尖儿啊、足指尖儿啊，进行浅次的微量放血，联合肢体的低频脉冲电刺激治疗。就这些治疗呢，基本上都是操作手腕、足踝的远端，都不能热敷肿胀偏瘫的肢体，这个是严格禁止的。12经穴呢，从经络上讲，它是12经脉起止的端点，浅次、点次、微量出血，它就能够达到疏通末梢淤阻气血、开窍通络的作用，改善肢体麻木刺痛感觉减退。那但我们这个放血操作呢，也需要避开它肿胀破损的皮肤。操作前后呢，我们都需要进行消毒，预防针刺感染。同时，放血的部位，我们也是让它尽量就是3天之内不要碰水，以防感染。同时，可以搭配低频的脉冲电刺激治疗。我们把它的电极片贴在这些手指、足背的远端肌群。电流呢，就以患者感觉到轻微麻胀为度，不产生刺痛，肌肉剧烈的收缩。电频呢，可以持续的疏通四肢末梢气血，修复受损的感觉神经传导。核心禁忌还是我们刚说的，一定要是禁止热敷、热水熏洗肿胀的肢体，温热会扩张血管，加重患肢的水肿，压迫末梢神经，进一步加重麻木的情况。同时容易升高全身的血流量，加重一个脑部的水肿。 那如果我们是单侧肢体麻木的患者呢，我们就是单独操作他的患侧

0: 侧就行了。那如果说它双侧都有麻木，那我们就是四肢依次进行治疗。那从中医病机角度我们来讲，中风气虚无力就没有办法行血，淤血阻滞四肢末端经络，肌肤失于濡养就是麻木不仁。远端的放血和弱的电刺激可以直达它的病灶，不扰动这些头面啊、胸腹这些核心区域，它的安全性比较高的。在这种外治疗法呢，它主要是针对感觉障碍的患者，如果是合并肢体严重痉挛或者是有肢体剧痛的，我们就需要适当的降低电刺激的电流强度。如果说是躁动的患者，血压急剧升高的，也可以暂缓颈部的晃血，仅用单纯低频电刺激进行无创干预，能够兼顾改善麻木以及急性期脑部安全，是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方案。
1: 嗯，那刚才我们提到了针灸啊、艾灸啊，像除了针灸还有哪些比较温和适合急性期患者的方法呢？像头晕头痛的患者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
0: 嗯，有很多脑梗的患者呢，他最后表现的症状就比如说是头晕头痛，那他这一种呢多是由于颅内水肿、肝阳上亢或者是脑部经络淤阻引发的。这个时候适当的头部推拿按摩，它可以疏导头部的浅表经络，疏散壅滞的气血，从而有效缓解患者头部的昏沉和胀痛感。那如果我们给它辨证说是肝阳上亢它引发来的头痛，除了推拿，我们还可以搭配少量的拔罐放血治疗，比如说太阳啊、大椎啊这些穴位，以此来辅助泄热平肝。那如果说他的头痛就像针扎着一样，疼痛的位置一直是同一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在他这个压痛点，也就是说阿是穴，进行一些散次放血的治疗。但是头部推拿的时间呢，时长一定是要严格控制的，一般是在5到10分钟就可以了。头部按摩必须是以放松为主，不能大力的按压，否则极易升高颅内压力。如果说在操作过程中患者出现了头晕加重、恶心这些症状，我们必须立刻停止他的所有操作，让患者平卧休息，及时吸氧，监测他各项生命体征。
1: 嗯，那说很多的脑梗患者啊，刚发病之后，他很容易出现排不出大便的情况，这个时候如何应对呢？
0: 排不出大便就是我们说的便秘，它是一个脑梗比较常见的并发症的。它是便秘，它腑气不通，痰热浊邪更会上冲脑窍，加重头晕、神昏、偏瘫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及时解决便秘。它主要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患者生病之后他的活动量变少了，经常躺在床上不动了，或者是说由于他肢体问题，他就没有办法下床进行一些活动了。
1: 对，
0: 再加上很多患者刚刚得病，生病之后上火了，吃东西少了，肠胃蠕动也变慢了，而使劲用力的排便呢，会让血压急剧升高，很容易加重脑部的水肿，让病情恶化，这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所以呢，我们一般就采用一个腹部推拿、针刺联合外治，可以通腑泄热，这样可以全程规避腹部的重压刺激，实时腹部顺时针的轻揉啊、推拿呀，沿着它腹壁缓慢打圈啊，这个操作呢一般也都是5到10分钟左右，它不能够按压腹部的硬块，用力的推挤，防止腹压骤升传导至颅内，加重脑水肿，引发头痛呕吐。针刺的话，我们一般是选取支沟、天枢这些部位进行浅刺。支沟是一个我们便秘的一个经验要穴了，它可以专治三焦的腹泻不通。天枢可以调长大肠气机，平补平泻的轻刺激，能够疏通肠道经络，辅助通便。但所有的操作前，我们都需要先评估患者的腹状程度。如果说腹部膨隆明显，肚子特别鼓，按起来特别疼，有剧烈的胀痛，我们就要减少推拿的时长了。全程是禁止腹部重压、深部按揉的。腹压升高会升高颅内压，诱发原有的神经症状加重。那如果短期内患者还是没有办法排便， 我们就是需要临时应用一些通便药物了，比如内服的一些经常我们听说的什么大黄啊、芦荟啊这些，外用我们一些开塞露，千万不要让患者用力排便导致病情加重。同时饮食调理也十分关键，那我们优先选择温和好消化能够润肠通便又不给脾胃增加负担的食物。那主食呢，我们就可以多吃一些燕麦、薏米、山药粥，它能够健脾又能推动肠胃的蠕动。蔬菜面呢，我们就是要把蔬菜尽量都做得软烂一些，多吃一些叶菜，理气通便的效果比较好。那生冷的水果这个期间我们一定是要少吃的，还有一些甜食啊、油炸呀、油腻的肉类，这个都是要少吃的。
1: 嗯，这些不好消化的东西，你像生冷的啊、油腻的呀、甜的呀，这个时候是你比如说在发作期间啊，它正便秘呢，咱尽量能规避就规避，不吃就不吃。
0: 我们给它做一些好消化的、方便它食用的。
1: 对，像刚才咱们说的燕麦呀、炒薏米呀、山药啊，你把它们做点粥啊，还就是帮助它的这个肠道蠕动啊。再有一些蔬菜呀，这个粗纤维的、长纤维的这样的一些蔬菜，你就可以给它吃一些哈。然后促进他的这个肠道的蠕动啊，帮助患者呢这个排便，因为有的时候啊排便不通的话，确实也是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的，对于疾病的恢复它也是没有好处的。那么脑梗之后长期卧床的患者，我们会采取哪些外治的方案呢？
0: 脑梗后啊，有些患者他长期卧床，他最让人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气道的痰液淤积以及一个肺部的感染。那很多患者他的痰鸣音都是非常明显的，而且误吸的风险是非常高的，这非常容易诱发重症坠积性肺炎或者是吸入性肺炎，可以说他简直是卧床老人的一个沉默杀手。对于脑梗的患者，我们的治疗核心就是温和化痰、轻柔排痰，严格是禁止用力捶打胸背的，因为剧烈的震动会直接传导至颅内，导致脑水肿患者的颅内压急剧升高，加重头晕和呕吐，甚至可能诱发神经功能的再次恶化。那平时日常护理中呢，有两点就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就是说体位，我们每天都要给他进行多次的陪团操作，全程呢必须把他的床头抬高30到45度，维持一个半卧位，这能够利用重力降低反流和误吸的频率，他要避免头部的剧烈晃动与一个呛咳窒息。第二个就是进食管理，我们医生呢每天都要评估患者的吞咽功能，那如果发现患者的痰特别多，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暂缓经口进食了，果断采取留置胃管来保证现在机体所需的营养，从根绝上杜绝误吸风险。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健康风向标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脑梗脑出血急症的中医使用疗法哈。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我看到有听众朋友在向我们问好了哈。那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在下面留言，然后呢医生也会尽量的帮助大家解决。当然如果要是生病，我们还是先以到医院就医为主哈，因为有一些检查结果可以帮助您后期的治疗方案的这个出治疗方案。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郑老师，就是听说啊这个耳朵上有很多的穴位，这个在治疗当中它也能用上吗？
0: 没错，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我们的耳穴疗法。那我们中医认为呢，耳朵是一个人体的微缩版，上面分布着与全身脏腑对应的反射区，那通过贴压呀、按摩等物理刺激耳穴，它能够调节脏腑气血，调动身体的自身修复能力。那对于急性期容易烦躁啊、失眠啊、有血压波动的患者，我们就可以选取一些比如说皮脂下、神门啊、降压沟这些区域贴上我们的网布流行子，每天让家属帮忙按压几次，每次1到2分钟，以感觉到酸胀为宜。通过每天多次按压呢，产生这种酸麻胀痛的得气感，这个是跟针灸也是相似的。那如果是肢体不利的患者呢，我们可能会加一些比如说在耳朵上的肝、脾、肾这些穴位。 那有些患者他在生病之后，他可能会出现情绪的抑郁，有的呢可能会因为对自己病情的不理解出现生气易怒的，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些神门、心肝这些平复的穴位。这种全息反射疗法呢，能够有效调节脑部供血，起到一个降压、安神、缓解焦虑的作用。
1: 嗯，那像这个脑就是脑梗的病人哈，大多呢，我们说心脑血管、心脑血管经常放在一起来说哈，就这个脑梗的病人大多呢，他的血压不稳定，临床上有哪些稳妥的调理方式呢？
0: 很多脑梗初期的患者呢，他血压会频繁的波动，
1: 嗯，
0: 但是血压反复的波动，它会持续加重脑组织的水肿，增加梗死进展的风险。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耳穴，它是一个适配各类型合并高血压的脑梗患者的，它可以长期贯穿急性期的全程。对于脑梗死合并血压忽高忽低的，我们理疗一定要首选就是温和稳妥，优先就是无创方式，首选推荐的就是我们这个耳穴。耳穴疗法是病房里最常用也最安全的一个理疗手段，可以选取降压沟啊、肝、肾、心这几个穴位，每天早中晚轻轻按压，力度也是以耳朵感觉到微微酸胀就可以了。然后不少住院患者他脑梗情绪比较烦躁，他还晚上他在这儿他还睡不好觉，休息也不好，血压一天的波动起伏很大，那我们坚持做耳穴调理之后呢，他的肝火就会慢慢平复，血压变得平稳，他这样他的降压药的用量也不用频繁的进行改动，全程都是没有创伤的。耳穴疗法对于说昏迷的老人、行动不便的老人，他都是能够接受适配的。那如果说血压特别高的患者，我们还有一种放血疗法，它适用于血压突然升高、头胀痛十分明显的患者。他有些人啊，他肝火比较旺，头晕头痛，临时少量的放血可以快速的清火降压，但是他这个放血他也不是能天天操作的，你像推拿呀、拔罐啊这种艾灸理疗，他们这些就都不建议他们做了，因为艾灸它也是会兴奋交感神经，导致血压进一步升高的，容易加重脑部水肿，甚至可能会出现这些脑出血危象。那力度偏大的推拿呢，会让患者感觉到紧张，直接造成血压飙升，这容易让脑梗的病情急剧进展。那我们日常还是以耳穴长期坚持调理为主，配合轻柔的四肢穴位的浅针刺，不做剧烈的刺激。那很多卧床患者因为心理焦虑，血压反反复复，那我们通过这个无创理疗，配合一些我们的中药内服，他情绪安稳了，他睡眠好了，血压波动次数明显减少了，既减少了这些其余药物带来的不适感，也能降低脑梗的复发危险，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理疗方案。
1: 刚才说到这个血压不稳定，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跟我们患者的睡眠相关。那我们说不少的脑梗患者，尤其是初次发病，心理压力非常大，这心理压力一大他入睡就困难。那在日常的我们临床当中，有哪些安全有效的中医外治疗法可以帮助我们的患者朋友呢？
0: 那针对初次发病的脑梗患者，他之后因为他心理压力比较大，入睡困难，那我们就有一种非常中合适的中医外治法，它的安全性比较高，没有胃肠道，没有肝肾负担。临床上呢，我们常采用以下几种安全有效的方法。首先还是我们的耳穴，因为耳朵上分布着与全身脏腑对应的反射区，通过贴压神门、心、皮脂下这些安神的药穴，能够长效的调节神经功能，舒缓焦虑情绪，帮助患者快速安定心神，缩短他的入睡时间。因为这个耳穴的操作方法非常简便，那包括出院之后患者在居家期间也是可以自行按压巩固的。其次呢，就是我们头面部推拿与针刺。脑梗的患者还常常会伴有一种头部紧绷感，头昏沉，脑袋觉得朦朦胧胧的，那通过专业的头面部推拿或者是调神针法，点揉百会啊、四神聪这些穴位， 能够快速地疏通头部预制的气机，缓解躯体的紧绷感，对改善入会困难效果是非常显著的。最后需要强调的就是脑梗之后的失眠往往与对疾病的恐惧担忧密切相关。因此在采用上些外治法的同时，我们必须要结合一些心理疏导。通常我们要引导患者理性的认识这个疾病，让患者了解到这个疾病的病因、它的治疗、它的预后是什么样子的，帮助患者建立一个康复信心，就打破越怕失眠越睡不着的恶性循环。要身心同调，才能够真正帮助患者重获高质量的睡眠，更有利于病情的康复。
1: 这个睡眠无论对于健康人来说，还是对于生病的患者朋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得让人嘛，得讲究这个休养生息。你这个睡眠睡不好的话，那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它也得不到休息。所以说，这个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至关重要。那往往呢，一生病还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紧张啊、焦虑啊、心烦啊，你甚至比如说在病房别人的一个什么什么异常的声音啊，他可能都会导致他睡不着觉心烦意乱所以说呢，在我们临床在治疗过程当中哈也都考虑到这一点哈，也利于患者的这个康复。我看一下时间咱们马上就到了。就是脑血管病人喝水吃饭他总爱呛咳，那像日常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在无论是在医院期间还是回家的患者，这个脑血管病人他这个喝水吃饭呛咳这个事儿好多，就是在周围接触的这个脑梗的病人的患者当中哈我就遇到过。
0: 对，因为就是脑梗的患者他很多会有这种就是吞咽障碍。那首先我们还是首选一个针刺的治疗，采用这个咽喉的局部的浅针刺，配合一些低频吞咽的理疗，要慢慢唤醒麻痹的吞咽肌群。那对于卧床的患者呢，我们是不做颈部的大力按揉热敷的，避免颅内压力升高。同时就刚刚说的日常的预防其实远远比治疗是更关键的。那患者吃饭的时候，床头一定要抬高45度，要坐直身子吃饭，吃完之后还要保持半卧位半小时以上，不要马上就平躺。喝水呢，尽量是小口缓慢咽下，像流食啊、清汤啊、大块的食物、袋子的水果、带盒的食物都是要尽量避免的，是非常容易发生误吸的，一定要少食用。吃饭要坚持少量多餐，食物做的细软粘稠，不要吃松散的米饭、碎菜叶。家属呢，一定要叮嘱患者吃饭不要着急，也不要边吃边说话，不要在旁边着急催促他，因为咽反射很差，频繁呛咳，那就不要强行进口进食了，我们就是给他要下一个鼻饲管来保障他的营养。等吞咽功能慢慢恢复了，我们再循序渐进的练习。切记呢，不要让他大口猛饮水。只要做好饮食管理，再加上规范的吞咽康复，绝大多数的呛咳症状都是能够逐步好转的。
1: 那这样还挺好的。那最后呢，您能用一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中西医结合在脑血管这个病方面啊，尤其急性期方面它的治疗意义吗？
0: 那在脑血管病的急性期呢，中西医结合是一个最佳的治疗模式。西医呢负责救命和打通血管，那我们中医外治呢就是通过多靶点、多层面的整体调节，帮助患者醒神通络，缓解并发症，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仅能够提高抢救的成功率，更能最大程度的降低致残率，为患者争取最好的预后。就还是我们最开始讲的，早发现早就医。
1: 早发现早就医，这是至关重要的哈。好了，那我们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最后呢，为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哈，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二道院区，它位于二道区 东河东路4999号。那针对于脑梗死这样的脑血管疾病的患者，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的急救设施，还全面开展了像针灸啊、推拿呀、中药踏字啊等丰富的中医特色外治疗法。那现在呢，就是我们院区的因为属于二道院区，是我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个新院区，就医环境也很好。我们知道这个，你像这个脑血管病的患者，在无论治疗康复的过程当中，他都是想要这个环境好一点，然后呢舒心一点。那像我们二道院区现在这个就是满足了患者朋友的这个需求哈，就是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这种同质化的精准化的中西结合诊疗服务。如果有需要的患者或者家属呢，也可以到这个二道分院哈，是你要是挂号的话，找医生的话，就是在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公众号上还是服务号上挂号都可以到二道分院啊，这个我们的医生啊都是和总院区一样的。好了，那郑医生，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0: 好的，
1: 非常感谢郑老师的到来。在此呢，我们本期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石晓。我是杨洋，感谢您收听。下周六的周日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3: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2: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3: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4: 我是林氏眼科林老师，林氏眼科已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林氏眼科林老师，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 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初九九眼保，亮智初九九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公关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初九九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下面有请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呢亮智初九九眼保带给大家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林老师，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眼病的治病方法，还有呢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另外呀，我也给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带来了咱们林氏眼科治疗眼病的咱们的九九眼保，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实现呢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让大家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啊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啊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也可以啊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交流。那九九眼保啊它是专病专治，专门呢是针对于啊我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像包括啊现在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还有啊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还有呢像视网膜当中的病变，像视神经的萎缩，像眼底出血，还有迎风流泪，包括呀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针对呀像我们出现的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弩肉，还有呢你像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还有角膜白斑、虹膜的粘连，以及啊各种慢性疾病，像糖尿病引起的糖网病，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呀引起的眼底当中的病变，再就是外伤性所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属于啊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那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能呢找了不少的专家教授，我们也用了很多的方法，那么有的患者呢你看这眼病啊还越治越重，那有的患者呢也是做过手术治疗了，眼病啊又出现了反复性的发作。那么在这儿啊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说我们眼病患者我们今年呢年龄有多大，咱们的眼病呢得了多长时间，我们现在呀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我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哪怕说你现在就仅仅剩下光感了，那么只要对症的咱们九九眼保啊治疗眼病可以说治一个就能让大家呀好上一个。那么九九眼保呢它是咱们林氏眼科啊一个治疗眼病的方，从清朝的康熙年间呢传到现在也已经历经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方子啊能够传到现在为止，而且啊能被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也是啊有它的科学道理。我听啊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经常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我们也用过很多的中药啊，包括自己呢也开了很多的这些方剂啊，可是大家呀在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眼病还是没有见好，甚至有的患者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方剂啊越来越贵啊，而且呢大家想用上年的方子我们是可望而不可及啊，很难得到。为什么说百年的这样一个方剂流传至今很多人想用说我们用不上呢？大 大家知道啊，一个方剂它如果说有这种治病作用的话，首先在第一点上啊，它的选材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它的这个选材当中，就是我们这个药材的一个原材料。那九九研宝当中啊，它的药材选材都是这种纯天然的野生性的药材，所以说这种药材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而且它的价格上也是非常的昂贵。那么再有一个啊，就是一个方剂啊，它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它的工艺啊也是非常的难得。我们说为什么说九九研宝啊，我们这个方子在工艺方面呢和其他的这个方剂它就有所不同啊。你包括啊，在这个药材的选材过程当中，还有就是说它的熬制工艺。你就拿咱们九九研宝来讲，那么九九研宝它在炮制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严格遵

药再通过这种三次的武火熬制，还有呢九次的文火熬制，它才能够形成现有的咱们的这个九九研宝。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的患者啊，大家用上九九研宝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人看不到它这个治病效果，原因就在这儿。而且九九研宝呢，我们说它是啊专病专治的，到现在，那么包括传到我这一代以后啊，到了第十代的时间了，那么在每一代的过程当中，它也离不开呀、啊、每一代人的这种研发啊，包括说啊它原有配方的这种改良。所以咱们九九研宝，我们通过这个组方的，经过了百人的专家团队呀、啊、同时来进行研发。那么在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当中，你看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些呢治疗眼病的一些专家啊，每一个领域当中所擅长的，你像有治疗青光眼啊，还有治疗这个白内障，那么包括说咱们国外当中啊一些治疗眼病的专家同时来研发咱们的九九眼宝。那么九九眼宝呢，它跟以往啊治疗眼病的方式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啊，咱们九九眼宝它针对的是咱们眼睛当中啊这16个眼组织结构给大家呀进行治疗的。我们说人的眼睛啊，它就好比一台精尖的一台仪器，而这台仪器当中，你看眼组织里边它有什么，有眼睑呐、啊、包括泪囊线呐、啊、还有我们的结膜层啊、角膜层啊，以及我们的防水循环通道啊，还有人的瞳孔、人的睫状肌，还有我们的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的。所以我们在针对于眼病的治疗上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在表层眼组织上进行缓解。那么很多眼病啊，它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眼底当中的病变。你像我们出现的黄斑区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还有青光眼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眼底当中的病变。那么治疗眼病当中，那你就得通过把每一层眼组织里边它所存在的啊这些垃圾毒素、这些眼毒都能够进行清理掉。所以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经常跟我说，说你看林老师，我们也在清眼毒，但是呢清来清去啊，眼病啊为什么又出现了复发呢？而且有的人眼病啊是越治越严重。我们一般性的治疗眼病，它只是在眼睛的表层进行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治疗的可能是你眼组织的第一层、你眼组织的第二层、你眼组织的第三层，但是你看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没有去治到，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什么，眼病的一个反复性的发作，今天好了明天不用药又出现这个严重性问题了。而且有的眼病啊，你看它不会去等你，有的眼病发展的非常快啊。你像青光眼、眼压高的，包括说呀出现了视网膜脱离的患者，他随时随地都容易出现眼睛的失明。那么我作为临床大夫啊，在临床当中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眼病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呢？很多患者朋友大家也经常问我，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患者朋友，可能大家认为说你的眼病啊到底还有没有治病的希望啊。眼睛如果说已经失明了，或者是你眼睛没有光感了，我们眼睛是没有这个救治希望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眼细胞已经出现了死亡的状态了，所以你想再救治它也救治不过来。那么如果说我们眼睛还有光感，你是0.01 啊还是 0.02 啊，这个视力啊大家是都可以恢复的，因为你的眼细胞它是处于这种受损的状态，是完全可以把它进行恢复的。所以咱们九九眼宝啊，我们说针对于啊16个眼组织结构，给我们每一层眼组织当中就是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层层的清理，360度啊没有死角的给大家清理干净。眼睛当中没有眼毒的存在了，这个就像我们把这个玻璃啊当中的这些所有的杂质、所有的垃圾啊、所有的这些不干净的东西给它擦掉是一样的。你看我们看东西没有任何东西遮挡，而且呢眼睛看得清、看得远还看得准，看东西也不会出现变形啊、颜色不正的情况。尤其你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

0: 发现即使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晚上你也能出门了，是吧？像出现各种炎症，角膜炎呢、结膜炎呢、虹膜炎呢，眼睛经常有这种干涩、迎风流泪、眼睛痒、眼睛疼的情况，它以后它也不会再有，因为我们没有眼毒的侵害了，眼睛它自然而然就恢复到了它自己的这种预防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说九九眼保啊，它通过两步给大家进行治疗眼病，一个就是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这个眼毒，另外一个啊，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从这个大组方当中啊，通过我们现代的这种低温的临界萃取技术，提纯出来了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血素。通透活血素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也就是让你细胞能够恢复起来。人的眼细胞啊，一旦要是恢复好之后，你看我们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了，它可以正常的去工作，正常的支撑我们这每一层的眼组织，你看我们的视力上逐渐都在恢复。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治疗眼病上不单说让大家眼病能治好，我们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大家的视力上也能提升，让我们呢治疗眼病上大家可以一次性用药，达到的是什么呢？终身性的这种受益。那九九眼保它之所以被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而且是唯一一个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大家去做手术康复咱们眼病的办法，这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所以也是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们不是说药吃得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我们呢做上手术了眼病它以后就不会再复发。真正想康复眼病的，我们就得从眼睛的病根入手，一次性的把眼病给它彻底的治疗好。这次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特别为我们眼病患者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来给大家呢进行啊帮扶性救助。其实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尤其是眼病时间长的、久治不愈的，还有呢就是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这一部分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咱们的九九眼保都能用上。所以呢在全国各地呀，给大家开展了这样一次大型的救助活动，也是在我们救助过程当中啊，一步到位的就给大家救助到底，直接给大家节省了3/4的这个治病费用。那这次呢大家参加上活动啊，我们可以享受到呢买3个疗程再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优惠。那这5个疗程啊，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咱们自己的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我帮大家呀也算了一下，咱们任何家庭大家都可以承担得起，而且咱们九九眼保一天啊只挣这1毛钱，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可以少走弯路啊，少遭罪，咱们呢还是少花一些冤枉钱。但是呢现在咱们每个地区啊，由于报名的患者朋友非常多，而且你看有的患者朋友打进电话呀，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报上名了，所以我们现在呢赠品数量啊是越来越少了。这次活动呢也要提前结束啊，咱们现在仅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所以说呀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后的一次机会。我希望大家呀把握住，提前来跟场外老师呢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林老师啊，这个电话可下打进来不容易啊、
0: 嗯、
2: 我家是辽宁锦州的。
0: 嗯，
2: 首先呢我得感谢林老师。
0: 嗯，
2: 那个也感谢这个九九眼保。
0: 嗯
2: 啊，那个现在啊我这个眼睛啊这个全好了，那个是受益者。
0: 嗯，老朋友了，用着咱们九九眼保啊也看到了好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2: 是。
0: 嗯，
2: 因为那个当初吧我这个听完你讲座之后，当初

0: 我买的是五个疗程的，
1: 嗯，
0: 那个九九元宝、
1: 嗯，
0: 这不是现在还有三天就马上贴完了吗？
1: 嗯，
0: 现在这眼睛啊全好了，看啥都没问题了。林老师啊，真是、
1: 嗯、
0: 我确实实现那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一贴这个确实给贴好了，
1: 没错，
0: 疗程短，见效还挺快的。
1: 嗯，咱们九九眼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呢专病专治，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呀，既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同时还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康复好眼病的这样一个办法。所以为什么你看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咱们的九九眼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那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呀，是不是？
0: 是，因为今年我这个72岁了，当初我这个眼病吧、
1: 嗯、
0: 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嗯。
0: 一开始吧是怎么的呢？就是引起眼里出血。
1: 嗯。
0: 眼里出血之后吧，也出过好几次，完也打过激光。
1: 嗯。
0: 但是吧，那个眼睛啊，这个眼前那个淤血吧，它不吸收，那个也挡着，哎，看东西就越来越费劲了，哎，而且这看东西吧，有那个小黑点啊，咯咯咯还飞，
1: 嗯，
0: 完了后期吧，看东西还变形，啊，看啥都不正当了，
1: 嗯，
0: 哎，那个还有这个角膜炎呐，那磨得慌，那个眼睛难受啊，
1: 嗯。
0: 这不是以前也治了吗，也那个花那个不少钱呢，完了还打过眼针啥的，都花4000-5000，这也没治好啊。后来我就听林老师你讲座了，讲这个九九眼宝啊，我一听吧，这个是这个这个百年传承的那个祖传的秘方，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哎呦，我说这个挺好啊，我当初就买了5个疗程的。因为当天贴吧，当天就见效果了。
1: 好，
0: 感觉眼睛吧挺舒服，凉快的。哎，
1: 嗯、
0: 就不像以前那么磨的我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哎，贴到那5天头那时候呢，那个角膜炎就好了，那没事了，不，眼睛啊也不红不难受了，眼角也不闹眼睛了，不得、
1: 嗯、
0: 那个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很好。
0: 贴这个1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看那个小黑点啥的就逐渐都下去了。哎，看东西啊，感觉这个透亮多了。
1: 嗯，
0: 那个就是淤血呀，也逐渐的开始都吸收。
1: 嗯，
0: 贴两个疗程的时候，那行了，看东西啥都不变形了。哎，看啥都非常正当。哎，等到贴那个3个疗程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眼睛啊，就感觉这个就跟以前是见两样了，因为啥，我就都能看那个手机了，看那个电视啥的都没问题，
1: 很好，
0: 还能帮老伴儿啊干点活啥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扫个地啥的，地下那灰尘啥的，埋的不埋的，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啊、哦、啊、哦，那很好啊、嗯，你看你眼睛越来越亮，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这现在跟健康人的眼睛也没什么区别，是不是？
0: 是因为现在我5个疗程这不还有3天就贴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吧，我这眼睛啊，这个感觉像换个眼睛似的，因为现在视力啥的提高了。
1: 嗯，
0: 左眼睛吧0.7，右眼睛0.8的一次。
1: 嗯，很好。
0: 现在吧就是，哎呀，那个说老实话，那个现在干啥都行了。以前吧我是就是总爱这个，下个象棋的啥的了。和同志们玩一玩啥的，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没有。哎，打麻将啥的也都行了。哎，这我就感觉这眼睛现在是够用了。哎，后半生啊能轻轻松松的感觉，过得比较舒坦了就。
1: 啊，生活质量提高了，是不是？
0: 是，但是我现在听说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
1: 嗯嗯。
0: 那个就是。一贴才挣说挣1毛钱，
1: 没错。
0: 哎呀，这价格这么便宜，那我原来那个5个疗程花5000多呢。
1: 嗯，
0: 哎，我寻思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因为我还想定点儿、这玩意儿，现在这个条件才1000多块钱也不是拿不出来，挺好的，
1: 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这次啊，咱们九九眼宝啊。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上1000万的救助资金，你看直接呀、啊、就给大家节省了1/4的治病费用， 而且我们买三个疗程还在赠送大家两个疗程的这个用药，大家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相信啊任何家庭大家现在都能承担得起，是吧？这也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大家都用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那这五个疗程现在马上也要用完了，你看我们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哎，
0: 跟健康一样的。
1: 咱们九九眼保啊，我跟大家讲过，它是专病专治啊，就是针对于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那么咱们通过两步，一个就是清理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眼毒，再有一个就是要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让我们不但说眼病能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你看，不管说是你高血压引起的，你像你这个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啊，包括说有这个黄斑变性、角膜炎，那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病就已经彻底康复了。很多老朋友吧，大家听说活动啊，也着急，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呢，怕药不够用，也担心呢，以后出现复发的情况。那这个林老师，我都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啊，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接诊过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尤其大家治病时间长的，都怕这个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九九眼保，我之所以让大家按照五个疗程来用，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将来以后我们任何药不用再用，你就包括说外用的眼药水你也不用长时间去滴，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呢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啊。
0: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那 你这一说我就是放心了。所以说那个这事吧，我这活动我就不参加，让给那个现在的得眼病这个还着急治那个那这些人吧。
1: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就不用参加了，咱们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0: 好好，谢谢谢谢林老师。
1: 嗯、
0: 哎、
1: 再见了。
0: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啊，我这个心里啊特别激动。
1: 嗯。
3: 林老师啊，我是河北廊坊的。
1: 啊、
3: 哦。听你的讲座啊，听了3天了。
1: 嗯。
3: 这听说您说这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3: 一提眼病就好。
1: 嗯。
3: 哎呀，我也想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太好了
1: 啊。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可能我们之前用了很多的口服药了，大家也不敢做手术。我跟大家讲啊，九九眼保啊，它是我们也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啊，你看通过这16个眼组织让大家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办法。那您呢，电话今天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您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帮您呢好好看一看啊。
3: 说两句话啊林老师，这一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
1: 嗯、
3: 真的还省钱还找到罪。
1: 嗯，
3: 你看我这些年跟你这么说吧，我这眼病吃药吃的胃都吃坏了，
1: 嗯，
3: 反反复复的，眼针也打过，打一针4-5千，
1: 嗯，
3: 你就更别提手术了。很多人做了手术以后啊，反正做失明了，
1: 嗯，
3: 手术失败了，哎呀，而且还有并发症。你看咱这个，
1: 嗯、
3: 哎呀，我一说这疗程也短，见效也快，我也想用了。
1: 嗯、好，
3: 我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说吧，我今年61了，
1: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比别人要重点，
1: 嗯，
3: 最开始啊就是白内障，
1: 嗯，
3: 那个雾气吧原来没那么厚，感觉就是。有一层雾气似的，雾罩罩的看不清楚，后来这个雾吧越来越厚，
1: 嗯，
3: 而且后来还发展成青光眼了
1: 啊、
3: 哦、眼痂呀、啊、都25-26个，
1: 嗯，
3: 就感觉眼睛啊像玻璃球似的一摁发硬，
1: 嗯嗯，
3: 看东西发花迷糊，
1: 嗯，
3: 这个眼眶子也疼，有时候扯的这个抬个穴头也疼。
1: 嗯，
3: 视力啊一点。

0: 天不如一天，而且还有那个小黑点子越来越多，就感觉擦不净似的，有小黑蚊子。人家说这是玻璃体浑浊了，眼干眼涩，就因为这些毛病啊，我这钱也花老去了，反正是口服的没少吃，可是吃来吃去吧，眼病没治好吧，倒把胃病给吃出来了。哎呀，所以你看，林老师啊。我这一听说研究眼保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所以我想让你给我看看，我也想用，能不能用？
1: 好啊，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一个是有这个白内障，而且你白内
0: 对。
1: 障现在是已经是越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啊。一旦要是到成熟期之后啊，那就得做手术，得换这个人工晶体。还有一个啊，就是临床当中致盲性非常高的，再就是这青光眼。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眼压如果要是高起来了，那你看你眼睛它就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咱们中医当中讲啊，通则不痛，你痛它就是不通，这是一个道理啊。你看眼压高就证明什么？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就是我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的，你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眼毒存在了，它眼毒存在这块，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出现淤堵，眼压就高了。等你的眼压越来越高啊，你的眼睛胀疼的就会越来越严重。你看有很多人出现了太阳穴啊，头啊都跟着疼，晚上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去睡觉。那你想人的精神状态能好吗？心情能好吗？是不是？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玻璃体当中出现混浊了，再就是眼睛干涩啊，眼部抵抗力出现问题。咱们眼睛啊，形成这些病症啊，不是说我们呢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吃点口服药。有的人说我调调肝、调调肾，再有的患者说我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你这些治病方法，它只是缓解一下，或者是包括给你眼睛进行救急。但是你想眼病真正康复好啊，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结构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那如果你只是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去治，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治不到，你像青光眼本身就是一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呢，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你的眼毒总也不清，你想你的眼压它能恢复正常吗？是吧？你的眼压它只能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重啊。而且这些眼毒的侵害啊，不仅仅是形成了眼前的一个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对眼细胞也有受损。眼细胞受损之后，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你看有的人上这个医院上视力表上一看 0.1 0.2 0.01 0.02 的视力，那视力是越来越低。如果你再这么继续发展，再像现在这样治疗下去的话，你的眼睛很容易它就导致失明，是吧？所以像你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99眼保进行治疗。我把99眼保带给大家，其实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治疗眼病上咱们可以少遭些罪啊。你看他不用口服，你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吃药，就是通过咱们眼部当中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也就是说什么，你哪块有病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直接把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眼毒给你清理掉。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这么多，还这么重，你用上咱们99眼保之后，当天用药啊，当天就能看到效果啊。这眼睛，哎，当天用上，你眼睛就会有什么感觉呢？清爽、舒服，而且胀疼的感觉就能缓解。你看99眼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在你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9分钟开始它就开始通透你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所以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白内障你不用做手术，你看你晶体它也能恢复干净，你玻璃体当中的这些小黑点啊，它也能够帮助你清理掉，而且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再也不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另外你看咱们99眼保不单能够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你视力上也能恢复啊。 达到个 0.78 的视力，那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嗯，
0: 那对了，林老师啊，我听说咱现在九九延保不是说有个活动，说花1000多买3个疗程还送2个疗程。
1: 嗯，
0: 这5个疗程是个完整治疗周期嘛？
1: 没错。
0: 而且说这个赠品只剩一小部分了，咱这活动提前结束是吗？
1: 没错啊，现在呀、啊，这个赠品是越来越少了，已经啊，有的地区呢没有这个名额了。咱们全国累计下来赠品就剩下最后这点，而且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你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呀。
0: 哎呦，那我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那谢谢林老师啊。
1: 哎，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再见林老师啊。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5: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林老师啊，这电话打进来呀、首先呢我跟你说反馈好消息来了。
1: 嗯
5: 啊，我在这里要先感谢林老师，感谢九九延保啊。
1: 啊，你是用上咱们九九延保了，看到好效果了吧，是吧？
5: 哎是啊林老师、我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1: 啊、
5: 当初吧我买了5个疗程的九九延保啊。
1: 嗯，
5: 现在停药1个多月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1: 很好啊，都已经停药了啊。
5: 嗯，
1: 哎，
5: 你说咱这九九延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是真好啊。
1: 嗯，
5: 你不但省钱还少遭罪呀、
1: 没错啊，九九延保啊、这是我们自家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方，你看到现在为止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一个咱们的百年方剂啊，能流传至今呢、大家想一想靠的是什么，那就是它的治病效果，对不对？
5: 嗯
1: 嗯，
5: 当初吧我就听你说嘛，是百人专家组研发的产品。
1: 嗯，
5: 哎呀，真就不愧是百人专家组研发的产品了，那效果是真好啊。
1: 没错啊，九九延保啊、到我这一代呢，我们说每一代它都要进行改良啊，进行呢这个药量的增加减。那么到我这一代之后啊，我们说呀，每一个人他不是说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和不擅长的东西，是吧？咱们九九延保、所以说在研制过程当中，针对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眼病，那么咱们也集合了我们国内外所有的眼科专家，你像有擅长青光眼治疗的，有擅长白内障治疗的，那么集大家之所长研发出来的咱们九九延保，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你看用上之后没有治不好的眼病啊，是吧？
5: 嗯嗯，你看林老师我今年吧66岁，
1: 嗯，
5: 我有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翼状脓肉、哎呀，这眼前那就雾气昭昭的呀，雾刚开始吧挺薄的，后来吧越来越厚啊，这电视都看不了啊。
1: 嗯，
5: 啊，这眼前吧，还有那个小飞蚊子似的飞来飞去的。
1: 嗯，
5: 啊，还有时候看东西吧也是变形，瞅着门框子吧就是变形啊，不敢过呀。
1: 嗯，
5: 另外吧，不有那息肉吗？挡在眼前，把那瞳孔都挡上了，
1: 嗯、
5: 真就是生活呀、啊
1: 哦，
5: 太不方便了。
1: 嗯，
5: 这眼睛吧还刺痒，哎，我总揉啊，揉的通红啊。
1: 嗯，
5: 这视力也下降了，左眼嘛是0.2，右眼是0.3。
1: 嗯嗯。
5: 你说这眼前眼神他不好他就憋屈呀、啊、
1: 嗯，
5: 哎呀没事我就偷着哭啊，
1: 嗯，
5: 后来嘛就是我听就是给别人给我介绍嘛，说这99眼保嘛、
1: 嗯、
5: 哎我一听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这挺好、
1: 嗯、
5: 一贴就好，一拿吃药吃的我的胃都吃坏了呀，
1: 嗯
5: 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买了5个疗程的，
1: 嗯，
5: 哎呀这效果是真快呀，当天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嗯好
5: 啊，我以前的眼睛不是热胀吗刺痒吗，
1: 嗯，
5: 哎呀这当上贴上以后哎就凉哇的，那感觉可舒服了呢，
1: 嗯，当天用上、
5: 啊、
1: 当天见效，咱们99眼保啊，我们说大家治疗眼病上你没有必要说再治上1年2年10年8年，眼病必须得快速性治疗、
5: 嗯，
1: 而且为什么咱们要通过大组方用药呢？99味的大组方当中，你看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我们在用上之后啊，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已经通透到你的眼底了，所以你就是再严重的眼病、
5: 嗯、
1: 你看你用上99眼保之后当天用上，大家当天都能看到效果啊。
5: 嗯，
1: 哎，
5: 我这又接着贴吧，用到三天的时候这眼睛不红了，不淌眼泪了，
1: 嗯
5: 啊，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玻璃体浑浊好了，
1: 嗯，
5: 眼前没有那小飞蚊子了，另外这息肉没了，
1: 嗯
5: 啊，哎我这一看这效果好啊，接着用吧，用到2.5疗程的时候吧基本都好了呀、
1: 嗯、
5: 林老师，
1: 嗯，
5: 白内障那个雾散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5: 最后也能看电视了、
1: 嗯、
5: 家里来人来写的都看清楚了，
1: 嗯嗯，
5: 你看如今5个疗程这停药1个月了吧，全好了、
1: 嗯、好
5: 啊，我以前那心情老憋屈了，就老跟家里人发火，
1: 嗯，
5: 哎现在也不发火了，这心情好了，这心里痛快啊，
1: 嗯，你看多好
5: 啊，瞅那蓝天白云的，哎呀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现在真就是心明眼亮啊，
1: 嗯，眼睛好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就能做了，而且你看你眼睛好了、
5: 嗯、
1: 想出门咱们自己抬腿就能走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5: 哎、
1: 是不是，那你说心情好了之后、
5: 嗯、
1: 生活质量上不也一点点跟着在提高吗，对不对，
5: 哎呀现在做饭呢跳个广场舞啊，上街买个菜呀、啊
1: 嗯、
5: 都跟以前一样啊，
1: 嗯
5: 嗯，另外我这视力提高了呢，
1: 嗯，
5: 哎，左眼现在是0.7，右眼是0.9，这视力老好了。
1: 嗯，
5: 嗯，哎，所以说李老师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呢。
1: 嗯，
5: 啊，另外吧，我听咱现在有活动，这活动期间一贴只挣1毛钱。
1: 没错。
5: 哦，这1000多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这5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1: 嗯嗯。
5: 因为啥？我原先5个疗程5000多呢。
1: 嗯。
5: 所以说吧，我就寻思，就赶上这活动了，我想给我那个宜家的小姐订一份儿。
1: 啊，他是什么眼病
5: 啊？他是糖尿病眼病。
1: 嗯，
5: 他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5: 啊，我寻思他看我用的挺好，
1: 嗯、
5: 我寻思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也让他贴这个贴好的。
1: 嗯，
5: 我寻思林老师你帮帮忙，再帮我订上一份。
1: 嗯，他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白内障啊，眼底出血呀、啊，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
5: 嗯、
1: 老朋友了，疗效上吧，我也不多讲。其实呢眼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就是眼睛这个疾病啊拖到一定程度了，你像有的患者连光感都没有了你再来治的话，你没有办法去救治，咱们眼病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像他的情况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5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啊。你看你既然已经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99眼保啊不是说让大家我们用上1年2年10年8年的，它不是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那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眼毒清理干净了，你眼细胞得到恢复了，这不就相当于重新再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5: 嗯嗯、
1: 哎，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预定了，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
5: 啊、
1: 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啊，
5: 哦，那行，那林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5: 哎哎，再见，林老师。
4: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

0: 向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1: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0: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林老师你好。
3: 嗯，你好。
2: 哎，林老师啊，我是北京海淀的。
3: 啊、
2: 哦、哎，这个99元宝，哎，99元宝用的呀就是好，这个效果还特别快。
3: 嗯，
2: 哎呀，真是，你看不吃药不打针，哎，不手术，
3: 嗯，
2: 一天哎就见效。
3: 嗯，
2: 哎呀，让我感觉到真是一个不遭罪了，关键也省钱了。
3: 好，其实你看啊，我把这个99元宝啊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咱可以啊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
2: 对对对，
3: 再有呢就是少花一些呀、啊、冤枉钱，咱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眼病给能给他治疗好啊。
2: 是是是，其实呢这个99元宝啊是我一个战友给我介绍的。
3: 嗯，
2: 他呢我知道他是白内障，哎，就贴这个99元宝，人家贴好了。
3: 嗯，
2: 这不我当时买啊，我爱人还是有点犹豫，这不没让多买，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3: 哦，
2: 我爱人也是小心嘛，说你先试试看看，人家用的好你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3: 嗯，
2: 哎，这买了两个疗程，这一用啊这效果不错。
3: 嗯，
2: 你看现在我才这么用了一个半疗程吧。
3: 嗯，
2: 这个眼睛的视力啊就大有好转。
3: 好，
2: 哎，效果呀、啊、我感觉特别快。
3: 嗯，
2: 哎，
3: 体效快啊。
2: 对，原来我这眼病啊也比较多，我今年也不大，54岁。
3: 嗯，
2: 有这个青光眼，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
3: 嗯，
2: 关键我这个眼压呀它高，哎呦，高的时候能到35、36。
3: 哦，
2: 哎呀，眼压一高啊头也疼，眼睛也憋胀的厉害，就感觉这眼球要爆炸的那种感觉一样。
3: 嗯，
2: 哎呀，这眼睛也怕光，而且眼前这个小线头啊小黑点啊特别的多。
3: 嗯，
2: 看东西啊这个余光这块啊基本上以前就看不到了。
3: 嗯，
2: 就是我正前方也就能看个4-5米远的这个情况了吧。
3: 嗯嗯，
2: 哎呀，当时我爱人也说不行，上医院啊看看能做个手术吗。我不敢做手术，因为什么，我有一个邻居啊，他去做了做手术，有一只眼呢已经失明了。
3: 嗯、
2: 哦，哎呀，我也害怕。不过我战友给我介绍这个99元宝以后啊，我记得我当天贴上，哎呦，感觉这两个眼睛特别的凉爽。
3: 嗯，
2: 哎，慢慢这个胀痛感哎就缓解了。
3: 嗯，
2: 你看用了有一周左右，一周多点吧，哎呀，眼睛不憋别胀了。我到医院一测，眼压就在18，一个18，一个19了。
3: 很好，眼睛不疼了，不那么胀了，是吧？
2: 对对对，
3: 嗯、
2: 这样这心里呀、啊、就一块大石头就放下去了。
3: 嗯，
2: 你看这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这个黑影啊、黑点啊、黑线头，哎呀，就逐步逐步就减少了。
3: 嗯，
2: 而且现在这个余光这个视野呢，哎，往两侧开阔了，越看越宽了。
3: 嗯、好。
2: 哎，现在看东西呢，嗯，眼前呢就是5米以外，哎，我也能看清楚一些了。
3: 嗯，
2: 就是想着怎么呀，今天打电话，我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
3: 嗯，
2: 而且我听说这个活动马上提前就要结束了，是吧？
3: 没错啊，提前呀要结束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随时发完，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2: 哎呦，那这样吧。您看林老师，我就想参加这项活动、
3: 嗯、
2: 您帮忙给我订一份吧，我怕错过这个机会了。
3: 嗯，好，我刚才吧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咱们呢虽然说仅仅用上了将近2个疗程的这个用量啊，
2: 对对，
3: 但是你看你眼睛恢复的是不比你过去治了3年5年的效果还要好啊。
2: 是是是，
3: 哎，它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呀，咱们治病上一定要选对方法，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咱们99元宝啊，你看它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你看你每一层它存在的这些眼毒，能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眼组织慢慢的它不就恢复正常吗？是吧？
2: 对对

0: 对对。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咱们九九延保它之所以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你看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咱们就针对于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它就相当于把这个药100%的送到咱们病灶处，一个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垃圾，再有一个啊，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细胞修复好了，你看你视力上它才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个情况啊，我建议呢把这五个疗程都用完，啊，这五个疗程都用完了，你看你不但说青光眼，你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你能好，你视力上也能再继续恢复，那要是恢复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啊。
0: 哎呀，好了好了，我这次有信心了，那您帮我订一份呗。
1: 这样你呀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因为现在吧活动要提前结束了，有的地区呢有名额，有的地区可能已经没有名额了啊。
0: 哦，那行那行，那我马上找我的指导老师。好嘞
1: 好
0: 嘞，好，
1: 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
3: 你好，林老师。
1: 嗯，
3: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姜桂芝。
1: 嗯，
3: 咱九九延保的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上了，而且也订上了，大前天订的。
1: 嗯，
3: 优惠呢我也享受到了，1000多，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1: 嗯嗯，
3: 但是吧他到现在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3: 我听这活动啊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着急了。
1: 嗯，
3: 想麻烦林老师您帮我催一下。
1: 嗯，
3: 我是姜桂芝，黑龙江大庆的。
1: 好啊，活动吧确实是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咱们现在的赠品呢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呀咱们现在呢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说了，这是唯一的一次优惠，也是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了，但是呢你报上名以后啊，咱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买三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救助，咱们只承担呢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说为什么没给大家送到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送啊也是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可能你当时呢报名的时候排号本身呢就排得有点晚了，所以这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给你去送。但是只要我们报上名了，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就是你这一份啊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送呢啊。
3: 哦，
1: 哎，
3: 李老师有你这句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1: 嗯，
3: 我跟您说一说啊。
1: 好，
3: 我是啥呢，我这也是啊听着您讲了，九九延保啊，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
1: 嗯，
3: 一贴呀、啊，这眼睛就好。
1: 嗯，
3: 我这就更着急，我觉得好像我应该那个用上。
1: 嗯，
3: 你看我75岁了，
1: 嗯，
3: 我眼睛啊，看啥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有点像水波纹一样的东西。
1: 嗯，
3: 而且呢，还是个分不清颜色。
1: 嗯，
3: 看啥东西呢？就扭曲变形，坑坑洼洼的，走楼梯这分不清哪是楼梯哪是道。
1: 嗯嗯，
3: 不敢落脚，晚上我从来不敢出门，因为我看不清
1: 啊
3: 哪个是路哪个是灯，哪有啥，我根本看啥都是一片模糊。
1: 嗯，到晚上之后啊基本上不敢出门了是吧。
3: 对对对，从得上眼病之后我从来都没出过门，给我生活也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1: 嗯嗯，
3: 家里头简单的家庭主妇，你做个饭，哎，做个菜，我不行，因为我分不清哪个是盐，哪个是糖，而且呢，味素我也分不清，酱油和醋还分不清，哎呀，净出去出那个错了。家里头后来，孩子们呢和老伴都说，你啥也别干了，你就在家坐着吧，等我们回来以后啊，再做饭吃。说心里话，姜老师，那个林老师啊，说心里话。我这心里头啊我不舒服啊，
1: 嗯，
3: 我每天是个头啊，
1: 嗯，
3: 我现在我这刚75岁我就这样，我还想活呢，我还想带孙子呢，我还想带外孙呢。
1: 嗯 嗯， 嗯，但是你眼病啊现在已经形成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它不仅仅说是你看东西上有影响，它对视力上它也有影响，你的视力它会慢慢的逐渐在下降。你像你的眼睛这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出现了视网膜色素变性。

0: 我们通常管它叫什么，叫夜盲症，就光线一暗了、
1: 哦、
0: 或者你到晚上，你看就像盲人一样，你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
1: 看不见，摸摸索索的，
0: 哎，而且你看看东西颜色辨识度跟以前也不同。
1: 对，
0: 他这个疾病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你眼底组织当中啊，营养啊供应不上去、
1: 嗯、
0: 你看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病变，都是眼底组织当中你缺少营养所导致的。所以你看医院的大夫、
1: 哦、
0: 医生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让你先去吃着、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哎、但是可能你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可能也会发现这个药虽然你用着对于你的眼病治疗上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是不是？
1: 对对对，起不到作用。
0: 嗯，
1: 嗯，
0: 那你的这个眼睛啊，现在除了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外啊，眼睛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感觉？
1: 眼睛干。
0: 眼睛干。
1: 眼睛干，眼睛涩。哎呀、
0: 嗯、
1: 那干的就好像咋形容，就感觉这眼睛一点水分都没有。
0: 嗯， 嗯， 嗯，
1: 眼皮都睁不开呀，拉不开，天总去揉眼睛去。
0: 嗯嗯，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睛当中啊，我跟大家讲过，人的眼睛吧，它就像一个精微的这台仪器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人眼睛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导致的，你现在你眼睛当中就出现了泪囊腺当中的一个淤堵，所以它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
1: 哦、
0: 临床当中你可能你没做过系统性的检查，你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干眼症、
1: 嗯，
0: 所以你现在你看你应该是滴着眼药水、
1: 哦、
0: 啊，经常吃着一些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
1: 嗯、
0: 那你这都是已经形成了眼底当中病变了。人的眼睛啊，你看这16个眼组织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
1: 嗯、
0: 你现在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你药物达不到眼底，你想你能起到多大的治病作用啊，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99眼宝进行治疗。99眼宝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给你进行治，而且啊，你看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你所存在的眼毒它能给你清理掉、
1: 啊、
0: 再有一个我跟大家说过，咱们99眼宝百年方剂它的不同之处在哪儿、
1: 嗯？
0: 它不仅仅能清理你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治好啊，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
1: 嗯，
0: 那到最终哎，你也可以跟咱们其他患者一样，那健康停药、
1: 嗯、
0: 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哦哦，
0: 嗯，
1: 哎呀，您说的啊，林老师，这我都听见了，我这心里也落底儿了、
0: 嗯、
1: 但是咋的呢、
0: 哎、
1: 现在啊就这99眼宝啊还没到家，我没拿到手、
0: 嗯、
1: 我心里头啊还不落实
0: 啊。好，你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
1: 啊、
0: 尽量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林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0: 好，收到之后啊，按照咱们场外老师的指导方法来用，咱们眼睛呢、
1: 嗯、
0: 好起来了，生活质量上它不也提高了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好的，谢谢您，
0: 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您老师、
0: 嗯。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400-991-6523。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同步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

0: 在我们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的松林间，藏着一座给长者安度晚年的康养度假社区。从过去到现在，国策天莲从一片荒地到3000张床位的全龄康养社区，日复一日陪着几百位老人三餐四季解忧暖心。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国策天莲的卢院长为我们讲述藏在园区里关于陪伴、孝道与享老的真实故事。
1: 嘉宾卢中远，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区，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2012年至201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任数据通信工程师高级督导。2013年至2023任职吉林交通学院校际合作专业教学主任。2023年至2025年，在吉林省辉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任职院长，主管运营管理、营销、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2025年至今，在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任职副院长，主管老年大学、企业品宣、文旅活动、企业外联活动策划实施、企业讲师等工作。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属于银发经济下的新时代新康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可为3000位长者和每年20万人次以上的旅居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低康养服务。
0: 好的，北京时间12:04，我们请进卢院长。卢院长您好。
2: 你好小芳。
0: 最开始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养老事业，那么下定决心深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什么触动了您呢？
2: 其实吧，这个真的说来话长啊。我是在2023年，到了一个这个养老院去当志愿者。那个时候学校的闲暇时间，就是我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会到这个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个做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呢，其实我也在学习，因为实际上嘛，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关注过这个养老，就是关注过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到这个养老院吧，其实包括就是这一些，因为当时养老院不仅有这个健康活力老人，其实还有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失智的，就是跟他们朝夕相伴的。其实让我触动很大的是，有一次我出差，我连续一周没来。没来的时候，等我回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奶奶就哭了啊，就是哎呀，真的薅着我的手，然后说，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奶奶，我说我出差了。他说我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0: 哎呀，
2: 他说的我就到处打听，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你。真的，你要知道，100多岁的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来养老院之前，我没有见过100岁老人。但是老人就是，哎呀，那个眼泪唰唰往外掉的时候，我就内心触动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深切感受到了，就是被需要，就真的是被需要，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心和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一个行业。其实也自己跟自己挣扎了很久，也挣扎很久。
0: 其实大概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您想做一些关于老年人方面的一个公益。
2: 对，
0: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差阳错，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内心的一个满足，包括一个升华。
2: 对的，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情感的这个联系，可能要比我们实实在在，比如说我条条框框的做事情，好像更能触动我们。
2: 是的，其实真的不是说有意而为之，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在朝夕相伴当中，产生了那种很粘性的那种感情。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需要你。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吧，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被他们触动的更多。我经常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好吃的就是从兜里拿出来，你知道吧，
0: 特意给你留的。
2: 对，他是留的。就是我有一个奶奶哈，就是她爱吃冰糖。 冰糖，其实他爱吃糖，
0: 嗯，
2: 知道吧？但是他认为冰糖就是好的东西，所以他经常会拿一个这个小纸巾给你包两块冰糖，你来的时候，哎，他就给你拿出来吃。其实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认为冰糖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他最好的。
0: 是的，最珍贵 的
2: 就是最珍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让你觉得我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但是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我想去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工作。
0: 就是这样，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触动了你，你要换一个工作。
2: 对的。
0: 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卢院长那个简介。其实卢院长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稳定体面的一个工作，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接触养老事业之前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2: 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做的通信的工程师，我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给咱们吉林省的各大通信运营商，我是做工程的，后来在十年以后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步入到了大学，也是其实等同于把我的工作经验带到了学生的课堂，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师，我既是工程师，我又是教师，所以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课，而且我也带过班主任，其实在大学也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因为我的所学我的工作经验能够给我的学生带来实际的这个应用，就是我会把我实际的工程转化成教学的范本，这样的话学生其实在接触起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吧，除了上课呀、带班啊，可能在做一些课题，相对来说其实对于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人来讲是很满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大学应该是很体面的工作，对，所以其实我在想去转到养老社区去上班的时候，我并没有跟家里人说
0: 啊，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一些事情是吗？
2: 对的，就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就是不会同意，就是尤其是就是我的父母，在我父母看来的话，我父母觉得就是你大学你第一个你有假期，大家都知道大学是有假期的，
0: 多么诱人的条件。
2: 对，然后平时啊像周末休息啊，他说你看孩子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但是你去了养老机构，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是院里边有事儿，他是不分白天晚上的，而且他会觉得就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会觉得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又辛苦又不体面。
0: 是的，
2: 对，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是现在的养老，但是他就认为说你明明可以去让别人仰望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去照顾老人，因为我父母知道，就是后期才知道的，因为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去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呢，后来是因为我做自媒体
0: 你这个主意可挺正啊。
2: 我做自媒体以后他们发现了，对，但是我妈就第一件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你工作辞掉了啊，我说辞掉了，那你职位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哎，她就哭了，她真的哭了，她就
0: 第一反应就是哭了，
2: 对，她就觉得她的话跟你一样，她说你的主意怎么这么正，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是这样，
0: 是的呢，
2: 她说你知不知道照顾老人有多难，她说你天天就用他们的话，就是你看你又要照顾大小便，你又要过照顾吃喝拉撒的，而且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们糊涂，她说什么样都有，你为啥要遭那个罪呢？
0: 其实母亲是有种那种过来人的身份，她觉得给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2: 的，
0: 但是那一刻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2: 对，我已经决定完了。
0: 对呀，
2: 我其实已经决定完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听就这个事儿是做不成，
0: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2: 对，肯定是做不成，
0: 就他们可能本来是引以为傲的一个职业，
2: 是的，
0: 但是现在觉得太突然了，可能这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2: 对，
0: 那大概多久他们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呢？
2: 其实在 大概也得有半年左右吧，
0: 嗯，
2: 半年左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说：“那你不能跟学校说说呀，或者什么回去吧？”
0: 嗯，
2: 因为其实从学校彻底出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嗯，时间就已经身不由己了。
0: 嗯，
2: 我基本上晚上可能得8点多，能回家，
0: 嗯，
2: 有的时候8、9点钟。而我儿子那个时候正是上初中的时候，
0: 嗯，
2: 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管他，
0: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2: 其实正是需要我的时候，嗯，但是我确实没有精力去

0: 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变得低了。
1: 嗯，
0: 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当别人知道我在养老院上班，而且我在养老院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管理者。
1: 嗯，
0: 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当进入养老院的时候，我就要从护理做起的，所以我是从护理岗做起的。
1: 哦，那你看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从教师跳槽到另一个养老机构，
0: 嗯，
1: 咱们是做管理层的。
0: 管理我也做，但是在做管理。
1: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护理开始做起呢？
0: 其实吧，是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不可能光是收住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
1: 是的，
0: 他一定是要去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
1: 嗯，
0: 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最怕的是你不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好管理者，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的思想动态。
1: 嗯，
0: 第二个，失能老人的照顾，因为你只有亲自去做了，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标准，标准是死的，而这个人是活的，这个标准是需要去不停地优化的，你不去操作。因为其实就在我就是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也其实发生了很多这个哭，就这个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儿。因为毕竟说实话，我是一个没有做过这样，就是包括我们家老人也没有那么大年龄说我照顾过，所以等同于从零做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想做好，我必须把护理做好。所以老人的这个像平时的这种擦洗啊，包括这个难度大一点的这种失能重度失能老人的这个翻身呀，什么扣背呀、吸氧啊、吸糖啊，像这个鼻饲的喂这个鼻饲等等，其实我都要去做的，包括老人的大小便，就是我都要亲自上手的。
1: 我能理解你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你先从基层，先从实践做起。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往往也是最难的，
0: 很难。
1: 就是那一刻你在接触这一系列的护理工作的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吗？你会觉得哎呀有压力，或者是也有难以接受的方面吗？
0: 会有。其实打退堂鼓吧，倒还没至于，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但是确实有过这个比较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的，其实就是老人的大小便呀，还有就是我们接触很多老人，比如说失能老人的这个，你知道这个栓呀、梗啊，他的后遗症就是他吞咽有问题。其实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我每次照顾完
1: 以后，最开始其实没了解过这个是吗？
0: 就是我想到了，但是会发现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要突破心理障碍的
1: 更难了，
0: 很难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只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只能说一个门槛儿。
1: 对，有爱心你可能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是个长久的，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0: 对的，
1: 想想很难呢。
0: 尤其是说我们最开始哈，我在照顾男老人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没有接触过，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男老人躺到那块儿，你就要去照顾他的大小便，你就要去做的，
1: 对，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
0: 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打气，你要知道，哎，这是我的爷爷，他现在生病了，他需要我的照顾，你要突破男女的那种界限，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多老人，他知道我是院长，他不让你碰的，他会觉得哎，院长来照顾我，不行，这个使不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我呢站在这里，我不是院长，我就是你的孙女儿，你现在有尿啊，包括你想大号啊，都没有关系，我来，就是我都去做的。
1: 其实反过来想，也挺难过的，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客观的护理人员来讲，这是我的工作，
0: 对的。
1: 但是对于这些躺在床上的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0: 对的，
1: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小芒。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扎堆到老人的中间去，不管他是健康活力的，还是失智的，还是说这个失能的，因为你的账户 是流程化的，
1: 是的，
0: 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像您说的，他需要的一种尊严，就是你在照顾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动作。

0: 作，对于他来讲都是不同的。
1: 是的，
0: 你今天冷冰冰的去照顾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很难过。
1: 嗯，
0: 因为其实每个人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哪个职业，他都曾经年轻过。
1: 嗯，
0: 他都至少是说他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说在他自己的角色当中都发挥得很好，但他突然今天他的身体身不由己了，
1: 嗯，
0: 甚至思想都已经不能自己去掌控的时候，你的服务一定是带着温度的，是带着真诚的。
1: 嗯，
0: 所以我和我们的这个员工我说过，我说我们在进入服务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唠叨的人。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你进屋的时候你要跟他分享日常，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员工说，你进屋服务的时候你说啊，今天下雨天啊，今天是晴天，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我说他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
1: 嗯，
0: 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我在拉家常。
1: 对，
0: 这就
1: 是我的朋友，
0: 人间烟火，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照顾。再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给他做心理疏导。其实老年人并不是躺到那里他就没有羞耻感了，他是有的。你在掀开他的被子去给他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他经历的那种挣扎其实也很大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躺到那里我就能够很坦然地接受你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我们服务人员来讲，你一定要从这个情绪上啊去给他疏导，给他足够的鼓励，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你会好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养老的从业人来讲的话，我们给老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希望，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希望。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健康和活力老人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被需要，就是他是被别人需要的，他还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养老应该去这个提高的地方。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都是可以流程化的。我甚至是说我可以带着标准去要求我的工作人员，我甚至可以去检查。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是在交朋友的过程。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里是注入了很多的温度。
0: 是的，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后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一开始他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你在逐步实践的过程中，比如说有没有某件事或者某个老人改变你当初的一些认知呢？
0: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说这种事儿吧，其实挺多的。我原本最开始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去苦练这些基本的护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干净啊，我让它吃得很有营养，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养老人应该做的。其实后来让我改变的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像所有的大型的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是从来不休息的。因为毕竟有一些这个家属啊儿女他是在外地的，他确实回不来。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妈妈拉着我的手，因为我去给他拜年啊，我去给他拜年，我就很郑重地给他行了一个礼。我说老妈过年好。我们在养老机构我们基本上都是叫老妈和老爸的。
1: 老爸老妈，
0: 对的。然后他拉着我的手就哭了。他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看我养了三个孩子都那么出息，都在国外，有什么用呢？他说过年你到我跟前给我拜个年，他说都不如你。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啊，原来养老真的不只是说这种护理照料，而是陪伴。这种陪伴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爸妈。所以后来有的人，有很多人问我说鲁院儿，你觉得如何能开好一个养老院？如何能经营好一个养老院？我说其实你要是问我标准，那我可以给你拿一套这个体系化的这种标准文件。但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

0: 句话去总结的话，
1: 嗯，
0: 我说就是你问问你的爸妈需要啥，
1: 嗯，
0: 你就知道你如何去经营好一个养老机构。就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老人当成你自己的爸妈去爱护的话，
1: 嗯，
0: 你就知道养老院一定是去机构化、去医疗化，
1: 嗯，
0: 给这些所有入住的长辈一个家，
1: 嗯，
0: 踏踏实实的家。所以后期，嗯，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老人沟通。
1: 嗯，
0: 我们经常你会发现，我们就像是那种唠里唠叨的，
1: 嗯。
0: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卢院你一天总唠叨什么，
1: 嗯？
0: 我说你们觉得是唠叨，但你知道吗？其实老年人很多时候他太希望这种唠叨了。
1: 嗯
0: 嗯，他觉得你跟我唠叨，你是跟我很亲近。嗯，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后期我觉得在所有的工作当中，我真的，嗯，包括到现在也是，我每天只要进到园区，不管是说我在园区之前我的心情是如何的，
1: 嗯
0: 嗯，我进到园区的时候我一定是笑一天的。
1: 嗯，
0: 我们家老人都说，说卢燕你好像没有愁事儿哈。我说对，没有。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一个表情真的是，哎呀，
1: 会影响到他们，
0: 影响到他们一天的心情。
1: 嗯嗯，你也是希望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这样的。
1: 你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分享了，
0: 嗯，
1: 其实来到这个养老社区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想法和认知在悄然地发生改变。
0: 嗯，是的。
1: 那有没有就是你发现变化比较大的老年人？一开始可能我不愿意社交，我沉默寡言。
0: 嗯，
1: 后来会发现，哎呀，他的变化特别大。你一步一步看着这些天、这些一个月、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0: 哎呀，那这种太多了。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啊，第一天碰到的，
1: 嗯，
0: 我们有一对老两口啊，九，
1: 嗯，
0: 十多岁了，实际上呢，为什么来我们养老社区？是儿女让来的，
1: 嗯，
0: 因为在家已经雇了无数个保姆了。老妈都不满意。老父亲呢是一个这个性格特别好的人，就是一个老好人。
1: 嗯，
0: 但是妈妈比较挑剔。
1: 嗯
0: 嗯嗯，这个保姆实在家里换不起了，说白了。
1: 嗯嗯，
0: 儿女说那就是到你们国色天连吧，因为儿女也考察了很多。
1: 嗯，
0: 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大的社区。
1: 嗯，
0: 其实是区别于传统养老的那种形式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老妈的他的思想就认为你是不想养我了，所以他是带着这种情绪来的啊，带着气儿来的。嗯，这个儿子闺女好不容易把老爸和老妈给哄到这儿来了。
1: 嗯，
0: 然后老妈当天呢，就是我就看到在我们书画区哈，其实老妈是特别愿意写字的，
1: 嗯，
0: 老父亲也写了一手好的这个毛笔字。然后闺女说那就上这块写字吧。到那块以后呢，然后老妈当时啊就是气呼呼的叉着腰，就是特别大声啊，跟这闺女说我要回家，我必须回家。
1: 嗯，
0: 我一分钟都不待。
1: 嗯，
0: 然后闺女就在旁边气得不行了。
1: 嗯，
0: 就是特别生气，因为一直真的就给老妈一直在跟她说，
1: 嗯，
0: 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好哈，
1: 嗯，
0: 那怎么就不待呢？老妈就是觉得你要把我扔了。嗯，我养你这么大，
1: 对，比较传统的思维，
0: 对，我养你这么大，
1: 嗯，
0: 你还敢不养我，就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后来正好我遇到了，我就跟老妈打赌哈，我就去到了妈旁边，我就蹲下了。嗯，我说老妈怎么了这么大气啊？
1: 嗯，
0: 就是看到我她也很不高兴。
1: 嗯，
0: 就是我说你这样了妈啊，咱不生气。
1: 嗯，
0: 我说您呢在这儿你就住两宿，咱俩打个赌。
1: 嗯，
0: 我说两宿以后如果你要是还不愿意待，
1: 嗯，
0: 我说明天我亲自开车给你送回去。
1: 嗯，
0: 我说两天以后我给你开车送回去。
1: 嗯
0: 嗯，然后那个闺女就说你看人家院长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
1: 嗯，
0: 我说老妈我肯定不强留你啊。
1: 嗯，
0: 然后呢这就总算是把这个过去了。
1: 嗯，
0: 过去后当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管家，因为我们健康这个老人其实都有小管家哈。
1: 嗯，
0: 然后就带着他，我们就问闺女说这个老妈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带着老妈去，老妈愿意这个写字。
1: 嗯，
0: 去写字，然后参加我们老年大学的声乐课，带着老妈去参加声乐课。
1: 嗯，
0: 就参加我们编织协会的活动。
1: 嗯，
0: 哎，他待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上班，他坐着轮椅过来的时候，他这个就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跟我说，卢院长我不走了。然后我说我还逗呢，我说老妈不行，我都说了明天给你送回去。他说你送我回去我也不走了。真的就是因为他说的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在我想象当中养老机构就是把我们圈起来了。
1: 嗯
0: 嗯，就是很不快乐。
1: 嗯，
0: 我没有自由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里还能玩啊。
1: 嗯，
0: 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出去玩。
1: 因为他不了解现在这个养老社区的变化了，
0: 他不知道，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就是觉得，哎，养老社区一定是，比如养老机构
1: 有压抑的那种感觉，
0: 有压抑的感觉，对，很憋屈。他说我到这儿太好了，他说我昨天我还去咱们林子里溜达了呢，就是这样的。他就现在待了，你看得有一年半了
1: 啊，都已经一年半了，
0: 就是肉眼可见的，他的这个体力比以前好，腿脚好多了。他之前来的时候，这个护理员推着轮椅嘛，他现在可以自己推着小车走了。就天天推着小车到处走，
1: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活动区域，
0: 是的，
1: 实际上它有很开阔的，让你可以开放自己的视野也好，
0: 对的，
1: 加强体育锻炼也好，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很大的一个园区。
0: 对，最主要是啥呢？它现在有好多朋友。
1: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他有好多朋友啊，他现在每天自己，没事的时候就找这几个这个同龄的，
1: 老伙伴们。
0: 对，其实老年人唠嗑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平时因为咱们都有父母，我不知道你在家跟父母能说多长是多少话哈。其实我父母在外地嘛，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本个手机，我妈本个手机，她看直播，我看视频，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交流。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妈又跟我说家长里短的时候。我刚开始我还会忍着，我说妈，好吧，好吧，啊，是是是，好好。等再说两句，就是，哎，我说妈，你说多少遍了，可别说了，
1: 然后嫌烦哦。
0: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养老社区，为什么老年人愿意在这儿待着呢？因为实际上他也说了无数遍了，但为什么别人愿意听呢？因为他忘了，你明白吧？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反复说，反复的忘。但是他会觉得，哎，你看我说的话终于有人听了。但是我在家一说的时候，我儿女可能就会刺到我两句，就是或者是终止我这个这个讲话的欲望。所以其实养老社区你经常会看到，我们经常有一圈啊，这个老妈们在一起哈，我经常去，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唠，然后我发现啊，今天这个话题昨天好像说完了，就是这种特别有意思。
1: 其实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慢慢开始理解老年人了，
0: 对，
1: 然后开始共情他们，会发现你的共情力非常的强。
0: 是的，
1: 那在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开始共情，但我又觉得好像不能太共情，我会觉得时间长，人也容易内耗。
0: 其实是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养老人来说，您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受委屈，
1: 是的，
0: 经常会受委屈，就是在我们园区受委屈太多了，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还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岗，就包括我自己呀，也经常会受委屈，甚至我们有挨打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我们的小林院长，就曾经被一个爷爷扇了一个大耳光，就是旁边的人清晰可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每个月可以。就是让司机送爷爷们或者是奶奶们出去办事儿，或者是回家呀，这个爷爷约了一个车，约了一个车呢，然后他过来找车来坐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跟他说是几点几点的在哪儿等，因为当天车约得很满，我们需要给爷爷去塞到跟别人同行里边来，就告诉爷爷你在这儿等，但是爷爷的听力不太好，所以呢这个小林院长啊就跟着这个爷爷反复讲，这个爷爷就听成了就是你就是不想送我，所以这个爷爷一激动就是上去一个大耳光，
1: 哎呀，
0: 这个小男孩真的90后男孩真的很委屈，哎呀，小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什么也没说，然后跟爷爷说，你等我，我给你安排车，知道吧？就拽着爷爷，然后把这个车调过来了。后来实际上，这个第二天爷爷知道了，是自己做错了，又跟这个小院长去道歉，但其实你想道歉也不会让你的情绪马上就会、
1: 是的，
0: 对的，
1: 这个委屈可能会持续很久
0: 很久，所以像我们呢经常也会有做员工团建呐、做心理疏导啊，包括像我自己呢，其实我的这个如果今天在单位啊，比如说受到了这个爷爷奶奶们委屈或者家属的委屈，我就会回家跑跑步，对，我可能减压的方式就是跑步爬山， 嗯，但是我一定会让我的情绪疏散掉，
1: 嗯，
0: 否则像您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作为服务人员的话，嗯，他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可能在这儿的一些老年人觉得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可以肆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还会觉得啊，哦，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来发泄吗？可能他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你们不可以，你们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收着，
0: 必须收着。
1: 对，
0: 我们是必须收着。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真实的情绪，就是无论老人或者是家属，
1: 嗯，
0: 他们任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是解决问题。
1: 对，
0: 要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完，
1: 嗯，
0: 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吧，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些情绪，我们觉得倒是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当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其实他的认知能力是下降的。
1: 是的，
0: 有很多儿女也说，说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特别通情达理，为什么现在就变得不讲理的呢？其实说实话，它是一种病态的。
1: 是的，
0: 就是他呢，说白了他病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哄。就对于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总结出来，就是对于当长辈们发生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字，一个是哄，一个是骗。就是哄呢，就是哎先说好话，如果骗呢，就是哎这个是这样的，你看一会儿我就给你解决怎么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于阿正的老人，就是千万不要跟他直面的去跟他讲道理，因为他一会儿就忘了。那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来源于家属的不理解，就很多时候家属的这种不理解会让你更难过。因为你付出了很多，你把这个老人当成了比我们自己父母还重要的人。但是家属呢是有一点管中窥豹的，说白了他真是在管中窥豹，他可能只看到一点，他不知道前因，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就炸了。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怎么解释，他都会觉得你越解释他就会越觉得你是在狡辩，你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对于服务人员的这种心理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是的，就是可能家属理解的会比较的片面。
0: 是的，
1: 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很多委屈啊，
0: 很多。
1: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就感觉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说基层的服务人员，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们就要把胸怀撑大了。
0: 是的，
1: 嗯，
0: 我们说什么叫格局？当你的委屈吃得多了，你的格局就撑大了。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行业虽然说有很多这个艰辛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但是他确实他会收获很多温暖。就是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情绪不是说一直会有的，他可能今天的情绪很大，因为碰到了哪个点，但是过了这个劲儿，或者你跟他解释完问题处理完以后，他会记得你的好。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有我们的这些长辈呀，把自己的好吃的儿女给他好吃的，然后给你留出来呀。其实真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说很想去去拿老人的东西啊，我们都是不要的，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你觉得心里很暖，你会觉得我们的这种爱是双向奔赴的，就是你能接收到我对你的那种好。
1: 可能工作中会有委屈，但我们也会收获很多的温暖。
0: 是的，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卢院长，跟大家聊聊国色天莲我们的康养社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其实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就关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给予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其实接下来呢，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说作为一名老年人进入到国色天莲之后，你看啊，我们有很多人文的一些关怀一些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想要的一些日常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就是能留住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在里面就觉得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呢？
0: 其实吧，传统的养老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照料，因为很多人提到养老院，他其实都会想到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都

0: 项目，
1: 是的，
0: 就是它解决的这些个孤寡呀啊特困呐 啊,、
1: 嗯、
0: 啊这个失能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养老啊，新时代的养老呢，应该是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养老形式，
1: 嗯，
0: 而是把这个被动的养老变成主动的享老才行，
1: 嗯，
0: 所以说提到主动的享老，那无论是说对于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呀，
1: 嗯，
0: 还是说已经失能的老人，
1: 嗯，
0: 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有温度的养老，有尊严的养老。
1: 嗯，
0: 就是有温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给他们打造一个家。
1: 嗯，
0: 那既然提到家，他就必须有老少，对吧？
1: 嗯，
0: 他要老少同乐，天伦共享。
1: 嗯，
0: 所以说像国色天年，我们就是咱们长春首家国际化的家庭式全服务的这种度假式康养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环境一定要宜居啊。
1: 是的，
0: 嗯，比如说像我们园区平时老人出去遛弯啊，为什么愿意遛弯？
1: 嗯，
0: 为什么早一遍打卡，又一遍打卡，
1: 嗯，
0: 晚上一遍打卡？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能呼吸新鲜的空气。
1: 嗯，
0: 他能够让自己每天呢，在这种哎负氧离子下面呢，好好去锻炼。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在园区其实吧，嗯，你像我们传统的养老，对于我们的家属来讲，关照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那家属呢，又会惦记爸妈，对吧？
1: 嗯，
0: 那他惦记爸妈的时候，来到这个养老院，发现啊，我没有地方待，可能屋子不太大。
1: 嗯，
0: 我在爸妈床边呢，你说我聊上两句，我送一点吃的，
1: 嗯，
0: 我可能就要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讲，其实我们也休息也很少，
1: 嗯，
0: 可能一周休息一到两天。
1: 对，嗯，
0: 我又惦记孩子，我又想带孩子出去玩，
1: 嗯，
0: 我呢又惦记我的爸妈，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难两全。
1: 嗯，
0: 那我们要打造的这种家是什么呢？哎，我们让儿女来到这儿，儿女也有放松的地方。
1: 啊，
0: 像在咱们园区你可以露营啊，
1: 哦，
0: 比如说你在我们的露营地啊，像现在正是好时候。
1: 是的，
0: 去烧烤啊，
1: 嗯，
0: 啊，去围炉煮茶呀，
1: 嗯，
0: 然后室外还有这个唱歌的露天的舞台，
1: 嗯，
0: 还有啊，像我们有采摘，
1: 嗯，
0: 啊，然后咱们还有自己的木栈道，
1: 嗯，
0: 啊，这个真的还有 KTV，啊，
1: 让年轻人来了都不想走。
0: 对，所以说你看家属来了以后呢，
1: 嗯，
0: 我可以带着爸妈，你原本咱们现在在家，我们休闲娱乐大概也就这些个这个项目。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内我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0: 而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小孩呢待不住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还有儿童的乐园。
1: 嗯，
0: 并且呢就是你看咱们有专门儿童玩的地方，所以孩子到这儿孩子也可以玩。
1: 嗯，
0: 那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平时可以做一些红色教育啊，
1: 嗯，
0: 你像我们园区有很多这个爷爷奶奶，
1: 嗯，
0: 把全国的这些个红色的这些教育基地他们都走遍了。
1: 嗯，
0: 这些爷爷奶奶就可以身体力行的去跟孩子们聊天。
1: 嗯，
0: 所以孩子们在养老社区他不仅仅接受的是这种就是孝道的教育，
1: 嗯，
0: 其实他还可以接受其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
1: 嗯，
0: 其实他真的是一举多得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就等同于我们的家挪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呢让老人在这留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入住养老社区的人年龄越来越偏小了。
1: 啊，偏小了。
0: 对的。
1: 那最年轻的有多大？
0: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50多岁的都有的。
1: 啊，50多岁的就有了。
0: 对，为50多岁的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来呢？
1: 嗯，感觉还没退休呢。
0: 对，他退休了，他其实是来陪自己老妈来了。
1: 哦，
0: 我当时实际上吧我也挺诧异的。
1: 嗯，
0: 他每天陪着妈妈特别有意思啊。嗯，他会逼着妈妈写字，你明白吧？就是逼着妈妈写大字。
1: 啊，
0: 然后每次逼着妈妈写大字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就很就特别幽默。
1: 嗯，
0: 他说我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天天这么逼着我写字的，现在你也要写大字。其实他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让妈妈动动手啊。
1: 是，
0: 哎，对，就是减缓他这种哎这种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进程。
1: 嗯，是，就是心态是好的，但是妈妈不会觉得烦吗？
0: 没有啊，妈妈也很开心。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突然间就像是曾经妈妈逼着孩子写作业那样的。
1: 嗯，是反过来了。
0: 哎，对，我以为他是单身呢，后来才知道不是。
1: 嗯，
0: 他是他过来陪妈妈一段时间。
1: 嗯，
0: 他媳妇儿过来陪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我不太会做饭。
1: 嗯
0: 嗯，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

0: 外地工作，
1: 嗯，
0: 他说我现在终于退休了，
1: 嗯，
0: 我就想在我妈妈还没有走到百年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太珍惜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了，
1: 嗯，
0: 就像在咱们社区这种两代人一起生活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多，
1: 啊，是吗？
0: 非常非常多，
1: 啊，
0: 我们这不是说只是说比如说独居老人呀，
1: 啊，
0: 或者是夫妻二人，
1: 啊，
0: 而是两代人非常非常多
1: 啊，这个很新奇，这个之前我没了解过，竟然是这样的。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呢，大家都明白，就是我来做住这儿呢，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了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烦心事儿，
1: 嗯，
0: 我也不用买菜做饭，嗯，
1: 嗯，
0: 然后我每天吃自助餐，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1: 嗯，
0: 对，然后呢我还有水果吃，水果呢也不用我洗，
1: 嗯，
0: 拿过来以后我可以吃。
1: 其实咱们的优势是，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在我的社区生活，包括和我的父母在一起，
0: 嗯，
1: 但是我换了一个服务更好，然后更宽敞宜居的一个社区，同时呢我不用自己做饭，
0: 对，
1: 我还有很多文艺活动我都可以免费享受。
0: 就是他实际上呢把家里边咱们这些家务事的时间都抛掉了，
1: 嗯，
0: 剩余的时间我真的可以就快快乐乐的进行陪伴了，
1: 嗯，
0: 你像咱们这样这个老年大学，像我们的文养活动，
1: 嗯，
0: 我们真的是绞尽了脑汁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现在的老年人我觉得物质上的这种照料已经不能说是这个完全占据养老的这个份额了，
1: 嗯，
0: 而是呢我们要在精神生活上给这个长辈们给养，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养老社区呢，
1: 嗯，
0: 我就是要弥补我年轻时的遗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
1: 嗯，
0: 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喜欢琴棋书画，
1: 嗯，
0: 但是我因为工作因为抚育孩子我没有时间，
1: 嗯
0: 嗯，但现在我有了时间了，我也有了退休金了，我为什么不去把我这些失去的，
1: 嗯，
0: 我曾经的遗憾弥补过来呢，
1: 嗯，
0: 所以在咱们老年大学，你像我们开设很多像平时声乐课呀，什么打击乐呀，
1: 嗯，
0: 像这个朗诵啊，
1: 嗯，
0: 像什么模特的呀，这个还有编织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各种课程，就是让他让喜欢文的老人有文的，
1: 嗯，
0: 喜欢舞的有舞的，像我们早上每天6点钟的时候雷打不动的回去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
1: 嗯，
0: 包括像8点多的时候跳佳木斯健身操啊，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老年人就非常非常好，
1: 嗯，
0: 老年人每天他从早上睁眼开始他的日程就排得很满，
1: 嗯，
0: 所以他的心情一直是很愉悦的，
1: 嗯，
0: 同时呢其实他又锻炼身体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其实是当前我觉得做养老应该去开发的地方。
1: 是，
0: 嗯，对，像我们老人吧，其实而且呢在这儿的话呢他有了这个登台的机会，像我们老人，
1: 有展示平台，
0: 对，像我们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场我们自己园区内的长辈们排练的节目，
1: 嗯，
0: 很丰富的，真的很丰富，像唱歌呀，
1: 嗯，
0: 像这个这个语言类的，
1: 嗯，
0: 包括什么小品呐，啊，
1: 嗯，
0: 包括情景剧呀，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今年开设的非洲鼓，可能很多认为说非洲鼓不适合老年人，
1: 嗯，
0: 那我们的非洲鼓课堂最高年龄98岁，
1: 哦，天哪，
0: 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嗯，
0: 就是因为非洲鼓嘛，你看老年人觉得，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端的东西我们能玩，
1: 嗯，
0: 所以特别积极，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40-50人的，
1: 是吗？咱们课程也很新颖。
0: 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了硬件软件，然后还有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
0: 嗯，
1: 还有很多精神文明上的一些内容。
0: 对的，
1: 就是都是很有特色。
0: 是的，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真正的当你去想走进这种群体生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服务机构，
1: 嗯，
0: 我们一定是要激活他们的那种生活的信心，
1: 嗯，
0: 就是让他们保持激情，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被动的照料。我其实我很不太支持那种过度的养护，
1: 嗯，
0: 就是
1: 过度养护，
0: 对，用尽废退，
1: 嗯，
0: 我们要做的是在他身体力行的情况下去激活他做这件事的欲望，
1: 嗯，
0: 哎，他呢只要去做他的能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但千万不要过度的照料，过度照料你就会发现他的能力越来越弱，
1: 就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0: 是的。
1: 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精神文化生活，它是需要一些活力老人来完成的。但是我知道我们园区还有很多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像失能和半失能的我们一样有活动，只是我们分着。比如说像我们失能半失能的很多老人，只要是能

0: 坐上轮椅的，我们都会推到活动室、
1: 嗯、
0: 会给老人设计一些乐龄的游戏，比如说掌上的游戏、
1: 嗯、
0: 这个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每年还会举办这个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运动会
1: 啊、哦，失能老人运动会、
0: 哦、对的，这个运动会就区别于咱们平时的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运动会。
1: 嗯，
0: 像这种运动会以这种像传球啊、
1: 嗯、
0: 就设计其他的一些掌上的一些游戏。
1: 嗯，
0: 其实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好胜心理的？
1: 嗯，
0: 哎，老年人其实也一样的。
1: 是的，
0: 他失能其实也希望就是哎我比别人强。
1: 嗯，
0: 所以其实举办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健康老人还是说我们的失能老人、
1: 嗯、
0: 我们会经常的举办各种比赛。
1: 嗯，
0: 就是要让他们体会到，你看，
1: 嗯，
0: 我比他强。
1: 是的，可能我是坐着轮椅，但是同样坐轮椅的一批老人，我们在手工动手能力我比你强，我也会有成就感。
0: 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奖杯呀、
1: 啊、
0: 会有那个奖状啊、其实真的很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可以，我还行。其实如果我们能让老人经常会说哎，看我还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做养老做成功了、
1: 嗯、
0: 如果你让他觉得说啊我老了，嗯，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服务没有做到位。
1: 嗯，
0: 就在咱们养老社区，嗯，我们98岁的这个奶奶，嗯，你想象不到她的活力啊！她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跟着八段锦、
1: 嗯，
0: 她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不落。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大合唱上台表演呐、啊
1: 嗯，
0: 打非洲鼓啊，或者什么手指操啊，反正你任何活动我一个都不落。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她的长寿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嗯，奶奶就说嘛，我说奶奶你多大岁数？我60多吧，啊，我忘了，
1: 嗯、
0: 就是，他说我不知道我多大、
1: 嗯，
0: 我也不想知道我多大，
1: 嗯，
0: 就是他真的把自己的年龄忘掉了。
1: 我觉得你把你的事业做成了乐趣，
0: 嗯，
1: 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是的。
1: 然后能感觉到在卢院长带动下，我们的团队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团队、
0: 嗯，
1: 工作中也是乐在其中，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是都有压力的事情，
0: 是。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在快乐工作，快乐服务，然后给我们的很多在这里的老年人也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的。
1: 那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您的一些职业经历、
0: 嗯、
1: 包括您的职业规划，包括您现在的热爱，那您有没有自己的下一步规划呢？
0: 嗯，我对于自己来讲吧，其实我觉得养老应该是我的一个终极事业了。
1: 嗯，
0: 我没有想过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或者做一件多大的事情、
1: 嗯、
0: 我只是想深耕一下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未来其实吧，要和整个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要去齐心协力，我们要拧成一股绳。
1: 嗯
0: 嗯，其实说实话，只有我们所有的养老机构，不管是说我们的亮点在哪里，有的养老机构可能我就是照顾失能老人是亮点，有的可能是自理呀、啊、或者是说其他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我们互相的去交流，互相的去学习。因为只有我们每一个养老机构做好了，才会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养老机构，真正的去解决现在当前的这种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这些个压力。就是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像咱们吉林省，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其实已经接近重度了。
1: 嗯，
0: 咱们这个56年的时候哈，我们国际上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时候、
1: 嗯，
0: 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
1: 嗯，
0: 而咱们吉林省其实现在的60岁以上人口已经是29.69%了。
1: 嗯，很高。
0: 对，当它到30%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了。
1: 嗯、
0: 因为咱们吉林省人口外流，现在空巢啊、高龄啊，确实是咱们当前的这个一个这个现。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养老从业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不用去树立多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把当前的做好，把服务做细。比如说我们说你的服务标准，你要高于行业标准，你真正的做到人心去。如果你能让家属放心的把老人放到这儿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到位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温度上，在人文关怀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娱活动当中，我们还要去下功夫。另外就是像这个医疗保障方面啊，像我们园区长辈们的医疗保障，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像我们医生护士二十四小时都在，就是只要我们长辈不舒服，床头都会有呼叫器的，只要你按响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会第一时间就来了。所以你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话对于家属来讲他就很放心，哎，我的爸妈在这儿的吃的挺好的，啊，然后他玩得很快乐，但真的说当我爸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又不用去到他跟前去，而是有医生护士去照料，所以说其实你想你解决了家属的这个困扰，这样的话家属呢，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就有精力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1: 是的，
0: 所以说实际上我想其实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业务，我认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再去承担社会责任啊，分摊社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从养老从业人员都能抱着这样的初心，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
0: 我觉得我只是一小点。
1: 也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一系列的分享，我对这个养老这个行业我有更多的理解了，同时我也非常尊重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行业，服务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而且养老它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另一段华彩的开启，在喜欢的角落用热爱的方式继续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也非常感谢卢院长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不了解的养老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

0: 庄子言，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才能
1: 读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句满语是在202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给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6: 中
1: 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1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裴仁基挨了四十军棍，这四十军棍差点把老将军打死啊。裴元庆把父亲背回寝帐，让父亲躺在床榻之上，老人家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裴元庆急了，你们马上把军医官请来。为什么？老将军如果不吃药，这棒毒归心，性命就保不住了。小校撒腿如飞，一会儿的功夫回来了。傅先锋坏了。什么是坏了？营中的15名军医官一个都没在，据说是都回家探亲去了。啊！把裴元庆可急坏了。这个张大斌真是心毒一狠呐、啊！在中军大帐打完裴老将军之后，他立刻就把军中的15名军医官找来了，每个人给一个月的假，每个人发100两银子，让他们回家探亲。有的离家太远的不愿意回家的呢，嘿，这张大斌让他们拿着100两银子出去遛弯，一个月不准回营，回营就杀。这招可够损的。老将军裴仁基挨完打之后，连一点药都没有啊。裴元庆刚刚16岁呀、啊，看着爹爹这么难受，束手无策，只好把自己从家里带来的一点金疮药给爹爹用上。裴元庆着急，吃不下饭呢、啊，只能守到父亲身旁，寸步不离。老将军稍微缓过点劲儿来了，看着儿子裴元庆，想起了夫人，想起了女儿裴翠云，大儿子袁福，二儿子袁龙。哎，儿啊，爹，你好点吗？你明天还要出战吗？是啊，元帅叫儿单身出马，必须得胜。孩儿啊，为父今天所战瓦岗山13员战将，他们的武艺高强，十分厉害呀。明日我儿出战，可千万不要轻敌。你呀，赶紧去休息休息吧。裴元庆能去睡觉吗？看爹爹这么难受，裴元庆就在旁边守了一夜。第二天，裴元庆洗了洗脸，刚要再问问爹的伤势如何，就听见中军大帐巨将鼓响了。裴元庆没有办法，只好来到中军大帐参见元帅。众战将分列两旁，张大斌用手一指，裴元庆，末将在，你立刻给我出马一战，必须得胜回营，遵令。裴元庆一咬牙，只好迈步走出中军大帐，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元帅可没给兵啊，裴元庆只能带着自己的200亲兵小队来呀，响炮出营，打打打，3声炮响，200亲兵跟着傅先锋、裴元庆撞出大营，就在瓦岗山外把阵势裂开了，200兵呐喊叫战。 瓦岗山的探马马上飞报元帅府，并报元帅秦琼。秦琼就跟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说：“大哥三弟，咱们去关帝廖战吧。”“
4: 好啊。”
3: 这哥仨带着众战将，点齐了兵丁，就来到山头之上望下观瞧。别瞧裴元庆200亲兵啊，这200亲兵把阵势列开了，前边还有四杆任标旗高举。从山上往下一看，看得很清楚，这任标旗是白缎子旗面，上边有字儿，这字儿可是大小姐裴翠云亲手所绣啊，写的是大将生来志可夸，忠心福保锦邦家，双锤晃得乾坤洞，八倍玉面粉哪吒。再瞧裴元庆，头上戴着亮银狮子盔，红缨倒洒，八宝吊挂，云罗伞盖，花冠鱼肠，二龙斗宝，当中间镶着一颗明珠，是光芒四射。银魔和包尔护相，四指宽的香牛皮勒海带，密排亮银钉，身上穿着大印亮银云片甲，暗有出水八怪，左右是亮银的通口兽，口咬银环，黄挂甲片，胸前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光闪闪，冷森森，夺人二目。不为好看，为的是遮枪挡箭。身背后狐狸银顶，素缎色，五杆护背旗，上边绣着将之武才，智人信勇忠，九股丝传承的粉红色判甲丝绦，在胸前双叠蝴蝶扣，背后是双锤灯笼穗，一巴掌宽丝鸾大带扎腰，鱼套尾三折倒挂，两扇征裙遮住磕膝护住腿，上边绣着大朵番荷叶，周围是烈火焰，内衬粉征袍，上边绣着大朵的牡丹花，大红中印五彩的花靴牢踏在一对银凳之内。再看裴元庆，面如粉团，就跟银娃娃似的，眉似刷漆，目若朗星，鼻如玉柱，唇若丹珠，呵，瓦岗山众位英雄好汉一看，裴元庆确实是一位美男子啊。裴元庆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是乐舞扬威交战。再看裴元庆手中这一对梅花亮银锤，确实比般使锤的锤都得大。秦琼看了看徐茂公：“三弟啊，你说这仗应该怎么打呀？”“
4: 二哥，昨天咱们瓦岗山13员大将都败在裴仁基之手，今天呢裴元庆可出来了，如果元帅没主意，那么我这当军师的可要替元帅传令了。”“
3: 好啊，三弟，你该怎么派就怎么派。”徐茂公一伸手，又打自己马鞍子里抽出一把令箭来。这瓦岗山众哥们弟兄可都知道互相的脾气，一看徐茂公手里还是昨天那13支令箭，大家伙全都说话了：“哎，三哥爷您派吧，还是我们13个去。”“
4: 好啊，
3: 众位将军，你们可全都讨令没错了，今天跟昨天可不一样。
4: 怎么着，
3: 三哥，您是让我们打胜仗还是打败仗？”“
4: 昨天你们打了败仗，我都给你们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了，今天会战裴元庆可跟会战裴仁基不同啊，你们要接我的令箭，是许胜不许败，胜者有赏，败者有罚。哎，不过有意见，今天裴元庆是个力敌，你们可以打群战，哪怕13位一起上，本军师不怪。”
3: 瓦岗山这些哥们弟兄一听这气呀，瓦岗山不能打就来个群上，
4: 十三位弟兄挨着个的从徐茂公手里把令箭接过来了。单雄信还是头一个，大刀王君可第二个，第三个尤俊达，这回齐彪占个第四位，李豹占个第五位。接着王伯党、谢影灯、屈土星、屈土盖、金城牛盖，反而还这十三位，每人点齐了500亲兵，就等着出战了。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在山口这观敌料阵。单说赤发灵官单雄信，手中横着金顶枣阳槊，来，响炮出兵，哒哒哒！500兵撞出山口，把阵势裂开了。单雄信一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在山上看东西跟在山底下看可不一样啊。单雄信在山底下往前一催马，他一看裴元庆手中这对锤，嘿，怎比在山上看的大呀。单雄信一想，这小将可不好打呀，窦丹田一声喝喊，对，对面这个娃娃，你是吃了雄心咽了豹胆了吗？敢来攻打我大魔国瓦岗山，你给我通名报姓，你坐稳安桥听真，在下是八辈哪吒裴元庆，你也给我通名报姓。大魔国五虎上将头一名赤发灵官单雄信，好，你撒马一战。单雄信往前一催马，手中的金顶枣阳槊往空中一举，打杀，槊沉力猛，挂定风声，就对着裴元庆砸下来了。这回单雄信可用的是实诚劲儿啊！裴元庆抬头一看这军刃，哼，裴元庆心中一阵冷笑，左脚尖稍微点了点亮银灯。马往前一催，右手锤往上一撩，裴元庆使得几成劲儿啊？三成劲儿，啪！单雄。

后倒退了四步。单雄信是十成劲儿，人家裴三爷可是三成劲儿啊。单雄信的金顶枣阳槊就在手中唰唰唰能转了五个花儿，差一点槊就撒手啊。单雄信气得须眉结账，哇呀，二次催马再往前撞，举起金顶枣阳槊横着一扫，打呜。裴元庆左手腕子往上一翻，左手锤往上一磕，啪！这回裴三爷使的是两成劲儿。您再瞧单五爷呀，就在马上晃了晃，觉得两膀发麻，虎口发烧。单雄信低头一看，呀，这虎口震裂了，往外就冒了血了。单雄信心说：完了，这回要栽呀！往前一催马，举着金顶枣阳槊奔着裴元庆面门就点。裴元庆双锤一搭十字架，就把单雄信这金顶枣阳槊给封住了。好啊，单雄信说叫力气，你使拿一把分筋错骨。单雄信使足了全身之力，一抖这手中的槊，想拿这槊把这双锤震飞了。裴元庆双足一点蹬，两膀稍微一晃，哈哈哈！单雄信呐，你尽管用力夺回去，我就算输了。嗨！没想到这只槊是纹丝不动啊！单雄信一次用力，两次用力，三次用力，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没想到。就如同蜻蜓撼玉柱。裴元庆说话了，我说蓝脸的朋友，你马上不行，部下也可以，只要你把槊给夺回去，就算我卖了你夺呀。这回可把赤发灵官单雄信的牛脾气给招出来了。单雄信下马了，裴元庆你也给我下马。好啊，你下马我也下马。裴元庆也下马了，可是双锤仍然锁住单雄信的金顶枣阳槊。两个人在步下了，单雄信眼睛都怒出来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两只手攥住槊杆，嗨，夺这金顶枣阳槊。心里头单雄信可琢磨，今天我这跟头算栽大了。单雄信没夺过来，气得他一转身就把这金顶枣阳槊扛在自己的右肩膀上了，两只手抱着槊转，用尽全身之力把地都陷了一个坑，嗨，还是夺不回来。裴元庆双锤往前一送，给你呗。裴元庆一撒手，那单雄信还不来个大马趴吗？哟，单雄信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捡起槊，拢四将认等搬鞍上马，就败回山中。五百兵跟着也回来了，跟着山里边逃逃逃，响了三声炮，门旗闪出，瓦岗山五百兵等裂开阵势，大刀王军可飞马来到两军阵前。跟裴元庆互通名姓，王军可大刀撸头盖顶就是一刀。裴元庆右手锤反背一撩，啪！这回裴元庆用的是六成劲儿，因为裴元庆听爹说了，有个使大刀的武艺高强，这六成劲儿使上了，王军可大刀攥不住了，这大刀脱手而飞，嘡啷啷。都落在地上了，王军可一看这裴三力气太大了，赶紧拨转马头就跑，手下兵丁跑到前边，把王军可这口青龙偃月大刀捡回来。裴元庆在马上一晃身形，哈哈哈，这就是降马的武艺吗？紧跟着瓦岗山又是三声炮响，撞出五百兵，门旗一闪，一员战将催马而至，掌中

0: 五谷托天烈焰茶。裴元庆，休得猖狂，有准打来。往前一催马，叉啦啦，这叉盘子一响，抖叉就扎。裴元庆左手锤一顶这五谷托天烈焰茶的叉杆，右手锤一盖这叉头，啪叉。再看尤俊达这叉呀，叉杆愣让锤给砸弯了，这叉翅子呀成了五个齿了。哎呀，好厉害！哎呀呀呀呀，不准马头往回就跑了。紧接着瓦岗山又出来500兵丁，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催马而至，分手中双锤。哎，我说裴三儿啊，你看爷这锤。裴元庆一看坏了，说我这一对梅花亮云锤出了号了，怎么这响马的锤跟这圆桌面这么大呀，比自己这锤得大上十倍呀。裴三，你给我撒马过来，你给我通名报姓。大将军，我姓齐名彪，子国远。两匹马往一块撞，裴元庆是举锤就砸，心说先下手为强吧。双锤往下一砸，你别瞧齐彪这武艺盯不住裴元庆，可是齐彪胆儿大呀，向来是胆儿大手黑敢招呼。明明自己这锤是纸糊的，他呀愣当真的使，双锤往上一迎，嘴里喊了一声开。裴元庆这真锤可不敢往上撞啊，他不知道齐彪这双锤是假的呀，赶紧把双锤往回一撤。齐彪是举锤往下就砸，裴元庆不敢碰，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瓦岗山众单将看得清清楚楚，心说老齐你还真能折腾一气。这齐彪呢跟裴元庆动着手，他这嘴里不闲着，哎，我说小白脸，你这锤小得多，插着号呢，你这锤是孙子辈的，我这锤是爷爷辈的，孙子遇见爷爷他什么时候也干不过爷爷呀。裴元庆让齐彪齐国远给气的，心说我就碰碰你这锤又当如何呀。两个人圈回马来再战，齐彪这双锤一抡就奔了裴元庆的胸前了。这时候裴元庆也琢磨过来了，他这双锤这么大，要比我这锤大上十倍，他抡起来这风声怎么不对茬儿啊？难道说这锤是假的？他明白过来了，这齐彪齐国远这双锤也过来了。裴元庆心说，我拿这双锤由打底下兜他这锤，我看他怎么样。想到此，双锤由打底下往上一兜，没想到他往上一使劲，好家伙，这回齐彪这乐大了，大锤往下砸，小锤往上兜，愣把这纸糊的锤给捅破了。齐彪这大锤呢就把裴元庆这小锤脑袋给罩住了，小锤愣跑到大锤里边去了。齐彪乐了，哎呦，坏了坏了，裴锤我还得重新糊。他扔下破锤是撒腿就跑啊。裴元庆气的心说，你们这叫什么事儿啊，弄假锤跟我这真锤交手。大锤将齐彪齐国远回去了，紧跟着三声炮响，李豹催马宁枪过来，又跟裴元庆杀在一起。王伯党、谢应登、屈土星、屈土盖、金城牛盖、鲁明星、鲁明月一商量，得了，咱们一块上吧。几员战将齐催坐马，各斗四将，又打山中冲出来，直奔裴元庆。加上大枪将李豹、李如贵，一共是九员战将，唰就把裴元庆给围住了。虽然说瓦岗山九员战将围住裴元庆，可是裴元庆双锤抡动如飞，就如同一片锤山。这九员战将 谁想递紧招去都递不进去。时间不大，救援战将都打不过裴元庆，只好拨转马头回归瓦岗山。来到徐茂公面前，哎呦，真是打不过，我们来请罪吧。好啊，徐茂公手里胡须微微一笑，我说十三员战将你们可全在这儿呢，今天你们可全打了败仗了。我在派将的时候已然说清楚了，败阵必罚。得嘞，三哥爷，您就把我们哥几个饶了得了。好啊，饶也好办，昨天立了功，今天你们打了败仗，得了，把你们的罪过用昨天的功劳全部勾去。好家伙，这哥十三个也乐了，合算昨天跟今天的仗全都白打了。大家伙高高兴兴回归瓦岗山帅府落座吃茶，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单说裴元庆回到张大斌面前交令，张大斌用手一指，今日出战如何呀？元帅，瓦岗山并没有能将，末将连胜十三阵。给我绑！张大斌要杀裴元庆，到底裴家父子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
8: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6: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7: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7: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7: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绿色情怀，共筑长城。绿色长城，长城，绿色长城。
3: 传承红色基因，共筑绿色长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绿色长城，我是小萌。
2: 第一时间记录，第一视角报道，记者观察。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李斌、孙伟哲、宋继周的报道。重选赛道，换羽高飞。长白山脉，鸭绿江畔，吉林省通化市是一座英雄辈出的红色之城，拥有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这里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的根据地，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后方，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后顾无忧，方能一往无前。近年来，该市军地大力弘扬双拥优良传统，坚持把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工作作为党委工程、暖心工程，着力构建阳光安置兜底、就业搭台畅路、创业政策支撑三位一体的服务保障体系，让广大退役军人转身能干出好样子，在第二战场续写新的荣光。这次选岗太透明了，分数说了算，大家心服口服。前不久，在通化市退役军人阳光安置选岗大会上，曾在部队服役16年的军士王海波，在确认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当天，和他一起选岗的28名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均拿到了心仪的全额事业编或国企岗位。近年来，为确保安置工作公平公正，通化市采取重点对象优先、积分排序选岗的阳光安置政策，坚持安置政策、安置办法、安置程序、考试考核成绩、安置岗位、选岗结果六公开，并安排纪检监察人员在选岗中全程监督，确保政策落实不走样。退役军人转业到地方工作是人生重要转折，他们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组织要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安置到合适岗位。通化军分区领导介绍，他们协调地方人社、编办等部门，采取向上争取省直单位岗位、市直预留事业单位岗位、市属国企拿出优质岗位的方式，为符合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

应预留编制提供平台。去年该市还进一步优化带编入伍政策，明确所有县市区为符合条件的大学毕业生士兵提供岗位及编制，且数量不低于报考人数的60%。编制岗位的保留年限从原来的2年延长至12年以内，服役年限越长越有保障，部队贡献越大量化赋分越高，从而立起了服役时间越长贡献越大就安置越好的鲜明导向。今年初刚刚荣立三等功的陆军某部大学生士兵李想，通过视频连线得知，不仅入伍地东昌区为他保留了编制，而且退役后服役年限直接计入工龄，这下可以安心在部队长期发展了。李想在视频那头激动地说道。据悉，仅去年一年，通化市共有42名大学毕业生通过带编入伍走进军营，其中11人已立功受奖。安置不是一安了事，更要做好下篇文章。通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领导介绍，他们还建立了跟踪回访制度，在退役军人安置到岗后一年内，通过电话了解、上门走访等方式，对岗位适应情况、专业匹配度以及遇到的困难等进行全面梳理，对个别存在岗位不适应的，及时与用人单位协调调整岗位，对政策待遇落实不到位的，立即督促整改。前不久，通化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门前的广场上，一场专门为退役军人和军嫂举办的招聘会火热进行。现场19家企业带来了涵盖制造业、服务业、信息技术等领域的100余个就业岗位，吸引600余名求职者到场洽谈。当天促成177人达成就业意向。这一幕是通化市为退伍军人搭台子、铺路子的真实写照。在同期的另一场招聘会上，二道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采取线下加线上双渠道联动模式，精准对接医药制造、精细化工、现代物流、机械制造、家政服务等领域32家企业，共提供114个就业岗位。其中既有面向高层次人才的专业技术岗，也包含操作工、物流员等基础岗位，充分满足不同求职群体的多元化需求。线下招聘如火如荼，线上应聘同样人气高涨。通化军分区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分别与30家重点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建立岗位信息库和退役军人求职信息库，实现人岗智能匹配、信息精准推送。工作人员还会主动电话回访、定向推荐，确保即便没能赶上招聘会的退役军人，也可以通过线上平台随时获取最新岗位信息。招聘会不是一阵风，我们为退役军人提供的是永不打烊的就业服务。通化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介绍，在辉南县楼街朝鲜族乡，退役军人张永强一度因学历低、专业技能欠缺而发愁。该乡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提供了蓝莓种植合作社管理人员的岗位，并安排他参加技能培训。如今，他已是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带领23户村民种植蓝莓，年销售额突破200万元。我要把果园经营好，给村里的退役军人做个榜样，带领乡亲们种好幸福果，走上致富路。张永强说道。政府有这么好的扶持政策，税务部门还主动上门服务，我创业的底气更足了。通化县经济开发区某修理厂负责人、退役军人王帅的话语中流露出满满的信心。王帅的经历并非个例，据了解，通化市整合税务、金融、人社等多部门资源，为退役军人创业提供了多方位的政策扶持。
通化军分区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每年举办退役军人创业训练营，邀请知名企业家创业。

0: 业导师、金融专家现场授课，从项目评估、市场分析、财务管理到法律风险，全链条手把手教学。吉安市税务局深入社区搭建咨询台，针对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的增值税减免、企业所得税扣减等政策，逐条讲解适用条件、享受流程，先后解答咨询200余人次，帮助办理各类涉税事项50余件。走上创业路后，税务部门的贴心服务和税收优惠政策帮助我度过了难关。通化市某药业公司负责人动情地说，近几年他们先后招聘6名退役军人，享受退役军人创业政策减免税费23万余元，实现了招入硬核力量与享受减税红利的双赢。不仅如此，该市还积极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创业初期遇到的资金短缺问题，军地双方联合金融机构为退役军人创业开通绿色通道，提供低息贷款、简化审批流程等便利服务。通化市某银行推出退役军人专属创业贷款，退役军人只需凭退役军人证件便可申请创业低息贷款，并享受优先审批的优待，涵盖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创业主体。同时他们还开辟绿色通道，安排专属客户经理一对一指导，从申请贷款到放款全程跟进，有效解决了退役军人创业的资金难题。柳河县退役军人王磊2010年退伍后，摆过地摊，干过保安，始终没有找到创业方向。2018年，他参加了柳河县军地联合组织的退役军人电商创业培训，第一次接触到直播带货。2019年，他拿着15万元退役军人创业低息贷款开始创业，通过网络平台售卖家乡的大米和杂粮。运营伊始，柳河县人武部专门为他邀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电商导师进行点对点指导，帮助他走上了致富路。如今王磊的店铺年销售额大幅提升，带动了15名村民就业。
1: 刀割新征程，唱响新时代，军歌嘹亮。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周岩、王玉的报道。清单化办实事，精细化暖桑榆，不用奔波往返医院，在家门口就能看专家、查身体、问问题，服务太贴心、太实在了。近日，长春警备区邀请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专家赴驻长干休所开展专场义诊服务，赢得老干部一致好评。这次义诊是该警备区推进为老干部办实事计划落地落实的具体一环，通过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精细化服务，切实把组织关怀转化为服务老干部的实际成效。近年来，随着老干部群体高龄化、慢病常态化，出行不便化特点日益凸显，就医康养、生活帮扶、人文关怀等需求更加多元。为彻底改变以往服务碎片化、举措临时化、保障笼统化的问题，该警备区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系统摸排辖区老干部急难筹判问题，梳理形成了年度为老干部办事清单，构建起年度有计划、季度有推进、月度有落实、事事有回音的闭环服务机制，让老干部服务保障工作从被动响应转化为主动谋划，从零星服务升级为系统保障。据了解，该警备区为老干部办实事计划涵盖健康医疗保障、生活困难帮扶、精神文化滋养、权益诉求办理4大板块，逐条细化为可落地、可检验、可督查的具体项目， 其中优化老干部就医康养服务被列为年度重点实事。针对老干部路途就医远、专科问诊难、高龄老人出行不便等突出难题，建立常态化军地医疗协作机制，固定联动地方三甲医院，组建专家服务队伍，定期开展集中义诊、上门巡诊、用药指导、健康建档等专项服务，常态化补齐老干部健康保障短板。本次集中义诊活动正是清单项目落地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骨科、内分泌科等骨干专家坐诊服务，为老干部、老阿姨开展慢病筛查、病情问诊、用药调整等专业服务。医护人员结合老年群体身体特点，细致解读检查报告，耐心纠正不当用药、错误养生习惯，一对一制定个性化康养方案。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李振华说道，离退休老干部是国家军队建设的奠基者、开拓者，为他们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针对清单中明确的特殊群体重点保障要求，重点聚焦高龄、独居、失能、行动不便老干部，摒弃一刀切集中服务模式，开展入户上门巡诊服务，入户查体问诊，排查健康隐患，送上常备药品，讲解居家康养知识，做到重点对象重点保障，特殊需求特殊落实，确保办实事不漏一人，服务保障全覆盖。除医疗健康服务外，该警备区严格对照办实事清单，逐项推进各项暖心举措落地，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及时掌握老干部生活困难和思想动态，精准落实优抚政策，高效办结老干部各类诉求，丰富老干部文体生活，常态化组织红色学习、文体活动，全方位满足老同志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双重需求。同时还建立清单台账管理制度，实行一事一档消耗管理，定期梳理进展，查百不足，补齐短板，确保每一件实事都落地见效，惠及人心。我们将紧盯办实事清单，聚焦老干部所需，细化服务举措，健全保障体系，提升服务质量，常态长效破解老同志急难愁盼，精准用心做好老干部服务保障工作。长春警备区领导表示，他们将以实事清单为抓手，靶向对接老干部实际需求，闭环推进各项惠老举措落地见效，持续擦亮尊老敬老、为老服务底色。
1: 家国情怀，深情告白，心灵聚焦。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特约通讯员向贤彪的报道，母亲做的三双布鞋激励我走好人生路。我儿时都穿母亲做的鞋，每年两双，一双单鞋，一双棉鞋，从未间断过。母亲做的鞋既美观又结实，穿着走在上学的路上，引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让我甭提有多精神。入伍后，我穿母亲做的鞋少了，但她做的三双布鞋却让我刻骨铭心。第一双鞋是母亲为我做的出征鞋，那是1970年12月的一天，我接到应征入伍的通知书后，急忙赶回家告诉母亲。她听后连声说，好好，我儿子当兵保家卫国，有出息了。当晚我外出与亲戚朋友告别，很晚才回家，见母亲还没有睡觉，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我忙问道，给谁做的鞋？他说，给你做的，穿上新鞋好出征。眉宇间洋溢着兴奋和自豪的神情。几天以后， 母亲拿出为我赶做的布鞋，我接过一看，这双鞋比往日做的更周整更结实，针脚密实，鞋帮鞋底全用新布

还加了一层轮胎胶皮底。我在母亲的催促下试穿走了几步，发现它不但合脚舒适，还有防滑功能，心中十分喜欢，当即放入行囊中。到了部队后，休息时我就会穿上母亲为我做的出征鞋，走起路来足下生风。第二双鞋是母亲为我做的保本鞋，那是1974年底我当兵四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当时已经提干的我穿上了崭新的军装和皮鞋，走在家乡的小路上，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回到家里，母亲见我长高长壮了，还得知在同年入伍的战友中我是第一个提干的，高兴得合不拢嘴。那些天他除了给我做好吃的外，一有空就与我唠嗑。渐渐的，他发觉我提干后有些许得意骄傲的苗头，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过去是干过农活的，知道成熟而饱满的谷子总是低着头，而那些败子却会将头昂得高高的。做人要虚怀若谷，懂得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探亲归队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将她这些天赶做的布鞋递给我。当干部后穿皮鞋多了，但也不要忘了常穿穿布鞋，不仅脚舒服一些，还能提醒自己不忘根不忘本。后来我把母亲做的这双鞋叫做保本鞋，穿上它我就会想起母亲的教诲，提醒自己谦虚谨慎，走好人生的每一步。第三双鞋是母亲为我做的思念鞋。那是1999年9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家人的电话，得知母亲因病去世的噩耗。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泪如泉涌。回到家中，小妹告诉我，前些日子母亲一直念叨我，还张罗着为我做双新鞋。家人劝她，您病得那么重，还是好好休息吧。母亲不依，仍坚持要为我做鞋。家人只好找来了鞋样，备好做布鞋所需的布料、针线等。在家人的协助下，母亲半卧在床上纳鞋底。当时她的眼已不好使，手的稳定性也差，一不小心针就扎了手，但她仍坚持着。在母亲去世的一周前，鞋子终于做好了。母亲抚摸着鞋子，断断续续地给小妹交代，这是给你大哥做的最后一双鞋，你大哥穿着这双鞋会有个念想。小妹一遍遍给我讲母亲最后做鞋的情景，复述母亲说的话。听着她的讲述，我在一旁忍不住泪如雨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那一针一线纳出的一双双布鞋，是慈母心血的凝结，饱含着多少深情。在我兵之初时，穿上母亲做的出征鞋，心有豪气，步履轻盈；在我提拔为干部时，穿上母亲做的保本鞋，心有底气，脚步踏实。母亲去世后留下的思念鞋，我一直珍藏着，时常拿出来看看。它不仅慰藉我的思母之情，更增添我奋发进取的动力，激励我走好人生路，不负母亲的养育之恩。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0: 朋友们、家人们，还有我们老幸福了，亲爱的会员嘉宾朋友们，大家周末愉快啊！到呢，在这里跟大家说声你好，一周多没见了吧？啊，这个道是非常非常想念大家的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也是那个最最最最希望成为大家媒人的大奥。这我搭档真是努力哈，佳怡，我这一看一周多没上节目，我们的报名嘉宾已经来到了755位，都是真实有效的单身朋友啊。那可能刚刚听节目的朋友不太了解我们老幸福了啊，我们老幸福了是一档啊这个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所以说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是单身的话，想要借助我们平台找到属于自己心仪的另一半，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啦。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5399。张女士发信息啊，是不是我发的？是官方发的，您是帮转发是吧？这转发这个健康这个问题，确实啊，这个越到中老年呐，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健康真的是看得一天比一天重要。我认为我们每位朋友啊，在自己的健康方面真的都是非常非常注重的啊，这个经常我们在私下也跟一些听众啊一些嘉宾去探讨这个健康问题，真的倒真的是学到了很多啊。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倒是在近两年的生活和工作当中越来越发现呐、啊、这个心态和心情真的是可以左右健康。好，我们来迎进今天第一部热线5388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
0: 哎，你好，先生，您先把广播关一下。
1: 好嘞。
0: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位？
1: 我是754号。
0: 754号，那应该是我们最近报名的754号任先生。
1: 哎
0: 哎，
1: 我想着麻烦你给你438号刘女士，唠一唠，看看怎么样。
0: 438号刘女士，您现在想联系她是吗？
1: 对。
0: 438号刘女士，我看一看，啊，我看白城市的刘女士，您这样，我先把您的信息分享给她，如果她同意联系呢，我们给二位打电话，好吧？
1: 好了，谢谢你的、啊、
0: 好嘞，好嘞，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啊。好嘞，王先生，
1: 谢谢。
0: 我再给你确定您想联系的是这个撂的可快了。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啊。他想468号。哎，不对啊，他想刚才想联系的是刘女士是吧？好，我们把754号王先生的信息啊分享给这位刘女士啊，看看刘女士有没有。

0: 我们015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
1: 哎，早
0: 啊，
1: 早你好，我姓任
0: 啊，任，对，任先生，
1: 哎，
0: 啊，不好意思啊，我刚才念错了啊，
1: 438号刘女士，
0: 好，我把他的信息分享给他了，如果他没有回复呢，我们给他打电话，然后第一时间联系您啊，任先生，
1: 好了，谢谢你，
0: 好嘞，
1: 哎，
0: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你看任先生这说话不卑不亢，而且呢特别坦诚啊。其实不管是任何一个年龄段，主要是单身的情况，我觉得找对象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就应该啊做到不受他人的语言的影响啊。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朋友想报，他们天天在听广播，但是呢就不想上，说我都不是说不想，都不是说不想上电视了，这广播也不想上，就是不好意思，脸小，倒特别特别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找对象的状态。

我们尝试联系一下438号刘女士啊，看看刘女士对于任先生的信息有没有想法啊。都逃不过，也许应该放弃。我们再次尝试拨打。

再次尝试一下拨打刘女士的电话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刘女士。这可能是不是出去溜达了？

0: 哎
1: 哎，刘女士，我是老幸福了主持人大奥。
0: 哎，
1: 给您发微信，您可能没看到，我们有一位新报名的男嘉宾想要联系您，是754号任先生、
0: 哎，
1: 您看到了吗？
0: 我看到，我搁这玩扑克呢。
1: 在楼下玩扑克是吗？
0: 那是的。
1: 啊，您看一下啊，如果方呀、啊，还是您先看一下再回我，还是怎么的？
0: 那我这就看一下，完了给你去电话呀。
1: 可以啊。
0: 那行，我这就看一下您呢。
1: 嗯，行，您看一下、啊。
0: 哎，好，谢谢大奥。
1: 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
0: 哎。
1: 哎。哎，每天这小生活啊，不是散个步，就是在楼下里跟好朋友邻居就一起玩个扑克啊。确实我觉得不管是扑克是麻将，只要不涉及到赌博，它都是一个动手动脑的一个过程，对身体绝对是可以的啊。

0: 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无论您是想报名参加节目，还是想重播自我信息，或是想与男女嘉宾取得联系，我们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啊，0431-8581-5388和5399。好，我们来迎进5388线上的刘女士。哎，刘女士你好。
1: 你是大奥啊？
0: 啊，我是大奥啊。
1: 啊，哎妈，拿吧。我那个刚才看了。可以吧？哈。
0: 他现在等着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把他给他拨打电话，然后呢，你们二位进行沟通，可以的话，联系方式互换，行吗？
1: 行，
0: 您稍等一下啊，我现在尝试联系一下任先生。任先生现在应该是正在听节目的吧？任先生，这样，咱老爷们表达表达诚意，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我看看这是不是任先生电话，您稍等啊，这还不是，我先接进这部热线。哎，你好，久等了。
1: 等一下，大奥。
0: 哎，我是大奥。
1: 我那啥，我是648号张女士，我想联系一下那个316号孙先生。
0: 您稍等啊，我们先把您信息发给他。您是多少号？
1: 我是648号。
0: 648号张女士。
1: 嗯。
0: 您想想啊，您稍等啊，我先把您的信息给你调出来。648号张女士想要联系多少号？
1: 316号孙先生。
0: 316号孙先生。
1: 那。

0: 好，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他，然后等他回话，然后告诉您啊。
1: 嗯，好嘞。
0: 316号孙先生吗？您确定吗？
1: 确定。
0: 316号，我看一看啊。您稍等，316号没有找到呢，他是316号孙先生。啊，他应该是没有微信。
1: 哦。

不着急不着急，您稍等啊，我先把您的信息先给我们记录一下，给我们导播记录一下啊。您的号码我看一下啊，咱别着急啊。

0: 好，张女士，您先撂电话吧，我们回头跟这个孙先生联系一下啊。好嘞。哎，你不好意思，久等了，女士。
1: 哎
0: ，那个刘女士，您稍等啊，我现在尝试拨打这个任先生的电话啊。
1: 哎，
0: 好，您稍等。
1: 嗯。

0: 形式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
1: 请稍后再播。
0: 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2: 这个任先生应该是正在给我们打电话。任先生，您不用非得拨打5388，您拨打5399也行，或者等我给您打电话也行，您别着急啊。这肯定是，这一看刘女士觉得可以啊，这可能任先生觉得挺开心，着急了啊，我给您尝试拨打，您别着急啊。

0: 好的，我们尝试拨通了任先生的电话。
1: 哎，大佬你好。
0: 你好，任先生。
1: 哎，
0: 我把您的信息啊分享给了刘女士，刘女士一看了，觉得哎，这位先生不错，挺好的，想聊一聊。那此时此刻呢，女士就在线上。
1: 啊。
0: 您现在有什么问题和女士有什么问题想问任先生，二位就可以沟通了啊。
1: 啊，女士优先。刘女士，你先问吧。
2: 你问吧，你问我想什么？想什么？问
1: 我主要问的是异地，你有没有不愿意的地方？
2: 没有，
1: 没有。
2: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负担？没有吧？
2: 没有，就一个儿子结婚了。
1: 啊，我是没有负担，我那个信息我发给那个佳怡。我都发得很清晰的，我也没有负担，孩子都成家立业了，我就想找个
2: 孩子
1: 过后半生。
2: 啊？
0: 林先生，刘女士问您几个孩子？
1: 两个孩子，一姑娘一儿子。
2: 都搁白山呢？
1: 不在白山。
2: 都搁那块儿是吧？
1: 对。
2: 你哪退休的？
1: 啊？
2: 你搁什么单位退休的？
1: 煤矿退休的。
2: 啊啊啊啊！你自己过呢？
1: 对。
2: 啊
1: 嗯，我自个儿有房，自个儿过。你孩子，你现在不能跟孩儿女在一起，就得过二人生活。
2: 我有一件事我想说说。我那个什么，我找老伴儿，我不 AA 制啊，嫁汉嫁汉，村一吃饭，这个你同意吗？
1: 加上加上餐饮吃饭，
2: 对，
1: 光餐饮吃饭就够了，
2: 够了。你我的意思你能听明白吧？
1: 我
2: 不挨了一字。
1: 嗯，
2: 这你同意吗？
1: 可以。
2: 哎，这个同意咱就往下唠。虽然我有劳保，我要是挨了一字我就自己过了，是吧？
0: 刘女士很实在，但是我觉得任先生您可能听着话吧稍微有一些不舒服，但是呢我能理解，但是刘女士这个话我觉得说在前头总比之后二位聊得差不多了再说要彩礼啊或者要钱啥的比那要是舒服多了。

0: 按我说的话吧，话糙理不糙。嗯，
1: 对，这个我同意啊。这个刘女士，像您说的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个男人该扛起自己男人的责任也没毛病。但是我也得替任先生说句话，那你说人家觉得俩人在一起了，人家生活开销，任先生认，自己拿，那说那您能付出啥呀？
0: 我也不要彩礼，我也不要三金，也不要车，也不要房的。你说那公吃公住，就是陪伴老，这是最那个
1: 明白了
0: 简单的道理了吧？
1: 刘女士说，我情绪价值给任先生能提供满满的。
0: 就是好好过日子，俩人相互搀扶到老啊。别那个过了，谁有点病了，哎呀，这送你儿子那去吧。哎呀，我可治不了你，哎妈呀，都活不烂跳的，要你干啥呀？就是老了，相互搀扶着，有病有灾了，递点水，递个药了。要不觉得儿女还搁外地，个个有个病，这都起不来，多无助啊，多寒心呢、啊。就是找个伴儿，完了吧，他也不管你要的钱，也不要车，也不要房的，这还达不到，是不是？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在理。因为就是总结一句话，就是啥玩意儿啥事儿啊，任何一段关系都是相互付出的。
0: 但你不能说双方谁有病了往儿女那块送，都得互相那个照顾，都得互相照顾。我找的是身体好的，谁说吃五谷杂粮，我永远不带得病的，这一辈子不带的，谁也不能嫩催，告诉你，这玩意儿能忍着，可是老天可是不长眼。
1: 任先生，您
0: 过的谁有病了，得必须的俩人。
1: 刘女士，您的观点我很清楚了，我很支持。任先生，您觉得咋样？这刘女士很实在啊，说的话。
2: 挺实在。
1: 嗯，
2: 咱们两个就唠一唠吧。互相加微信，
1: 行，那这样二位都同意了是吧？
2: 你看，你问刘女士同不同意？
1: 刘女士也同意了。这样，那咱们就发挥一下绅士风度，我把刘女士的微信推给任先生，然后任先生您主动添加一下，好不好？
2: 啊，可以，他给我发过来，我就添加一下。
1: 我现在就给您发过去啊。
2: 好了，谢谢大奥。
1: 嗯，好，二位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你问你那个刘女士还有什么说的、啊？
0: 那就搁下边完再唠唠吧。发个微信去吧。你发
1: 那等待二位让人开心的好消息啊！
0: 谢谢大奥，大美男，大奥，谢谢你。
1: 好，也谢谢二位，祝二位牵手成功啊！好，暂时把二位的信息下架了啊。
0: 好。
1: 好嘞。
3: 结果是悲伤还是喜，有那么一点点东西，一点点。
1: 哎呀，这又简简单单啊，俩人联系方式一互换啊，聊去呗，这个有多难，有多复杂。说真话说啊，这位女士陪伴到老，不花钱，花男人钱没有错。那对啊，一般家庭啊，正常可能男性劳动力能够更旺盛一些，那男性占经济的主导权和支配权，的责任肯定是要大一些。说那你说啥的，我告诉你，性格就是互补，有的人吧可能强势一点，有的人呢可能就是低调一点，这样性格互补。我告诉你，性格一样的人适合做什么呀？适合当朋友，俩人都可能慷慨激昂型的，那俩人在一起呢绝对能干起一番事业，或者俩人处的能很开心。那俩人要都是强势性的，那这段婚姻啊或者是恋爱关系啊没个看啊。来，我们迎进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4: 哎，我让大号给我联系那个500 750 953呢。
1: 崔女士，您是多少号？
4: 啊，对，我姓段。
1: 您是多少号？
4: 我是
1: 745是吗？
4: 啊，对。
1: 好，我来看一看您的信息，745号啊，稍等。
4: 啊、
1: 段先生。
4: 嗯。
1: 嗯，您想联系哪一位？753是吗？
4: 七对。
1: 好，哎，你好，段先生，您报名那天我没有来啊，没来到单位啊，这是没见到您，还挺遗憾。

0: 谢谢啊。
1: 我们来找一下754号，
0: 753号
1: 啊，崔女士。
0: 嗯，
1: 我把您的信息分享给她了，然后等她回信，然后我们给二位打电话啊。
0: 好嘞，
1: 好嘞，段先生，跟您说声再见。哎，
0: 好嘞，
1: 哎。539号张女士说：“加一大号，你们好。昨天秦先生给我打电话了，非要请我吃饭，态度非常好。这回我一定要珍惜，不辜负你们的辛勤付出。不但节目主持的好，调节工作做得更好。希望把这段话说给会员听，只要有一点希望，主持人都会尽全力的。会员朋友们，这么好的节目啊，脱单还算事儿吗？”谢谢，谢谢，也希望您和这个，谢谢，希望539号张女士啊，您和秦先生能够有个好的结果啊。
2: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1: 木子说：“对吧？丑话得说到头，好，你来谈最后尾巴，那还得表露出来需求吗？实际丑话说全都是对的。”木子朋友说的啊，对，我也是支持你，有啥问题有啥诉求你提前说，那咱也都不是年轻人了，去掉了那些年轻时候的那种对爱情的向往和悸动的义无反顾，那你说都这个年龄了，那肯定是生活好才是第一位的，对吧？有些女士说，那也不是非得男士花钱呢，我也可以花呀，我觉得这种状态也很好啊，但是那你话就说回来了，那你说你花钱我也花钱，我也不欠你啥，然后那你说 你做饭我刷碗啊，你扫地我拖地，那不都是两个人相互的吗？那你说光让男，你光说家汉家汉穿衣吃饭，然后你光让人把钱给你花了，完事你啥活不干，给人一点情绪价值带来不了，那凭啥呀？对吧？不是，因为啥事都是相互的，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说真话，说加一大奥，两名善良有爱心的主持人非常好，谢谢谢谢。说真话，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特别真，开玩笑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我们也希望我们节目能有更多的听众，也更希望有更多的嘉宾。哎，这是哪位朋友邀请进群申请了？我咋看不着呢？谁要进群呢？那说到这儿。喜欢听节目的朋友啊，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乐互动群啊。我们的微信号您记录一下，16643596968，16643596968。进群添加完之后呢，您输入“进群”俩字儿，到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互动群了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点击添加朋友，输入16643596968进行添加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导播老师好，你给我重重信息就行。
0: 您的声音我知道是谁，但您号码我实在记不住了。
1: 我317号。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317号来自哈尔滨的王先生的择偶信息。王先生来自哈尔滨，今年49岁，属蛇，身高1米7，体重120斤，是一位农民朋友，目前从事的是个体中医按摩，自己教的双宝，年收入5到6万元，婚姻状况离异，喜欢唱歌、中医、古董、文学，养动物，身体状况良好，有2处平房，孩子归女方了，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跳舞。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的女士。王先生是49啊，希望女士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能够接受女士有轻微残疾或者带孩子。

0: 带老人，王先生都也是都可以接受的。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哈尔滨的317号王先生，他今年49岁，属蛇。他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联系王先生的您可以记录一下电话啊，18745844548，18745844548。好的，王先生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 谢谢啊。
0: 好，跟你说声再见啊。好，我们再来迎接5399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2: 你是大奥吗？
0: 啊，我是大奥。
2: 你好，你好，我是379盛女士。
0: 哎，盛女士你好。
2: 麻烦您，大奥给我拨宾信息一本。
0: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
2: 谢谢。
0: 379号来自长春本市的盛女士，盛女士今年70岁，属羊，身高1.61米，体重105斤，是干部退休，有双保，退休金4000多，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听广播看书。大家也能通过刚才盛女士的简单表达也感觉出来，盛女士的学识啊、气质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是那种大家闺秀型的啊，非常漂亮，身体状况良好，一个女儿，成家了，名下有房，不跳舞，不打麻将，本人大专学历。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婚姻状况是丧偶的男士，希望男士有责任有担当，身高在1.7米以上，孩子同意支持，有文化有素质有房子，身体健康，没有三高，不抽烟少喝酒，长春本市或者是周边城市的男士优先。男士的年龄要求呢，75岁到85岁之间均可。刚刚分享的是我们379号气质大姐盛女士啊，她今年70岁属羊，
2: 谢谢
0: 来自长春。
2: 您那个谢谢您对我的夸奖，谢谢再见、啊、
0: 谢谢感谢盛女士的支持啊，
2: 谢谢，
0: 也希望你在节目上 早日脱单。好，跟你说声再见。

0: 好的，我们来迎进5388先生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大奥吗？
0: 哎，我是大奥。
1: 哎，我是498号赵女士。
0: 嗯，赵女士你好。
1: 好久时间没有跟你说话了。
0: 啊。
1: 希望能够多一个信息。
0: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498号赵女士的择偶信息。赵女士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身高1.56米，体重110斤，退休金5000多，有双宝，在长春市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读书、听音乐、散步、做饭，身体状况良好，名下有房，2个女儿都已经独立了，没有负担，目前是自己生活，不烟不酒

0: 而且目前呢，赵女士也是正在持续学习养生阶段，这个大家能听得出来，赵女士的整个的这个状态啊，都是非常非常积极向上的啊。赵女士的择偶要求呢，想要找一位有房有双保，条件差不多的，月收入4000以上，没�毛病，人赵女士5000多呢，能够互相陪伴到老，善良健康有担当，不烟少酒啊，子女孝顺，年龄比女士稍大即可啊。赵女士是72啊，家住长春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优先。刚刚分享的是498号优秀又美丽的赵女士，她今年72岁，属马，来自长春。她的联系方式同步公开，想要联系赵女士的您可以记录一下啊，15948310895，15948310895。还有补充吗，赵女士？
1: 没有，谢谢。
0: 好，祝您早日脱单啊。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1: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老幸福了》。我们来迎进53992的朋友。哎，你好，久等了。
2: 哎。
1: 哎，你好，女士。
2: 我找大奥啊。
1: 哎，我是大奥啊。
2: 哎呀，联系不上啊，那人啊。
1: 您是？
2: 648号张女士吗？
1: 648号张女士，
2: 我刚才不说联系那谁吗？那联不上就联系别人
1: 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您说的是联系谁来着？
2: 孙先生，你说没微信？
1: 因为啥？他是没有微信，我不能给他发微信，我只能给他打电话。您这样吧，您既然打上电话，我们现在来直接现场当您面，我们给他打个电话。要不您下节目再打呢。316号崔先生，来自公主岭的哈，您别撂啊，咱现在就把这个问题给您解决啊。
2: 嗯，
1: 好，您稍等啊，我们来拨打一下，孙先生的电话。

0: 们现在尝试联系。
1: 哎，打扰我先生吗？
0: 哎，你好，孙先生吗？
1: 哎，你好，你好，哎，是。
0: 哎，我是老幸福的主持人大奥，孙先生。
1: 哎呀，大奥，你好啊。
0: 啊，您现在正在听节目吗？
1: 哎呀，我今天刚开手机。
0: 您是没微信是吧？
1: 我是没微信。
0: 对，我们648号张女士想要跟您联系，她现在就在线上。
1: 啊，那挺好的啊。你说啥了？468号啊？
0: 对，您知道他信息吗？您有了解过吗？
1: 啊，我不知道。
0: 您这样，我跟您分享一下他的信息，好吧？
1: 哎，好好，谢谢。
0: 648号张女士来自长春，今年75岁，属兔，身高1.56米，体重120斤，退休金3000块，有双宝，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丧偶，喜欢听歌、唱歌、旅游，身体状况良好，目前是自己生活，孩子独立了，没负担，自己住在公租房。择偶要求那就不用说了，他就是看您这个条件，他觉得想联系一下。您觉得这个？嗯，
1: 他的代号是四百一十。

0: 八是468。
1: 648。
0: 啊，448。
1: 张女士，648，张女士，您是316，孙先生。
0: 哎，对，我是316。
1: 嗯，张女士现在能听到您说话啊，张女士说话您也能听到，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张女士吗？
0: 嗯，张女士您好。
1: 喂，张女士您在吗？
2: 在
1: 啊，孙先生跟您问好呢。
2: 啊，他声还小了。
1: 嗯、啊、孙先生您大点声。
0: 张女士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清楚啊？
2: 声小。
0: 哦，那我就是老年机，那声音就这么大了。那咱俩用电话联系联系啊？你知道我的那个啥的，那信息吗？
1: 嗯，张女士肯定是看完您信息以后才要联系的，她知道您信息。
0: 啊，那知道我信息，那大家就你看看了，那我们线下联系。
1: 您这样吧，啊。张女士，你有啥问题想问吗？我帮您问。
2: 我没啥问的，他同意就联系联系。
1: 那孙先生的电话您是不是有？
2: 那啥有的，有电话，我没有。他那边是那上那个是那联系上面不有吗？
1: 对，那您就直接给孙先生打电话吧，要不他没有微信，我还没法给他发，好吧？
2: 行，
1: 您看可以吗？
2: 我啥时候打呀？你问问他。
1: 孙先生，张女士问啥时候给您打电话方便？
0: 啊，行，我给他反打过去，等大会
1: 儿。啊，那您这样，那我听明白了。那个张女士，您跟孙先生，您打个电话晃他一下，或者您给他发条短信，然后他看到了给您回。
2: 行
1: 。那祝二位沟通顺利呗，我先把二位的联系方式下架了啊。
0: 哎呀，好。
1: 好，
0: 谢谢您。
1: 跟二位说声再见。
0: 哎，好嘞。
1: 哎。

0: 今天呢有三对要联系的嘉宾，目前已经两对联系成功了啊，已经把两对的信息已经下架了。我看一看啊，还有段先生想要跟崔女士联系，崔女士还是没有回复。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着急，如果明天崔先生还没有回复，我们把电话打过去，崔女士没有回复，我们把电话打过去，然后问个联不联系，然后再给段先生一个交代。段先生您别着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要马上就播的内容。今天呢我们马上就播的内容将会从300号开始分享啊，这个也是特别，这个环节呢也是给我们没有微信的朋友准备的啊。那接下来就分享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另一半。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今天第一位优质会员嘉宾是300号宁先生。我们来看一下年轻帅气的300号宁先生，今年37岁，属蛇，来。

0: 四，老家来自松原农村啊，目前在长春打工，身高1米77，体重170斤，月收入是10000加啊，家有地儿，目前也在打工，综合收入每个月10000加。但是宁先生呢是一位聋哑朋友，他从事的行业呢是手工业，做饰品啊，婚姻状况至今未婚，爱好呢跟职业相关系，就是做手工，嗯，名下有房，没有不良嗜好，人品好善良，小伙啊大个儿帅精神啊，虽然是一位聋哑朋友，但是宁先生呢也是特别真心实意的想在节目上找对象。刚刚分享的是300号宁先生，他是一位聋哑朋友，今年37岁，属蛇，目前在长春打工，老家是松原农村。
1: 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0: 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08号薛先生啊，薛先生呢来自四平市，今年69岁，属鸡，身高1米65，体重125斤，有医保啊，年收入3到4万元，是一位来自四平市农村的朋友，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广播看书啊。我们来看看薛先生的形象照。薛先生就犯了一个小毛病啊，这个就是很多男嘉，尤其男嘉宾，他觉得啊，要照片我就来个自拍就得了，丝毫没有摆好角度，这个掌握好照片的精髓。人靠衣装，马靠鞍啊，大家找对象第一项要看的是不是眼缘。所以我们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每位朋友对自己的照片一定要上上心啊。你这没把薛先生的帅气拍出来，你说这咋整啊？薛先生呢身体状况良好，两个女儿已经成家了，没有负担，名下有地房，不抽烟，一顿2两酒啊，喝酒抽烟占，两人都占，确实挺操心啊，占一样吧还能接受，但也别太频。自我要求，薛先生呢想找一位60到70岁之间的女士，薛先生是69啊，希望女士身高在1米6以上，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啊，吉林省内任何地区任何地方都可以。刚刚分享的是308号薛先生，他今年69岁，属鸡，来自四平农村。

好的，接下来要分享的是312号尹先生。尹先生今年70岁，属猴，来自长春啊，身高1.78米，体重170斤。我看看啊，尹先生是个体行业退休，有双宝，月收入2000多，在长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尹先生的形象照。尹先生这个 polo 衫配着金丝眼镜啊，小平头，就特别有知性的感觉，就特别文艺范儿啊，特别有书生气，这么形容大家明白。就喜欢书生气的朋友可以观察一下312号尹先生的资料啊。尹先生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目前是自己生活，名下有住房，孩子特别支持尹先生再婚啊，找对象。那尹先生的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士，尹先生是70啊，希望女士心地善良，身材匀称，有没有收入尹先生都不介意，城乡也不介意。刚刚分享的是312号来自长春的尹先生，他今年70岁，属猴。

接下来第四位优质会员嘉宾是315号张先生。张先生来自美丽的珲春啊，今年63岁，属兔，身高1.7米，体重120斤，啊，每年的综合收入4万多，已经退休了，目前是在珲春生活，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养植物，哎，特别陶冶情操的一个爱好。身体状况良好，来看看张先生的形象照。

然后刚说完尹先生，这张先生照片也是一张这大自拍，怼脸大自拍。这大家呀、啊、既然来参加我们节目，我们为啥叫形象照？形象照就是展现自己形象的照片啊，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你的照片特别帅气特别好看，你的一看第一眼就想跟你联系，这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对吧？啊，张先生呢，您这照片没有显示出你的帅气啊，这呵呵，目前张先生是一个人住，名下有房，地房楼房都有啊，这一看房多呀，孩子都独立了，不抽烟不喝酒，没有负担，这不抽烟不喝酒给你打给你点个赞啊。自我要求，希望女士，你看人第一条就觉得特别有文艺特别有文采，就第一条啊，希望女士热爱大自然，最好懂一些农业知识方面的。为啥？人张先生特别喜欢田园生活，俩人可以在田地间呢一起种种花种种草种种菜，是吧？年龄希望女士50到62岁之间，张先生是63啊。地区不限，刚刚分享的是315号来自珲春的张先生，他今年63岁，属兔。

迎朋友孔女士加入到我们的老幸福了听众互动群，欢迎欢迎啊！大家掌声拿出来，欢迎一下新进群的家人。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也想进群，认识更多的朋友和家人，您添加我们节目组的微信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添加我们的微信号16643596968，进然后留言进群俩字，然后就把您拉入到我们的互动群了啊。刚刚为大家分享了四位优质会员嘉宾，分别是300号宁先生，37岁属蛇，来自松原，目前在长春打工，是一位聋哑朋友。308号薛先生，69岁属鸡，来自四平农村。312号尹先生，70岁属猴，来自长春。和315号张先生，63岁属兔，来自延边。以上四位优质会员嘉宾资料您都能在我们老幸福了的微信朋友圈看到，想跟以上四位取得进一步联系，两部幸福脱单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 8581 5388和5399。

0: 登录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这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弘扬热线幸福护航，拿起你的电话，说说你的幸福诉求。
3: 好，拿起你的电话，说出你的幸福诉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一点东西。打我其实最感动的时候是什么呢？除了俩人在节目上啊，在我通过我们节目上的努力啊牵手成功之外，就是每当有朋友打电话，喂，你是大奥吗？我找你有事儿啊，就这个时候的被依赖感和成就感，大奥是特别特别感动啊。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自吉林省气象局，中东部有雷阵雨，西部将迎进今年来的首个零上30度高温啊。长春明日天气，明日应该是立夏对吧，小雨转多云，零上11度到零上19度。西南风3到4级，转3级以下。预计未来7天全省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又开始热了啊。今日气温开始气温回升，11号到12号白城、松原、吉林、延边等地最高气温可达29度到30度。但是呢，大奥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您别中午穿个半袖，晚上也穿个半袖，那指定感冒啊。注意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

哎，大家都出来欢迎新朋友了啊！这个谢谢大家啊！这我当我特别特别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每当看到我们老幸福乐的互动群，很多朋友每天分享自己的生活，分享自己的心情，跟群里的朋友真的打成一团，真的是特别开心。所以我和我搭档佳怡商量了啊，我俩平时别太吱声，我俩一出来，大家你说说话是不说话，就让大家自发的。这但是我和我搭档都是每天都在看，每天都在关注，真的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对你

今天打进电话说要联系男女嘉宾的朋友啊，这个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别着急，明天我会在节目上第一时间给您反馈的啊。我们也给对方一个反应时间啊，不是说你看那个到那个嘉宾打电话您就联系了，我打就不联系，没这个啊，就是纯是先来后到，您别着急，到肯定是都给大家解决，只要您有需求，只要您是打进电话来的，您别给我发个微信，那我看不着就看不着了，这您别赖我啊，这你要是打个电话，到是绝对给您回馈的啊。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幸福了啊，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主持人大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在节目的最后，一首任贤齐的《给你幸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会好好的、满满的幸福下去。

0: 远，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刻刀》，赵磊上集。
1: 大家好，我叫宋宁，宋呢是宝盖头的宋，宁啊也是宝盖头的宁，嘿嘿，我是阳澄湖边上的新苏州人，小名叫小宁子。哎呀，各位，你们知道吗？这每天早上把我叫醒的不是闹钟，而是
2: 小宁子，磨刀，
1: 是我师傅。我师傅每天早上叫我起来磨刀。什么？
3: 为什么每天一早就磨刀？是不是要去杀猪？
4: 哎呦我的妈！
1: 你不要搞笑好不好？我和我师傅呢是搞砖雕的，苏式砖雕啊，就是在专门的砖头上雕刻。
3: 嗯，什么？这东西很赚钱，听上去就高大上。
1: 哎呀，大哥，很难的。其实这个传统的技艺市场面很窄。我晚上刻砖头，白天还要找顾客干销售的活。哎呀，哎呦，不说了不说了，金主爸爸来了。
5: 哎呀，
1: 徐总，啊，徐总，来来来，请坐请坐
5: 啊！
1: 我给您点了一杯碧螺春。
5: 哦，好，谢谢。
1: 徐总，
5: 嗯，
1: 您修改的合同我大致都看过了，您的所有要求，应该没问题。
5: 好，
1: 尺寸就按您说的，福禄寿喜啊，都是好口彩。
5: 哎呀，小宋啊，你这个态度我就满意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1: 是是是，
5: 我想要什么你们就给我什么，还是啊农林的情啊。哎呀，不像你师父老脑筋。
1: 哎哎，徐总，今天可以签约吗？
5: 哎，
1: 合同我都打印好了。
5: 可以，现在就签好了。哎，我那支笔呢？
1: 哎，我这里有。
5: 哎，
1: 您大笔一挥，我们就好开干了。
5: 哎，好，小伙子有前途。
6: 等等等等，等等，不能签，不能签。
1: 你怎么来了？
6: 不能签。
1: 啊，师傅，来来，您喝口茶。来来，
6: 哦，哪咋是要去的呀？还好我来得早啊！啊，这个合同不能签呐！
5: 哎，搞什么呀，牛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嘛？
6: 是。

0: 总啊，按合同上修改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哇。
1: 师傅，
2: 哎，怎么就做不到了？不就是让你们把砖雕面积扩大一倍，除了门楼、客厅、卧室的墙上都给我搞上砖雕图案吗？吊顶也给我搞一个，最好呢，花园里的角角落落都刻上，尺寸上变变变，图案上变变变，从花园贴到卫生间嘛。哎呀，我可以给双倍，啊不，三倍的价钱，让你们多赚点不好吗？
1: 徐总，
0: 这副局长子，不要你讲话，这个事情我说了算，最终的解释权在我这里。
1: 哎，师傅，
2: 哎呦，您这个老脑筋还知道最终解释权啊？你解释给我听听。有什么做不到的？
0: 我跟你讲，我们传统舒适的砖雕，这个是文艺术。哎，你这哪懂啊？你这艺术不是下来来的，是要讲总体布局的。这个里头讲究是很多很多啊。哎，你当这是来这里插烟啊？哎呀，我们是砖雕，告诉你，不是随便放，更不能就角落里什么地方都去放的。这个内容上也是，不是什么都能雕的啊！我告诉你，不然的话，你就是砸我的牌子。你再多的钱，
2: 好，我也懂，我也不是洋盘，我出钱定做，
0: 那恕我直言。你的耳朵跟我拉拉长，你听听好，你这个就是不懂装懂。
2: 呸！我不懂装懂，你好了，这门生意黄了，我去找别人。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我乐意的。
0: 嘿，既然如此，另请高明啊！我跟你讲句外国话，狗头白。
1: 哎呀，师傅，你再想想吧，啊？
0: 什么呢？再去挡挡啊？啊，这我要回州去噻。啥？你在讲什么？我听不见哇。
3: 哎，又来这招。哼，师傅总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性的装听不见。就这样，眼看到手的合同又黄了。我和师傅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去适应市场，有所改变，比如题材方面。但我也知道要跨出这一步很难，毕竟这是一项非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没市场，艺术也是空谈。
0: 哎，这个四眼银子啊，你的想法不对啊，不管有没有人买单，也不论能不能创造利润，这个传统手艺就是要原汁原味，这是毋庸置疑的。
3: 哎呀，师傅，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苏式砖雕是门传统手艺，如果走不了市场，那就没有生命力，注定也走不远。
0: 哼，不懂藏懂，永世饭桶。哎，你到底要走多远？怎么，你准备飞到天上去啊？我看你哟，已经走偏喽。
3: 我能走偏到哪里啊？说好放手给我的，转眼就跟在后面。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0: 哼，我这是在给你掌舵，时刻提醒你，千万千万不要偏离正道。还有，你再说说看，你做的那个视频，哎，啥意思？啥意思啊？你们这帮年轻人哦，一天到晚网上不知在忙些什么东西，一直待在网上是个正经人吗？
3: 哎呀，师傅，现在哪有人不上网的？你要跟上时代，不要老是老脑筋。
0: 什么？你也说我老脑筋？
3: 哎呀，不是我，
0: 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这个老脑筋到底噻，
3: 师傅。哎呀。
4: 哎呦，这烂头子啊、
0: 哦！
4: 你当心一点呀！哎，来，吃点鸡头米消消火。哎
0: 呦，吃不下，吃饱了，没得吃噻。
4: 哎呦，这烂头子！哎，小宁子，他不吃，我们吃。
3: 好，师母，师傅是不是看到我在网上发的视频了？
4: 哎， 哎，我也看了呀，哎，蛮好的。我看到你师父啊，还边看边笑嘞。
5: 真的？
4: 哎，周围很多人都看了啊。你说的那些和你师父的故事啊，老有意思的。你演你师父啊，还真的挺像的嘞。
5: 是吗？
4: 呦呦呦，电话来了。哦、喂，小敏啊，哟，你到了，下飞机了。哦，好好好好，我让小宁子来接你啊。
3: 尤小敏是师父的独生女儿，我的小师妹。她在国外读了4年的服装设计，当年还是我好说歹说才让师父同意她去留学的，那叫一个斗智斗勇。哎呀，看来我有同盟军了。
6: 哎呀，师哥，你说我怎么跟我爸说呢？我真的不想跟他学专雕。
5: 所以你一下飞机就把我拉到这个山藤街茶坊，让我帮你出主意，是不是？
6: 是啊。哎呀，我爸呀，他一定会旧事重提，让我跟他学专雕。
3: 那你该干嘛就干嘛，开直播卖你自己设计的衣服。
6: 真的可以吗？
5: 当然。
6: 哎呀，但我还是担心。我听我妈说，我爸这几天想不开，一直在那儿磨刀呢。看那腔调啊，那是在酝酿炸弹呢。你说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雨啊？
3: 放心，如果有炸弹，我们一起扛。
6: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琵琶声真好听。
5: 嗯，
6: 这才是我们苏州的味道。
3: 小敏，
6: 嗯，
3: 如果用琵琶声来做你直播室的背景音乐，人家一听就知道这是苏州的小娘鱼。
6: 好啊，师哥，你太棒了。
3: 果然，师父当晚就跟小敏谈继承衣钵的事情，而我呢就躲在隔壁。师母说了，一旦老爷子开仗，让我立刻去霍霍稀泥。
7: 想看几号链接，来来来，公屏上都打出来啊，我给大家试穿。1号和2号链接呢是冬季的新款，领子和袖子呀都有特别的设计。
8: 小明啊。
7: 哎爸，哎呀，你怎么进来也不敲个门呢？我在
8: 问你。
7: 嗯，
8: 你到底在干什么？
7: 我哎呀爸，你找我干什么呀？有什么指示？
8: 错过4年，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门来鬼鬼祟祟。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7: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倒时差有点累了。
8: 累了，累了就休息2天。过2天之后，你就跟我去工厂。
7: 我去工厂干什么呀？
8: 跟我学专雕，把我的手艺寄过去。
7: 爸，我早就说过了，我对专雕不感兴趣，我不想学，我手上没劲儿。
8: 没劲，没劲，你就好好的练练。又不是要你到阳澄湖去念泥巴。再说你是我的女儿，
7: 哎呀，
8: 你得把我的手艺传下去。哎，这个是非遗，非遗。
7: 爸，你不是已经有徒弟了吗？
8: 那能一样吗？你是我的女儿，我一直盼着你回来，和小妮子一起把太爷爷传下来这把宝刀传下去。我老了，我做不动了。
7: 哎呀爸，哎呀，哎呀，忘关直播了。
8: 什么直播？
7: 哎呀，
8: 这什么直播？好，原来你也在直播。方才你是不是把我也直播进去了？
7: 哦，来，
8: 把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
7: 不，
8: 给我，给我。哎，
7: 我的新手机，
9: 哎呦，
7: 你要摔坏了！哎呦，我怎么做直播呀？你
9: 了，怎么啦？怎么又吵起来了啦？
8: 没养个汉奴啊！你看看你的女儿啊，不学好，跟宋宁一样啊，像当网络红人。
9: 哎呀，
8: 哎哎，我问你啊， 你拿这个锅子干什么？
4: 我们在厨房刷锅子呀。
8: 刷锅子？哎呀，
4: 这懒头子啊，真是爱生气。小敏啊，没事了，没事的啊。
10: 妈，妈，我开支。

0: 我再跟你讲一遍，书是砖雕是非遗，非遗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分量？
1: 非不非遗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你的梦想，你不要强加到我的头上。你就知道你那把老刻刀刻砖头刻砖头，这年头谁要你的老刻刀呀？我才不稀罕呢。
0: 你竟然
2: 哎呦呦娘啊，快坐下快坐下。

0: 敲啦，啊，这个裤子我明天要烧饭啦。
1: 师傅他当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暗号，一听见敲锅声我就一个箭步冲进去，我是来灭火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我的意料。师傅，我知道你都说了什么，砖雕手艺确实要传下去，但是老套路不行了，要么被淘汰，要么进博物馆。
2: 到你们一个个巴不得我被淘汰，我尤金平没有你们这样的女儿，没有你这个徒弟，滚！你们给我滚！
3: 哎呀，爸！
1: 这家里的战火还没熄灭，第二天，我的降头师傅又跟客户较上劲儿了。
4: 尤师傅啊，你看能不能把交货的时间提前一些，我这装修工程挺赶的。
2: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我们刻砖是需要一定过程一定时间的，一般需要、
4: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我不感兴趣。我就知道市面上啊，跟你相同的东西人家交货的时间比你短多了。
2: 哎呀，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我们苏州的砖雕不是瞎弄弄的，那个是艺术，艺术是非遗，懂不懂啊？告诉你，市面上那些短时间刻出来的，他们都是机器刻的，我们是一刀一刀纯手工的。
4: 哎呀，尤师傅啊，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手工的、机器的，那能有什么差别呀？
2: 差别大了，告诉你，千人门楼不入房，我们是真正用心在做手艺，少一道工序都不行的。
4: 可你这交货时间也太长了，而且你还坚持要到阳澄湖去运泥。阳澄湖大闸蟹出名大家是知道的，可这泥能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
2: 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就不懂了。
4: 哎呦，
2: 这个阳澄湖的泥比大闸蟹还要贵啊，这个湖里的积浪起了沙尘，对我们砖雕来说这是最好的泥胚，如果让我来做，我就要按我的规矩来，否则的话你这单生意我宁可不做。
4: 啊，我倒是没有见过您这样的。怎么，尤师傅您想毁约啊？那好，毁约是要赔付违约金的。
2: 啊，什么什么？哎，你要什么东西啊？我听不见啊，听不见，听不见。
4: 尤师傅，
1: 哼，你看，关键时候师傅又听不见了，没有给对方机会，霸气毁约。
2: 他不尊重我们手艺人，我过不了这个坎，宁可不要这个钱。
5: 爸，实在不行就用机器刻砖吧，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
2: 绝对不可能。怎么还嫌昨天没把我气死啊？告诉你，我就是要坚持古法制砖手工雕刻，告诉你这才是苏式砖雕的精髓。
5: 可是厂房租期眼看就要到期了，哪里有功夫还谈精髓呀、这笔生意对我们太重要了。
6: 哎呀，来驴子啊，来驴子啊、哎呀，刚才房东又打来电话、说月底一定要交齐厂房的房租了呀。
5: 那怎么办？
2: 那就想想办法吧。
6: 哎呀，那只来驴子啊，就是固执，你就是不肯低头。
2: 啥？明天买个鸡头？
5: 哎呀，爸，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儿装呢？
2: 哎，
5: 爸，怎么突然间有那么多白头发来？

0: 你刚刚发现？
1: 嗯。
0: 爸爸老了。
1: 老什么呀？来，像小的时候那样，我帮你把白头发呀都拔掉。
0: 太多了，全拔掉，爸爸变成光狼头了。让他白吧，为了这个砖雕，快了，我就要变成白头翁了。

这就是我不肯低头的师父。我和他的故事也继续在我的短视频里更新。师父的招牌动作就是磨刀，也经常会选择性耳聋。我一人扮演两个角色，通过视频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专雕这门技艺。而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要帮着师父解决眼前的困境。

0: 我就知道是你在工坊里。
1: 就你知道？
0: 当然了，还有谁会在干活的时候听爵士乐呀？哎，还有红酒。
1: 你以为搞专挑都是老土啊？都跟你爸似的，都是老顽固。
0: 哎呀，是啊，我爸呢，只会紧紧地攥着他那把老刻刀，又累又不讨好，还不听劝。
1: 哎呀，那个是他的信仰，无所谓好坏，我只想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哎，等等，哎，你确定师父睡了？
0: 最近啊，我爸睡不好，人都瘦了。我妈刚刚给他吃了两颗安眠药，估计能睡到天亮了。
1: 我已经加班好几天了。你看，这几件砖雕一出手，师父的房租就凑得七七八八了。
0: 你背着我爸接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哎，但是我没有用机器啊，全是手工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师父说的。手工的和机器的就是不一样。我呢，白天怕被他看见，所以啊，只能晚上熬通宵。
0: 怪不得你那眼睛红得像兔子似的。
1: 哎呀，困的时候啊，就喝口红酒提提神。哎，这酒不错，粉丝送的，来一杯。
0: 哎，一点点就够了。
1: 给来。小敏。
0: 哎。
1: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里，师父会不会受到打击，特别难过？
0: 你可不能走啊，你别指望我，你是我爸唯一的希望，我看他恨不得把全部的本事都传授给你，把你当儿子一样。
1: 是啊，师父，师父可不就像父亲一样。
0: 所以呀，你如果走了，那不是要了他的命了。
1: 喂，你不要吓我。
0: 哎呀，其实我也挺理解你的，现在砖雕市场那么不景气，传统的工艺都没有人关注，特别是年轻人不感兴趣。
1: 就是，这是最让人痛心的。哎呀，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愿意去了解，去喜欢，愿意为这门非遗艺术去买单呢？
0: 哎呀，太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老法头的人才会喜欢，年轻人不感兴趣的。厂里已经有好几个工人都辞职不干了，说情愿去跑滴滴送外卖，也比拿把刻刀赚钱。师哥，你看你正规美院毕业的，你的那些同学现在哪一个不比你挣得多？
1: 哎呀，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啊，难道就靠老办法半死不活的混下去啊？那这门手艺就真的完了。
0: 可钱却是眼前最大的问题，厂房的房租、工人的工资，哪一样不需要钱？不过师哥，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那，给你。
1: 什么呀？哎，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难道你把你嫁妆都拿出来了？
0: 哎呀，别闹了，这个呀，是我这段时间做直播卖衣服挣的钱，虽然不够付工资的，但足够给你。

0: 哟，你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合着让我继续为你们家打工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
0: 好了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那这钱呢你自己收好。
1: 哎，
0: 我不能收的。
1: 哎，
0: 放心，我一定有办法。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喝酒来。
1: 好。嗯。哎呀呀呀，空着肚子喝酒嘛，伤身体的呀。
0: 师母。
2: 妈。
1: 哎，我给你们下了两碗阳春面，还放了虾子。来来来来，快趁热快点吃，快点吃啊。
0: 谢谢。嗯。好吃。
1: 好吃吧。嗯、
0: 太好吃了。
2: 苏州的虾子是最鲜的，我妈的手艺是最棒的了。
0: 嗯。
2: 妈，好好的叹什么气呀？你怎么了？
0: 就是啊，
1: 你们啊，都是好孩子。其实你们做的一切，你师父他都知道。
0: 什么？
1: 那这个面啊，就是他让我煮了给你们端过来的。妈，他骂归骂你们，但是他心里比谁都难过。我知道，你们是他的希望。小宁子，
0: 嗯，
1: 你师父可是一直在偷偷看你的那个短视频的
0: 啊！
1: 今天啊，他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又偷偷的哭了。他说啊，十年了，他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当初你上门来要拜他为师的情景呢。
0: 啊，是啊。一晃十年了。
3: 你要拜我为师？
0: 对，我要学苏式砖雕，听说很难，我想挑战一下。
3: 你胆子倒蛮大的嘛。我问你啊，我为什么要收你做徒弟？哎，你会什么？
0: 哦，我是美院毕业的，我会画油画。
3: 哦吼，科班出身的嘛。
0: 啊，
3: 哎，画两笔给我看看。你就画我，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0: 好。哎，画好了
3: 我看看。哎呦，这个脸部特征抓得不错嘛，看起来有点功底的。不过这个人画的怎么这样难看呀？
0: 那没办法，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嘛。
3: 你是个实在人，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
0: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3: 蛮饭好吃，蛮话难说。好，我就冲着你这句话，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
0: 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当初那些豪言壮语说得轻松，如今呢，我却在心里打起了鼓。我和小敏还能不能有办法帮师父解愁，帮厂子脱困呢？时间也不早了，我该睡喽，明早啊，师父又该喊我起来磨刀了。
3: 小宁子啊，磨刀子。
4: 来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上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 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客刀》下集。
1: 师傅又在磨刀了，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这把刻刀跟了他半辈子，像宝一样。哦，小敏告诉我，那段日子师傅常常半夜起来偷偷刻着什么，却故意不想让人知道。这一天小敏发现床上又是空的，

0: 爸。
1: 嗯嗯。
0: 爸。
1: 哎呦，
0: 这么晚了还不睡呢？您在院子里干嘛呢？
1: 没有什么。我在整理一下东西。
0: 哦，爸，您在砖上刻什么呢？神神秘秘的。
1: 哎呀，哪里有你大概看错了，我在磨刀。
0: 哦，在磨刀呢。
1: 哎，磨刀。
0: 哎呀，爸，你看你这把刀啊，天天磨，这么多年了，还跟新的一样哎。
1: 哎呀，跟你讲，这把刀是我们的传家宝。
0: 哦。
1: 它养活了从你太爷爷开始几代人呐。啊，我每次念着他，我就想到了我的父亲，我的爷爷，还有太爷爷。记得当年我第一次用这把刀刻出了冯川牡丹，好像还是昨天发生的事情啊。
2: 爹，
3: 哎，
2: 你看，我成功了。
3: 好，来，快给我看看。
2: 喏，这个是凤川牡丹，我自创的图案。
3: 哦，凤川牡丹，既有浮雕，又有透雕，哦，还有镂雕，哇，这难度很大呀！你可真敢干。
2: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毕竟尤家从来没有雕刻过这种图案，我想尝试一下。
3: 哦，哎，爹刻了一辈子，到现在也不敢碰这样的样式啊。
2: 啊，爹，我怕您怪我，怪我坏了规矩，又是凤凰，又是牡丹的，这还是砖雕吗？
3: 啊？怎么不是砖雕啊？
2: 啊，是吗？
3: 这凤凰还有这牡丹啊，活龙活现呢。基本的技法都在。
2: 我就是想，我们苏式砖雕经常刻的图案都比较传统单一，不是福禄寿喜就是八仙过海，要是有些新的意境，新的东西，喜欢的人也许会更多。
3: 哎，想得好啊。谁说我们砖雕是老八样啊？尤家的手艺是有新花头的。金平啊，
2: 哎，
3: 以后啊，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干吧。
2: 嗯。
3: 哦，等一会儿。
2: 哎，
3: 我给你一样宝贝。
2: 哦。
3: 金平，这把刀是在光绪年间，你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经历过风雨，也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呢。期间呢，还差一点点丢失了。
2: 哦，
3: 我们家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这把刀传了一代又一代。今天，
2: 爹，
3: 我就把这把刀正式的交给你了。
2: 爹，您放心，我会好好珍藏，
3: 好，
2: 把苏式砖雕努力传承下去的。
0: 爸，
1: 哎，
0: 你真厉害，当年这么年轻就雕刻出了凤川牡丹。
1: 哎呀，我跟你说，此前我心里也是扑通扑通跳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这种行为是属于离经叛道的行为。
0: 哦，
1: 哎，不过话说回来，好的有你们爷爷支持，还得到一些老师傅的肯定。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啊。
0: 那爸，可为什么您现在却变成了当年那种反对的声音啦？
1: 这个
0: 传统不是守旧，百年刻刀为什么不能创新？
1: 耶。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创新啊？我哎呀啊！哎，你刚才说了什么？ 对了对了，爸爸赔给你那个新手机，你喜欢吗？
0: 喜欢喜欢，谢谢爸爸。爸，我接个电话啊。喂，师哥，怎么了？
4: 小明，我头好晕。
0: 啊？喂，喂，师哥，师哥。
5: 为了帮助师父，我连着半个月通宵赶制砖雕，终于精力不济晕倒了。等我醒来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师父。
6: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在哪里？在医院里，是120把你送过来的。
6: 师父，我没事儿。师傅，你看 我现在还能做仰卧起坐。哎呀
1: 那张是要
0: 举的。小心一
1: 点。哎呦，还要成组合了。好了，你给我乖乖的躺在床上。
0: 爸，师哥是为了帮您。
1: 我是不要他帮，我还没到七老八十岁的地步，我一个人可以的，你们不要瞎起劲。
0: 爸，你看
6: 你看你看，师傅都被我感动的咳嗽了。
1: 感动感动什么？我是被你气的。你们每天在短视频上说我老脑筋老顽固，哼，我还没跟你算账了。
6: 师傅，你要算账早点算啊，说不定哪天我就走了。我其实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护士姐姐来了。
7: 十二床抽静脉血。
6: 护士小姐姐，你千万轻一点，我怕疼。
7: 放心，不疼的。
6: 啊，疼疼疼啊！
7: 你吓到什么呀？我这还没下针呢。
1: 哎，护士同志。
7: 哎，老同志。
1: 你把这个针用的长一点，力道大

0: 一点，这个人啊欠揍。
1: 爸，哎呀，
2: 我师父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说来说去为了苏氏砖雕，咱们师徒俩必须一条心。我出院后呢，没几天就到中秋了，这些年中秋节我都是跟师父一家一起过的。师父，
0: 哎，
2: 你太老派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听收音机了。
0: 哎呦，你们那个手机啊 iPad 啊，哪里有收音机听着舒服。
3: 来来来来来，吃点水果吧。
0: 哎，好，我看看。哎呦，我们苏州人真是有吃货啊。
3: 还有月饼和糖芋奶呢。
2: 对，我最爱吃菱角了。
1: 哎，来来来来来，点上香烛，敬敬嫦娥娘娘，保佑我们一家人啊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0: 哎，秀梅啊，
1: 哎，
0: 等一下，你和小明还要去月亮走、
1: 哎、
0: 我也走。
1: 哎呦，
0: 中秋节月亮下面走走会叫好运的。
1: 哎，就是呀，那跟隔壁的沈娘啊约好了，马上就出门。
2: 我还第一次听说什么月亮下面走走，这是什么呀？
0: 那这个你就不懂了吧，我们苏州人中秋之夜的节目啊，女人们结伴出游，月亮下面说说笑笑，干什么？阳澄湖边上人多得不得了。哎，
1: 就是呀。
4: 哎，小米娘，
1: 哎，
4: 咱们走月亮去啊。
1: 好，来这来这。
0: 好了，小宁啊，
5: 嗯，
0: 现在就是你我两个人了，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2: 哦，什么事啊？师傅，你弄得我有点紧张。
0: 哎，谢谢你啊，你能不能把你手里的安固胎给我放下来？
2: 哦哦，好，我不吃了，你说。
0: 哎呀，这样弄得我也紧张了。好，算了算了，你还是继续吃啊，继续吃，这样我可以放松一点。
2: 哦，嗯，
0: 哎，这样对。哎，小宁啊，
2: 嗯，
0: 我是把刻刀给你。哎呀，你当心一点，一把刻刀而已，你这个反应怎么这么激烈？
2: 不是，师傅，这把刻刀是你的宝贝心肝肉，你怎么给我了？
0: 哎呀，时代变了，机器雕刻让我们这碗传统手艺饭越来越难吃了。现在呢，我也老了，传统技艺传下去就要靠你们了。
2: 不，师傅，
0: 我告诉你啊，我姓尤，你姓宋，分给个，分给个，不碍事，不碍事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嘛，这把刀才能继续传下去。所以我想了好久，我决定我把这把宝刀交给你。
2: 师傅，这把刻刀这一百多年历史了，这您天天磨天天不离身，今天竟然要送给我，这
0: 小宁啊，就像你手上这块玩偶，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那个香味啊才能从深街小巷里面弥漫出来。苏氏砖雕真正体现的是从古到今生活在这一片雨迷之乡的苏州人的精神。我们既有精神追求，又很低调务实。
2: 师父，不求彰显于外，而求自视于内。哎，这十二个字是不是可以成为苏氏砖雕的精髓？
0: 没错，真正喜欢这门手艺的人，每次雕刻先是要想好到底讲什么故事，再勾画场景，有山有水有房子，最后放人物，哪里放书哪里放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帽子，神态表情姿势都要巧思妙想，一刀一刀用心雕刻，做到活冷活现，像真的一样。
2: 师父，你说的真好。
0: 小金子啊，收下这把刻刀吧。
2: 我不能收。

0: 我要走。
1: 啥？你说啥？你要放这狗？
0: 哎呀，师傅，拜托你别来这招了。我知道你听得见，我要走。
1: 这哪个词了？怎么？你翅膀硬了？你要走？到哪里去啊？
0: 我想要寻找发展的突破口。
1: 我都要听听你什么样的突破口。
0: 我想做回自己之前的专业，去画油画，面对市场，而并不是只做单一的砖雕。你要我独守这一块，我很迷茫，我真的很迷茫。
1: 回去画画？你真的想清楚了？
0: 哎呀，至少出去试试，总比在这里耗着要强吧。
1: 决定了？
0: 决定了。
1: 你走吧。
2: 那一天的磨刀声特别揪心，一声声就像在磨我的心。我知道师父对我感到十分失望，我暗下决心，一定不会放弃砖雕手艺，同时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1: 小明啊，
3: 啊，
1: 今天夜里你怎么不走不了？
3: 太累了，我给自己放一天假。
1: 哎，那个小娘啊，就好好休息几天啊。哎，我问你啊，
3: 啊，
1: 真的有人在直播间买东西啊？
3: 当然了，我的订单每天都在涨，我一个人都快忙不过来了。明天我让我妈过来帮忙。
1: 哦，那哎，
3: 嗯，
1: 我可不可以？
3: 可不可以什么？哎，爸，你想说什么呀？
1: 这个，
3: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把你那些砖雕放到直播间里卖怎么样？
1: 行吗？哎，我跟你说，
3: 嗯，
1: 这个是砖雕，不是衣服，没那么容易能随随便便卖的吗？
3: 怎么不行呢？说不定也是一条出路。
1: 哦，
3: 如果人家看上了想买呢？为什么不试试呀？
1: 这
3: 难道你就希望砖雕就这样天天放在仓库里变成老古董啊？爸，那酒香也怕巷子深呀。
1: 哎，
3: 反正你又不损失啥，我免费为你干活，你还不乐意啊？
1: 这
3: 爸，
1: 就试试看的嘛。
3: 好，那就试试。
2: 看得出师傅是想努力改变的。第二天大早，师傅挑选了一批上好的砖雕，进了小米的直播间营销。运营了半个月，我刷屏默默关注着，看着小米卖力的推销，现场也送出了很多红包，就是不知道实际销售情况到底怎么样。
0: 小米，
3: 哎，
0: 喝茶。
3: 哎，
0: 怎么找我有事啊？你那个砖雕卖的怎么样了？
3: 哎呀，不好，一上那些砖雕啊，直播间就掉粉，大家都不感兴趣。
0: 那些砖雕都是传统图案，哎，年轻人买了放哪儿啊？你看那个欧式的茶几上放几块砖雕，这跟现代的装饰也不匹配啊。对了，小美，
3: 嗯，
0: 你看我手机里有些照片，你看看，那这里，这是一些加入苏式砖雕图案元素的文创产品，你看，
3: 嗯，
0: 这是茶宠，
3: 嗯，
0: 杯垫儿、
3: 哦、
0: 啊，烟灰缸之类的，
3: 哎，
0: 你可以拿去试试，
3: 哎，看着不错哎，你哪来的这些东西？
0: 我设计的
3: 啊，
0: 找了个厂家合作生产了一批，在厂家微信公众号上直销，反应还可以，
3: 哎呀。
0: 打算根据市场反馈呢，继续优化升级产品。
3: 太棒了，师哥，你真厉害，我也要加油。
0: 哼！
3: 哎，快来看，粉丝们给我们回馈了。
4: 哇哦，这个茶宠好有文艺气质哎。
5: 这个杯垫真特别，拿来配我的茶杯正好。
6: 那烟灰缸灵的嘞，包的嘞，送给男朋友当生日礼物是灵的不得了。
4: 我下单了，请尽快发货哦。

0: 师哥，你的文创太好卖了，一个晚上全部都出手了，还有很多预定的呢。直播间里啊，最多的时候有3万多人呢，太棒了，师哥。
1: 大家的反馈给了小敏和我继续前行的信心。我们认为，今后必须以多元渠道，尤其是新媒体平台，打造苏氏砖雕非遗文创年轻态，未来可期。
0: 爸，师哥设计的文创产品加了苏氏砖雕图案元素，在直播间卖的可火了，供不应求，我们的资金链呀又续上了，哎，可以去阳澄湖买专用的泥了。
2: 第二种小鸡，第二种小鸡，
0: 第二种小鸡。年轻人对这种雕虫小技感兴趣是好事情，这会吸引他们深入关注苏氏砖雕艺术。这段时间网络上关于苏氏砖雕的讨论越来越热烈了，吸引了很多年轻粉丝。师哥的我和师傅的故事系列网络点击率可高了。
2: 你不要跟我提你们什么网络，哗众取宠，我不要听。
3: 哎呦，哪只懒头子啊，小敏和小宁子帮了你，你还不领情。
2: 好了好了，哪种地上你不懂的，我告诉你，快去烧饭多弄几只小菜，素食焖肉来2块。
3: 好，
2: 沉香老酒米2杯。醉中二举不定，得了应得，李莽儿最深能真。
3: 懒头子今天心情不错，
0: 我爸唱的真好。
2: 哎呀，啊，就这样子，忙忙乎乎，忙忙乎乎。
0: 哎，我的电子笔到哪去了？爸，你看到了吗？
2: 啥？你要找你妈？你妈不是在这儿吗？嘿嘿，我要磨刀去哎，
3: 小敏啊，什么笔不见了啦？什么样子的啊？我来帮你找。
0: 妈，不用了，我跟你说呀，是爸拿去了。他在悄悄地用我的电子笔修改自己的秘密画稿。
3: 兄弟，这懒头子。
1: 这些文创产品的热卖，虽然并不能马上给传统的苏氏砖雕走市场带来根本性改变，但我相信，改变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出来的。这天清晨，师傅把我约到了阳澄湖边上。师傅，早上好。
2: 哎，小宁子啊。
1: 哎，
2: 你来着。哎呦，来来来，小宁，帮我去忙，帮我去忙。哎呀，乖乖，好家伙，钓上了一条大鱼啊！小宁子啊，你要不要也来试一下？
1: 好啊，看我今天能不能也钓上一条大鱼。
2: 跟你讲啊，其实钓鱼和做人是一样的，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之前的努力什么时候会有结果，但是不做。哎，你不下这个鱼饵就永远不会上钩。哎，小年，你最近画画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觉得光画画好像心里缺了点什么。哎呀，我之前是迷茫，后来没想到更迷茫。
2: 哦，
1: 也许我跟你学的还远远不够，所以我想重新拜师。
2: 啥？哎，你不是走了吗？
1: 哎呀，师傅，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我觉得我离不开砖雕。
2: 什么？哎，你讲什么？我没有听见。
1: 我说我这辈子都离不开砖雕了。师傅，这句话你必须得听见。
2: 哎，我听见了，听见了。哎，那你说一个我收下你的理由给我听听啊。
1: 因为我将来一定会超越你。
2: 是啊，那个句啊。哎，我跟你说，10年之前你这句话我收了你，今天我还是冲着这句话收你，我就等着你来超越我，而且必须要超越我。
1: 谢谢你，师父。哎呀，师父，离开你的这些日子，我越来越感受到什么是百年传承的工匠精神。
2: 哦，

0: 证和创新其实并不矛盾，更不是对立面。
1: 对，对，不是对立面。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发展，需要更多的有志青年来推动，这是全新的课题呀！
0: 啊，师傅，我给你画了一幅画，你看看。
1: 嘿嘿，当年拜师，你给我画了一幅画，今天又画了，来，我看看。耶，怎么还是其貌不扬啊？
0: 师傅，我尊重艺术，深度还原。
2: 各位宝子们、家人们，今天有位神秘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现在请他闪亮登场。
1: 家人们，大家好，我叫尤金平，我是搞素色砖雕的。哎，那也就是这个视频里那个师傅的原型。可以这样说吗？
2: 可以吧。哎，爸，你看你看，哎，粉丝们回应了。哎，有一位粉丝说，哇，终于见到真人了。哎，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我和我的师傅系列短视频我天天看，您现在老火了。哎，爸，还有一个粉丝问您呢，有没有最新的故事？
1: 愉快，今天啊，我要公开我自己的秘密。
2: 嗯，
1: 啊，那就是关于我童年的记忆，叫乡愁系列题材。
2: 哇
1: 啊，大家看，这是我最最喜欢的作品，《童年里的苏州》。
2: 粉丝们快来看《童年里的苏州》。哎，爸。粉丝有回应了
1: 哦，
2: 啊，粉丝说，哇，乡愁系列好熟悉的场景啊。还有一个粉丝说，太传神了，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1: 哦，
2: 那位老奶奶真的跟我奶奶长得好像，我想我奶奶了。爸，您看，还有个粉丝说，尤师傅您太棒了，您惊艳了我们所有人。
1: 哎呀，
2: 爸，你看，大家都喜欢您的作品呢。
1: 哎呀，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家人们，
1: 你们懂我，家人们懂我，懂素色砖雕，我们大家都是知己啊。
2: 对，
1: 我谢谢大家，真的从心里先感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我谢谢我的女儿，谢谢我的徒弟，是他们给了我启发，让我为了传承而改变，而改变是为了更好的传承啊。
2: 谢谢大家。
0: 嗨，各位家人们，我来了。我们在这里呢，向大家宣布，接下来将直播整个乡愁系列砖雕的创作过程。
2: 哇，太棒了。
1: 小金子
0: 师傅，
1: 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我感觉到这把老刻刀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0: 啊。家人们，全程直播乡愁的雕刻过程，是师傅的砖雕行为艺术。我在这里啊，有一个不情之请，我要问我的师傅，要这把历经了百年的刻刀。
1: 你想好了？
0: 师傅，我想好了。
1: 好，一把刻刀重千斤啊！今天我就把这把刻刀交到你手上。你要像我一样天天磨，放在手上磨，搁在心里磨，磨一辈子，悟一辈子，为刻刀付出一辈子，你能做到吗？
0: 从此不离不弃，生死相依。家人们，请你们给我做个见证。
1: 前路漫漫，希望你策马飞奔。
0: 师父，
1: 小宁子，
0: 师父，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老爸。
1: 啥？你来直播间找茬？
0: 师父。一把刻刀传百年，是责任，

0: 才播送的是广播剧《百年刻刀》下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0: 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孩子的第一次欢笑，宝贝快乐健康的成长，是妈妈最大的心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8点整的时候呢，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一档母婴节目《母爱时光》，我是您的朋友杨洋。《母爱时光》节目是每个周六18点到19点为大家来呈现。我们只要关注宝宝，关注妈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和妈妈聊一个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我想我说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哎呀，你就会竖着耳朵听啊，因为是如何让我们的妈妈变得更漂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来自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美容中医啊主诊医师、主治医师李小平医生，擅长运用中药针刺、埋线手法等中医传统疗法，联合微针、光电注射等美容技术，中西结合治疗肥胖、衰老、色素性疾病、皮肤松弛、黄褐斑痤疮、玫瑰痤疮、敏感肌肤、痣、油等损美性疾病。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不再反复长斑发胖，做状态更好的自信女性。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李小平医生。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非常高兴李老师今天能够连线哈、做客到我们母爱时光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能聊一聊有关于女性变美的话题。因为呢，女性这个外在的一个表现啊，我们说对于她的这个自信程度的增加是有绝对性的帮助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不再反复长斑发胖，做状态更好的自信女性。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李老师，为什么说30到39岁最容易长斑发胖？因为之前呢，有很多的妈妈跟我们聊天啊，说过这个问题，我就觉着30岁之前好像是不论我这个对于一些护肤品啊怎么抹呀，或者是怎么做呀，还就是说伤害可能大一点哈，就是不在意外在的一些东西，但是过了30就像是一个分水岭一样，哎，就感觉也不知道是生完孩子的事儿啊，还是这个年龄的事儿啊，就特别容易长斑。而且呢，就是这个发胖也是，你像小姑娘的时候20多岁之前，比如说想减一减啊，这个在饮食上我注意注意，稍加少吃一点，哎，他可能就很快哎就瘦下来了，或者稍微运动运动他很快就瘦下来了。但是呢，等到过了30岁甚或是35岁呀、40岁，就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容易反复的发胖，还而且这个斑呢也是在这个年龄开始逐渐长出来了。为什么呢？
1: 是这样的，我们到了到39岁的女性，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一个轻熟龄的阶段，这个年龄段呢，看似是年轻，但其实呢，是我们女性身体的一个

0: 折叠。25岁呀，30岁以前，我们的代谢也比较快，气血呢比较充足，自我修复的能力也比较强，这样呢就不容易沉积色素、堆积脂肪。但是在30岁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两个比较大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气血开始走下坡路；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压力呀、熬夜、工作、家庭这种双重的负担，导致肝气不舒、脾胃变弱。中医讲呢，肝郁生斑，脾虚生胖。所以说，30加的女性最典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也提到的，容易长一些色斑呀，比如说比较明显的这个黄褐斑比较常见，包括呢开始在腰腹部呢囤积一些脂肪，出现一些水肿、松弛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我们说这个黄褐斑哈，看到有一些就是医学生的，就是有一些现在很多哈，比如说媒体啊，它就是我们了解到又叫肝斑，它真的只是皮肤问题吗？它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呢？
0: 是这样的，在临床上呢，我就比较经常就会跟患者说，其实黄褐斑呢，它绝对不只是皮肤的问题，它其实是我们内脏问题的一个面部的反射。表皮呢只是一个症状的一个结果表现，但真正的病根呢就是在我们的脏腑，肝、脾、肾这三个脏腑的功能失调，就会出现这些色斑的情况。
1: 哦，它是这样的。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大呀，容易生气，睡得不好，这样的话呢，肝郁气滞，就会长那种片状的黄褐斑。喜欢吃凉的工作久坐着，然后比较乏力，容易水肿，这是我们脾虚湿盛，这种颜色呢，面部本身颜色的发黄发暗，这个眼斑的颜色也会比较暗。那如果说熬夜的年龄，经常熬夜，尤其生过宝宝之后，可能很多女性的睡眠就很难去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这种熬夜的年限比较多，气血亏虚，月经量减少，这就是肝肾不足的一种表现。这样的色斑就比较顽固。很难的去消退它。
1: 那么我们说啊，就是轻熟龄的女性，她的这种顽固性肥胖和普通吃的这种胖，它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比如说像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大多数的时候呢，他是因为吃的多、动的少、热量超标，然后呢会觉得胖。但是30加的女性，大多数的胖是什么呢？是虚胖、代谢胖、脏腑失调导致的胖，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吃的不多，但肚子越来越大。
1: 对，
0: 四肢呢也不粗，但是咱腰腹部就会形成一个像游泳圈似的，的状态，然后比较容易水肿啊、疲惫、乏力，然后大便呢也比较黏腻，又怕冷又懒得动。
1: 他这是也是跟这个年龄有关系哈。
0: 对。因为中医来讲呢，它有辩证有病机，这就是说随着年龄，我们脾虚痰湿堆积的比较多，然后代谢下降，气机运行的不畅，这种肥胖单纯靠节食啊疯狂运动，其实可能会越减越虚，可能前期有一些体重的变化，但后期可能就爬到这儿了，很难下去，甚至说又返回来。
1: 哎，这也是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哈疑惑的地方。你说我现在怎么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少吃一点，就刚才节目一开始我就说了，你比如说一到夏天，哎呀，这个都穿漂亮的衣服了，然后呢我就说减一减吧，就少吃一点，马上这个分量就下来。但是过了30之后，有人说生完孩子之后，就感觉我少吃一点他也不见瘦，然后呢就是再加点运动吧，好，应该是能瘦下来一点，但是也挺难的。不过哈，一多吃一点，马上层又回去了。
0: 是现在门诊来的这个患者朋友，大多数都是这样一个状态。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除了其实吃和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跟我们的日常每天都息息相关。但是呢，可能说这本身产后这一个状态，包括气血的恢复情况，还有说现在门诊很多女性她都存在一些代谢性的问题，比如说甲状腺有些问题，这种情况本身的减重就会慢一些。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配合考虑一些中医的治疗，我们临床上比如说外治的针灸呀、埋线呀、手法的推拿呀，然后呢比如说包括配合着口服中药，

0: 食日常再配合上我们怎么吃怎么动，这样才能让体重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减少。
1: 这是根据个人的体质，属于我们通过中医这种特色的调理，把我们的体质改变一下。有的时候这个胖，我们说费劲巴力的给它减下来了，然后呢，很快它又回去了。其实它跟这个个人体质是有关系的，或者说是不是饮食习惯呐、生活习惯呐、作息啊也有关系。这样的话，到医院跟医生说完之后，我们会全方位的给他一个变美的处方哈。
0: 对的，
1: 因为这里边有医学的处方，比如通过一些我们的中药调理呀，还有像一些针灸啊，这个特色的点按穴位呀，这是我的理解哈，让他这个体质就变成，有人说这个易胖体质和易瘦体质，那什么是易胖体质？那可能就是痰湿啊，刚才李医生也讲到了哈，我可能就是记得也不全，然后呢，他这个体质就是易胖体质，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给他调成易瘦的体质，或者说是一个这个中性的哈，因为我们说这个体质的偏差，表面上看是变胖，哎，你觉着不好看，其实对于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影响的。你看有很多很多的女性朋友，她为什么就是那种向心性的肥胖，这对于健康也是不利的哈。就是有人会说这个向心性肥胖容易患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等等这些代谢性的疾病，它都是息息相关的和个人的体质。是不是李老师？
0: 是这样的，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黄褐斑，它分刚才说到啊，说还叫肝斑，那像脾虚啊、肾虚啊，这个普通人他怎么能简单的目测出来我这个黄褐斑到底什么原因呢？
0: 如果说可以教大家一个简单自测的一个方法啊，比如说你这个色斑在我们的颧骨呈片状，平时呢情绪可能比较差。啊，容易脾气暴呀，或者是容易比较焦虑，然后平时有一种容易叹气的一个情况，啊，善叹息叹气，睡眠又不是很好，经期前呢又有胸胀胸痛的一种情况，斑呢有的时候深，有的时候重，这个呢其实就是肝郁型的一个黄褐斑。那第二种，比如说整个脸的面色就比较暗黄，然后斑的颜色呢就有点发灰，一看这个脸就晦暗无光。身体就有点浮肿，容易累，这就是脾虚型的一个色斑。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一看这个斑的颜色就深褐色，一看就很黑，然后他又经常熬夜，睡得不好，入睡困难呀，或者是容易醒啊，多梦，手脚又比较凉，月经量也少，看着这个脸色就比较憔悴，这个呢一般就是肾虚型的一个色斑。大家可以在家自己检测一下。然后这种呢，其实但是很多女性在我们临床看到的话，都是一种混合型的色斑，但是我们会针对不同时期呢，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案。
1: 这是简单的，在家我们说自我检查一下，来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黄褐斑挺恼人的。在脸上，虽然说现在哈，有一些化妆品你遮瑕呀，还有就是一些气垫啊，可能会掩盖一下。不过呢，我们说，如果要是能从内到外给你调理了。你想想，你看这个肝郁，有的时候它不单单是表现在黄褐斑上，你会经常爱生气呀，脾气比较暴躁啊。那在调理完身体，不但说这个黄褐斑可以变浅了，那么我们整个哈，这个性情上它也会有改变的，还有就是在整个身体上，你也会发现哈有所变化哈，在给你变美的同时，也给你整个身体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调理，是这样的，那李老师，你说像比如说熬夜呀、生气呀、月经不调啊，为什么会直接加重这个黄褐斑呢？
0: 其实黄褐斑呢，现在临床上其实它的诱因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影响它的因素非常多，比如说日晒，你的防晒做得怎么样，包括说我们个人你睡得好不好呀，脾气怎么样，月经怎么样，它都会影响黄褐斑的一个情况。因为中医有一句话是“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呢能生血、行血、摄血，能够统帅血液的运行。血液呢又能承载濡养气，这是中医的一个理论。那么
1: 气为
0: 气
1: 血
0: 主
1: 之
0: 血，
1: 帅，帅为气之母。
0: 血为气之母，
1: 血为气之母。
0: 气之母。因为你当你气不顺的时候，那血就不足，

0: 去洗这个面部的皮肤，这种反复的刺激也会加重一个皮肤屏障的受损。哦，皮肤屏障受损之后呢，其实黄褐斑，对黄褐斑来讲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也容易加重它。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你比如说这个熬夜这个事儿，哎呀，就是每次节目上可能都会跟听众朋友说哈，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这熬夜对身体非常非常不好。那对于女性，我们说这个外在表现出来的，那也是非常的明显。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啊，睡美容觉，睡美容觉。你看你觉睡好了，哎，你这个脸色哈，白里透红啊，红扑扑的啊，然后呢，就是也很有精气神儿，一下这人看就不一样。你头一天如果熬夜了，经常大家会说啊，我怎么这个睡晚上睡不好觉，我白天好像就反应也慢啊，然后呢，感觉就是混混沌沌的啊。其实就是这个熬夜，你一天熬夜，你表现出来了，可能两天三天，外在的表现不明显，长时间形成习惯了，那对于身体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哈。再有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生气哈，那生气呢也是得自己调理调理哈，这个性格改变一下啊，因为这个生气不但说这个让我们更不好看了，还有就是对身体哈，也会造成很多的影响。你说女性的妇科一些疾病啊，还有一些代谢性的疾病啊，你像甲状腺呀啊，这个内分泌的一些疾病，糖尿病啦啊。这都有的，很多很多都是由气上来的。所以说呢，外在表现说这个熬夜生气会使这个黄褐斑加重，对于我们身体内在，为了自己的健康，这些我觉着是能规避的。你像熬夜，那你早点睡呗，有的时候说这个总觉着，尤其像我们的妈妈，孩子睡着了，哎呀，就感觉那时间是自己的了，拿起手机玩一会儿啊，看看呢，一追个小短剧啊，看完这集想那集。一下子可能就过了零点了。其实我们人最起码，你睡得再晚也不应该超过晚上11点，是不是李老师？
0: 啊，是是是。
1: 你看中医讲究这个子午觉，子午觉，子时嘛，它就是11点到凌晨的1点，这个属于子时，你一定要进入到深睡眠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孩子在这个时候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他在这个阶段啊进入到深睡眠，有利于他长个儿。那想想啊，那是孩子他在生长阶段往高了长，那对于我们人体细胞的你修复啊、再生啊，你在这个时间段它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要熬夜哈。李老师，那为什么很多人做完，你说像刚才我们提到过激光啊，光子祛斑呀，容易反黑复发，这是很多曾经做过这个激光光子祛斑的人，一个非常大的疑虑，也很苦恼的一件事儿。
0: 是，这也是来的门诊患者，就是女性朋友们踩的最多的一个坑，就是说，去做了一些激光，做了皮秒呀、光子啊，后期可能有短暂性的一个改善，后期就有反黑复发的，可能到我们这来的，我们见到的都是反黑复发的，改善的呢，可能就不到这来再继续治疗了，其实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能是需要在你首先我们要明确它是什么类型的斑，是否适合做光子的，或者是做皮秒激光的。还有就是说，它这个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期，我们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激光去做治疗。同时呢，做完激光之后，我们的护理也是至关重要的包括说在不同的时期，我们结合上不同的治疗方案，包括说局部的注射呀，还有中医中药的一些治疗。我们其实治疗黄褐斑的话，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战斗，可能说而且会症状比较反复。但是说，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方式，还是建议大家能坚持，也要有一些信心。
1: 那我们说中医一套完整黄褐斑调理方案是什么？刚才咱们说了这么多哈，因为呢，你看最后这个问题是说做完激光，光子祛斑容易反复，这个反黑复发，还有呢，刚才我们提及到的哈，这个治疗过程。那么在咱们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的我们中医美容科，它中医一套完整的黄褐斑调理方案是怎么制定的呢？
0: 这一套方案整体来讲，我们就归纳成内调加上外治，再加上日常的一个养护。
1: 内调、外治、日常养护。
0: 对， 那条呢？
1: 展开说一说。
0: 那条呢，就是说根据我们的这个症状的一个辩证。

0: 以及个人体质的一个了解，可能会给予疏肝健脾、补肾活血这样整体的一个治疗方案。啊，包括说一些代茶饮呀，一些口服的汤药呀，还有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膏方呀，用这种来内调，来解决这些内脏的这些产生这个症状的一个根源问题。那外治呢，可能啊就需要我们的中药面膜的一个外用，就是我们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进行一个中药的药粉的一个外敷，然后包括说我们经络的一个刮痧呀，啊穴位的导入，还有局部的一个注射，包括说我们现在的果酸灌敷，来加速一个面部的一个代谢。但是这些我们都需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你的色斑程度进行一个综合的调理。那日常养护呢，就是啊，比如说我们定期温和的激光，包括说低能量的光子呀等等，把已经有的一些色斑进行一个色素的快速的代谢。再就是日常我们的护肤，就是我们的大原则呢，就是以保湿、修复、防晒为主。
1: 就是整个这一套方案，我们说这个在医院，内调，然后外治，这个呢还得是有我们的患者自己的执行力很强，因为有的时候呢自己要不注意养护或者这个所说的这个调养哈，也是很关键的。如果不配合，光靠医院来进行，我们说喝点中药来调理啊，外治啊，它是起决定性的。但是如果自己不多加小心啊，这个调养的话，你像这边治人，那边还熬着夜，那你这个钱就白花了。
0: 是，就是黄褐斑呢，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让大家觉得头疼，所以说对于他的一个认知，包括说对他的一个处理的态度比较关键，就是上来就觉着，哎呀，我怎么能一下就去掉？包括说很多患者来了之后会说，哎，他说就一次就去掉就根治，其实这些东西往往并不可信，就是大家，但是就抓到了大家一个心急的这样一个心态，那往往心急嘛，就可能效果并不会那么的理想，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心态放缓。我们要坚持，然后温和的治疗它。
1: 哎，对，你这样治疗好了之后，你也不会说反复的。往往你说一次性去黄褐斑啊，你看吧，就是回到医院的患者当中，就有一些是在其他的通过这种治疗方法出现问题的。一定要就是整体全方位的进行治疗调理，日后呢，你才会看到一个比较显著的效果哈。李老师，那你说这个光电治疗，它在黄褐斑里到底该不该做呢？怎么做才安全呢？
0: 其实光电在黄褐斑中呢，它不是说不能做，它不是非常排斥这些光电设备，但是呢，不能做得很暴力。就比如说黄褐斑，它有不同的分期，有活跃期和稳定期。那比如说在活跃期的这个色斑，它屏障也比较脆弱，黑色素细胞呢现在也比较活跃，比较敏感。这个时候，比如说高能量的激光或者那种爆破式的操作，就非常容易出现这种反黑的情况，因为它会激惹到我们的色素。同时，可能这个本身一般活跃的时候，也是跟你最近有日晒的经历，或者是近期这个紫外线比较强，它就有关。那这个时候选择做光电项目的话，它反黑的概率也会比较大，因为你的防晒做的可能不会特别好。那如果说在这个稳定期，我们就可以选择低能量的大光斑的温和的修复型的这种光电，这个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1: 这个也是遵医嘱啊。有的时候呢，
0: 是
1: 为
0: 的。
1: 什么我们说这个美容的过程一定要去正规的？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就是到我们这种三甲医院的美容科，这个是有一套治疗系统的啊。它和普通的我们说一般的美容院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认准。为了自己的健康也好为了自己的这个容貌也好，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样的大的三甲医院的美容科哈。那祛斑它最大的误区啊，只靠护肤品，频繁换项目，这个呢可以吗？可以就是让这个黄褐斑变得轻一些然后呢甚至是消失吗？
0: 单纯靠护肤品的话，肯定是不够全面。但是我们的日常护肤呢，就在你黄褐斑的改善过程中，其实又很重要。 因为我们每天护肤师，每天至少要早晚各一次嘛，然后可能日常还会有集中的，比如说一周敷1到2次面膜呀，这是我们居家级护理，其实这些都比较有必要。但是说你只依靠护肤品肯定是不够全面，还有就是说，比如说频繁的换项目啊，今天刷刷酸呀，明天做做激光啊，下个月我再打打水光啊，就是我们可以先从温和的治疗方式开始。当你见到成效之后，我们按照规律进行一个坚持，同时在不同的时期再选择合适的方式去结合，这样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方案。可能每个人本身色斑就不同，那你的治疗方案也是不同的。但是频繁换项目肯定也不是一个最佳选择。我们先从温和的开始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穿插其他的项目，是建议这样去做。
1: 然后最终呢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项目。
0: 是，本身从中医角度来讲呢，包括说我们说熬夜呀啊等等，这个长期治疗过程呢，我们可能对你的体质也有了一个改变，因为你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这样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其他你刚开始是痣色斑，但是可能会带来一些其他的一些良性的一个变化。
1: 那为什么说春夏的时候斑就比较重，等秋冬的时候就变淡了？这个四季怎么进行中医养斑呢？它为什么是夏天的这个紫外线强啊、晒呀、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0: 啊，跟这肯定是有关系的。那从中医的角度讲呢，春夏阳气外散，像风热呀、紫外线都比较重，肝气就容易郁，血热妄行，色素就会活跃。那秋天呢和冬天呢又是收敛，阴气内敛，代谢呢就相对比较平稳，斑呢就会自然淡一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不同季节养斑，春夏我们就可以注重疏肝、防晒、清火。那我们日常就比如说可以喝一点像玫瑰花呀、菊花、鸡冠花、决明子、山药这些来做一个代茶饮，来疏肝降火、活血解瘀。那在秋冬这个季节呢，我们就注重补气血、补肾，来防止这个色斑的加重和反弹。那我们在日常中呢，就可以配合像红枣、生姜、桑葚、枸杞这样的一些代茶饮来日常的饮用。这样呢，可以益肾健脾、补血固本。
1: 哎，听李医生讲的哈，就是每一个问题当中几乎都有两个字，就是气血。我也听到过，就是说女人是血养的哈。在这里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气血对于女人的重要性？
0: 其实我们来讲呢，气血。我们想，我们其实女性确实是随着刚刚咱们讲到这个30到39岁的年龄，我们的工作压力呀、家庭的压力啊，相对肯定是有的。不像啊，没结婚、没生孩子之前，那么这个情绪就是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因素，因为你毕竟要精力比较关注的点要多一些，这样气郁就血瘀。那中医又讲无瘀不成斑，那有了瘀之后又出现了色斑，代谢的又不好，然后代谢不好可能又出现了脂肪的堆积，所以说这个气血对女性来讲，这个面色呀，这个体态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1: 所以说这个气血对于女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哈，那女性朋友其实，在整个的人生当中，有一些，比如说青春期呀、更年期呀，还有备孕期呀、怀孕期呀、产后啊，有很多特定的生理时期。另外，每个月还有经期。你像经期、备孕啊，激素不稳定的时候，她能不能做这个祛斑还有调理呢？
0: 这其实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不要做这种强度比较高的这种仪器呀，或者是注射类的项目。虽然说我们的经期呀，激素波动的比较大，然后皮肤呢相对敏感，这个时候比如说温和的中药的外治啊，那就是可以选择的。备孕期也一样，就是以安全内调的方式，温和的外部的中药面膜的外用这种方式来淡斑改善气色。包括说我们在沟通中进行一个情绪的梳理包括这种正向的引导也比较重要。
1: 所以说这个在孕素不太稳，激素不太稳定的时候，也是可以进行调理的。
0: 是可以的。
1: 是不可以的。
0: 可以，可以。
1: 是可以的哈。
0: 嗯，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对于这个黄褐斑，因为呢，有很多很多的女性朋友都会出现这个黄褐斑哈，一直也是令大家比较苦恼。并且呢，就是治疗好了才反复出现，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问题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跟听众朋友这个说了哈，也是很多女性朋友都比较关注的。那接下来咱们就说一说这个全年龄段的，甚至是哈女性朋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变胖哈这个身材的问题。为什么是轻熟龄专属的这种腰腹肥胖？那它的如果从中医上讲，它的根源是什么？咱们还是先关注从30到39这个阶段啊。
0: 嗯，其实像刚刚我们有讲，咱们34+的女性典型就是四肢不是很胖，但是肚子胖、腰粗，这个小肚子特别的顽固。可能我们说是激素性的肥胖呀，或者中心性的肥胖。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的根源呢就是脾虚痰湿肝郁气滞。因为我们脾是运化的，但脾胃的运化功能弱，水湿它就代谢不出去，就会把这些脂肪呀废物堆积在这个腰腹部，因为我们的工作等等又会久坐。那肝气郁结呢，气机不通畅，那整个代谢就会慢一些。其实这是代谢的问题，不仅仅是说我们吃的多的问题。
1: 嗯，它是实质是代谢的问题。
0: 是的。
1: 嗯，那这个代谢的改变它也可以啊，我们说这个通过调理是不是
0: 可以的呀？
1: 嗯，
0: 我们临床中的话呢，比如说通过我们的手法和针灸还是可以进行一个改善的。
1: 哦，这个针灸它可以让促进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过程。
0: 嗯，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调理。
1: 嗯，那为什么说节食啊、运动过猛啊、减肥速度越减越虚、越减越松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它减肥减的是一些脂肪，因为我们比如少吃一点儿、动一点儿，
1: 嗯，
0: 那脂肪少了一些。但是我们30岁以后，可能减的是什么呢？减的是我们的气血、肌肉和水分。
1: 哦，
0: 其实肌肉少了的话，你代谢就会慢。你刚开始的时候体重会有下降。但是你降的如果是肌肉的话，接下来你可能就不瘦了。为什么？因为你肌肉少了之后，你代谢就变少了。节食呢，它伤脾胃又伤气血，就又提到气血。而且你大量运动也是耗气耗阴的。
1: 嗯，
0: 以后可能你体重轻了点，但是可能松弛的就会多一些。
1: 嗯，确实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说这个有很多现在大家比较感兴趣的是说这个中医埋线减肥那这个中医埋线减重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它适合什么样的女性朋友呢？
0: 目前来门诊比较多的女性嘛，都选择了这个埋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最简单的理解，因为大家都对针灸比较了解，那么埋线呢就是把一个可吸收的线体通过一个针刺入到我们的穴位，这个腺体对我们的穴位会产生一个持续的刺激，这样就不需要我们频繁的过来做针灸了。
1: 哦，它的原理是跟针灸是一样的。
0: 嗯，可以简单这样了解，就是长效的一个针灸。
1: 嗯，哦，对于穴位的刺激，长效的对于穴位的一个刺激。
0: 当然我们会通过选穴呢，它就会达到一些像健脾祛湿啊，疏通经络
1: 啊，
0: 然后我们会抑制这种过旺的食欲。
1: 哦，还能抑制点食欲。
0: 嗯，是这样，因为大多数埋线后大家会觉着食欲没那么旺盛了，
1: 嗯，
0: 饭量也没有那么大了，
1: 嗯，
0: 吃点就容易饱了，
1: 嗯，
0: 就不馋那种特别高热量的食物。
1: 嗯，所以说这个埋线现在备受我们女性朋友，尤其是想减重的女性朋友的青睐。
0: 嗯，因为操作时间又很短很快，我们在临床中的话是2周做一次，
1: 嗯，
0: 这个频率啊大家也能接受。包括现在随着我们这个技术发展，这个线体就比较细，痛感是比较轻，操作也快，就大家就选择的比较多。
1: 对，你要说针灸我们要是天天去，或者说这一疗程多长时间，每次怎么也得个30-40分钟，还得往少了说，还不算来回的这个路上的时间。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哈，真的每天事情很多，你除了工作，你像女性朋友还有家庭啊、孩子呀，啊，这个接接送送啊，然后你这个白天你还得上班啊。但是如果要是埋线的话，半个月去一次哈， 这个都能接受，然后效果呢又很好。如果配合医生的话，比如说饮食啊，我们会有一个比如说营养处方啊，告诉你怎么吃，还有呢就是这个适当的运动，怎么样的运动，如果配合好的话，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
0: 是，现在来门诊埋线，说我们讲这个30+的女性，现在来门诊埋线的小朋友也比较多。
1: 哦，
0: 因为
1: 它是绿色的。
0: 嗯，现在初中生体重比较高的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孩子们家长也帮孩子们选择这种相对，因为它没有过多的一些副作用。
1: 对，它没有药物的成分，它只是说对于穴位的刺激，它跟针灸啊是一个原理的。
0: 最终这个线你会一旦卸掉变淡黄的水，其实我本人也埋过很多次，也没有说有什么特别不良反应啊什么的。
1: 而且孩子
0: 像初中生他们瘦还是比较明显，所以说从这个我们也能看到，相对年龄小的他整体的代谢还是好的，他减重的效果就会相对更快一些。像有一个初二的小朋友，应该埋线5次吧，但是因为学业的原因，他可能不会那么频繁，每2周都来。
1: 嗯嗯，
0: 大概5次是也有将近半年这么一个时间。
1: 嗯，
0: 他就瘦了30多斤。
1: 哇，那他的基数是多少呀？
0: 基数应该是180多一点儿，然后上次来埋线的时候就已经不到150斤了。
1: 哦，
0: 如果他在埋线之前他胖，他全身会容易痒，尤其睡觉之前就是，全身都痒。因为我在埋线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很多那种刀抓的那种，
1: 就像倒倒领子那种抓痕。
0: 嗯，啊，包括那种小小的结痂，当他埋线2次之后，他就没有了。我说身上痒不痒？他说，哎，好像真的就他不挠了，不痒了。
1: 嗯，
0: 所以说，虽然说可能他来的目的是减重，但说这种整体的调理健脾祛湿之后，湿气去掉一些，他这种整体的代谢都会好一些。
1: 嗯嗯，他湿气比较重。
0: 对，孩子嘛，然后可能他们吃的甜食又
1: 对甜食呀、油炸的呀，这种肥甘厚腻的，在中医上所讲的就比较多。嗯，
0: 对，熬夜其实也容易增加肥胖的。
1: 嗯，其实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能够把体重减到正常，第一呢，对于他的这个青春期的生长，还有呢，就是现在我们说在中考当中体育的这个加试成绩，你说他过于肥胖，那引体向上一定做不上去啊，他自己带不动不了自己的身体往上行走，那这个减重呢，就是势在必行哈。
0: 而且年纪大的时候，他们膝盖也会有一些压力，做不了太剧烈的运动。
1: 哦。对对，是这样的哦。那趁着假期，如果是家长朋友哈，有想要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中医美容科，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于孩子减重来说，因为有的时候你说，哎呀，孩子他你不给他吃吧，他正常身体呢，你说怎么办呢？你说有的家长说，你说你给他吃吧，就越吃越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你只要不要暴饮暴食，那么我们这个方法对于孩子减重来说，可以说是最佳的一个选择了，因为你不用吃一些什么类似于市面上的药啊，或者有的人说这个咖啡呀，那个咖啡呀，那你里边有没有一些成分，我们也不知道啊。那这种中医的埋线的减重，我们说单纯的就是刺激穴位，而且还不用说每天那么长时间，半个月一次，效果非常不错。这在临床上也有很多验证的，所以说家长朋友，也可以哈，就是尝试一下，或者说是去了解一下。李医生呢，像咱们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我们中医美容科就是在红旗街那个位置，跟医院是在一起，是吧？
0: 对，就在我们门诊旁边的一楼。
1: 就在门诊一楼，您去直接就可以看到，或者你要是没看到，到一楼大厅导诊，你一问，你也知道他在哪里了。这个呢，就是可以去了解了解。我觉得正好咱们的节目哈正在放假，这个呢，我觉得是比较这个时间感的还挺好的哈。好，那咱们这个先说到这儿哈。那我们说这个他这个中医埋线减重的核心优势是什么？适合什么样的人？刚才其实说到那个为什么越减越松啊，咱们提及到了哈。那接下来说，再来这个细说一下吧，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适合什么样的人？
0: 其实整体来讲呢，埋线我们首要目的是来减重，但它优势是说对我们整体进行了一个调理，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初中生，是孩子们，
1: 对，
0: 还有一些60岁以上的 阿姨也有。
1: 哦，因为六十岁以上的阿姨，你说体重偏重的时候，她的三高啊，高血脂啊，高血压呀，

0: 高血糖啊，你看他分量一下来，那些指标就跟着往下来啊。你说不能擅自的停药，但是你一检查，那指标都往下行的趋势。如果你减重的话，所以说那个对于年长的一些中老年人，他的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呵呵，
1: 像我们这可能确实是十几岁的、六十几岁的也都有。
0: 嗯，
1: 那么年轻之后呢，大家可能真的是觉得睡眠好的、排便好的、身体轻松的、
0: 嗯、
1: 血压稳定的这种症状的反馈都有。
0: 嗯嗯嗯
1: 嗯，所以说核心就还是回到了中医的，就是整体观念，就是中医就是一个整体。那我们在做这一项治疗的同时，可能会给你身体带来各种各样的一个良性的一个改变。
0: 嗯，因为本身医生在选穴的时候，他也是对于你体质的一个全方位的考量。他不是说每一个埋线儿哈，每个人都一样的，他也会根据你个人的体质啊。你比如说湿气比较重啊，那还有这个你得看这肥胖怎么来的呀，然后都是不一样的。这个相应的穴位哈，所以说呢，对于我们这个全年龄段的这种如果想减重的话，因为现在啊有很多的医院它有单独有这个减肥科呢，我们得在健康的情况下进行给身体减重，因为有很多疾病它和肥胖是息息相关、一衣带水的啊。如果你这个分量减下来了，它自然而然的这个健康指标，你像有一些脂肪肝儿啊，我们说脂肪肝儿，对于肝脏的损伤，如果长期的话，那就是不可预知的。但是呢，它又是可逆的。如果轻微的脂肪肝儿，我们说分量下来了，你饮食健康了，它就会回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说呢，那你那个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咱们说高血脂哈，那自然而然更是啊，想象中也会知道哈，如果瘦下来的话，它那个血脂数值也会有所变化的，甚至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那外在，你看你的亲朋好友都说，哎呀，你现在好漂亮啊，哎呀，你变帅了，确实过度肥胖对于我们外在形象是有影响的哈。嗯，
1: 对，比如说我们在刚开始埋线，可能前面我们觉得体重变化并不大，
0: 嗯，
1: 但是腹部的维度改善比较大。因为我们刚开始呢，可能掉的是脂肪，因为脂肪它重量就是不会很重，
0: 嗯，
1: 而且像说脂肪肝的一些朋友，你想我们的五脏六腑是有正常自己的功能啊，要有不同的作用，但是比如像脂肪肝，我们这些脏器被一些脂肪给它包裹了，那我们的代谢一定是慢的，
0: 嗯嗯，
1: 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像说三高呀、血糖等等这些不同的情况。那比如说我们通过埋线之后，其实刚开始为什么体重变化不大，就是刚开始它掉的就是我们内脏脂肪。那比如说内脏脂肪它减少了，那我们整个内脏的功能它恢复了，那么慢慢的我们就会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0: 嗯，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中波是 M846000赫哈，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一档母婴节目母爱时光。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让无论是男女老少变美的话题，不再反复长斑发胖，能做状态更好的自信女性。上半时段呢，我们主要说了这跟黄褐斑相关的话题。如果您对此感兴趣，刚刚打开收音机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可以回听我们这一期节目。在下半时段呢，我们讲了减重的相关话题，现在呢正说到这个埋线儿减重的一个优势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那接下来呢，想问一下李医生，就是中医埋线儿，它搭配你像射频塑形啊仪器减脂啊效果它是为什么是翻倍的？
1: 那比如说我们埋线，刚刚我们讲它调理了我们的代谢呀，
0: 嗯，
1: 内脏内在的一些功能，它减少了脂肪，也会对我们的食欲有所改善，控制了食欲，嗯，同时我们后期我们把这个在我们减重过程中呢，我们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是规律的。当我们形成了这个习惯之后，我们再坚持这样的一个健康的饮食生活习惯，那可能反弹的概率就比较小。这个时候呢，我们比如说皮肤有些松弛，这个时候可以配合一些微创呀或者无创的射频仪器，因为这种射频呢，它能够使我们的皮肤进行一个收紧，这样就减少了一个皮肤松弛的情况。同时呢，比如说现在像我们医美中心有一个钻石超塑这样的一个仪器， 那么它呢就会释放一个纳米脉冲波，也会对脂肪细胞进行一个破坏，同时对松弛的这个皮肤进行一个收紧。那我们这个微创的钻石晶胶这个设备呢，也会对我们这个纤维束进行一个收紧，这样在我们瘦了之后，这个松弛的情况也会有相应的改变，除了瘦了也能相对的更美一点。
0: 所以说啊，这个如果想快速然后效果翻倍的话，可以埋线之后搭配上射频的塑形啊，仪器的减脂啊，效果会非常的明显。那湿气比较重的胖的人，日常居家最简单可以坚持的减脂方法是什么？其实说到湿气啊，现在正值伏天，今天是中伏第一天，在伏天减湿气是最好的。那接下来呢，也想请李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湿气的这种肥胖的人，日常居家最简单可以坚持的减脂方法是什么样的？
1: 其实说从日常居家来讲呢，其实是非常简单，而且我们都能做。别看日常生活中这些小小的这些点，其实大家坚持了，其实确实会看到很大的一个收益。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戒凉，戒掉冰饮，戒下甜食啊。就从因为现在真的是咱们这些打工人真的是离不开这个咖啡呀，咖啡奶茶，然后还喝点凉的。但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伏天里面，这个凉一定要避免。
0: 你是伏天一热，你说那就得克制一下自己了哈。
1: 包括说刚从冰箱拿出来吃的水果，这个我们就要控制。
0: 你说这伏天一热，大家就觉得从冰箱里拿点冷饮呐、冰镇西瓜呀，好爽啊。但是呢，如果你湿气重的话，会加重你的湿气哦。你就得想，哎呀，为了我的这个体质，我得节制一下，因为它不是说你吃完马上就胖，它是对于你体质一个影响。为什么你是易胖体质啊？因为你湿气可能就比较重啊，你可能就属于这种类型的。那要这样的话，那你就得是稳住自己，就不要吃这种过于冰冷的食物，这是戒凉。
1: 还有比如说甜食也是比较容易生湿的
0: 哦，
1: 生湿，
0: 甜食，
1: 那
0: 就是
1: 这个吃的方面，
0: 少吃糖啊。这个糖呢，它也包括各种哈，
1: 甜品，
0: 哎，有的人还无甜不欢，那怎么办呢？那你也得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要控制一下。你看现在有很多人哈，说这个运动起来了，我就开始要控糖了。其实他也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就了解了很多哈。开始限制自己少吃糖，
1: 还是要少吃一点。包括说大家为了满足这个对甜食的一个这个喜好，会吃一些什么无糖的饮料呀等等的，觉得哎呀喝无糖的是不是就觉得又甜了，又满足了这个味蕾，然后又觉得没有负担，没有负罪感。其实这种无糖添加的话，其实更不推荐大家去选择。身体对于这些添加剂产生的这些甜的这种味道，它的代谢可能会是需要更多时间的。不推荐大家去选择。
0: 好，那我们说这个如何做到哈，减肥不黄脸不长纹儿，越瘦越年轻。因为呢，你比如说我今年是47岁感觉瘦一点平时要是胖一点呢，小脸撑的还行哈，要稍微瘦下来一点就容易形成这种暗纹就比较明显了。那在咱们比如说有没有一些什么方法啊、手段啊，就是在做到减肥然后这个纹路也不那么过于的太明显，是用这个比如说针灸啊，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啊，刺激一下这个脸部的穴位呀，这只是我想象中的哈。那接下来还是请李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有没有这些方法和招法。
1: 我们这些形成的纹路呢，其实通过针灸是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而且会让松弛皮肤有一个收紧的作用，紧致提升淡化细纹，这是通过我们的针灸可以进行一个改善。那其实我们说减肥怎么能说不黄呀不松，其实最重要又回到我们刚刚跟主任提到的气和血，补气养血。那补气呢，比如说我们日常中人参、黄芪，是我们喝代茶饮呀或者是炖汤的时候放一点儿。那养血呢，比如说像熟地、阿胶， 就我们日常是吃一点啊，包括也是说饮食。

0: 食上，在茶饮上喝一点儿。我们把这种养生带到我们的日常里。
1: 就是变成一种饮食的习，怎么日常的饮食习惯，可以这么讲哈。
0: 可以这样想。
1: 你看这个代茶饮也是啊，属于你每天就冲上一点，你这上午比如说在单位喝水的时候啊，咱就可以喝上一点啊，这种调理日常，让自己的气血充足，它就会好很多。
0: 然后也可以说来我们这儿做一些面部的治疗
1: 啊，
0: 然后对我们的肌肤的提升啊，紧致啊，也会有所改善。
1: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时间啊，是18:50。那接下来呢，想问最后两个问题。这个黄褐斑它和肥胖是不是同源的问题？能不能一起调？
0: 其实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无论是黄褐斑还是肥胖，都跟我们的脏腑有关。肝郁脾虚，肝郁会生斑，脾虚会生斑。那肝郁脾虚呢，又同时会肥胖。因为我们肝郁的时候情绪差，循环也跟着差，那脾虚呢，那水肿代谢也慢，所以说黄褐斑和肥胖我们有不同的症型，但是归根结底我们都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去给它进行一个调理，就是像我们讲中医整体，它是一个整体治疗。你治斑的同时可能你身体也轻松了，你在减重的同时可能你脸色也提亮了。这也是我们中医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一个整体的调理。
1: 或者说是你还有什么需求，你在这个医生给你诊断的过程，你可能比如说一些中药的调理，他都会给你做出一个，我们说变美的同时一定要健康，没准你就发现，哎呀，我说黄褐斑不见了，我瘦下来了，哎，我怎么那个什么什么病再去单位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没有了呢？那有可能就是在你调理这两样的同时，把你那个疾病也给你治疗了，是不是这样的？
0: 是这样。为什么说中医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在治疗某一个症状同时，你可能会发现有其他的一个变化。
1: 就会惊喜的发现，哎，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了呢？你像有一些我们说这个，我之前也请到过这个妇科方面的专家老师啊，在调理妇科的同时，这个某某疾病治好了，可能面部的一些，你想，这个你比如说类似于这个斑啊，它不一定是黄褐斑啊，对，斑呐、痘啊，哎，怎么消失了呢？哎，怎么变浅了呢？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及啊，比如说月经期啊，月经不调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女性朋友，比如说有一些肌瘤啊，我们可能在调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因为黄褐斑它跟这些也有关系嘛，你激素水平的变化，调理完之后，哎呀，斑浅了啊，哎呀。痘痘好像不易生长了，你像就是你的体质改变呀，然后这个终极的问题解决了，然后你外在的这些问题就解决了，你会惊喜的发现。然后你要如果是调斑啊、这个如果要是治痘，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原先经期疼痛，我现在怎么治完这个，我好像月经痛也消失了呢？这是对于年轻一点的女孩哈，那对于这个年龄稍大一点，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种轻熟女性，哎呀，好像规律了。这个好像好一些了哈，就说明气血运行比较平稳了。然后呢，开始可能气血不足，在整个调理的过程当中啊，都是有所涉及的。所以说哈，你像黄褐斑和肥胖，它是可以的，可以一起调理的，这是我们中医的优势所在哈。那李老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轻熟龄的女性朋友长期变美的终极公式，给我们来一个秘诀吧。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具体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长春中央大学附属医院哈，你找美容中医科哈，找到李小平老师，一个非常漂亮的医生哈，他也会帮助您的。李老师在解答这个最后的这个问题同时，能不能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
0: 每周一至周六。周四周日是休息的。
1: 也可以在我们长春中央大学附属医院官方的公众号和服务号上，如果有这个挂号一栏，也有咱们科室是吧？
0: 是有的。
1: 可以查找一下。
0: 中医美容科，对。
1: 中医美容科可以查找，也可以预约挂号哈。好的，那给我们听众朋友最后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竖起耳朵听啊，大家。长期变美的终极公式，我能说两个：不熬夜，然后少吃甜食，少吃不吃凉的。
0: 那最后呢，就送给所有听众一句可以受用的一句话。
1: 好，

0: 其实，对对的，就是我们就要提到的气血，气血调和就会肝不生，脂肪不堆积，气不衰老，颜值不老。
1: 气血调和，你看，最终还是落到这两个字上哈。
0: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中医内调来解决我们脏腑的根本，然后加上我们特色的外治，包括针灸，包括中药的面膜来淡斑、淡化细纹、塑形，再加上现在这些仪器设备的辅助来紧致提亮肤色。那总结来讲呢，就是由内而外的一个标本兼顾。
1: 那有没有就是让我们平时刚才提到这个代茶饮哈，有助于这个气血的啊，什么样的代茶饮比较好呢？这个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到时候准备一点哈，明天开始泡点水喝。人家办公室里边一些男士说泡点枸杞呀，啊，泡点这个什么什么喝呀，像我们女性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泡点什么喝呢？有助于气血的。
0: 那就简单给大家推荐一个，
1: 好，
0: 我们可以选择山药、玫瑰花、大
1: 山
0: 枣
1: 药、
0: 去
1: 玫
0: 掉
1: 瑰，
0: 核，大枣去核，然后加上百合，最主要就是我们补气血、调肝，然后呢又能滋阴安神，健脾。
1: 太好了，再来重复一下哈，大枣、去核，然后山药，山药也是在药店买那种山药片儿是吧？
0: 是的。
1: 山药，还有是什么来着？
0: 玫瑰花、
1: 啊，玫瑰花，玫瑰花可是女
0: 百
1: 性朋友的好朋友。
0: 合、百合，
1: 百合，这都是非常便宜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泡完水喝也非常好喝的，甜丝丝儿的哈。你看这几个都是，你
0: 药
1: 一
0: 食
1: 定，
0: 同源的。
1: 哎，药食同源，大家也能够接受的。好的，李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能够联系到我们的直播间，教我们女性朋友这么多能够让我们变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再一次感谢您。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到长春中药大学附属医院，找美容中医美容科啊，我们找到李小平医生哈，你去看一看她，非常漂亮。好了，李医生，那我们说一声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1: 哎，好，再见。好啦，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母爱时光节目到这儿，只能和您说再见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下个周六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喽。
2: 陪伴着你，每个黎明前都有黑暗。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

0: 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满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青龙关前，哼哈二将大交兵，陈奇和郑伦呢，这才叫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啊，两个人都趴下了1000多回，谁也治不服谁。等后来两个人各自回营啊，就琢磨这事儿。哎呀，看起来不下点狠招子是不行了。这哥俩呢，各自都练了一种丹药，这种丹药的名字叫做催力丹，也叫能量豆。这玩意儿要是吃下去，在施展法术的时候，那可就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了。但是吃这玩意儿啊，伤害身体，跟那个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差不多少。不到紧关节药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吃这东西。但是现在不豁出一头去是不行了。咱们先说这郑伦拿过来能量豆，吃了一个，一琢磨这一个恐怕是不行，再来一个吧，怕还是不够，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家伙，一口气吃了2斤半，哎呦，把他撑的呀，肚子直胀，哎呀，行啊，明天开兵见仗，这一下就都发出去了。再说青龙关里头那大将陈奇，也偷偷的吃这能量豆的，就是加力丹呢，吃了一豆， 怕是不够，又吃一豆还是不够啊，本本本本本本也吃了有二斤多。但是这陈奇呀、他饭量大，吃这么多豆子没关系呀、还觉得空空牢牢的、再喝两瓢凉水吧，啊，蹲蹲蹲蹲蹲蹲蹲，凉水往下一灌可受不了了，吃豆子喝凉水这玩意儿容易胀气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呵，这气体呀上下就这么翻腾，想从上头走，陈奇一张嘴就想打嗝，可一琢磨这玩意儿不能打，一打的话能量跑出去，明天呢对我不利。想到这儿他一咬牙，把这股气呀给憋回去了。这股气一琢磨，哦，往上头去这走不通，那没关系呀，我们呢扭向回头奔底下来吧，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奔这陈奇的后门又去了。就这一下要是窜出去，咚隆一声惊天动地，这能量还是保不住。陈奇一琢磨不行，还得使劲，往回这一憋呀，这股气又给憋回来了，又奔上头来了。陈奇心说，这可不行，采取措施吧，在上边戴一大口罩，二十多层给堵上了。那么后门呢，吧唧贴一大膏药，贴的是严严实实的，什么气体都休想往外头跑。肚子疼啊，哎呀，那忍着点吧，明天好取胜啊。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双方又排开了阵势。这回呀，陈奇正轮两员将都势在必胜，各催金睛兽晃动掌中降魔大杵啊，来在了阵前啊，呆，陈奇呀，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呀，是你招家伙吧。呜，大楚可就过来了。这大将陈奇倒是挺文静，他不说话，为什么呢？戴着大口罩呢，这一说话跑了气，他不灵啊。这才催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当，又打上了。二十个回合过后，哼哈二将就知道到了关键时候了。这二斤半的能量豆，也叫加力丹，是白吃了还是能用上点劲儿？就在此一举了。两员将各带金睛兽，把这大楚往身后这么一背呀，一扭脖子，对着对方啊，啊哼啊哈，好家伙，就这两下子比以前那能量可大得太多太多了。山崩地裂，电闪雷鸣啊，这黄烟哇，好像蘑菇云，这两道醒气唰啦啦啦，好像激光剑呢，就撞到一块儿。陈奇也受不了，郑伦也受不了了，哎呀，扑通扑通，有的金睛兽上头可就栽下去了。两只怪兽震的呀，也是摇三摇晃三晃，一晃脑袋落荒而逃。陈奇正轮倒在尘埃，是人事不醒啊。这时候就看出了集团作战的优势了。陈奇那边啊他没人，可正轮这边人多呀，揉揉揉唰唰就过来三位。这三位可了不得，头一个土星孙，二一个尾户，三一个雷震子，这都是给郑伦帮忙的。这仨人早就合计好了，到了坑节上一块下手啊。首先是土星孙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唰过来了，倒在了陈奇的身边，层把脑袋伸出来了，手也伸出来了，上去就搂住了陈奇的脖子，哎，把他给锁死了。另外一员将，哎，尾户，一道金光倒在了近前，把掌中降魔大杵就举起来了。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尾户啊，也就是委托，委托保护神，简称叫尾户， 这是他呀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名字。他使用这兵刃呢也是降魔杵，跟哼哈二将那个呀还差不了多少。这家伙举起来哇啪，可真够狠的，就拍在了陈奇的脑袋上头，昏迷不醒啊，那脑袋也没有什么气功了，没有什么防御力了，一砸那是稀碎稀碎的，跟臭鸡蛋一样，啪嚓嚓，脑浆迸裂。好可怜呐，这元将陈奇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那么那边呢，啊，展翅摇铃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雷震子啊。雷震子过来是救人的，到这儿背起来郑伦，飞回了本阵。这就用上那句话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哎，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陈奇郑伦这个能耐是一样一样的，但是有帮手的跟没有帮手的那就是截然不同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咱们以后都得吸取这教训，到什么时候不能耍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必须得讲究集体的力量。书说简短呢，这回武成王黄飞虎这边大获全胜，那么青龙关里头可乱了套了，残兵败将往回一撤，这位大帅名叫蚯蚓呢，吓得肝儿都颤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命了，全指着这陈奇呢，没想到当场阵亡。没有旁的，哎，把咱们的降书降表以前写好那个都拿出来，幸好没烧了，还有那白旗白帆也都取出来，没有旁的招了，赶紧就投降吧。书说简短，这青龙关可就投降了。武成王黄飞虎呢非常的开心，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由打青龙关够奔泗水关前去报捷。至此这姜子牙兵分三路是大获成功啊，泗水关也拿下来了，嘉梦关青龙关也都得了，这就把商朝的门户是全面打开。再往前边攻打，那就是武关的第二座关城了，叫做界牌关。姜子牙就准备进兵了，但是啊，姜老头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主要就在哪吒身上呢。前段时间在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利用火龙兵啊放起了大火，把哪吒给烧死了，来了一个小童子把这哪吒给背走了，到现在不知道下落。哎呀呀，这哪吒三太子可是一员猛将啊，乃是我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您看这姜子牙呀，信息就是不灵通，他就没有我这个说书人懂得多。哎，哪吒上哪儿去了？姜子牙不知道，但是李庆峰知道。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在这座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啊，设摆这火龙阵，火龙军非常的厉害呀，左手是盾牌，右手是大炮筒子啊，咚咚咚咚咚。几个火球喷出去，把哪吒就给点着了。哪吒吃这亏啊，太爆了，被一场大火烧的是人事不行。这时候呢，忽然来了一位小道童，上前口称师兄啊，说我奉师父之命特来救你。这小道童是谁呀？正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小徒弟，叫做金霞童儿。这童子背起了哪吒呀，脚架祥云，日丢一下就跑没影了。跑哪儿去了？就回了千渊山金光洞啊。这时候太乙真人正在碧游床上正打坐呢，金霞童儿背着哪吒可就进来了，往这个地上一放，太乙真人瞧了瞧，哎呀，

童儿啊，为师命你去找你的师兄哪吒，为什么背回来这么一堆焦炭呢？金霞童子全傻了，哎呀，师父喂，这可不是一堆普通的焦炭，这就是我师哥哪吒呀，让人家给烧的。哦，善哉呀，善哉。

叹为师大。再看这位太乙真人，把掌中的拂尘这么一甩，唰唰唰，现出几道光华呀！光华笼罩住这堆焦炭，也就是哪吒呀。时间不大，就听见忽悠一声，这哪吒呀，完好如初，由到地上他坐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瞧，哎呦！面前坐的正是自己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不敢怠慢，赶紧翻过身来，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哪吒给师傅叩头。太乙真人一摆手，免。哪吒呀，你站起身形，为师有话要问。哪吒爬起来了，太乙真人又瞧瞧他。自从我派你下山，到在西岐城辅佐姜子牙，现在要入五关了，你的战绩如何呢？一问这个词儿，哪吒有点害羞了，腾一下，这脸可就红了。师傅，我战绩他不怎么样，因为两军阵前这个高人太多了。别人甭提，就那个杨戬呢，雷震子啊，就都比我强啊，我基本上属于饭桶的常败将军，竟挨揍了。太乙真人一听可就有点不高兴啊，哪吒呀，你岂不知道，人是活到老学到老，这能耐必须得不停地往上头涨啊，要不然早早的就得被人家淘汰。你下山的时候，又是风火轮，又是火尖枪，又是打仙砖，乾坤圈混天绫，你是头一员的大将啊。可是后来你不思进取呀，这能耐没有进步，当然你就落后了。哪吒一听还挺委屈，师傅啊，那我怎么才能进步呢？哎，谁让我收你这么一个徒弟呢？那就给你呀操操心吧，赏赐你3杯美酒，3枚活枣。说完话，这一摆手啊，这金霞童儿就去了，拖过来一个大大的托盘，这盘子上头有3只酒杯，酒倒的都是满满的，另外还有3只大红枣。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哪吒呀，是你吃了下去。弟子遵命。哪吒也是真饿了，抄起来一杯酒，滋喽喝下去了。这边捏起个大枣来，扔嘴里头，嚼吧嚼吧，咽下去了。太乙真人用手一指，接茬吃。是是是是是。哪吒真乖呀，把这3杯酒全都喝下去了。3枚活枣也全都吃了。太乙真人手捻须髯。这就是了啊，是你回转前敌去吧。哪吒一听，我这老师怎么神神叨叨的，说是教给我能耐，这也没教啊，喝了3杯酒，吃了仨枣，就让我回去。嗨，那我回去不还是饭桶吗？可是师命难违呀，哪吒这才架起了风火轮，提起了火尖枪，拜别了老师太乙真人，出离了千元山金光洞，往前就走啊。踩着风火轮当然是走得快了，可是走着走着，这哪吒就感觉不对劲儿，这个左肋下怎么这么痒痒啊？他用手这么一挠啊，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刺啦一声，由打这肋下长出一条胳膊来。哎呀，这可麻烦了，赶紧抓住这条胳膊，他往下掰，那意思不想当这畸形。这一掰，又肋下又刺楞一声，又长出来一条胳膊。哎呀，后脑勺还痒痒，一挠啊，唰，又长出一脑袋来。这边一挠，唰，又长出一脑袋来。书说简短呢，没用片刻之功，这哪吒可就大变样喽，变成了3头8臂。仨脑袋8条胳膊。前文书咱们说过，有阴交大殿下呀，那是3头6臂。

0: 后来又出来一位，火烧西岐城的叫做罗宣，那是后来的火神爷呀，也是三头六臂。可现在这哪吒比他们全都强，哎，三头八臂呀。但是哪吒本人呢，可害怕了，哎呀，心说呀，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喽，本来我是一个漂亮的小伙，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一怪物啊，这压压叉叉的得多讨厌的，不行，我得回去见我师父去。这才扭转身形，又回到乾元山金光洞，给太乙真人磕头啊，师父快救救弟子吧，我倒了血霉喽。太乙真人一瞧，他乐了，哪吒，这是好事儿啊，人有古怪的相貌，才有古怪的能为。以前你的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了，可这回呀，要打一个翻身仗，哎，鸟枪得换大炮啊。你就利用这三头八臂的法身，倒在两军阵前杀敌立功去吧。哎，谢。哪吒一听，这可坏菜了，想不这样还不行了。但是呢，他眼珠转了转，又想出点词来。哎，师父，您让我就这模样，倒是也行。可是我是三头八臂呀，这八臂就有八只手，我这手竟空着的，这玩意儿这打敌人家使不上劲呢。哈哈，太乙真人明白了，哪吒这是想要法宝啊。他微微一笑说，你这八只手你都伸出来我瞧瞧。哪吒一看，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这火尖枪，这才五只手啊，还空着三只手呢。哎，师父，这仨手这干嘛用啊？太乙真人瞧了瞧，自然是有用啊。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当中把自己最得意的宝贝，也就是当年火炼石矶娘娘的九龙神火罩掏出来了，把它交给了哪吒。再一看还有两只手空着呢，哎，又取了一对阴阳剑。这回哪吒呀也升了级了，装备也全了，这才要再次赶奔两军阵，要建立奇功。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远。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跌停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哪吒三太子在千渊山金光洞再次学艺，这回这能耐可大了去了，变成了三头八臂，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火尖枪，再有一只手呢拿着九龙神火罩，剩下两只手擎着阴阳双剑。太乙真人为什么这么大方呢？因为他现在呀也挂了道尽了。本来这哪吒应该是主角啊，在这个姜子牙帐前那是前不正印先行关，应该说满园的花草属他红，可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这能耐呀有点稀松平常二五眼了，跟人家雷震子都比不了，跟人家杨戬更比不了，再不给他回炉另造啊，再不给他增加点学历，那就完了，那就。所以呀，这回太乙真人再次下狠招子，让徒弟又升了升级。而后呢，告诉哪吒，说你现在赶奔两军阵前去见师叔姜子牙，但是你得拐个弯，先上别处去一趟。哪吒就问呢，我还得上哪儿去呢？你呀就赶奔昆仑山玉虚宫。一说这地方，哪吒这脑袋嗡嗡嗡大了九圈，那位说就嗡嗡三下应该大三圈啊，嗨，他不是仨脑袋吗？一脑袋大三圈，仨脑袋大九圈。玉虚宫啊，那是师爷元始天尊待的地方，我还一回没去过呢，上那儿干嘛去呀？太乙真人笑了，你呀得到那儿再镀镀金，再长长见识。另外呢，元始老天尊你师爷还有事儿啊要交代给你。哪吒不敢多问了，这才拜别了师父，登起了风火轮，是直奔玉虚宫。这回这风火轮这马力也大了，大概其是给换了发动机了，唰，这就到了。在这玉虚宫门前呢，站着一位，正是南极仙翁寿星老，还带着白鹤童儿在这儿正眺望呢。一看哪吒过来了，老仙翁先打招呼，哪吒到这厢来。哪吒一看，哎呦，这位是我师伯呀，赶紧过去磕头啊。
3: 嘿嘿，哪吒呀，不用磕头了，随我进宫。
2: 领着他来在了玉虚宫里头云床之下，一看元始天尊呐，稳稳当当在这儿坐着。哪吒赶紧倒身下拜呀，小哪吒参见师爷。
3: 免，平身免礼吧，
2: 谢师爷。
3: 你师父大概其跟你呀也说了，让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其实啊也没有旁的事，就是要传授你一宗本事
2: 啊。师爷，那太感谢您了。哪吒还琢磨呢，学什么本事啊？是练刀啊，是练剑呢？我得下下功夫，可是不用那么费事。他就在这儿站着呢，就见这元始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啪，朗巴丁这一下啊抽他脑袋上头了，把哪吒给打的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是腿肚子转筋，嘎嘣嘣，哎呀，心说我犯什么错了，怎么这么抽我呀？可没想到抽完这一下之后，哪吒不但不难受，反而感觉呀 沁人的肺腑，走五官通七窍，怎么那么舒服？哎呀，看起来打是疼，骂是爱，最好不过夹脚踹呀！啊，我师爷打人，可真有水平，越打越痛快。正想着呢，这元始天尊啊，啪啪，又抽了他两拂尘，哪吒打的直眨巴眼睛。等打完了，元始天尊乐了：“哪吒呀，你感觉怎么样啊？”现在你不光是力气大了，而且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啊，以后倒在两军阵前一定要大展才能哦。哎呀，多谢师爷。哪吒哭通通跪倒，又给元始老天尊磕头：免啦，免礼平身。哪吒又站起来了，这元始天尊一摆手，旁边啊老寿星过来了，捧着一个托盘，上边有一封信。哪吒呀，这封信你带好了，千万不要丢失啊，把它交给你的师叔姜子牙，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2: 哪吒赶紧过去毕恭毕敬把这封信接过来，往怀里头一揣，爱如生命一般呢。老天尊一摆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是你报号去吧。啊，
4: 师爷，那我走了。
2: 三次磕头告辞，由得玉虚宫出来。哪吒还琢磨呢，我师爷让我给我师叔捎一封信，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内容啊？封得紧登登的，要不然我找没人地方我打开我瞧瞧。那我不作死呢吗？他呀，爱什么内容什么内容吧，我给送到了也就得了。这才一蹬风火轮，唰，到了，到在了泗水关城啊。银安殿的前面站稳了身形，吩咐一声：军兵弟兄到里边通禀，就说哪吒回来了。这些当兵的一听，什么哪吒？不对呀，过去那哪吒那是漂亮小伙啊，现在这位怎么压压叉叉，长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这么吓人呢？但是啊，不敢怠慢，赶紧撒脚如飞进去禀报。姜子牙一听，哪吒回来了，这可是大喜事，破天荒啊由得里头接出来了，带着满营众将到在大门这一看，哎呦，这哪吒变了样了，三头八臂呀。哪吒哭通通往那儿一跪：参拜师叔。哎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姜子牙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哪吒呀，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呀，师叔啊，咱们到里边再说吧。这才到在了银安殿的里边，哪吒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所经所历讲述了一遍，最后啊，由到怀里头把那封信，也就是元始天尊给的那封啊，拿出来了，交给姜子牙：师叔，您瞧瞧这个，我师爷给您的。哦，姜子牙急忙毕恭毕敬接过来，把信打开了，信瓤掏出来一瞧，哎呀呀，子牙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信上写了那么四句话，写道是：界牌观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这是我老师给我写的四句坚言呢，甭问，这内涵呢一定是特别的丰富。我们要过五关，打完了泗水关之后呢，就得打界牌关，界牌关完了是穿云关，然后是潼关、临潼关，

那么这四句话头一句写的是界牌关御朱仙镇。界牌关我明白呀，就是面前这座关口啊，马上就得打了。那么御朱仙镇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说是一座大阵阻住我的去路？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呀。不能想那么多了，把信赶紧揣好了，望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哎，感谢老师教诲呀，虽然说我胡了八图也看不懂，但是还得感谢您。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禀报，报丞相爷，辕门外又来一位，哎，是一位道长啊，求见。哦，我赶紧迎接。到外边一接呀，子牙大吃一惊，来的谁呀？正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这位呀，在玉虚宫十二金仙里头排名第三。姜子牙赶紧就过去见礼呀，哎呀，师哥呀，您怎么来了？黄龙真人微微一笑，无事不登三宝。现在呀，我是奉师父的命令到你这儿来帮助你破阵来了。师哥，破什么阵呢？哟，你还不知道呢，就是破那诛仙大阵呢。姜子牙还是有点不明白呀，赶紧把这位师哥请进去，哎，酒宴摆下，当然都是素斋素饭了。就问这黄龙真人，您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啊？黄龙真人叹了一声，说，这事儿可太麻烦了，因为广成子三夜必幽宫，把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给得罪了。结果，师叔拿出来四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让这个多宝道人拿着剑呢，倒在界牌关前摆下一座大阵，就是诛仙阵。师叔呢，就想跟师父还有师伯斗斗气儿，这一斗气儿把你就斗进去了，你这武王伐纣，哎，兵进五关你就进不了了，而且还有性命之忧啊。因此上，师父给我下了一道命令，让我提前到这儿帮你忙来。让你呀搭下一座炉棚，而后所有的师兄弟都得到这儿来，哎，帮你破阵，就包括咱师父还有咱们师伯大老爷，哎，全得来，你明白了吗？姜子牙这才明白呀，刚才师父给我那个书信里头头一句写的就是界牌关御诛仙阵，哎，这不对上了吗？既然这样啊，赶紧按剪贴行事吧。他这才派人呢，离这个界牌高官40里搭下了一座炉棚殿，非常的宽敞，非常的豪华呀。也就是3天时间，哎，就竣工了。姜子牙跟黄龙真人一说，黄龙真人说，那咱们赶紧到炉棚殿吧，哎，这就得接客了，好吧。他们倒在炉棚这儿，仙乐可就响起来了，这神仙呢，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就都来了。最前边走的是玉虚宫的两位大弟子，头一位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后边那位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本来玉虚宫啊是3位大弟子，刚才说这两位再加上南极仙翁，一共是老哥仨，但是寿星老啊不离这个元始天尊的左右，所以不轻易的单独行动，所以老哥仨来了，老哥俩。没过多久又来了，又来了11位呀，都是谁呀？哎，就是12金仙除了黄龙真人以外的那11个人。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加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空通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迦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

何真君。众金仙降落炉棚，互相打招呼，哎，正续寒续暖呢。听外边有人呢，咯咯直笑，哎呀，哈哈，哎，我也来了，再凑凑热闹啊。大伙一看，哎呦，来了一位小矬子，也是了不起的神仙呢，乃是一位散仙，叫做陆亚。就这位虽然说没有编制，可是论本事比大伙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这么十几位仙人凑到一块儿，炉棚上顿时可就热闹起来了。姜子牙赶紧伺候着吧，带着小弟兄们前前后后啊，忙的是不亦乐乎。那么说，这么多神仙为什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呢？哎，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广成子三夜必幽宫啊，把通天教主给得罪了，这才拿出来诛仙剑等四口大宝剑，交给了多宝道人，让这多宝道人背着，倒在界牌关前，要摆下一座恶阵，就是诛仙阵。摆阵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师兄老子、二师兄元始天尊好好的斗斗法。这位老三通天教主啊，他急了。您看这神仙呢，跟凡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招紧蹦子也急头白脸，哎，也干这二五眼的事儿。那位多宝道人呢，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呀也想报仇啊，所以背着四口大宝剑，架起了云光就赶奔界牌关。咱们单说这界牌关里头有一位主将，姓徐，名叫徐盖。过去呀，界牌关的主将是黄飞虎他爸爸老将黄衮，可是黄衮投降西岐了，这座关城就空了，人家纣王天子重新派的主帅就是这徐盖。这徐盖呀，多少他有点缺钙，哎，不光是身体缺钙，这个精神他也缺钙。听说姜子牙带着大兵要打他了，他也吓得直哆嗦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干脆我就用这个最时尚的办法吧，哎，那就是投降啊。您看泗水关也降了，青龙关也降了，嘉梦关也降了，我界牌关为什么不降呢？哎，我得赶时髦。这才打造白旗白帆，派人呢写降书降表，哎，就准备投降姜子牙。正这时候有一位道人是飘然而至啊，他一看啊，这老道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哎，全白到一块儿去了，在身背后呢背着四口大宝剑。这是谁呀？哎，多宝道人。那么大帅徐盖可就误会了啊，这老道背着这么多宝剑，那甭问呢，这是卖剑的，这是，嗨嗨，我现在都要投降了，我还哪有心思买那么多兵器呀？哎呀，用不着。我说卖剑的这老道啊，你上旁处去卖去吧，这地方啊不买了。把多宝道人给气的呀，心说这个徐盖混蛋王八蛋，把我这么大的神仙竟然当成了做小买卖的，谁是卖剑的呀？你有多少钱敢买我这宝剑呢？多宝道人呢，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一瞪眼睛，徐盖，我乃是多宝道人，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头一位呀，现在到你这儿来，哎，让你好好的接待接待，我要帮助你守城。徐盖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就想投降，我不想守城啊。可是一看，哎呦，这老道太横了，惹不起他呀。好，那您就多帮忙，多帮忙。你呀得给我管吃管喝，另外把这房子给我准备出1000间来啊，我还有好多好朋友要到这儿来居住啊。啊，1000间房子，这得来多少人呢？这个徐盖不敢得罪呀，按照多宝道人吩咐的，哎，把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哎，就都做好了，连居住啊

吃喝啊，带伺候人的服务员啊，哎，全准备好了。这位多宝道人呢，又拿出一张阵图来，让这个徐盖呀找人按图施工啊，哎，就是修这座诛仙阵，离开界牌关这西门20里，把诛仙阵就给修好了。多宝道人到那儿一验收，修的还怪不错的呢，把四口宝剑拿出来，东门挂上诛仙剑，西门挂上戮仙剑，南门挂上现仙剑，北门挂上绝仙剑，又一书符一念咒啊，烟风惨惨呐，这座诛仙大阵就屹立在界牌。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满面带笑走进大厅，手里托着三宝。五弟啊，请你过目。这可是白玉堂万万也没想到的，他心里纳闷啊，他怎么倒出来的？他怎么就出了通天窟呢？真的假的？他仔细一看，南侠展昭手里托着三宝，外边的包袱皮儿是自己亲手封的。对呀，白玉堂更觉得奇怪了。这时候大爷卢芳还有二爷丁昭慧都在厅外头站着呢。白玉堂一瞧见这哥俩，哎呀，行，他们救了展昭，又帮着他倒回三宝，这意思我得跟他们奔开封了。我白玉堂要真去了，可就灭了我的锐气。可我不跟他们去，我言而无信呢。锦毛鼠白玉堂正想着呢，三爷徐庆一瞪眼，姓白的，事到如今还有什么说的？白玉堂没办法脱身呢。一听徐庆跟自己瞪眼，说出这话来，得嘞，我就奔你来吧。一伸手，他就把这破椅子抄起来，往徐庆脸上一打，嚓！三爷徐庆往旁边一闪，拿刀过来砍着白玉堂，这椅子就掉地下了。白玉堂手无寸铁，唰，把自己外边罩着这绿色的英雄大氅往手里一转，齿儿就给撕开了。两只手抡着这大肠挡三爷徐庆这口刀，一边挡着一边往后退，蹭蹭蹭蹭蹭就出了武艺厅了，唰一转身就奔了西边的竹林。卢芳高声喊嚷：五弟，你慢走，玉兄跟你有话商量。白玉堂心说：伤了什么呀，我走了。白玉堂不说话，直接往西腾腾腾走得这快呀。二爷丁昭慧一看大爷卢芳拦他，他都拦不住，我追又有什么用呢？三爷徐庆手里拿着钢刀，蹭蹭蹭撒腿就跑，追赶着白玉堂。白玉堂听声音回头一看，知道徐庆来了，恐怕徐庆追上自己，到了竹林的密处，一伸手就把半片这大肠唰就给搭到在竹子上了。三爷徐庆又打远处这么一看，以为白玉堂在这歇着呢，蹑足千踪奔过去，到了跟前，擦往上一窜，往下一摁，哎，老五，你往哪儿跑？他哪知道半片大肠白玉堂不知哪里去了。白玉堂上哪儿了？已然出了竹林子了，蹭蹭蹭直奔后山，看见立方石了。白玉堂一伸手唰又把这半片大肠就搭在这石峰上了，蹭的一下他越过山去。三爷徐庆魂着蒙愣，不知道这是白玉堂用的计策，看这大肠就奔着追来了，以为白玉堂在这站着呢，没想到走到近前一看，嘿，又是半片大肠。白玉堂，哎，你可蒙了我了。白玉堂走了，武艺厅上还坐着一位呢， 做的谁呀？柳青啊。这柳青一琢磨，我现在要偷偷的溜了可不合适啊，我要跟他们哥几个动手我打不过呀。得嘞，我既然在这儿，白玉堂招待我好几天了，我呀就炸着胆子，我假装我也得哼两下，我也得让他们看看我够朋友，你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你们不够朋友。想到这儿，他就把这破椅子这腿儿给卸下来了，一只手攥着一条椅子腿儿。我说你们可是陷空岛磕头的把兄弟，跟白武帝在神前盟誓了，生死与共，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头磕什么劲儿啊，真叫我刘某好笑，哈哈哈哈。乐着半截他不乐了，为什么？大爷卢芳哼了一声，哼，把他这笑就给拦回半截去。当初柳青头一次到陷空岛，卢芳就不愿意跟他接近呢。这柳青举着两个椅子腿往前一窜，就奔这大爷卢芳打来了。卢芳一肚子气没地撒去呢，一看柳青过来了，拿着椅子腿打自个儿，得嘞，我就拿你出气吧。椅子腿过来了，大爷卢芳没招架，往旁边一闪，使了个扫堂腿，扑通，甭客气，柳青一下就趴下了。捆过来两名庄丁就把柳青捆上了。这柳青可寒碜到家了，还横呢。柳青是白脸皮，那皮肤非常嫩呐，

回这白脸皮啊成了紫脸皮了，满脸通红，真难看，把头一低。大爷卢芳进了大厅，在上面一坐，庄丁就把柳青摁着了。柳青得翻横啊，卢芳，你把我逮着要怎么样？哼，我要伤害你，不是我行侠仗义之人所为，你呀，太多事儿了。我们陷空岛的事儿碍着你了吗？啊？至于我五弟的事儿，没有功夫跟你细谈，把他放了，轰出去。到这个时候，柳青是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他瞧着卢芳，放了你，你还不走吗？啊？走？谁不走啊？难道说赖着你陷空岛吃饭吗？啊？嘿嘿，真是小看我柳青了。这柳青不嫌害臊，就这么溜之大吉了。大爷卢芳就跟展昭还有丁兆兰、丁兆慧说，咱们呢赶紧走到竹林中寻找五弟。好，南侠展昭说一声好。这时候徐庆回来了，大哥，五弟可过了后山了，踪影不见了。嗨，大爷卢芳可跺了脚。卢芳瞧着大家伙，众位贤弟呀，你们可不知道，五弟要奔了后山，踪影不见就坏了。跟你们说，这后山是松江的江岔子，一跨过这松江的水面，过了松江，那边就是平坦大道了，外人不知道也过不去。五弟到了我陷空岛之后，每天就练这独龙桥啊，就在这松江水面上，在我这后山是飞来飞去，如履平地。展昭这么一听，不就是独龙桥吗？既然有这座桥，怎么去追呀？啊，去不得呀。这座桥虽然叫独龙桥，却不是桥，一根大铁链，有两根桩子，一根在山根之下，一根在对岸，当中间就是铁链连接。五帝白玉堂啊，它没有水性，所以他就练这桥，自己能在水上飞来飞去。你们都知道我五帝好胜啊，没想到闲了练，今天可就用上了，他过得去，咱们大家可过不去呀。大家一听全愣了，二爷丁昭慧看起来可应了蒋四哥的话了。什么话呀？您想想啊，蒋四爷说过，五弟不是没有心机之人，看起来四爷的判断是无误的。他现在奔了后山，他知道三宝已然倒回，他没了三宝了。他可说了，展兄把三宝倒回去，他就跟着展兄到开封府投案。可现在他自己走了，他过了这铁链桥之后，唰唰唰唰走大道，他可太快了，是不是？真按蒋四哥所说，他到开封府去投案自首，到那个时候可把咱们大家伙的脸就丢尽了。大哥呀，他要真上开封，咱们这些人脸往哪儿搁呀？说到这儿呢，他眼睛就瞧着南侠展昭、展兄飞，尤其是展昭，可是丁爷就没说这句话呀。大爷卢芳、南侠展昭为了难了。展昭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着这样，咱不是白费心了吗？怎么去面见包丞相呢？
丁昭惠说，还好，幸亏咱把三宝倒回来了，二位兄长也可以手托三宝去交差，这脸就盖过去了。丁大爷说，是，既然这样呢，咱们有三宝在身，天都快亮了，把这件事先放下，咱们到墨花村跟蒋四哥商量个主意，众位看看怎么样啊。好吧，大爷卢芳知道也只好如此了，赶紧让水手预备船只，坐船直接回归墨花村，书不细表。那么同时呢，也派人告诉丁二爷，昨天坐的小船让这水手也就回庄，别在这儿等了，同时要派人把姚六、费七跟白福给放回来。二爷丁昭惠就把展昭这口宝剑交给展爷了。南侠展昭把宝剑带好了，一抱拳，谢了。亲戚呢，就用不着客气了。这些人直奔墨花村，咱们回头单说白玉堂。白玉堂越过后墙，直接奔后山，到了山根底下，就想飞身越过这独龙桥。等到了松江边再一看呢，锦毛鼠白玉堂大吃一惊，这已经非同小可。怎么了？铁链子断了，已经沉落水底了。此时白玉堂又着急又为难呐，又怕后边有人追来。我要过不去松江，我要栽到他们手里，我可怎么办呢？要真过去，我能直接奔开封府投案，我白玉堂脸面还在呀。白玉堂正着急呢，就听见芦苇之中小船的声音。白玉堂顺声一看，有打芦苇之中摇出一只小渔船。白玉堂乐坏了，打鱼之人上这边来，把我渡过去，我自有重谢。这小船呢，就奔着白玉堂这儿来了。白玉堂一看，船上是一个白胡子的老渔翁。老哥哥，请您快点过来。这个老渔翁划着小船，离着白玉堂近了，就跟白玉堂说：这位员外，老汉我以捕鱼为生，这清早立市，我不定得打上多少条大鱼呢，我要把您渡过去，耽误了时间，我可就耽误了生意了。你要把我渡过去，到了那边我一定加倍赏你。既如此，员外可千万不要食言呐，老汉渡你过去。说着话，这老渔翁就把这小船摇到山根底下了。白玉堂一纵身，砰，就落在小船之上。这船稍微这么一晃，老渔翁用船高一点：员外爷，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这条船是捕鱼的小船，俗名叫华子。你怎么用力往上一蹦，幸亏我拿船高撑住，不然的话船一翻我也掉到水里去了。白玉堂心说，我就轻轻的这么一蹦，至于的吗？他瞧着老渔翁没说话，因为白玉堂确实有心事啊，他恐怕后边有人追上，自己走不了了。老渔翁唠唠叨叨的，这白玉堂没往心里去。这渔翁呢，慢慢的就摇起船来了。这小船唰，一直到了江心。突然间，小船不动了。白玉堂一看这老渔翁，老渔翁就跟白玉堂说：“员外爷，大清早起来的，总要发个利市。”俗话说得好，船家不打过河钱，鱼我没打着，员外爷就把您

把银子拿出来，老汉好把你渡过岸去。你只管把我渡过去，我不会失信的。嘿嘿，口说无凭啊，我也不是没上过当。你得让我看见这银子，我得听见当当响的声音，您给我扔到船板上，我就放心了。嘿，白玉堂心。

会堂，就把上身这件衬袄脱下来。幸亏我里边还穿着一件呢。等到了岸边，我再想办法。把外边这件衬袄脱下来，忘过一地。老张，这件衣服足可以典当几贯银钱，难道还不够你的船钱吗？哎呦，好好好好啊！老渔翁接过来抖了抖了，这件衣服要是典当了，能比早上起来打一网鱼多赚些利息。员外爷，您可不要怪我呀，这可是我们船家的规矩。正说到这儿，唰，听声音，白玉堂抬头一看，飞也相似，有打江面上划来一只小渔船。好啊，老哥哥，清早发力是见者有份呐。打点酒，请我喝喝酒吧。说这话，船已然到了。老渔翁点了点头，什么大力士啊，不过是件衣服，你看看能点多少银钱。说到这儿，把这件衣服往过一扔，那边那打鱼的伸手就接过来，抖开一看，哎，甭管典当多少，够我喝酒的了。老兄，走吧，喝去吧。我正想喝酒呢，馋了。说到这儿，老渔翁嗖的一下，由打自己这条渔船就跳到那条渔船上了。那个打鱼的人把这船篙一支，唰，这小船走了，真快呀！锦毛鼠、白玉堂这么一看，俩人坐一条船走了，我衣服也没了，谁给我撑船呢？没办法，就把船篙拿起来自己撑吧。您瞧，不会撑船，这船它不听话，这船它不往前走，唰，它就在这江心打转。白玉堂怎么弄也弄不了，把白玉堂累得满身都是汗。嘿，早知道现在，当初练这独龙桥干嘛？我为什么不练这水上的功夫？我为什么不练这撑船呢？我要会行船，会在水里游，我至于受他们的治吗？他正在这抱怨呢，突然间有打小小船舱里走出一个人类，头上戴着斗笠。白玉堂刚一看，这个人唰把斗笠一摘，我爹，糗为了，世上没有十全的人，也没有十全的事。你现在再抱怨你不会水不会撑船，可就晚了。好，白玉堂一看，正是四哥蒋平。蒋平穿着水衣水铐，白玉堂气冲霄汉呢、啊，禀赋，哪一个是你五弟？嗨，磕头拜把子忘了。说哥哥，我是病夫，好称呼，好称呼，没关系，叫病夫就病夫。我说白玉堂啊，老五位，当初叫你练练划船，练练会水啊，你总以为没什么关系，非得练那出奇的玩意儿独龙桥，到现在独龙桥哪儿去了？白玉堂气的，心说独龙桥就是你拆的。好小子，你太坏了，手里拿着船篙的，唰的一下，这篙就下去了。这蒋平不能挨打，顺着这篙扑通哗上水里去了。白玉堂恍然大悟，坏了，四哥蒋平水性最好，他一定得算计我白玉堂啊。白玉堂两只眼睛就注视着水中的蒋平，拿着船篙让船往前走，可这船就不动换呢，把白玉堂急坏了。这时候蒋平又打水中露出脑袋来，老五位，你喝水不喝？

0: 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的代表评选专员。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
11: 生
12: 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6: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铁定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书说到白玉堂拿着船篙，想让这小船往前走啊，这船不听话。白玉堂着急，蒋平由打水里头露出脑袋来：“
10: 老五位，你喝水不喝呀？”
9: 白玉堂还没说话呢，这小船唰的一下底儿就朝天了。好家伙，这回锦毛鼠成了水老鼠了，不会水完了吧。可蒋平啊，就为了教训教训白玉堂，也恐怕老兄弟把水喝多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不让他喝一点水，弄不动他呀。四爷一想啊，我让他喝这么三口两口的，趁他迷糊，我就把他弄到墨花村了。想到这儿，四爷左手揪着白玉堂的发髻，右手拖着他的腿袜子，两只脚踏着水，时间不大就到了北岸了。一看岸上有几只小船在这儿等着，这是四爷蒋平的船，临过河的时候就吩咐好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船上有十几个人，一看蒋平拖着白玉堂呢，大家伙就嚷：“看，四老爷成功了！”

0: 蒋平来到岸边，把白玉堂往上一举，这些水手接过白玉堂，就要给白玉堂控水。别介，你们呢，先别给他控啊，把五爷含烟覆水给捆上，让他头朝下，用木杠子一穿，俩人抬着啊，抬到望花村。等到了那儿，五爷这水也控得差不多了，他就明白过来了。行，这些水手就按着四爷蒋平的话，把五爷锦毛鼠白玉堂捆上，用杠子一穿，两个人抬着，车连车连的，这水淋淋的白玉堂就跟着走了，奔哪儿？奔墨花村。咱们梳回头再说南侠展昭，跟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三爷徐庆，还有墨花村丁大爷、丁二爷、赵兰、赵慧，一直到了墨花村。刚一进门，二爷就问家人：“蒋四爷好点了吗？”“袁伟爷，蒋四爷昨天晚上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二爷为您起身不久，他就走了。”连大爷卢芳都觉得奇怪，哪儿去了？小人也问呢，说：“四爷，您病着，您干嘛要走啊？”四爷就说了：“您不知道，我这病没关系，我跟人有个约会，我等一人，这件事我非去不可。”小人也不敢追问呢，就瞧着四爷走了。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中纳闷。大爷卢芳可真急了，他有约会，我怎么都不知道啊，从来没说过呀。丁兆兰一瞧，大哥您别着急，咱们先到厅上坐着，大家再想办法。这样几个人就来到客厅之上。丁大爷一抱拳：“众位，你们先略坐片刻，我到后边去看望看望家母。”“好啊。”大家全都站起来了，一抱拳：“带我们给老伯伯请安。”展昭就跟丁大爷说：“请您跟老母说，等事情消停之后，我再去拜见老母。”“
1: 好啊。”
0: 丁大爷一个人就奔了内宅了。丁二爷立刻传话，让手下人打了洗脸水、漱口水，大家洗脸漱口，然后呢，就让家人摆上酒饭。快着啊，我们可折腾一宿了，我们可又渴又饿，快着点儿。是，家人立刻去催厨房。时间不大，丁大爷又打里边出来了，一一的替老母亲问候大家，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这时候家人就把桌椅调开，安放杯筷，上面坐的是卢芳，然后是展昭、徐庆、丁兆兰、丁兆慧，哥俩在主位相陪。大家刚入座，酒宴摆好了，刚要喝酒，庄丁腾腾腾跑进来了：“袁伟爷，蒋老爷回来了，把白五爷抬来了。”嘿，大家伙又高兴又吃惊，赶紧站起来，同时出大厅就迎出来了。到了庄门一看，蒋四爷来了。蒋四爷正吩咐呢：“来，把五爷放下，抽杠子，解绑绳。”这时候锦毛鼠白玉堂已然把水都吐出来了，虽然苏醒了还不太清楚。大爷卢芳一看老兄弟面色焦黄，浑身上下跟落汤的水鸡一样，大爷眼泪下来了。南侠展昭赶紧过去把白玉堂扶起来：“五弟，五弟啊，你醒醒。”一会儿的功夫，白玉堂微微睁开双眼，看了看南侠展昭，又把眼闭上了。又等了半天，白玉堂才哼哼出来：“啊，好病夫啊，你淹得我好啊，你把我淹死得了。”说到这儿哇的一声。

又吐出不少水来。等把这水吐出来，五爷白玉堂心中才明白，往左右一看，南侠展昭蹲在自己身旁，大爷卢芳在那儿哭，徐庆呢是怒目横眉，四爷蒋平是嬉皮笑脸。白玉堂看见四爷了，挣扎着要起来呀，病夫，我绝不能跟你善罢甘休。南侠展昭赶紧把他扶住了。五弟呀，看在愚兄薄面之上，这件事儿是由愚兄展昭引起的。五弟呀，你要责备就责备愚兄也就是了。丁兆兰、丁兆慧过来也劝，一边一个扶着白玉堂。五弟呀，咱们倒听上，沐浴更衣之后有什么话再说也不晚。白玉堂低头一看，浑身上下是连泥带水，真难看，浑身都湿了，难受啊，也没别的办法了，好，小弟从命。搀着白玉堂，大家伙跟着进了庄门，来到客厅之上，二爷丁昭慧就让小童儿把套件的软帘挑起来了。兄弟请吧。锦毛手白玉堂到了套间里边一看，早预备好了，澡盆、浴布、香皂，床上放着洋布的汗摊、洋布的中衣、月白洋绉的套裤、靴子、袜子、绿色大氅、月白的衬衫、丝绦、大红绣花的五升公子巾，全是新的。小童儿就端了一盆热水放在盆架上了。白老爷请吧。这小书童儿就帮着白五爷把发髻打开了，把头发里的泥全都洗了，然后又换上水给洗了一回，洗干净了用木梳给通开了，把发髻挽好了，替他扎好了网巾。这时候又进了一小书童儿，滴了一桶热水往这澡盆里一倒。吴老爷请吧。吴老爷沐浴，两个小书童就出去了。白玉堂把湿衣服脱去，坐在矮凳子上，把浑身上下洗干净擦干净了，穿好了衣服。这时小书童儿又进来端了一盆水，吴老爷请您净面吧。白玉堂把脸洗干净了，把衣服穿戴整齐，戴上了五升公子巾，一看衣服、帽子、鞋，这尺寸甭提多合适了，就跟自己的一样啊。嘿，丁池弟兄真不错呀，恨，我就恨这四爷蒋平，我跟他没完。这时候丁二爷进来了，五弟啊，沐浴已毕，请到堂屋中饮酒说话。白玉堂就跟出来了，但是白玉堂是怒容满面呐。大爷卢芳看出来了，卢芳也站起来了，卢芳也站起来，徐庆也起来，展昭也站起来，三个人一块儿说，五弟请坐吧。白玉堂不说话，大家可都在呢，这五爷白玉堂找他，找谁呢？找四爷蒋平玩命啊。他一看全有，就缺蒋平，哼，哼了一声。二爷丁昭慧赶紧让家人摆上酒，全都是美味佳肴啊，把刚才的酒撤去，又重新换上一桌。大爷丁兆兰手举酒杯，二爷丁兆慧手里拿着酒壶，五弟饿了吧，先喝一杯酒暖一暖寒气。把酒斟好了，五弟请用吧。白玉堂想不喝，没办法呀，这肚子咕噜噜噜是叫唤呢，饿呀，肚子不做脸没办法，只好接过酒杯一饮而干。然后呢拿起酒壶把自己酒杯沾好了，又给大爷卢芳、南侠展昭、三爷徐庆斟好了酒，大家这才落座。卢芳就跟白玉堂说，五弟啊，以往之事就别提了，无论是谁的不是，都是大哥我一个人的不是，只求五弟

你跟我们一块儿到开封府，你就算给为兄做了脸了，咱们可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大爷楼房人人直，不会去了拐弯，有什么就说什么。白玉堂是气冲牛斗，又不能跟大哥瞪眼，大哥没招自己，没惹自己，让我上开封可不行，万万不能。南侠展昭不能不说话了，你跟我说的，我倒回三宝，三日之内你跟着我到开封投案。但是展昭不能这么直，展昭只能客气，五弟呀，凡事要三思而行，大哥可说得不错呀。我管什么三思呢，横竖我就是不去开封府。南侠展昭要张嘴要打算问白玉堂，那有不少话呢，哪句话也能把他问住。可是南侠展昭心说，我要问他，他要说出来不讲理的话，我是跟他翻脸呢还是不翻脸呢？正在这时候，四爷蒋平进来了。蒋平用手一指，姓白的，我看你也太任性了吧，当初你跟展大哥说了，展大哥倒回三宝，你跟他上开封府，现在三宝倒回来了，你就应该跟他一块去。你即便不愿意去，你也得说好的求人家啊，你干嘛看人家盗走了三宝你跑了？哼，跑不了，你遇见我了，你恨我吧，可是我可把你救了啊，你在水里头一条船在这打转转，我要不把你救上来，白玉堂你还不淹死啊？啊，多亏了丁石弟兄在这儿准备好了让你沐浴更衣，看你这一坐，人吧人样的，我告诉你，我们大家都为了成全朋友的义气，你现在不上开封府，你不但失信于展兄，你也对不起丁家弟兄，你义气何在呀？白玉堂正没地方撒气去呢，看见蒋平他能不恼吗？好病夫，我跟你使不两立。他站起来就要往蒋平这儿扑，左边一个右边一个蹭就过来了，俩人伸手一拦，丁兆兰丁兆慧俩人就给拦住了。五弟啊，有话慢慢说啊。俩人一拦住这白玉堂，蒋平往这一站，老五跟我瞪眼，我呀不跟你打架，就是你打我四哥我也不还手，打死我你得给我偿命。我可知道你这个人呐，心眼太小。为什么心眼小？嘿嘿，你心眼小人太狂，就是因为你没见过世面。你见过世面，那是你就是没见过大世面。好啊，病夫，你见过大世面，见过什么世面？你说开让我听听。好，大哥，这可是五弟自个儿说的，他让我说我可就说了，你听听。我先问你，老五啊，你是不是到过皇宫内院？没错，忠义祠题诗，那是万寿山前杀人，不错。奏折内夹带字条里大闹庞府，让庞吉杀了他两名爱妾，就是我白玉堂干的。哼，你说的这些事儿是你干的，那是大丈夫既做就敢承担。我告诉你，你可不算奇特呀，也不过仗着你锦毛鼠白玉堂有飞檐走壁之能，可是你干的不漂亮啊，黑些呀，你偷偷摸摸不敢让人看见。就算你有本事也不露脸，你要真想干这光明露脸的事儿，

出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进过皇宫内院吗？啊？光天化日之下进这皇宫内院看天子升殿，这才叫见大世面呢。你黑天去，你呀，不算英雄好汉。你去过？拿这话就把蒋平的话激出来了。像白玉堂，你得好好想想啊！天子已然召见了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啊。蒋平逗的就是他这句话。去过，老五啊，告诉你，天子升殿那才威严呢。先是金钟当当响，然后左右宫门一开，嘿，那带刀的护卫一对一对按次序而出，燕翅排班侍立啊，一个个跟天神似的。然后是文臣武将步入丹池，分东西两立。你再看那丹池之下，御林军佩戴绿皮鞘腰刀，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按班而立。紧接着啪啪啪，金鞭三声响，正宫门开了。先是提炉数队八人的监狱，上座天子，后边龙凤山二饼紧紧相随，再往后是御前的太监，蜂拥跟随天子升殿，真是鸦雀无声啊，严肃齐整，令人井然。就是有那不服王法的，到这个时候也得骨软筋粗。白玉堂哎，慢说的天子升殿，就是那包相爷升堂问世，那威严你见过吗？包相爷还没升堂呢，有名的造班，各项的捕快，各项的刑具，各班的造诣，一班一班又角门而进，把那铁链子各种的刑具啪往堂上一放，阴风惨惨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将铡刀抬出来，喊了唐威，就这一句请一请。好家伙，左右排班而立，包相爷由打屏风后步入工作呀，赤胆忠心，为国为民一派正气。姓白的，你瞧见过吗？你要一看包丞相，你虽然不至于骨软筋酥，也得让包相爷这威风吓得你当时就傻了，你的威风就没了。告诉你老五，我说的这些话好像我看不起你，其实啊，就是因为你所做之事都是赫夜之间，人都睡着了，由着你的性，想杀就杀啊，想偷就偷，拿了就走啊。要是在白天光天化日之下，这些事儿你办不到，所以我就说你没见过大世面，你不敢上开封啊，你敢去吗？锦毛鼠白玉堂可不知道四爷用的是激将法呀，气得白玉堂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好兵后，你把白某看成什么样的人？慢说是开封府，就是刀山剑林，就是那油锅，我白玉堂何足忌哉。哈哈哈哈，老五啊，你的话是炸着胆子说的吧？谁跟你撒谎？好，既然说的实话，你要愿意去，你要敢去，哥哥我有句话问你。老五位，你要敢上开封府，敢做着光明磊落之事，咱们一块走。可有一节，我们可不能等你。你要从半道上跑了，我们也不找你。你呀，你可要知道，你在皇宫内干的事

0: 罪名可不小啊。到了开封府，你必须小心谨慎，听包丞相的军谕。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丈夫所为，你要仗着你自己的性情飞檐走壁，不懂规矩，口出狂言，你可就不算我们陷空岛的义士，你就不是行侠仗义的英雄，你可是混小子。要那样，您呐就甭上开封府了。您不是锦毛鼠白玉堂吗？您呐，请吧，找个深山老林藏匿身形，这辈子你就不用出头露面了。可把白玉堂气坏了，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性传承人，让五爷
17: 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4: 一
23: 种
24: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

0: 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在墨花村的大厅之上，四爷蒋平拿话激着白玉堂，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人什么对上。白玉堂是个心高气傲之人，他听不了这个，并说：“我今天也不跟你论长论短，等到了开封府，你看看我白玉堂是见过大世面的还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跟你算账。”“好啊，行啊，敢做敢当才是好汉。”白玉堂还要说话，丁兆兰怕他们哥俩说翻了，得了，放着酒不吃啊，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来来来，喝酒喝酒。丁大爷就满满的给锦毛鼠白玉堂斟了一杯酒，二爷呢一看大爷给白玉堂斟酒，自己就斟了一杯酒递给四爷蒋平了。哥俩一扬脖一饮而尽，然后大家归座。白玉堂把酒杯放下，看着四爷蒋平：“蒋平，行，管四哥我叫蒋平，当然我得问问你，我跟你有什么冤仇？你干嘛给我翻下水去，差点把我淹死？五弟爷，你说话可不公道，你想想，你说我厉害，我还救你呢，你呢，你做出这些事情哪一件不厉害，哪一样跟我哥们弟兄留着情分呢？啊，你说这话叫我们当着你的面都抹不开呀。今天你说我把你弄下水去，是不是你先把船篙拿起来给我一篙给我打下水去的？幸亏哥哥我水性好啊，不然的话我得淹死了。你还恼我，我冤不冤呢？”大家伙一听全乐了，丁二爷就拦到了：“以往之事就不要再说了，大家伙儿喝够了，吃饱了，咱们也该歇着了。”说完话，二爷又要斟酒。南侠展昭用手一摆：“二位贤弟，愚兄有句话说， 南侠展昭接过酒杯，斟了一杯，递给锦毛鼠白玉堂：“五弟呀，这件事皆因愚兄引起，其中缘故咱就甭说了。今天当着众位哥哥、众位贤弟，我呢说一句公平话，这件事儿全是由五弟性傲而起。”所以五弟你做出这些事情来，五弟你太年轻了，现在五弟既然答应愿意到开封府去，你放心，到了开封之后咱把这边的事儿就结了，有什么事我南侠展昭跟你共同担着，咱们就荣辱共之。五弟呀，你要信得过我，就把这一杯酒喝下。大家伙一听南侠展昭真是言简意深哪、啊、痛啊。这时候白玉堂可不能说别的了，接过酒杯，给这台阶还不下吗？现在说你一句又幸傲而起，确实有你幸傲而起，可到了开封府有什么人家跟你共同担着呀。白玉堂一扬脖一饮而尽：“展大哥，小弟跟您没一仇没恨，确实是意气相投。想当初我跟您见过，您知道吗？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可就佩服您了。兄长，小弟我是年少无知，我不服气，哥哥您说对了。哥哥，如今随您到开封府，小弟我敢做敢当，绝不连累您。再说小弟屡屡冒犯，还蒙兄长海涵，今天当着众位哥哥的面，小弟我要敬展兄一杯，赔个礼。”说到这儿斟了一杯酒往上一递，大家伙一看这么做算对了，那展昭还不接吗？赶紧接过来一饮而尽，又给斟上一杯：“五弟呀，你既不挂怀略兄，五弟你也得跟蒋四哥对敬一杯呀。”蒋爷立刻站起来：“对对对，咱们俩对敬一杯。”白玉堂也只好站起来了，两个人对敬一杯，大爷罗芳脸上才露出笑容。大家归了座了，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然后又说了说回归开封府的事。酒足饭饱了，外边已然准备好了，

南侠展昭到了内宅，跪倒在地，在丁母面前请安，然后告辞。南侠展昭退出来了，大家要走了。展昭、展雄飞拿起笔来写了封信，就交给丁大爷、丁二爷了，请你们二位派一个人送到松江府，交给知府田启元。好吧，大爷二爷答应了，咱们叔不说废话，把信接过去。众人要走了，丁大爷、丁二爷把大家伙送到庄外。陷空岛的四位英雄好汉就差二爷韩章了，再加上南侠展昭、展雄飞、陇四将刃等班杆上马，这些家人也全都上马了，离开墨花村，直接够奔开封府。到了开封府，南侠展昭先见师爷公孙策，为什么？得跟公孙策商量。公孙策笔下得替包丞相写的奏章，就跟公孙策商议，得求包丞相保奏白玉堂。南侠展昭这才退出来，又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见了，给大家指引吧。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看白玉堂年纪轻轻，嘿，少年英雄，大家伙都挺喜欢白玉堂。白玉堂在这个时候那就得规规矩矩了。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两个人商议商议，就直接到了书房拜见包丞相，行完礼了，把三宝呈上。包大人就让李才把三宝收到内宅，展昭呢就把自己如何被擒，多亏了墨花村丁兆兰、丁兆慧双侠搭救，要把蒋平怎么装病、怎么想办法拿获白玉堂的事情也说了一遍。没别的，相爷呀，就求您在当今万岁面前递折宝奏吧。包大人答应了，包大人不升堂，好吧，把白玉堂带至书房一见。南侠展昭心说包大人这面子可太大了，赶紧跑到公所。五弟呀、啊、相爷请您到书房相见呢。好啊，白玉堂站起来就要走，蒋平用手一拦，五弟慢着。四哥，相爷叫我呢。我问问你，你跟相爷是亲戚吗？不是啊。那跟丞相是朋友？当然不是。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我可告诉你，你现在可是犯罪之人，你就这么迈着大步，抬着头挺着胸去见包丞相，恐怕与理不合吧。哎呀，白玉堂是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是啊，我做出这些事情来，我就这样去见包丞相。哎呀，多亏四哥提醒。展兄啊，请您命人取刑具来。展昭点了点头，那就暂且屈尊武帝了。拿刑具，手下从人把刑具拿来，拿来罪衣罪裙。白玉堂就把罪衣罪裙换上了，带好了刑具。大爷娄芳、三爷徐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在后边跟着。南侠展昭把连龙一挑，进了包丞相书房了。大家在外边静悄悄等着，时间不大，李才把连龙挑起，相爷请白议事。就这一句话呀，弄得白玉堂反而没了主意了，想迈步往前走，身上穿着醉衣醉裙。丞相可说了，有请白议事啊，我给包丞相惹出多大麻烦了呀，
想退又不能走。看了看大爷卢芳，卢芳冲他打手势，往地上一指，那意思你屈膝进去，等于跪着了。白玉堂也不能再脱醉衣醉裙了，走到阮莲之前，如同趴着一样，一边说着一边走到包相爷书房之内，跪倒在地。罪民白玉堂有犯天条，恳起相爷陛下超生。包丞相是满面带笑，武一师不要如此，本阁自有保本。詹护卫，请给武一师去掉刑具，换上衣服看座。展昭亲自过来给五爷白玉堂卸了刑具，然后请五爷白玉堂退出去，脱了醉衣醉裙，换好了衣服，重新来到包丞相面前，二次跪倒在地。包丞相用手一指，请起，给武义士看座，谢座。白玉堂站起来了，说谢座，白玉堂可不敢坐呀。抬头一看，包丞相、包相爷满面带笑，但是威严在此。包丞相仔细看白玉堂，好。年轻人英雄气概，白玉堂现在看见包丞相是凛然生敬。当然，包丞相虽然没升堂审问，也得问问白玉堂啊，你在京城做这些事是怎么做的，为什么做的。白玉堂就如实的说了，全都是我的罪，我不应该这样。包大人点了点头，武一师万岁常问本阁，要你进京并非是有意加罪，却是当今万岁求贤若渴。武一师你尽管放心，明日本阁保奏，一定有你的好处。谢丞相。外边大爷卢芳听见了，卢芳一点手，大家伙全进来了，唰的一下跪倒在包丞相面前。白玉堂一看大家伙跪着，白玉堂又跪下了，这是第三次跪倒了。大爷卢芳在地下跪上一抬头，相爷，卑职等仰赖相爷的红慈，明天相爷面见万岁，圣上倘不见怪，就是武帝跟我们的万幸了。如果圣上要加罪，我卢芳跟徐庆讲评，情愿纳还职衔，以赎武帝之罪，从此之后做个安善良民，再也不敢妄为了。包大人手捋胡须，卢校尉啊，不要如此，全在本阁身上，保管武义是无事，你们不知道啊。而今圣上励精图治，唯恐也有闲闲，时常训示本阁，叫本阁细细访查贤豪俊逸，岂有见怪之理啊。今后你们要为国家出力报效，不辜负圣恩，也就是了。谢恩相，起来起来吧。大爷卢芳带着大家伙全都站起来了。包大人看了看南侠展昭，展护卫，你跟公孙主簿替本阁要好好款待武义士，遵命。南侠展昭跟公孙先生用手一指，就陪着众人由打包丞相书房退出来，回到了宫厅。大家落座之后，四爷蒋平说话了，武帝啊，这回见世面了吧，你看包丞相如何，真是一位为国为民的恩相。
往这一坐是不怒而威呀、啊。看见了吧，确实是恩相吧，啊，大哥的眼力差不差，恩相恩相啊，所以大哥才跟你说要报答恩相的知遇之恩，就是因为这样，这一回五弟弟明白了吧，几句话说的锦毛鼠白玉

又恐怕白玉堂呢年轻脸急。公孙策用手一摆，今天我跟展狐卫奉了包丞相之命款待武帝，也算我呢给武帝接风掸尘了。等明天包相爷宝座下来之后，武帝呀，我们可得吃你的喜酒啊。公孙策这么一岔话，白玉堂当然得谢谢人家啊，只恐小弟命小福薄，无福消受皇恩，倘若要平安无事啊，小弟我一定备上美酒佳肴，谢过众位兄长。三爷徐庆一条大指，行嘞，别说客气话了，大家伙喝呗。他这一说，四爷赵虎高兴了，我刚说三哥替我说了，三哥真爽快，来摆桌子上酒。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南侠展昭跟公孙先生一推白玉堂，想让白玉堂上奏。白玉堂能做吗？这边王朝，这边马汉就拦住了。行嘞，卢大哥可在这儿呢，武帝能上座吗？还是请卢大哥首座，咱们呢挨着个人坐，甭客气，倒痛快。徐庆一听，好好好，二位兄长吩咐太对了，我呀得挨着赵四弟，我们喝个痛快。赵虎也高兴啊，三哥咱们哥俩对脾气，甭管他吧，来喝。哥俩一个把酒壶拿起来，一个就把酒杯拿起来了，这倒好，俩人不管别人就对喝起来了。大家伙一看非常高兴，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足饭饱了。公孙策回到自己屋中，拿起笔来写这包大人宝奏白玉堂的折底，当然开始得把展护卫怎么到陷空岛拿住的白玉堂的事情得写清楚了，这是展护卫之功啊。再说白玉堂所做的事情，虽然都是暗昧之事，小巧之行，但是事情是光明正大的，仰肯天恩，赦宥封职，广开进贤之门，话写的是非常好。写完了之后拿到包丞相书房，请包相爷过目，包相爷点了点头，公孙策拿到自己的屋中善写清楚，交给包丞相，包丞相准备次日五谷上朝，送到当今万岁手中，让万岁预览。到了第二天，包大人传下话来，让展护卫卢芳、王朝、马汉陪着白玉堂入朝。白玉堂要面君了，现在有罪在身，当今万岁可没传旨的，所以白玉堂仍然是罪衣罪裙。等到了朝房了，包大人来到金龙宝殿，递上奏折，仁宗皇帝一看是龙心大悦，用手指着包丞相，好啊，包卿免礼平身。包大人站起身形，有低低的声音在万岁龙书案前保奏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传下旨意，让老伴伴陈琳到朝房告诉白玉堂，用不着醉衣醉裙，让陈伴伴带领引荐。老陈琳高兴啊，陈琳喜欢白玉堂啊，因为白玉堂上了国恩呢，救了自个儿了。要不是白玉堂国恩，要在酒里下了毒，自己要喝了，恐怕现在早已然进入阴间了。人家白玉堂对自己有恩，能不照顾吗？所以老陈琳来到朝房，看见朝房外头站着身穿醉衣醉裙的白玉堂，上前致谢，然后发明上谕，让白玉堂换一身崭新的衣服到金殿之上面君。白玉堂马上脱了醉衣醉裙，有旁边伺候照顾的，换了一身崭新的衣服，年纪

0: 庆少年英俊武圣公子。天子传下旨意，命陈琳把白玉堂领到丹池之上面君。陈公公说了一声遵旨，就领着白玉堂到了丹池之上。白玉堂来到丹池之上，趴在地上啊，肘膝间里跟趴在地上差不了多少了。包大人，南侠展昭这些人不知道皇上怎么样对待白玉堂啊，大家都静静的听着。皇上如何传旨，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的传承人。朱光武爷，
9: 你后代的世界，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朋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锦毛手白玉堂跪在丹池之上，肘膝见礼。金殿之上，文武官员是鸦雀无声。谁都知道锦毛手白玉堂大闹东京，而且到过大内呀。就看当今万岁如何传旨了。皇上传下口旨，下跪者可是白玉堂吗？正是罪民。免礼平身，谢万岁。白玉堂站起身形，虽然低着头，但是仁宗皇帝已然看见了。白玉堂一表人才，皇上一想，白玉堂所

0: 做知事吗？也确实是光明正大之事。他有别人办不到的胆量，也有别人办不到的本事。皇上非常高兴，就按照包大人的密奏传下口旨，加封展昭十授四品护卫之职。展昭的职务呢，由白玉堂补授四品护卫，而且让白玉堂跟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以为府弼，就是帮助南侠展昭。白玉堂到这时候心平气和了，你南侠展昭刚见着当今万岁的时候也封你四品护卫啊，现在你十手四品护卫，我到大内折腾，皇上竟然开恩让我身为四品护卫，那白玉堂只有俯首谢恩了。下了丹池之后见了大家彼此贺喜，卢芳心里高兴极了。皇上散朝了，大家随着包大人回到开封府，开封府里的人早就嚷嚷动了，白五爷皇上封了四品护卫，白玉堂换好了官服之后，南侠展昭就把白玉堂带到了包相爷书房，白玉堂跪倒在地拜见包丞相。包丞相用手一指免礼吧，白玉堂站起身形，当然包大人又免礼了许多话，又让公孙先生替锦毛手白玉堂写了谢恩的折子，明天入朝的时候带奏谢恩。等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白玉堂果应前言，摆上十分丰盛的酒席，把自己的朋友全都请来了，一个一个挨着个的敬酒。白玉堂高高兴兴在开封府，这天大家聚在一起，上垂手坐的是卢芳，左边是公孙策，右边是南侠展昭，再两边呢，一边是王朝马汉张龙，一边是赵虎徐庆蒋平，白玉堂在下手相陪，大家开怀畅饮。可是大爷卢芳脸上看出来了不高兴，王朝就问呢，卢大哥呀，平时咱们哥们弟兄聚在一起喝酒了，大家伙乐聊啊，今天您更应当高兴啊，武帝早已然封职了，头天您还不错，今天为什么面带不悦呢？四爷蒋平说，诸位大哥为什么不高兴我知道。马汉就问他，四哥呀，大哥为什么事儿不高兴？二哥爷您可不知道，我们哥几个磕头拜了把兄弟，陷空岛武艺天下人皆知，哥四个全都受职了，二哥呢？我二哥韩章不在，大哥能不想吗？我大哥就惦记我们哥几个呀。蒋平说到这儿，大家再一看，大爷卢芳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白玉堂一看，白玉堂就把头低下去了，大家伙儿也就不能说话了。蒋平叹了一口气，大哥您甭为难，这件事怪我蒋平，是我拿话激走了二哥啊，是我办的事儿，明天我找二哥去。白玉堂不能不说话，四哥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卢芳一摆手，武帝你可不能去。我怎么不能去呀？武帝呀，你心受皇恩，你不能远出。再说找你二哥去跟找你可不一样啊，你二哥没犯罪呀，我们又不是捉他，干嘛去那么些人呢？行了，你四哥一人去足够了，好吧，那我就听大哥的。公孙策跟南侠展昭又劝了半天卢芳， 卢放这才把愁眉展开，大家伙儿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回明了包丞相去找二爷韩章，包丞相答应了，四爷蒋平就改扮成一个打板算卦的道士，离开开封府，直接够奔丹凤岭翠云峰。咱们收回头再说二爷韩章，自从给母亲扫墓之后，听说四爷蒋平有平县已然起身了，他就离开了灵佑寺，奔了杭州了。没事啊，想到杭州玩玩，游赏西湖的美景。这一天，二爷韩章走到了仁和县，天已然晚了，就在这镇店里头呢，找了一个客店住下了。吃完晚饭，喝完茶，洗了洗脸，洗了洗脚，刚要睡觉，就听旁边这间屋子里有一小孩哭。您想想，一般的小客店，他这墙能隔多大的音呢？这小孩哭哭的挺委屈，旁边呢有个山西人唠唠叨叨的就说这小孩，哎，二爷韩章好心眼儿，韩章就站起来了，出了自己的屋子，就到旁边这屋子外头往里头瞧，嘿，这山西人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打这孩子，让这小孩叫他爹，这小孩就不叫。二爷纳闷啊，再瞧这小孩打得怪可怜的，他同情这孩子，他就迈步进去了。朋友啊，你为什么打这孩子？他一个小孩子家，你这么打他，他受得了吗？这山西人抬头一看韩章，他说话了，客官，你不晓得，这坏小娃娃是我花了五两银子买来做耕儿子的，他一路上哄着他吧，哄他让他哈，让他吃，他总叫我大熟，我就说了，你不叫俺大熟，叫俺爹。客官，这大熟跟爹有啥分别？不就是一蹭吧？我跟你说，你就蹭蹭吧。这个小娃娃好坏了，到了店里，他不叫我大熟了，大熟都不叫了，他叫我一蹭。客官呐，你想想，这一蹭是坏什么东西？你说这娃娃多可气！韩爷听了想乐，又不好意思乐。再一看这小孩长得眉清目秀，这孩子呢，瞧着二爷韩章，这眼神里透出来那意思：“您救救我吧！”二爷韩章心眼软，就不忍心了。哎，我劝劝你，人生各有缘分。我看这孩子，我挺喜欢他。你要生气呢，你把这孩子卖给我，你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给你。嗯，那好，客官，稍微加点利息，我便卖与客官。那可是有限的事啊。二爷韩章由打兜囊中掏出银子来了，足够五两多。然后呢，又掏出小块的，也差不多有二两了。拖到手里往前一递，看见没有，这是五两一锭，再贴上这块就算利息了，你看怎么样啊？眼珠是黑的，银子可是白的呀。这个山西人一看这银子，眼睛都出了火了。就是这样，我没有娃娃离赘，我还要赶炉呢，咱们仍赢两周，各无反悔。说完呢，他就把这孩子领过来交给二爷韩章了。韩章把银子递过去，山西人接过银子在手，嘿，他都不住店了，头都不回，迈步腾腾腾出去了。韩爷觉得挺奇怪呀，瞧着这山西人的背影，这小孩说话了，真便宜他，也真难为他， 二爷韩章一回头，娃娃，此话怎讲？请问伯伯，你在哪儿住啊？我呀，行路走到此地，就住在隔壁这间屋子。伯伯，那咱们上您屋了，我再跟您慢慢说吧。好啊。二爷韩章一看这小孩说话挺灵便，挺高兴，就拉着这小孩的手回到自己的屋中。你饿不饿呀？前面已然吃过了，不吃什么了。好吧，这还有茶呢，你喝碗茶。二爷韩章刚要到，这孩子一伸手，自己拿起茶壶来斟了半碗茶。
1: 伯伯，您不喝，我就喝了。
0: 喝吧。小孩喝了半碗茶，二爷韩章就问他，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为什么卖给这山西人做儿子呀？这小孩一听二爷韩章问这话，眼泪就流下来了。伯父啊，跟您说，我姓邓，我叫邓九如，在平县邓家洼住。我父亲死了之后呢，就剩下我们娘俩了。我有个二舅叫武平安，我这二舅可不好了，不是好人。有一天呢，突然间他背着一个人上我们家去了，说这人是他的仇人，把我大舅杀了，要给我大舅活活的祭灵。您猜怎么着？他去买祭品去了。感情这个人呢，是开封府包相爷的侄子。我娘一听啊，赶紧就把他放了，让我找我二舅去。等我一走，我娘啊，借这个空就悬梁自尽了。说着话，这小孩就放声痛哭啊。二爷韩章听着这惨呐，孩儿啊，别哭了。你娘已然死了，人死了不能复生啊。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能够帮助你。这小孩止住了悲声。伯父，我二舅做的事无法无天呢。啊，您要知道，我们住在山环里头，走半天也看不见一个人。我娘死了，她呀就用棺材盛殓起来了，一破棺材也没包地方，也没验尸。到了第二天，找了几个无赖就把我娘抬到山洼里头就给埋了。您想，我爹死了，我这么小，娘又死了，我能不哭吗？我就跺着脚的跟我二舅要人。我跟我二舅说，人家这位包公子招你惹你了，你干嘛杀人家啊？这么一来，把我娘也挤得死了。好家伙，我二舅给我一脚，当时啊就给我踢懵了。我也不知道我这魂归何处啊。等我醒了，我就觉得有人背着我呢，就是刚才那山西人。也是，这一路之上多亏他照应我吃照应我喝，才到了这个店里，这是难为他了。我跟您说，还便宜他呢。他呀，他根本不是花银子买的我，他把我捡来了，非得逼着我叫他爹。他跟您说瞎话，也不过是转卖赚钱。幸亏您把我救了，可是您的银子可让他给讹走了。二爷韩章一听，才知道这孩子叫邓九如。又聪明又伶俐，而且心眼儿也好。二爷韩章挺高兴啊，突然间想起来了，对呀，当初我在灵佑寺住着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嘀咕包三公子丢了，我没听明白，听邓九如一说，这茬儿可就搭上钩了。邓九如一看二爷韩章想事儿，就问伯伯，请问您贵姓？为什么不在家，在客店里住？您要上哪儿啊？
2: 孩儿啊，我姓韩，我叫韩章，
0: 要上杭州去办点事儿，路上带着你不方便，这么办吧，明天我给你安置个妥善的地方，等我从杭州回来带着你再上东京，怎么样啊？
1: 行，我就听伯伯的，只要不让我漂泊，能够跟着您有饭吃有活干，我能伺候您，跟您说砍柴烧火做饭都行，我就感谢伯父的再生之德了。说到这，小孩扑通一声跪下了，眼泪流下来了。二爷韩章赶紧把这孩子搀起来了，贤侄你放心，不要着急，我一定好好疼你。然后呢，就哄着这孩子睡觉了，二爷韩章就合衣而卧。第二天天亮了，二爷给了垫饭钱，领着孩子出了店门。这小孩啊，早上起来是吃惯了东西的，韩章心说我得给他买点东西吃，走到大街上看了看，路西有个卖汤圆的汤圆铺，就拉着孩子走到汤圆铺捡个座位坐下了。来呀，给我们这小孩盛一碗汤圆。有一个老汉端着一碗汤圆，还有四碟点心。二爷韩章一看，这里边糖耳朵、蜜麻花、风糕，还一块小酥皮点心。这个老人呢，就把一碗汤圆、四碟点心全都放在桌上了，应该转身走啊，他手里拿着空盘，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瞧着这孩子邓九如，看了半天，流下几滴眼泪。二爷韩章看着纳闷啊，老人家，你为什么瞧着我的侄子掉眼泪？你认识他吗？客爷，您千万不要怪我呀，小老儿不认识，只是看着这位小相公啊，他有点像。
0: 他像谁呀？
1: 这个老人家不说话，眼泪就掉下来了。二爷韩章纳闷啊，他到底像谁？你怎么不说了？老人家擦了擦眼泪，
0: 客爷，您要是不怪我，我就说了，
1: 小老儿我半生无子，好容易生了个儿子，孩儿啊活到六岁，不幸他娘就下世了，这个孩子想他娘啊，得了病不到一年也离我而去，现在看见小相公这面庞啊，可有点像我。说到这儿，老人家哭，话就说不出来了。二爷韩章久走江湖，二目识人呐，看这老爷子，心里琢磨，这个老人诚实可靠，老来思子，我不如把九如留在他这儿，他一定十分疼爱，孩子就受不了苦了。老张啊，请问贵姓？
0: 小老儿我姓张，家兴府的人士，在这儿开汤圆铺已然不少年了，铺子里也没有许多人，就是有个伙计替我看火，所有的客人都是小老儿自己张罗。
1: 老人家，你看见我这侄子了吧？他姓邓，名叫九如，因为我到杭州有点要事要办，带着他行路挺不方便，你喜欢这孩子，我想把我这侄子寄居在你的汤圆铺，我回来再领他走，老人家你愿意不愿意呀？
0: 哎呀，您看着喜欢小孩想儿子的，看见孩子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那简直就爱得了不得呀。
1: 张老韩一听眉开眼笑，
0: 客爷，您既有公事，您就把小相公留在我这儿，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好好看成小相公。
1: 二爷韩章就问邓九如，九如贤侄啊，你意下如何呀？
0: 我到了杭州办完公事立刻回来接你。
1: 伯伯， 您既然

0: 想这么办了就这么办吧，何必问我呢？二爷韩章心说这孩子是真会说话。好啊，一个答应愿意了，一个高兴极了，两厢情愿，这事情就好办了。二爷韩章没想到这件事这么痛快就办了，伸手由打自己兜囊中掏出十锭银子来，正好是50两，递给这张老汉。老人家，这是一些薄礼，哎，也算是我侄子茶饭之资，请您收下吧。一个汤圆铺的掌柜的穷老汉能见过这么多银子吗？哎，我可不能收，我可不能收啊。啊，客官，您可太多心了，小相公每天吃点喝点能花几个钱呢，用不了这么多银两。您要是怕小相公受委屈，您呐，留下2两3两的足够了。老人家，你要是推辞不要，那就是嫌轻了。好好好，小老儿从命。张老汉把银子接过来，有了银子，这钱就生事儿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

0: 来接听96110。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诛仙阵内，老子是一气化三清，实际上啊，就是障眼法，用他的元气这一股钻出来，分成三股，哎，变成3个道长，长得这模样呢，跟老子还差不多少，能耐也是那么大，叫做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这老哥4个一块打这通天教主，通天可就蒙灯转向了，哎，一不留神让老子抡起了扁拐，在他脑门子上头啊，梆梆梆敲了这么3下，打的是金星乱冒啊。但是老子一气化三清，只能是一时，他不能是一世，哎，不大一会儿他就顶不住了，钟声咚这么一响，三清道人都不见了。老子深知凭自己的本事啊，化这么一回就有点伤元气，要再画那肯定是不成了，得了，见好就收吧。这才大笑3声，哎，师弟，我没时间跟你玩了啊，有点乏累，回去睡觉去喽。拨动斑角青牛，哎，扛着扁拐出了诛仙阵，回炉棚去了，把通天教主给气的呀，哎呀，君子报仇，10年不晚。反正我的大阵也没破，他们呢还不算是赢。那么压下三教主，带着众多弟子在诛仙阵里头怎么商议，咱们不提。单说老子回到炉棚，元始天尊带着众门人也来了。有人呢就问老子：“大爷，您为什么手下留情啊？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直接把阵给破了不就得了吗？”老子一阵苦笑：“嘿嘿，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躺着说话不腿疼啊！我要是有那个能耐，不就把阵给破了吗？嘿嘿，破不了哦，我是见好就收。如果说时间长了，恐怕我这老命啊也得扔到阵里头啊。”大伙儿这才明白，感情老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老子跟元始天尊这一商量啊，说这座诛仙阵太厉害了，尤其四门有4口剑， 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咱们哥俩要想破阵，人手还不够，必须还得找俩帮手，得四个人，都像咱们俩水平这么高的。每个人打这么一座阵门，再让咱们手下的门人弟子一帮忙，把这四口宝剑给他摘走喽，这诛仙阵呢就算是破了。那么再请这么高的高人上哪儿请去呀？那没辙了，只能到西方净土去请去。那有两位西方教的教主啊，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哎，求他们去吧。老子跟元始天尊一商量啊，必须咱们老哥俩亲自走一趟，这才让众门人弟子协助这个姜子牙守住炉棚。他们老哥俩呀，一个坐着沉香辇，一个骑着斑角青牛，结伴同行啊，这就赶奔西方世界。书说简短，到在西方净土了。这时候西方教啊才是刚刚的起步，跟后来的佛教它还是两回事呢，从规模啊、人数啊、影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咱们说书就是快呀，老子、元始天尊这就见着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了，把来意这么一说，两位道长啊还不愿意帮忙，说我们跳出了三界外，不在那五轮中，到那红沙境当中去打打闹闹的有什么意思？老子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就得下本钱了，这就把价码给开出来了，说准提接引呢，你们的西方教虽然是高明，但是现在人数太少了，尤其有水平的四梁八柱你们没有啊，你们赶紧给我们帮忙吧。如果说把诛仙阵给破了，让这个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门人弟子派过来那么几位，给你们壮大势力，让你们的西方教啊发扬光大。一提这个话，准提和接引眼睛都亮了，俩人揪住话尾巴就不放了，说老子啊，那你说说你们派谁过来给我们帮忙，你们有什么人转入我们世家？老子一琢磨，哎呀，那我给他说几个大的吧。我们准备呀派燃灯道人，他有慧根，让他转入你们的教派。还有这个巨流孙，也转入你们教派。再加上什么慈航道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普贤真人呢，都转入你们教派。还有年轻的什么木吒呀，那个羽翼仙呢，都入你们教派不就得了吗？这老子嘴也敞啊，啪啪啪啪把这条件可就许诺出去了。那么准提道人、接引道人非常的高兴啊，要这么说那太可以了，我们肯定出头帮忙去。刚才说这几位那都是天大的人才呀，那谁不喜欢呢？到了后来呀，老子想反悔，可这话已经扔出去了，那改不了了。刚才说的那几位呀，还真就转入西方教了。燃灯道人变成了燃灯古佛，巨流孙呢就是大肚子弥勒佛，普贤真人是普贤菩萨，文殊广法天尊是文殊菩萨，慈航道人变成了观音菩萨。那么木吒呢就成了晦暗行者，羽翼仙就是大鹏金翅鸟，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天龙八部护法里头的重要神圣。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回吧，把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两位教主就请到了界牌关前，上了炉棚了。哎呀，众多的门人弟子擦拳魔掌，这回可妥了，大破诛仙阵就在眼前了。那么老子作为一家之长，给大伙儿啊分兵派将，挑出那么几个有本事的，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你们四个人呢就在这半悬空中埋伏着，等我们

到四门，把他这个士气压住之后，四口宝剑就飞不起来了。你们呢啊，本本本本，就把四口宝剑给他摘走。哎，这是至关重要的。玉鼎真人这几位说一声遵了法旨，哎，下去准备去了。老子又吩咐这燃灯道人说，你呀，明天就藏在最高处，哎，往下看。如果说你三师叔通天教主要是跑往上头这一钻，你就把定海珠往下一打呀，哎，打他一个七荤八素的，千万别留客气。燃灯乐了，哎，大老爷您放心吧，我打人从来都是下死手。拿着定海珠他也准备去了。紧接着又传下几度法碟啊，啪啪啪啪，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这是破阵的正日子呀。就听见炉棚上咚咚咚咚咚，金钟三下响，众门人弟子齐声呐喊，冲啊杀呀，破阵的时间到了，哇，一起赶奔诛仙阵。表面上看着杂乱无章，实际上啊，人家有套路。别人咱们都不提，单说老子、元始天尊、准提和接引这四位教主啊，一个人冲进一座门。那么说书的一张嘴，四个人一块儿说，那办不到。怎么办呢？咱们就先说一个，说这位准提道人，手提着宝剑，跨骑着大孔雀呀。您要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这孔雀也了不得，这是开天辟地之时全世界第一只大孔雀，后来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孔宣呢。那段书叫做准提道人收孔宣，咱们已经说过去了。现在这孔雀老实了，哎，就成了座驾了，骑着它来到了东镇门，抬头一看，上边一口宝剑光滑闪闪呢，正是那诛仙剑。准提道人深知这口剑这是名牌产品，红军老祖给通天教主的，这要是砍一下，那就吃什么都不香了。急忙忙用手往天上这么一指，唰，现出了舍利子108颗呀，在头顶上刷刷的盘旋，哎，这玩意儿就顶那钢盔了，就安全帽了，就这才一催孔雀往镇里头就走。那诛仙剑唰起来了，化成了万刃罡风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下剁，都剁到这舍利子上头了，但是根本就剁不动。准提道人挺高兴，这才进到了镇门之中啊。到里头也了不得呀，那么通天教主必幽宫这门人弟子特别的多呀，都是披毛戴甲的，哎呀，绿脸红头发，黄脊梁紫屁沟，放屁噔噔的都冒蓝烟呢。来了那么几位，为首的正是归灵圣母，哎，就是那只大母王吧。他端着一个小斗子呢，斗子里头装的全都是黄沙。等一见面，二话不说呀，啊，歘，把这黄沙就泼出来了。感情这黄沙里头还夹着佐料呢。哎，有七八个王八蛋，这王八蛋一见风咔吧咔吧都裂开了，好几个小王八由得里头就钻出来了，晃动着这个王八脑袋上来就咬人呢。这要是给咬上还就麻烦了，哎，他就不撒嘴了，什么时候把你咬死什么时候算拉倒。这准提道人一看，哎呦呵，好生的厉害呀，不敢怠慢呢，赶紧一晃身形，现出了法身。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指定了璎珞、伞盖、花冠、鱼肠、金弓、银戟、加持神杵、宝错、金瓶，这西方的宝贝一大堆呢。往前这么一怼，哒哒当当当当当，把几个小王八全给怼死了。归灵圣母一瞧，这不好啊，一抹头往回就跑。这阵门呢他就守不住了。那么还有西阵门呢，打西门的，哎，是老子，
跨骑着斑角

青牛头上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手里头拿着扁拐呀，他冲进来了。西门是陆仙剑，这陆仙剑这钢口啊也不错啊，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顿剁，可是剁不了这玲珑宝塔。老子也就冲进了阵门了，由得旁边嗷一声蹦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一看啊，大爷来了，他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哎呀，大爷大爷，您到镇里头遛弯来了，哎，来，我搀着您。往前这么一近身就靠近了老子，说是搀着，他哪有那么孝顺呢，啊，苍得郎把宝剑就拽出来了，恶狠狠往老子这肋下就捅了一剑，你老头子给我再一只吧。这老子也是躲闪不及，哎呀，可了不得了，一闭眼睛啊，可坏了，让多宝道人这一剑正捅在老子这软肋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啊，蹦嘎吧，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啊，哎，老子这软肋呀，他不软呢，哎，不但不软还特别的硬呢，就把多宝道人这口宝剑呢就给崩折了，剑苗子落到地上啊，嘡啷啷的直响。多宝道人一看不好，对付不了人家呀，这才一转身形想要逃跑。那么老子手疾眼快呀，一伸手掏出一件宝贝来，叫做烽火蒲团。这大蒲团往出一扔啊，肉直奔多宝道人。多宝道人呢就感觉有一个强大的磁场啊，哎呀呵，哎，想跑也跑不了了，手刨脚蹬就上了蒲团了，哎，盘膝打坐，五心朝天，坐到了蒲团以上。他有心起来可起不了了，哎，屁股上头抹了胶水了，大概其是502，哎，沾的那结实劲儿啊就甭提了。他用手往下撕撕这蒲团，可是把屁股上的皮都给撕掉了一层啊，哎，还是撕不下去。老子呼唤一声，黄金力士何在，在呀，出来两位黄金力士。咱们不止一次说过，黄金力士啊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哎，光干活还不要钱。黄金力士啊，把这个孽障带回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等我回去处置，遵了法旨。黄金力士过来端着这蒲团，哎，就把这多宝道人就给端走了。那么怎么处置他咱们呢暂且不提，就说这西镇门也攻破了，书不重续，南镇门北镇门那也是保不住啊，因为一个教主一座镇门那小菜一碟，元始天尊接引道人，哎，也都进了镇了。倒在中央戊己土这地方，这儿有八卦形的法台呀，法台上坐的正是通天教主。这老三一瞧吧，嘿嘿，你们就是攒鸡毛凑胆子啊，一个人打我肯定打不过，这回好，整来4个，哎呀，看起来这人脉是非常的重要啊。到现在通天教主啊就只能豁出破头撞金钟了，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动掌中的宝刃，好啊，我跟你们拼了啊，门无刷，一个人是力敌4人呢。这一场恶斗啊，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通天教主手下还有好多徒弟呢，啊，各种妖精各种版本全来了，嗷嗷怪叫，也帮着他师父一块打群架。可是人家阐教门人那也不少啊，众多弟子嗷一声也冲进了这座大阵，这时候士气把大阵可就给压住了。那4口宝剑呢又重新挂到阵门上去了，嗡嗡的直响，他就是飞不起来了。有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早就准备好了，一伸手啊，本本本本，4口剑全给摘走了。通天教主一起

0: 眼前一亮啊，就见通天教主骑着魁牛急匆匆向上逃走。
1: 啊，
0: 燃灯乐了，这回我定海珠可用上溜。念动真言叫一声啊，打日啪。就这下石石灰灰正揍到他叔叔这脑门子上头，嗷一声，通天教主游到天上可就掉下来了，哎，又落回这诛仙大阵，骑着魁牛啊又站在法台上头了。往周围一看，好家伙，老子、元始天尊、准提接引，把他四面都包围了。牛像回头一瞧，自己手下这些徒弟战战兢兢在那儿直哆嗦呀。哇，通天教主气得直学驴叫唤。老子就问他，我老三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我就问你服是不服。
1: 我不服。
0: 哎，你这就不对了，诛仙阵已经给你破了，你为什么不服？
1: 是啊，
0: 我是被你们给打败了啊，您是我大师兄，还有元始天尊我二师兄，两位西方的教主，我服你们，你们打群架你们是一流的选手，哎，我这一辈儿算是不行了。但是别忘了我，咱们都是教主啊，最主要的得教徒弟，得把门户发扬光大呀。我认为我碧幽宫的门下这些徒弟比你们那些徒弟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我提议呀，咱们还得找一机会让咱们这些徒弟好好的斗一斗，分一个谁强谁弱。呵，老子一听一咧嘴呀，哦，让这些徒弟们斗一斗，那么怎么一个斗法呢？通天教主一咬牙呀，您别着急呀，我马上就策划设摆一座万仙阵，提供那么一个平台，让咱们的弟子徒孙是一绝雌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0: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威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武器
5: 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三教会破诛仙阵，把这通天教主就给打败喽。说实话，三教主啊，心里头一点都不服，心说你们四个人打我一个算什么本事啊？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先脱离险地，以后找机会我再报复。因此上他找了一个理由，说我呀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福气，因为咱们都是教主啊，咱们的任务是教育下一代呀。门人弟子都非常多，应该找个机会让他们好好的比划比划。我出主意吧，我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我再重新摆下一座大阵，叫做万仙阵。那时候咱们几位教主啊都退居二线，让咱们的徒弟徒孙往前冲，好好的分一分上下高低。老子一听啊，这老三还是不服气呀。这玩意儿没办法，做思想工作呀就得春风化雨，就得润物无声。好吧，诛仙阵这一出啊咱们就先接过去，就等着万仙阵这些徒弟们在比试了，都收兵撤队。哇哇，神仙都撤了。那么阐教、人教、西方教这三教的人呢，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咱们不必细说。单说通天教主啊，憋了一肚子火回到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往那儿一坐，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呐。他徒弟那归灵圣母过来了，就那大母王八精啊。师父啊，您说说下一步咱们怎么办？你不必多问了，我自有道理。我要让那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姜尚这六个人死无葬身之地呀。母王八精一听啊乐坏了，知道师父这个人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那么通天教主说要把这六个人都整死，他指什么说的？还真就是有一个计划。这通天教主偷偷的就做了一杆幡呢，这条幡的名字叫做六魂幡。这条幡的上头呢就写了六个人的名字，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老子、元始天尊、武王姬发和姜尚、姜子牙。这六个全是领头的，把他们干掉了，那就树倒猢狲散了。这条六魂幡得怎么用呢？就是啊，每天都得烧香，都得参拜，一共是参拜七七49天，火候就到了。将来设摆万仙阵的时候，当众把这幡拿出来，唰，这么一甩，那么幡上写的那六个人，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姜尚，这六个人呢，唰一下就化为灰烬。肉体没了，灵魂也得灭，永世不得超生了。您说这个武器

0: 不比原子弹还厉害呢吗？通天教主真是下了死手了，这条幡交给谁掌管呢？他思来想去，把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徒弟，叫做长耳定光仙给找来了。这长耳定光仙呢，据说是一只大兔子成精，而且呢是一只母兔子，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又吃萝卜又吃菜，是蹦蹦跳跳，真可爱。通天教主就喜欢这只母兔子，对它是百般的栽培呀，净给吃小灶了。没事啊，就单独的给他辅导功课。这母兔子长耳定光仙呢，奔奔奔奔蹦过来了。
1: 哟，师傅啊，您哪旁使用啊？
0: 定光仙呢，为师这有一杆幡，叫做六魂幡。这幡可有特殊的用处啊，你把它保存好了，每天呢倒在紫枝崖往那儿一戳，你要参拜两个时辰，一天都不能停啊。到时候设摆万仙阵，这条幡有重要的作用，你也明白吗？
1: 呀，师傅啊，我太明白了，您交给我的事儿啊，我一定是一丝不苟的把它办好啊。
0: 说完了，冲着通天教主还抛了一个媚眼儿。哎呦，回头一笑百媚生，其他的母妖精啊全没有颜色了。通天教主非常的满意，让这长耳定光仙扛着六魂幡呢就走了。说到这地方，咱们得多说两句。有人说呀，这个长耳定光仙不应该是母兔子精，因为什么呢？前边不是有一段书吗，叫做文王屠子。文王姬昌被困有里七年，他的长子伯邑考带着三件宝贝去救他，结果被妲己给害死了，乱刃分尸，做成了肉饼给这个文王姬昌吃。文王为了保住性命，把他儿子的肉给吃了，回到西岐城之后，这一恶心吐出来三个肉团，变成了三只小白兔，从那儿开始世界上才有兔子。那段书叫做文王兔子，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可是这长耳定光仙他又是母兔子成精，这玩意儿不矛盾了吗？咱们这就是神话小说，都是虚构的，文王兔子的情节呀，它就不可能存在，母兔子成精呢它也不可能是真的。有些个事儿啊，认真您就输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通天教主做好了一切复仇的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了，单说这姜子牙把老子、元始天尊还有各位金仙上仙都给送走了，他心里头非常的平静。扫除障碍了嘛，就得一鼓作气攻打面前这座界牌关了。他这一进兵，界牌关里头的主帅叫徐盖，可吓哆嗦了。哎呦，我早就说要投降，连那个白旗呀、白帆呢，我都做好了，相书顺表也都写完了，可那个多宝道人非得说不让投降，摆什么诛仙阵，我看他那德行就不像能打胜仗的，就像要死的架子，怎么样，果然失败了吧？不行啊，我还得用我的绝招，还得投降哦。这仗就好打了，这徐盖头顶着降书顺表出城就跪那儿了，迎接武王姬发和姜子牙，收管这座界牌关。官不打送礼的呀，姜子牙乐乐呵呵把他的降书给收了，进到界牌关里头出榜安民，向胜利呀又靠近了一步。那么一共是五座关城啊，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界牌关打完了就该打穿云关了。如何打这座关城呢？大家伙坐一块就商量吧。这时候降将，也就是界牌关的主将叫徐盖出

0: 般插手施礼，末将不才，我有一计呀、啊。哦，徐将军有何计策？快快的讲来。江丞相，那穿云关的主将姓徐，名叫徐芳，他不是外人呢、啊，乃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我看呢、啊，咱们来个省事儿的，我就赶奔这穿云关，到那儿去游说我弟弟。三言五语让他呀也是纳头来降，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定关城，岂不是好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就有劳徐将军了。您别说，这徐盖呀还真是卖力气，当时骑上大马啊，带上姜子牙亲笔的书信就赶奔穿云关。那么现在这座穿云关呢，早就得着信儿了，主将叫徐芳啊，也就是徐盖他弟弟。一琢磨，现在我怎么办呢？哎，我就得投降，现在投降是一种时尚啊，大家伙纷纷的投降，我为什么不投降呢？只可惜没有门路肉，正发愁没门路呢，哎，门路这就来了，有军兵进来禀报，说是他大哥徐盖到来。徐芳挺高兴，赶紧把大哥给接进来，酒宴摆下，连吃带喝啊。酒席宴间，徐盖就说了，兄弟呀，现在咱们就得归顺西周了，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纣王他完了。徐芳一听连连点头，哥耶，要怎么说你是我哥呢，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必须投降。哎，咱们喝了这杯酒就写降书写降表。这徐芳端起酒杯来，刚要跟他大哥碰杯喝了这一口，可是酒杯端起来往前这么一碰啊，哎嘿，这杯呀、啊、碰空了，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可把徐芳给吓坏了。就瞧见他大哥徐盖呀在他旁边坐着呢，坐着可是坐着，没端酒杯。为什么没端酒杯呢？哎，因为身子在这儿坐着呢，脑袋没了，也不知道让谁把脑袋给砍掉了。这枪子呀咕嘟咕嘟还直冒血呢，吓得徐芳机灵灵打一冷战，啪嚓嚓酒杯摔碎了。啊，什么人干的？啊，他噔噔噔倒退几步，靠着墙仔细观看。那么现场的军兵弟兄也都吓坏了，哇一声都退到一边去了。这回呀、啊、徐芳看清楚了，就见在这屋里头靠着门口那地方站着两位老道。前边这位呀、啊、长得非常的凶恶，驴脸大下巴，眼露凶光。后边那位呀、啊、稍微的好看一点儿，但是呢满脸的横丝肉，哎，也不像是好人。看得出来前边这位是主角，后边那位呀、啊、是给他打下手的。就前边这位右手提着宝剑呢，宝剑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再看他左手，这徐芳吓得直哆嗦，怎么回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正是他大哥徐盖的脑袋。哎呦我的天哪，这什么时候把我哥哥脑袋给砍掉了，我都没感觉到啊。哎呀，动作可太快了。就见这个驴脸大下巴这妖道啊哈哈一阵狂笑，我的徐芳徐大帅呀，你知道贫道为什么把你哥哥脑袋给切下来吗？
1: 我不太清楚。
0: 哼，就因为他是朝廷的反叛，像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啊。也慢说是他，就是徐芳徐大帅您要是干这种缺德事，卖国求荣，贫道也不容饶。哎，不不不，我可没有啊，我没有那种打算。徐芳心说呀，哎，我这就是撒谎，其实我就有那种打算，可是不敢说呀，一说脑袋就搬家了。那恶道用宝剑一指，徐大帅，明人不做暗事，

姓吕，名叫吕月。后边这位道长呢，姓陈，名叫陈庚啊。我们都是九龙岛的炼气士。实不相瞒呢，我们跟姜子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不共戴天呢。以前呢，贫道到过西岐城，帮助冀州侯苏护去打那个姜子牙。就怪那苏护啊，是个软骨头，天天想着投降，天天想着投降。结果本应该打胜仗的事儿，哎，打了败仗了。那么贫道也受了重伤了，几个徒弟也都死到那儿了。我呢，回到九龙岛，找我的这个好兄弟叫陈庚啊。我们哥俩费尽了千辛万苦，又练出了一种法宝。这一回倒在穿云关，必然能够大报冤仇了。我说徐方徐大帅呀，你支持我们不？我支持，支持，支持。徐方吓得直哆嗦呀。书中代言，这位老道吕月呀，说的一点不假。这段时间呢，他就是逃回了九龙岛练宝贝去了。练的这种宝贝呢，叫做温黄伞，还不是一把伞呢，哎，是3721把。这种伞可太厉害了，哎，传播瘟疫呀，那就像细菌战，就像毒气战，什么样的精兵强将都顶不住啊。前文书咱们说了，元始天尊让这个哪吒给姜子牙送来了四句寄语，也叫四句简言，写的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黄，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抗。那么头一句界牌关玉诛仙阵这事儿啊已经解决了，第二句这可就来了，这就叫穿云关下受温黄。这老道吕月要设摆一座温黄阵，姜子牙那是九死一生啊。单说这位大帅叫徐芳，吓得肝颤呢，不敢得罪人家，只能是含着眼泪把自己大哥的这个尸体呀给他掩埋了，然后好吃好喝好招待，让这个老道吕月和陈庚在他这个关城里头就住下来。整天呢对这俩妖道是嘘寒问暖呢，真就比伺候亲爹伺候的还殷勤。这一天早晨，老道吕月把徐芳给叫来了。哎呀，徐大帅呀，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道长，有事您就吩咐吧。哎，就是啊，跟你借一样东西啊，只要是我有的，我当时就给您。啊，这玩意儿你肯定是有，就是啊，你这个脑袋我这玩意儿怎么借您呢？哎，不借可不行啊！咕噜噜噜噜，把脑袋给剥了掉了。您说这家伙够多狠呢？他为什么要杀死这徐芳呢？哎，两个原因。头一样啊，他看出来了，徐芳是三心二意。老憋着要投降姜子牙，这样的人不能留啊，哎，迟早是祸害。第二点原因呢，是这个老道吕月要设摆一座温黄阵，这温黄阵呢需要21具无头的死尸，而且这个无头死尸身份地位越高那是越好，在穿云关里头找吧，谁地位最高啊？哎，就是大帅徐芳，另外还有几位副元帅，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哎，这玩意儿也能对付着用。这妖道吕月找机会也凑合过去了，跟人家也借脑袋啊，噗噗噗，脑袋全都砍掉，哎，前前后后凑了21具无头的尸体。然后呢吩咐军兵弟兄把这些尸体都扛出去，倒在关城外头对着姜子牙这营盘这边啊本本本本本都给栽到地里头了，而且还摆了一个造型呢，曲曲弯弯的这么一个图案。

而后老道吕岳和陈庚把他们练的温黄散就全都拿出来了。这种散呢，从表面上看跟普通的雨伞没有太大的区别，啪啪啪都支开了，就把这个伞柄，也就是伞把啊，噗噗噗就戳到这些无头的死尸这腔子里头。哎，上边呢大伞这么张开了。您想这什么月份啊，骄阳似火，气温非常的高啊，没用多长时间这些尸体可就腐烂了。哎呀，一种尸臭味难闻呢。两个妖道又吩咐这些军兵，哎，去，哎，杀牛宰马，一共是100头牛100匹马，哎，都把脑袋给砍下来，牛脑袋安在马身子之上，马脑袋安在牛身子之上，哎，都给我摆到外头来。你这玩意儿多缺德呀，非得换个个有什么用呢？军兵弟兄惧怕他们的淫威，不敢不办，就把这牛马全都换了脑袋，也都摆出来了，哎，也是有造型啊。而后呢，中间搭上法台，这个老道吕岳登台做法，又念咒又舒服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再一看这一带呀，烟风惨惨，是鬼雾茫茫。好家伙，他这座温皇大阵可就摆成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汪子言，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

0: 什么是最好的
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 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有一种青春

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识破边区一定要来接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妖道吕岳在穿云关前摆下了一座温皇大阵，就这玩意儿才缺德呢，这是传播病毒和瘟疫的基地呀。光是吕岳就够呛了，他手下还有俩帮忙的，是他两个小师弟。头一个叫陈庚，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来了一个叫李平。这天一大早，他架起了一朵黑云啊，唰啦一下就飞到了周朝大营的前边，高声的就断喝：“呆了嗨！我说姜子牙，你还有胳膊有腿，还会喘气儿吧？啊，你给我出来！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取你的狗命来了！”早有探马兰奇呀、到里边禀报。姜子牙一听，怎么着？又来一个妖人呢？哎呀，这可得看看！带领着众将出来呀，就这么一瞧，哎呦，子牙认出来了。这不是那缺德作损放毒的那吕岳吗？哦，这小子还没死呢。吕岳一看姜子牙，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嘿嘿，姜尚啊，你往这边瞧，这穿云关前我摆下了一座大阵，你可认识吗？姜子牙拢目光往这边一看，哎呀，阴云惨惨，惨雾茫茫啊。说实话，这座阵姜子牙真不认识，但是呢，他想起来四句话，哎，就是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简言，说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得，过了万仙身体康。这第二句写得清楚，穿云关下受温皇。 哦，
1: 姜子牙受了启发了，一阵的冷笑：“吕岳呀，你这个阵势有什么难认的？他就是小小的温皇阵。”
0: 哎呀呀呀呀！
1: 姜子牙耶，你这学问见长啊，还真认识。但是这座阵你破不了，所以穿云关你也就甭想取了。姜子牙已经93岁了，那办事得多沉稳呢，按照他的意思就得收兵撤退，回去呢好好的研究研究再打这个仗。可是他手下这年轻人不少啊，有一员大将嗷一声就窜过去，跨骑着金睛兽，手轮着降魔杵。谁呀？正是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郑伦，那员哼将。这位火爆子脾气呀，一看老道吕岳飞扬跋扈那劲头，他不满意，所以来在了阵前，大杵一指：“呆，妖道有何能为呀？看我取你！”
0: 妖道一看，哎呀，来一个送命的啊，那你随我来吧！
1: 转身驾云往回就跑。这郑伦呢也不听别人劝阻，催金睛兽在后边就追呀，呜一下就冲进了这温皇大阵。你看不进阵的时候啥事没有，往里头一冲可了不得了。这些无头的死尸啊，一共是21具，枪子上头都插着温皇伞呢，啊，刷刷刷刷都活了啊，奔巴烂蹦啊，就把这郑伦围在了中间。郑伦一看，哎呦，这可了不得，赶紧抡大杵上下翻飞，哎，就削这些死尸。您别说， 就这些无头的死尸啊，还真结实。尤其那21把温黄伞，刷刷的旋转呢，由打上头喷出来一阵阵的紫雾。与此同时啊，那100头牛、100头马，哎，都是换了脑袋的那个玩意儿，也全都活了。门儿，稀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哒哒哒哒哒哒，噜噜噜噜噜噜，就把这郑伦就全包围了。尤其是那些马脑袋、牛脑袋，还带飞的，脱离了枪子，飞到了半悬空中啊！这回郑伦可忙活坏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啊，全都被这些僵尸和怪物给包围了。郑伦把大楚轮开了，上下翻飞，遮前挡后，但有一劫，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两只眼睛只能往前看，那么身背后还有下边上边其他的角度，那就顾及不上了。郑伦有点起急呀，心说我发大招吧。他把鼻子往起一撅，哼，唰，两道醒气喷出去，喷到这僵尸身上了。可是僵尸啊，没有灵魂，人家根本就不怕他。动作稍微的慢了一下，而后啊，变本加厉，白白白白白白，更凶了。郑伦可就有点发傻了，一个没留神，这梗嗓咽喉让一只大牛脑袋给咬了一口啊！咔嚓！哎呦我的妈呀！这一疼，这一哆嗦，后边又上了一具僵尸，哎，就掐住了他脖子，又有一具僵尸掏住了他的软肋呀！郑伦呐，惨叫一声，被人家由的金睛兽上头就给掏下来了。而且他们手上嘴上都带毒啊，那温黄伞喷的那烟雾也带毒啊。郑伦倒在血泊之中，这伤口还都化了脓了，刹那之间变成一滩黑血。可叹盖世的英雄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郑伦这一死可哭坏了两个人，一个是冀州侯苏护，一个是少军侯叫苏全忠啊。这爷俩跟郑伦那感情那太深了，嗷一声，催坐马晃军刃可就冲上来了，要给郑伦报仇雪恨。老道吕月一瞧，哎，来的越多越好啊，哎，跟我进阵吧，又给引进温皇大阵去了。什么温皇阵，简直就是僵尸阵，这些带毒的尸体巴儿巴一蹦，这爷俩也白给，因为你顾前顾不了后啊，人的注意力它就是有限的。结果有一头大牛拿犄角门这么一顶，把苏全忠啊有的马上就给掀下去了，紧跟着过来两具无头的僵尸，掐着脖子就往死里头勒呀。苏护一着急想去救他儿子，结果又过来两具僵尸掏住他的两条腿呀，哭痛，苏护也跌落马下。咱没说吗，这些僵尸啊牛马呀都带着毒呢，而且温黄伞喷出那烟也厉害呀，

可叹冀州侯苏护这爷儿俩也都化作了一滩浓血，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老道吕月可乐坏了，又架起黑云出了大阵。姜子牙，别老派饭桶啊，啊，有名的上将你来几位呀，啊，你敢不敢亲自打阵？姜子牙心说，哎，说句实话吧，我可不敢呢，我进去我就玩完了，没必要的牺牲啊。依着子牙呀，就想鸣金收兵回去从长计议，哪知道有打他旁边啊，啊，噌窜出去一位啊，这位可厉害，蹬着风火轮，晃着火尖枪，三头八臂。这谁呀？那还用说吗？正是三太子哪吒。哪吒在乾元山金光洞二次学艺，这能耐可见长啊，不光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而且胳膊多长了六条，脑袋多长了俩，这八只手里头全都拿着兵刃，乾坤圈、混天绫、打仙砖，两只手抄着阴阳剑，两只手拿着火尖枪，还有一只手啊举着九龙神火罩。刚才哪吒看出门道来了，大将郑伦也好，苏护也好，苏全忠也好，吃亏呀，就吃亏在没长后眼上头了。这些妖魔鬼怪、僵尸牛马，有的四面八方攻击他们，他们顾不过来呀。可是哪吒我就不同了，三头八臂，你从哪个方向来都没有关系呀。因此上哪吒认为这场战太适合自己了，这才一催风火轮进到了温皇大阵。吕月赶紧指挥呀，啊，给我打啊打！他两个师弟陈庚、李平也在那儿瞎叫唤，所有的无头狮，所有的牛马全都冲上来了。这一场恶战哦，那也就得说哪吒这本事是真厉害，一个人盯八个人，每个方向他都看得见，而且攻击力极强啊，啊，叮叮当当，扑哧咔嚓，嘡荡绕，这三头八臂全都发挥作用，把牛脑袋砸碎了好几十个，马脑袋踢飞了好几十个，无头的僵尸啊撂倒了有十几具。而且哪吒他是铜头铁臂呀，还是莲花化身，他没有灵魂的，所以温皇伞对他呀还起不了什么作用，哎，喷出那些紫雾来呀，人家不受沾染。哪吒心说，行，我再坚持一会儿啊，就能够大获全胜，哎，都把他们给削趴下。他没想到这时候吕月驾宝剑飞身行啊过来了，哪吒拿火尖枪往前这么一扎啊，扑棱，哎呦，突然间发现这老道吕月没有了，哎，哪儿去了？光听见有声音，哈哈，哪吒呀，你看不着我了吧，哎，我这叫隐身术，你招家伙吧，啊，苍啷啷啷啷啷。哪吒就感觉这肩膀子上头让人家砍了一剑，虽然说没砍动他，但是他也疼啊，甩脸这么一看，哎，啥都没有，因为吕月他会隐形啊。正一迟愣的时候，下三盘又有人说话，哎，我在这儿呢，啊，苍啷啷啷，这一剑正砍腿上。咱就这么说吧，这位吕月使上了隐形术，哎，这宝剑一会儿砍这儿，一会儿砍那，哪吒可就有点慌手脚啊。结果这些无头的死尸，哎，这些没有脑袋的牛马又都发威了，连咬带刨带撞，把哪吒整出一溜跟头去。哪吒心说，啊，不行，我呀不是他们的对手，得赶紧跑啊，一扭身往回就要跑。但是吕月带着陈庚和李平一个劲儿的指挥，哪吒想出去还出不去了，哎呀，急的是造汗淋漓呀。正这时候

来了仨帮忙的，底下有土行孙，中间有尾户，上边飞的是雷震子。这哥仨就哪吒来了，到这挺挺汤汤一打，也是没占着便宜，因为吕月他会隐形，尾户这后背上挨了一箭，雷震子这翅膀根儿啊挨了一箭，仗着他们有法术在身，哎，能顶这么一会儿，这才咬着牙呀往回拜。等四元将见着姜子牙，师叔了不得了，咱们快走吧。说声快走，妖道吕月带着人还就扑过来了，左有陈庚，右有李平，就指挥着这些无头的僵尸和无头的牛马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子牙一瞧不好啊，什么时候跟这种玩意儿做过战呢？哎，快撤撤！哇，如同潮水一般就撤下来了。哎，兵退30里。吕月一看挺高兴，哎，没必要追了，咱们回去。带着两个师弟，所有的僵尸，哎，撤回了温皇大阵。咱们再说姜子牙，好容易收住了阵脚，重新安营扎寨。姜老头可急坏喽，看看，看看伤员都怎么样了。再一看受伤的人呢，那伤口全都化脓了。有道法的人还好说，那些凡夫俗子啊，一会儿就化作脓血了，死了得有好几千人。哎呀，子牙急得呀，一筹莫展，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半夜子时分呢，子牙坐在灯下正看书呢，心里头呢就琢磨着怎么打这个吕月，怎么破他的温皇大阵。忽然之间呢，就听旁边有人说话，姜丞相，你大概其是想我呢吧？哦，你是何人？我呀，我是吕月呀。子牙可吓坏了，四下张望，一看呢，根本看不着人，就明白了，这吕月使用的是隐身法。人家在暗处，自己在明处，这玩意儿非得吃亏不可呀。子牙苍啷一下站起来了，把打身边来回这么一轮，肉肉肉肉，你休想金钱，嘿嘿嘿，你就跟个大瞎子一样，你能打得着谁呀？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呢，我带着我所有的无头僵尸、无头的牛马，偷营劫寨来了。哎，你们这几十万人呢，全得报销。说着话，就听见呜咔嚓，哎呀，子牙惨叫一声啊，就感觉左胳膊一阵疼痛，这鲜血可就流下来了，但是看不着人家，这玩意儿是偷着砍的。子牙可吓坏了，喊一声，来人呐，快来人，有刺客。这时候雷震子和哪吒由到外头啊，蹭蹭窜进来了。今天晚上啊，是他们俩值班，一看，哎呦，这姜丞相胳膊怎么流血了？这刺客在哪儿呢？就听见有人冷笑，嘿嘿，你们看不着我，刀得玩完，咔嚓，哎呀。这雷震子本身呢，膀子根儿就受了伤了，现在又给他来一剑，这大腿上又来一口子，鲜血淋漓呀。哪吒呢，晃动掌中几件兵刃，揉揉揉揉，唰唰唰唰，一顿瞎抡，那意思你吕月不管在什么方位，我把你抡上啊，你也是受不了。可这时候发现这吕月似乎是没有了，猛然间听见房上有人说话，嘿嘿嘿嘿，我在这儿呢，哎，我说弟兄们呐，僵尸们呐，给我往里头冲啊！哎呦，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就见大营外头这些无头的牛马、无头的死尸全都蹦进来。最要命的是那21把温皇伞，
在天上转呢，啊，刷刷，死物盘旋。您看那些有道法的人，呼吸一点这紫雾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普通的兵将他们受不了啊，一闻这玩意儿啊，嗷一声倒地上可就没气儿了。60万大军呢，眨眼之间得有10万人都中了毒了。大营

我就要全军覆没了，不成的。这姜子牙正无计可施呢，猛然间呢，半天云中有人说话了：“牙哈哈呆，师叔休要惊慌，杨任到啊了。”随着这一声喊喝，有的半悬空中啊唰飞下来一只云霞兽。这云霞兽上头坐定一人呢，双手擎着飞电枪，身背后背着五火神焰扇，唰啦啦就落在了姜子牙的近前。子牙借着灯火之光这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可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来的这人呢太奇怪了，这个头倒是跟正常人差不多少，胖瘦啊也是符合这尺寸，可就是有一样特殊的，他这两只眼睛与众不同。你看咱们这眼睛，两个眼珠子呀都在眼眶里头镶嵌着呢，可是来的这位他不一样，这两只眼眶子里头分别的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这胳膊呀比人这个大拇指粗那么两圈，长度呢也就是一尺多不到二尺，胳膊前边长着两只小手，还肉乎乎的，左转右转非常的方便。就在这两只小手的手掌心这地方各长了一只眼睛，这两只眼睛光滑闪闪呢，那个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姜子牙还纳闷呢，这是何处的神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万五爷，
2: 你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的
2: 不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给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8: 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都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

0: 便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在混乱之中，姜子牙发现了一位异人，就是奇异之人呢。这位这眼睛长得特殊，眼眶子里头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呢有两只小手，肉肉乎乎的，小手的手心上头各长着一只眼睛，锃明刷亮，看起来这视力差不了，少说也得是 1.5 的。这人是谁呢？姜子牙不认识。您别看他不认识，但是说书的李庆峰可认识。这段书啊，叫做《洋刃下山破阴司》。这位生着怪眼的奇人就是洋刃。听过前文书的您一定了解，这洋刃呢，乃是商朝八大上大夫之一，那是了不起的忠臣呢。所有这些文臣当中，他是最年轻，才20来岁。那一回妲己给纣王出了一个馊主意，让他呀害死姜子牙。姜子牙在露台就想逃跑啊，老头子揉揉揉揉跑上了玉桥之上啊，蹦一下跳水里头，借水遁呢逃跑了。姜老头赶奔西岐了，隐居在盘溪是直钩钓鱼，后来呀又当了丞相，又金台拜帅。那么当时姜子牙逃走之后，上大夫杨任就气坏了，他找到纣王就给提意见，说你做的不对呀，把贤臣都给整跑了，咱们怎么往下过？纣王一怒之下把这杨任给拖下去了，命人剜掉了他的双眼。纣王又下令要把杨任呢得碎尸万段。正这时候刮起来一阵怪风啊，把杨任的尸体给刮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就刮到了清风山紫阳洞。这地方有一位老神仙呢，就是清虚道德真君，刚好出去遛弯去，遇上这事儿了。救了杨任之后，这没有眼睛，这多难受啊！

用金丹给他补两只眼睛吧。两个眼眶子里头各中了一粒金丹，一念咒，这金丹生根发芽了，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上头长着两只眼睛。这眼睛才厉害呢，因为它可以随便的转动，周天365度，想看哪儿看哪儿。而且这两只眼睛，这视力还特殊的，可以扫描，可以透视，就比那红外线、伽马光还厉害16000多倍。杨任也得了活命了，对这位清虚道德真君呢、那感谢的无可无不可，趴地下就拜为师父了，不想再回凡间了，当官也没意思，不如学习仙术啊。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喜欢他，就把自己的能耐呀全都传授给了杨任。这位还成了武将了，跨骑着云霞兽，手使着飞电枪，勇冠三军呢。这眨眼之间就过去了若干年。单说这一天，清虚道德真君正在蒲团上打坐，忽然一阵心血来潮，急忙秀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原来是穿云关前有妖人吕月摆下了温皇大阵，姜子牙想过穿云关过不去了，正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哎，杨任下山的时候到了，童儿啊，将你师哥唤到此处。杨任来了，往地上一跪，师父可就说了，你呀赶紧带上宝贝，就是你经常演练的叫做无火神焰扇。这种扇子一扇呢，当时火光四起，把什么脏东西都能给烧没了，尤其是什么瘟疫呀、病毒啊，你这一扇就消了毒了。另外呢，为师还有个大葫芦，这葫芦里头有金丹呢，名字叫做去瘟金丹，专门治瘟疫的，你背上它下山去吧。杨任再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是姜子牙要兵进武关，穿云关这地方遇上吕月了，遇上温皇阵了，那我理当去助他一臂之力呀。这才辞别了师父，跨骑云霞兽，一晃着飞电枪啊，刷啦一声就飞在了太空之中啊。就这速度比那波音747还快16000多倍呢。眨眼之间就到在了穿云关前。往下一看，好家伙，阴风惨惨，火光冲天呢。闹了半天是这个妖道吕月催动他的温皇大阵，正在偷营劫寨呢。再仔细一瞧，有个老头，大概其就是姜子牙，躲是没处躲，藏是没处藏啊，性命垂危。许多的军兵弟兄被人家打得呀狼哭鬼嚎，好些人已经丧命了。杨任这才大吼一声，降落云霞兽，来在了连营当中。姜子牙看着他奇怪呀，杨任报通了名姓，说我是何人何人，特来帮兵助阵的。哎呦，子牙可乐坏了，不过杨将军呢、这吕月可厉害呀，您有没有把握？我太有把握了，他不就是会隐身术吗？可是我这眼睛看遍了周天365度，你就是什么样的阴魂，什么样的怪兽，我全能看见。江丞相不要着急，现在我看明白了，这个妖道吕月正在房檐上蹲着呢。他又不蹲房檐了，又跑到树梢上去了。又下来了，在茅房那块靠着呢。这时候哪吒在旁边站着呢，赶紧凑过来，我说杨将军呢、您告诉我，我这有乾坤圈应该怎么打。杨任呢微微一笑，趴在哪吒耳朵边上，把这秘密告诉他了。再看哪吒冷不丁喊了一声

啊，鸡！这乾坤圈绕一声就飞过去，就奔大旗杆底下就削过去，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呀，我的妈呀！把这吕月的腿给砸折了。实际上哪吒根本看不着他，就是杨刃告诉哪吒应该怎么打。这老家伙腿一折呀，这隐身术可就不管用了，嗷嗷怪叫，架起了黑风往回就跑啊。冷不丁一回头，掌中祭出来一把温黄伞，这大伞刷刷的旋转，透着紫色的光华，就这光啊，要是照到谁身上，谁就得化作脓血啊！唰，奔杨刃可就来了。杨刃一瞧，嘿嘿，你这玩意儿糊弄别人好使，糊弄我那不是差着六扔多远的吗？再看杨刃不慌不忙，由得身背后就把师父传授的五火神焰扇就摘下来了，大扇子打开了啊，唰，就这么一扇就闪出了一道火光啊。这把温黄伞啊，呼一下就着了，化作了灰烬。可把吕月吓坏了，喊一声，快扔伞，多扔多扔啊。他手下有俩助手呢，俩师弟呀，一个叫陈庚，一个叫李平。这俩小子也掌握着好多的温黄伞呢，啊，刷刷刷又扔出来七八把，照定了杨刃。多也没有用啊，杨刃呢又把这五火神焰扇左右这么一扇，呼呼刷，火光这么一闪，好几把温黄伞都化成灰了。吕月可吓坏了，不好，快走，带着陈庚李平啊冲出了连营就往回跑。那么他们手下还有很多无头的僵尸呢，还有很多无头的牛马呢，这帮家伙是炮灰和牺牲品，他们没有智商啊，仍然是奔巴乱蹦在这儿要害人。杨刃一看这些东西可太脏了啊，不光需要烧了，还需要好好的消毒。五火神焰扇得连扇九九八十一下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猛烈这么一扇，火光四冒啊，就把这些脏东西全都给烧没了，而且把病毒也都给烧没了。这么一来，这座温黄大阵等于说就给破了，那么周营当中又恢复了平静。姜子牙就问他，杨将军呢，我这手下有好些人受了伤了，还中了毒了，你看这怎么办呢？杨刃一笑，哈，我早有准备，身背后把宝葫芦摘下来了，里边有去瘟金丹呢，取出来那么几十粒交给姜子牙，赶紧呢用冰水卸开了，给大伙内服外敷，保证是药到病除啊。是吗？那赶紧用药。大家伙受伤的什么雷震子啊，什么尾护啊，包括一些兵丁啊，全都用上药了。哎，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果然呢这伤很快就好了。哎呀呀，可把姜子牙乐坏了，拉住了杨刃的双手，将军呢，你可立了大功了。这时候武王姬发都出来了，跪地下就想磕头啊。杨刃赶紧双手相搀，哎呀，王家千岁，你折杀我的阳寿了，您是有道的明君呢，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指着您呢，我弃了纣王，下了高山来辅佐您，就是您的一个臣子了。武王也高兴，姜子牙也欢喜，得这样的高人那谁不痛快呀。把战场收拾收拾，军心稳定稳定，这天呢可就亮了。来不及休息，姜子牙就召开了会议，问大伙儿看这仗下一步该怎么打。杨刃给出主意了，说，丞相，师叔，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就让我领兵带队，给我呀派几个助手，再派上三五千兵马，我准备一鼓作气就拿下穿云关。好好好好。

姜子牙太相信这杨任了，马上就分兵派将，让这个哪吒、杨戬、土行孙、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都给这个杨任当助手。另外呢，又差派了10000精兵啊，由这个杨任领兵带队，是直奔穿云关。到在关前一看呢，这温皇大阵的阵壳子还在这儿摆着呢，赶紧拿出来五火神焰扇啊，呼这一扇子全都给他报销了，而后吩咐一声往城里头攻杀哪吒、杨戬、雷震子、土行孙，这么多高人往里头一打，那能扛得住吗？再者说了，穿云关的主将叫徐芳啊，早就让老道给整死了，这城池啊毫无抵抗力，结果呢没费吹灰之力把穿云关就给拿下来了。唯一遗憾的就是妖道吕月没找着，他那俩帮凶陈庚和李平也都跑了。那倒是没什么关系，哎，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以后再抓他。杨任呢回去给姜子牙交令，子牙马上带着大军就接管了穿云关，到里头出榜安民，一切就安顿好了。这就做准备呀，要打下一座关城，那就是潼关。压下姜子牙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个妖道叫吕月，带着两个小师弟陈庚、李平，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由打穿云关逃出来，哎呀天哪，大获全败呀，几十年的辛苦毁于一旦，这回咱们往哪儿逃啊？旁边这陈庚过来了，师兄师弟，我倒是有一个去处，哎，你说说。就是咱们呢到前边这座关城潼关，有道是自古潼关一条路，那是雁过拔毛的地方。吕月一听可就咧嘴了，你待着吧，这地方多危险呢、啊、马上姜子牙带人就得打过来呀。哎呀师兄啊，你有所非知，这座潼关可非同小可呀，现如今潼关的主将是老余家一大家子，主将是老头，哎，叫余化龙。余化龙呢有5个儿子，叫做余达、余照、余光、余仙、余德。这父子6人忠心耿耿，十分了得呀，咱们投奔他们去万无一失。哎呦，吕月咧了嘴了，师弟呀，他们就是有忠心，就是有勇力，那也挡不住姜子牙呀。陈庚乐了，师兄啊，您怎么知道挡不住姜尚呢？实不相瞒，这余家父子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哦，什么本事呢？嘿嘿，师哥呀，您把耳朵递过来，我得小声的告诉您，他就是啊，等说完了，老道吕月乐得眼着眉都开花了。哎呀，哈哈哈哈，太好太好了，那么马上进这座潼关，姜子牙的末日就在眼前喽。这一行3个人就奔潼关就来了。那么现在潼关里头怎么样呢？哎，父子6个人正商议这个守城之事呢。主将余化龙，老头子生育能力挺强，哎，生了5个大儿子。达照、光先德，父子6人凑到一块儿，号称余家6条虎。尤其这小儿子叫余德呀，狂傲的不得了。爹，您放心吧，姜子牙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之后，我让他全军覆没。儿啊，我太相信你了。咱们马上就一举成功了。正说着呢，有人进来禀报，报报帅爷得知来了3位道长在外面求见。哦，快快有请。等这一请啊，进来了，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吕月和陈庚。

李平。等一见面，旁人还没说话呢，这小儿子叫于德，过去扑通就跪倒了，给谁磕头啊？哎，就给这陈庚。师哥，您怎么来了？小弟给您见礼了。陈庚乐乐呵呵，把于德给搀起来了。贤弟呀，哈哈，这就是咱们的缘分呢。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则给我们报仇出气，二则共灭江上的淫威。哎呀，他们越说是越热乎。那位可能不明白了，这个老五叫于德，跟这个陈庚他们俩人到底什么关系啊？哎，什么关系啊？嗨，是业余的师兄弟关系。他们俩共同啊暗拜了一位老师，就是归灵圣母，那是碧游宫四大弟子之一呀，大母王八精。这老家伙呀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的好色。您看这母王八要是好起色来呀，那比色狼都厉害，就喜欢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后来划了来划了去，划了着这么两位，一个是陈庚，一个就是于德。呵，就这俩小伙长得跟银娃娃一样啊，男生女相，帅气十足。大母王八就看上了，主动的把这俩小伙子收为徒弟，还得背着旁人，哎，没事啊就把俩小伙领到他们家去，搁到密室里头，哎，搁被窝里头教能耐。就这归灵圣母就教这俩徒弟，哎，越教越高兴啊，一口气下了好几窝王八蛋呢。后来这个归灵圣母啊，为了报答陈庚和于德，帮着自己下了这么多的王八蛋，怎么办呢？就把一种特殊的能耐交给了这俩小伙子。这种法术的名字就叫做五行独斗法，是转轮灭魂诀。他告诉这俩所谓的徒弟说，将来你们遇上强敌了，尤其是敌人特别多，千军万马，那千万不要慌，就用上咱们这个五行独斗法转轮灭魂诀了。你们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保他能够全军覆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合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那些老关东东西。

0: 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
4: 一分不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处？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1: 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戚芳姐。

0: 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诛仙阵内，老子是一气化三清，实际上啊，就是障眼法，用他的元气这一股钻出来，分成三股，变成三个道长。长得这模样呢，跟老子还差不多少，能耐也是那么大，叫做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这老哥四个一块打这通天教主，通天可就蒙灯转向了，一不留神让老子抡起了扁拐，在他脑门子上头啊，梆梆梆敲了这么三下，打的是金星乱冒啊。但是老子一气化三清，只能是一时，他不能是一世，不大一会儿他就顶不住了，钟声咚这么一响，三清道人都不见了。老子深知凭自己的本事啊，画这么一回就有点伤元气，要再画那肯定是不成了，得了，见好就收吧。这才大笑三声，哎，师弟，我没时间跟你玩了，有点乏累，回去睡觉去喽。门儿拨动扳脚青牛，扛着扁拐出了诛仙阵，回炉棚去了，把通天教主给气的呀，哎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反正我的大阵也没破，他们呢还不算是赢。那么压下三教主，带着众多弟子在诛仙阵里头怎么商议，咱们不提。单说老子回到炉棚，元始天尊带着众门人也来了。有人呢就问老子，大爷，您为什么手下留情呢？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直接把阵给破了不就得了吗？老子一阵苦笑，嘿嘿，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躺着说话不腿疼啊！我要是有那个能耐，不就把阵给破了吗？嘿嘿，破不了哦，我是见好就收，如果说时间长了，恐怕我这老命啊也得扔到阵里头啊。大伙儿这才明白，感情老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老子跟元始天尊这一商量啊，说这座诛仙阵太厉害了，尤其四门有四口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咱们哥俩要想破阵，人手还不够，必须还得找俩帮手，得四个人都像咱们俩水平这么高的，每个人打这么一座阵门，再让咱们手下的门人弟子一帮忙，把这四口宝剑给他摘走喽，这诛仙阵呢就算是破了。那么再请这么高的高人上哪儿请去呀？那没辙了，只能到西方净土去请去，那有两位西方教的教主啊，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求他们去吧。老子跟元始天尊一商量啊，必须咱们老哥俩亲自走一趟，这才让众门人弟子协助这个姜子牙守住炉棚。他们老哥俩呀，一个坐着沉香辇，一个骑着扳脚青牛，结伴同行啊，这就赶奔

西方世界。书说简短，道在西方净土了。这时候西方教啊才是刚刚的起步，跟后来的佛教它还是两回事呢，从规模啊、人数啊、影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咱们说书就是快呀，老子元始天尊这就见着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了，把来意这么一说，两位道长啊还不愿意帮忙，说我们跳出了三界外，不在那五轮中，到那红沙境当中去打打闹闹的有什么意思。老子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就得下本钱了，这就把价码给开出来了，说准提接引呢，你们的西方教虽然是高明，但是现在人数太少了，尤其有水平的四梁八柱你们没有啊，你们赶紧给我们帮忙吧。如果说把诛仙阵给破了，让这个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门人弟子派过来，那么几位给你们壮大势力，让你们的西方教啊发扬光大。一提这个话，准提和接引眼睛都亮了，俩人揪住话尾巴就不放了，说老子啊，那你说说你们派谁过来给我们帮忙，你们有什么人转入我们世家。老子一琢磨，哎呀，那我给他说几个大的吧。我们准备呀派燃灯道人，他有慧根，让他转入你们的教派。还有这个巨流孙，也转入你们教派。再加上什么慈航道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普贤真人呢，都转入你们教派。还有年轻的什么木吒呀，那个羽翼仙呢，都入你们教派不就得了吗。好，这老子嘴也长啊，啪啪啪啪把这条件可就许诺出去了。那么准提道人接引道人非常的高兴啊，要这么说那太可以了，我们肯定出头帮忙去。刚才说这几位那都是天大的人才呀，那谁不喜欢呢。到了后来呀，老子想反悔，可这话已经扔出去了，那改不了了。刚才说的那几位呀还真就转入西方教了，燃灯道人变成了燃灯古佛，巨流孙呢就是大肚子弥勒佛，普贤真人是普贤菩萨，文殊广法天尊是文殊菩萨，慈航道人变成了观音菩萨，那么木吒呢就成了晦暗行者，羽翼仙就是大鹏金翅鸟，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天龙八部护法里头的重要神圣。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回吧，把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两位教主就请到了界牌关前，上了炉棚了。哎呀，众多的门人弟子擦拳魔掌，这回可妥了，大破诛仙阵就在眼前了。那么老子作为一家之长，给大伙儿啊分兵派将，挑出那么几个有本事的，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你们四个人呐，就在这半悬空中埋伏着，等我们冲到四门，把他这个士气压住之后，四口宝剑就飞不起来了。你们呐，啊，本本本本，就把四口宝剑给他摘走，这是至关重要的。玉鼎真人这几位说一声尊了法旨，下去准备去了。老子又吩咐这燃灯道人，说你呀明天就藏在最高处，往下看，如果说你三师叔通天教主要是跑往上头这一钻，你就把定海珠往下一打呀，打他一个七荤八素的，千万别留客气。燃灯乐了，大老爷您放心吧，我打人从来都是下死手。拿着定海珠他也准备去了，紧接着又传下几度法碟，啪啪啪啪，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这是破阵的正日子呀。就听见炉棚上咚咚咚咚咚，金钟三下响，众门人弟子齐声呐喊。

哎呀，破阵的时间到了！哇，一起赶奔诛仙阵。表面上看着杂乱无章，实际上啊，人家有套路。别人咱们都不提，单说老子、元始天尊、准提和接引这四位教主啊，一个人冲进一座门。那么说书的一张嘴，四个人一块说，那办不到。怎么办呢？咱们就先说一个，说这位准提道人，手提着宝剑，挎骑着大孔雀呀。您要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这孔雀也了不得，这是开天辟地之时，全世界第一只大孔雀。后来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孔宣呢。那段书叫做《准提道人收孔宣》，哎，咱们已经说过去了。现在这孔雀老实了，哎，就成了座驾了，骑着它来到了东镇门，抬头一看，上边一口宝剑光滑闪闪呐，正是那诛仙剑。准提道人深知这口剑这是名牌产品，哎，红军老祖给通天教主的，这要是砍一下，那就吃什么都不香了。急忙忙用手往天上这么一指，唰，现出了舍利子。108颗呀，在头顶上刷刷的盘旋，哎，这玩意儿就顶那钢盔了，就安全帽了，就。这才一催孔雀往阵里头就走，那诛仙剑唰起来了，化成了万仞罡风啊！哒哒当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往下剁，都剁到这舍利子上头了，哎，但是根本就剁不动。准提道人挺高兴。这才进到了阵门之中啊，到里头也了不得呀。那么通天教主碧幽宫，这门人弟子特别的多呀，都是披毛戴甲的，哎呀，绿脸红头发，黄脊梁紫屁沟，放屁噔噔的都冒蓝烟呢。来了那么几位，为首的正是龟灵圣母，哎，就是那只大母王吧。他端着一个小斗子呢。斗子里头装的全都是黄沙，等一见面，二话不说呀，啊，唰，把这黄沙就泼出来了。感情这黄沙里头还夹着佐料呢，哎，有7、8个王八蛋。这王八蛋一见风，咔吧咔吧都裂开了，好几个小王八由得里头就钻出来了，晃动着这个王八脑袋上来就咬人呢。这要是给咬上，还就麻烦了。哎，他就不撒嘴了，什么时候把你咬死，什么时候算拉倒。这准提道人一看，哎呦呵，好生的厉害呀！不敢怠慢呢，赶紧一晃身形，现出了法身。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指定了璎珞、伞盖、花冠、鱼肠、金弓、银戟、加持神杵、宝错、金瓶。这西方的宝贝一大堆呢，往前这么一怼，哒哒当当当当当，把几个小王八全给怼死了。龟灵圣母一瞧这不好啊，哎，一抹头往回就跑，这阵门呢他就守不住了。那么还有西阵门呢，打西门的，哎，是老子，挎骑着斑角青牛，头上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手里头拿着扁拐呀。他冲进来了。西门是鹿仙剑，这鹿仙剑这钢口啊也不错啊，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顿剁，可是剁不了这玲珑宝塔。老子也就冲进了阵门了，由得旁边嗷一声蹦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一看啊，大爷来了，他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哎呦，大爷，大爷，您到镇里头遛弯来了。哎，来，我搀着您。往前这么一近身，就靠近了老子。说是搀着，他哪有那么孝顺呢？啊，苍的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恶狠狠往老子这肋下就捅了一剑。你老头子给我栽一只吧！哎，这老子也是躲闪不及。哎呦，可了不得了！一闭眼睛啊，可坏了，让多宝道人这一剑正捅在老子这软肋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啊，

蹦嘎巴，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啊？哎，老子这软肋呀，它不软呢，哎，不但不软，还特别的硬呢，就把多宝道人这口宝剑呢，就给崩折了。剑苗子落到地上啊，嘡啷啷的直响。多宝道人一看不好，对付不了人家呀，这才一转身形想要逃跑。那么老子手疾眼快呀，一伸手掏出一件宝贝来，叫做烽火蒲团。这大蒲团往出一扔啊，肉直奔多宝道人。多宝道人呢，就感觉有一个强大的磁场啊，哎呀呵，哎，想跑也跑不了了，手跑脚蹬就上了蒲团了，哎，盘膝打坐，五心朝天，坐到了蒲团以上。他有心起来，可起不了了，哎，屁股上头抹了胶水了，大概其是502，哎，粘的那结实劲儿啊，就甭提了。他用手往下撕，撕这蒲团，可是把屁股上的皮都给撕掉了一层啊。哎，还是撕不下去。老子呼唤一声：“黄金力士何在？”在呀！出来两位黄金力士。咱们不止一次说过，黄金力士啊，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哎，光干活还不要钱。黄金力士啊，把这个孽障带回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等我回去处置。尊了法旨。黄金力士过来端着这蒲团，哎，就把这多宝道人就给端走了。那么怎么处置他，咱们呢暂且不提，就说这西镇门也攻破了，书不重续，南镇门北镇门那也是保不住啊，因为一个教主一座镇门，那小菜一碟，元始天尊接引道人，哎，也都进了镇了。倒在中央戊己土这地方，这儿有八卦形的法台呀，法台上坐的正是通天教主。这老三一瞧啊，嘿嘿，你们就是攒鸡毛凑胆子啊，一个人打我肯定打不过，这回好，整来四个。哎呀，看起来这人脉是非常的重要啊。到现在通天教主啊，就只能豁出破头撞金钟了，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动掌中的宝刃。好啊，我跟你们拼了啊！玩无耍，一个人是力敌四人呢。这一场恶斗啊，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通天教主手下还有好多徒弟呢，啊，各种妖精，各种版本全来了。嗷嗷怪叫，也帮着他师父一块打群架。可是人家阐教门人那也不少啊，众多弟子嗷一声也冲进了这座大阵，这时候士气把大阵可就给压住了。那四口宝剑呢，又重新挂到阵门上去了，嗡嗡的直响，他就是飞不起来了。有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早就准备好了，一伸手啊，本本本本，四口剑全给摘走了。通天教主一瞧这不好啊，喊了一声：哎呀，咱们暂时打不过他们，快快逃走。他带头啊，嗷一声，有打这上边可就窜出来了，就想窜上九层天然后逃之夭夭。可哪知道啊，人家早有准备，燃灯道人在最高处就眯着呢，哎，往下瞧，我这师叔什么时候往上飞呀？哎呀，我等了半天，这脖子都酸了，哎，颈椎病都犯了，怎么还不来呀？哎，眼前一亮啊，就见通天教主骑着魁牛，急匆匆向上逃走。啊，燃灯乐了，这回我定海珠可用上溜。念动真言，叫一声啊，打日啪！啊，就这下，实实灰灰，正揍到他叔叔这脑门子上头，嗷一声，通天教主由得天上可就掉下来了，哎，又落回这诛仙大阵，骑着魁牛啊，又站在法台上头了。
往周围一看，好家伙，老子、元始天尊、准提接引，把他四面都包围了。牛相回头一瞧，自己手下这些徒弟战战兢兢在那儿直哆嗦呀。哇，通天教主气得直学驴叫唤。老子就问他，我老三能治一符？

给你破了，你为什么不服？是啊，我是被你们给打败了啊！您是我大师兄，还有元始天尊，我二师兄，两位西方的教主啊，我服你们！你们打群架，你们是一流的选手。哎，我这一辈儿算是不行了，但是别忘了我，咱们都是教主啊，最主要的得教徒弟，得把门户发扬光大呀。我认为我碧幽宫的门下这些徒弟比你们那些徒弟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我提议呀，咱们还得找一机会让咱们这些徒弟好好的斗一斗，分一个谁强谁弱。呵，老子一听一咧嘴呀，哦，让这些徒弟们斗一斗，那么怎么一个斗法呢？通天教主一咬牙呀，您别着急呀，我马上就策划设摆一座万仙阵，提供那么一个平台，让咱们的弟子徒孙是一绝雌雄。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成员。五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三教会破诛仙阵，把这通天教主就给打败喽。说实话，三教主啊，心里头一点都不服，心说你们四个人打我一个算什么本事啊。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先脱离险地，以后找机会我再报复。因此上他找了一个理由，说我呀还不是那么特别的服气，因为咱们都是教主啊，咱们的任务是教育下一代呀，门人弟子都非常多，应该找个机会让他们好好的比划比划。我出主意吧，我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我再重新摆下一座大阵，叫做万仙阵。那时候咱们几位教主啊都退居二线，让咱们的徒弟徒孙往前冲，好好的分一分上下高低。老子一听啊，这老三还是不服气呀。这玩意儿没办法，做思想工作呀就得春风化雨，就得润物无声。好吧，诛仙阵这一出啊咱们就先接过去，就等着万仙阵这些徒弟们再比试了，都收兵撤退。哇哇，神仙都撤了。那么阐教、人教、西方教这三教的人呢，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咱们不必细说。单说通天教主啊，憋了一肚子火回到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往那儿一坐，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呐。他徒弟那归灵圣母过来了，就那大母王八精啊，师父啊，您说说下一步咱们怎么办？你不必多问了，我自有道理。我要让那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江上这六个人死无葬身之地呀。母王八精一听啊，乐坏了。知道师父这个人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那么通天教主说要把这六个人都整死，他指什么说的？还真就是有一个计划。这通天教主偷偷的就做了一杆幡呢，这条幡的名字叫做六魂幡。这条幡的上头呢就写了六个人的名字，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老子、元始天尊、武王姬发和姜尚、姜子牙，这六个全是领头的，把他们干掉了，那就树倒猢狲散了。这条六魂幡得怎么用呢？就是啊，每天都得烧香，都得参拜，一共是参拜7749天，火候就到了。将来设摆万仙阵的时候，当众把这幡拿出来，唰，这么一甩， 那么幡上写的那六个人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江上，这六个人呢唰一下就化为灰烬，肉体没了，灵魂也得灭，永世不得超生了。您说这个武器不比原子弹还厉害呢吗？通天教主真是下了死手了，这条幡交给谁掌管呢？他思来想去，把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徒弟，叫做长耳定光仙给找来了。这长耳定光仙呢，据说是一只大兔子成精，而且呢是一只母兔子，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又吃萝卜又吃菜，是蹦蹦跳跳，真可爱。通天教主就喜欢这只母兔子，对它是百般的栽培呀，净给吃小灶了。没事啊，就单独的给他辅导功课。这母兔子长耳定光仙呢，奔奔奔奔蹦过来了。哟，师父啊，您哪旁使用啊？定光仙呢，为师这有一杆幡，叫做六魂幡。这幡可有特殊的用处啊，你把它保存好了，每天呢倒在紫之崖往那一戳，你要参拜两个时辰，一天都不能停啊。到时候设摆万仙阵，这条幡有重要的作用，你也明白吗？
6: 呀，师父啊，我太明白了，您交给我的事儿啊，我一定是一丝不苟的把它办好啊。
5: 说完了，冲着通天教主还抛了一个媚眼儿。哎呦，回头一笑百媚生，其他的母妖精啊，全没有颜色了。通天教主非常的满意，让这长耳定光仙扛着六魂幡呢就走了。说到这地方，咱们得多说两句。有人说呀，这个长耳定光仙不应该是母兔子精，因为什么呢？前边不是有一段书吗？叫做《文王屠子》，文王姬昌被困幽里七年，他的长子伯邑考带着三件宝贝去救他，结果被妲己给害死了，乱刃分尸，做成了肉饼给这个文王姬昌吃。文王为了保住性命，把他儿子的肉给吃了。回到西岐城之后，这一恶心，吐出来三个肉团，变成了三只小白兔。从那儿开始，世界上才有兔子。那段书叫做《文王兔子》，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可是这长耳定光仙他又是母兔子成精，这玩意儿不矛盾了吗？咱们这就是神话小说，都是虚构的。文王兔子的情节呀，它就不可能存在。母兔子成精呢，它也不可能是真的。有些个事儿啊，认真您就输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通天教主做好了一切复仇的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了，单说这姜子牙把老子元始天尊还有各位金仙上仙都给送走了，他心里头非常的平静。扫除障碍了吗？就得一鼓作气攻打面前这座界牌关了。他这一进兵，界牌关里头的主帅叫徐盖可吓哆嗦了。哎呦，我早就说要投降，连那个白旗呀白幡呢我都做好了，相书顺表也都写完了，可那个多宝道人非得说不让投降，摆什么诛仙阵。我看他那德行就不像能打胜仗的，就像要死的架子。怎么样，果然失败了吧？不行啊，我还得用我的绝招，还得投降哦。这仗就好打了。这徐盖头顶着降书顺表出城就跪那儿了，迎接武王姬发和姜子牙，收管这座界牌关。官不打送礼的呀，姜子牙乐乐呵呵把他的降书给收了，进到界牌关里头出榜安民。向胜利呀，又靠近了一步。那么一共是五座关城啊，泗水关、界牌关、

0: 穿云关、潼关、临潼关，界牌关打完了，就该打穿云关了。如何打这座关城呢？大家伙坐一块就商量吧。这时候降将，也就是界牌关的主将叫徐盖，出班插手施礼：“末将不才，我有一计呀。”哦，徐将军有何计策？快快的讲来。江丞相，那穿云关的主将姓徐，名叫徐芳，他不是外人呢，乃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我看呢，咱们来个省事儿的，我就赶奔这穿云关，到那儿去游说我弟弟，三言五语让他呀也是纳头来降，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定关城，岂不是好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就有劳徐将军了。您别说，这徐盖呀还真是卖力气，当时骑上大马啊，带上姜子牙亲笔的书信，就赶奔穿云关。那么现在这座穿云关呢，早就得着信儿了，主将叫徐芳啊，也就是徐盖他弟弟。一琢磨，现在我怎么办呢？哎，我就得投降。现在投降是一种时尚啊，大家伙纷纷的投降，我为什么不投降呢？只可惜没有门路哦。正发愁没门路呢，哎，门路这就来了。有军兵进来禀报，说是他大哥徐盖到来。徐芳挺高兴，赶紧把大哥给接进来，酒宴摆下，连吃带喝啊。酒席宴间，徐盖就说了：“兄弟呀，现在咱们就得归顺西周了。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纣王他完了。”徐芳一听，连连点头：“哥耶，要怎么说你是我哥呢？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必须投降。哎，咱们喝了这杯酒，就写降书，写降表。”这徐芳端起酒杯来，刚要跟他大哥碰杯，喝了这一口，可是酒杯端起来往前这么一碰啊，哎嘿，这杯呀碰空了。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可把徐芳给吓坏了。就瞧见他大哥徐盖呀在他旁边坐着呢，坐着可是坐着，没端酒杯。为什么没端酒杯呢？哎，因为身子在这儿坐着呢，脑袋没了，也不知道让谁把脑袋给砍掉了。这枪子呀咕嘟咕嘟还直冒血呢，吓得徐芳机灵灵打一冷战，啪嚓嚓酒杯摔碎了。啊，什么人干的？啊，他噔噔噔倒退几步，靠着墙仔细观看。那么现场的军兵弟兄也都吓坏了，哇一声都退到一边去了。这回呀，徐芳看清楚了，就见在这屋里头靠着门口那地方站着两位老道。前边这位呀长得非常的凶恶，驴脸大下巴，眼露凶光。后边那位呀稍微的好看一点，但是呢满脸的横丝肉，哎，也不像是好人。看得出来前边这位是主角，后边那位呀是给他打下手的。就前边这位右手提着宝剑呢，宝剑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再看他左手，这徐芳吓得直哆嗦，怎么回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正是他大哥徐盖的脑袋。哎呦我的天哪，这什么时候把我哥哥脑袋给砍掉了，我都没感觉到啊。哎呀，动作可太快了。就见这个驴脸大下巴这妖道啊哈哈一阵狂笑：“我的徐芳，徐大帅呀，你知道贫道为什么把你哥哥脑袋给切下来吗？”“
1: 哎，我不太清楚。”“
0: 哼，就因为他是朝廷的反叛，像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啊。也慢说是他，就是徐芳徐大帅您要是干这种缺德事，卖国求荣，贫道也不容饶。
1: 哎，不不不，我可没有啊，我没有那种打算。
0: 徐芳心说呀，哎，我这就是撒谎，其实我就有那种打算，可是不敢说呀，一说脑袋就搬家了。
1: 那恶道用宝剑一指，徐大帅，明人不做暗事，我呀姓吕，名叫吕月。后边这位道长呢，姓陈，名叫陈庚啊。
0: 我们都是九龙岛的炼气师，实不相瞒呢，我们跟姜子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不共戴天呢。以前呢，贫道到过西岐城，帮助冀州侯苏护去打那个姜子牙，就怪那苏护啊是个软骨头，天天想着投降，天天想着投降，结果本应该打胜仗的事儿，哎，打了败仗了。那么贫道也受了重伤了，几个徒弟也都死到那儿了。我呢，回到九龙岛，找我的这个好兄弟叫陈庚啊。我们哥俩费尽了千辛万苦，又练出了一种法宝。这一回倒在穿云关，必然能够大报冤仇了。
1: 我说，徐芳徐大帅呀，你支持我们不？
2: 我支持，支持，支持。
0: 徐芳吓得直哆嗦呀。书中代言，这位老道吕月呀，说的一点不假。这段时间呢，他就是逃回了九龙岛练宝贝去了。练的这种宝贝呢，叫做温黄伞。还不是一把伞呢，哎，是三七二十一把。这种伞可太厉害了，哎，传播瘟疫呀。那就像细菌战，就像毒气战，什么样的精兵强将都顶不住啊。前文书咱们说了，元始天尊让这个哪吒给姜子牙送来了四句寄语，也叫四句简言，写的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黄，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抗。那么头一句界牌关玉诛仙阵这事儿啊已经解决了，第二句这可就来了，这就叫穿云关下受温黄。这老道吕月要设摆一座温黄阵，姜子牙那是九死一生啊。单说这位大帅叫徐芳，吓得肝颤呢，不敢得罪人家，只能是含着眼泪把自己大哥的这个尸体呀给他掩埋了，然后好吃好喝好招待，让这个老道吕月和陈庚在他这个官城里头就住下来。整天呢对这俩妖道是嘘寒问暖呢，真就比伺候亲爹伺候的还殷勤。这一天早晨，老道吕月把徐芳给叫来了，哎呀徐大帅呀，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道长，有事您就吩咐吧。哎，就是啊，跟你借一样东西啊，只要是我有的我当时就给您啊。这玩意儿你肯定是有，就是啊，你这个脑袋
2: 喂，我这玩意儿怎么借您呢？哎，
1: 不借可不行啊。咕噜噜噜，
0: 把脑袋给拨了掉了。您说这家伙够多狠呢、他为什么要杀死这徐芳呢？两个原因。头一样啊，他看出来了，徐芳是三心二意，老憋着要投降姜子牙，这样的人不能留啊，哎，迟早是祸害。第二点原因呢，是这个老道吕月要设摆一座温黄阵。这温黄阵呢需要21具无头的死尸，而且这个无头死尸身份地位越高那是越好，在穿云关里头找吧，谁地位最高啊？哎，就是大帅徐芳，另外还有几位副元帅，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这玩意儿也能对付着用。这妖道吕月找机会也凑合过去了，跟人家也借脑袋啊，噗噗噗，脑袋全都砍掉，前前后后凑了21具无头的尸体。 然后呢，吩咐军兵弟兄把这些尸体都扛出去，倒在关城外头，对着姜子牙这营盘这边啊，本都给栽到地里头了，而且还摆了一个造型呢，曲曲弯弯的这么一个图案。而后老道吕月和陈庚把他们练的温黄伞就全都拿出来了。这种伞呢，从表面上看跟普通的雨伞没有太大的区别，啪啪啪都支开了，就把这个伞柄，也就是伞把啊，噗噗噗就戳到这些无头的死尸这腔子里头，上边呢大伞这么张开了。您想这什么月份啊，骄阳似火，气温非常的高啊，没用多长时间这些尸体可就腐烂了，哎呀，一种尸臭味难闻呢。两个妖道又吩咐这些军兵，去杀牛宰马，一共是100头牛100匹马，都把脑袋给砍下来，牛脑袋安在马身子之上，马脑袋安在牛身子之上，都给我摆到外头来。你这玩意儿多缺德呀，非得换个个有什么用呢？军兵弟兄惧怕他们的淫威，不敢不办，就把这牛马全都换了脑袋，也都摆出来了，也是有造型啊。而后呢，中间搭上法台，这个老道吕月登台做法，又念咒又舒服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再一看这一带呀，阴风惨惨，是鬼雾茫茫，好家伙，他这座温皇大阵可就摆成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950年，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
12: 生
13: 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事？
17: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妖道吕岳在穿云关前摆下了一座温皇大阵，就这玩意儿才缺德呢，这是传播病毒和瘟疫的基地呀。光是吕岳就够呛了，他手下还有俩帮忙的，是他两个小师弟。头一个叫陈庚，过了一段时间呢，又来了一个叫李平。这天一大早，他架起了一朵黑云啊，唰啦一下就飞到了周朝大营的前边，高声的就断喝：“呆了嗨！我说姜子牙，你还有胳膊有腿，还会喘气儿吧？啊，你给我出来！咱们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取你的狗命来了！”早有探马兰奇呀、到里边禀报。姜子牙一听，怎么着？又来一个妖人呢，哎呀，这可得看看。带领着众将出来呀，就这么一瞧，哎呦，子牙认出来了，这不是那缺德作损放毒的那吕岳吗？哦，这小子还没死呢。吕岳一看姜子牙，那是仇人见面分外的眼红啊，嘿嘿，姜尚啊，你往这边瞧，这穿云关前我摆下了一座大阵，你可认识吗？姜子牙拢目光往这边一看，哎呀，阴云惨惨，惨雾茫茫啊。说实话， 这坐镇姜子牙真不认识，但是呢，他想起来四句话，哎，就是元始天尊告诉他的四句简言，说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得，过了万仙身体康。这第二句写得清楚，穿云关下受温皇。
9: 哦，
8: 姜子牙受了启发了，一阵的冷笑，吕月呀，你这个阵势有什么难认的，他就是小小的温皇阵。
9: 哎呀呀呀呀，
8: 姜子牙耶，你这学问见长啊，还真认识，但是这座阵你破不了，所以穿云关你也就甭想取了。姜子牙已经93岁了，那办事得多沉稳呢，按照他的意思就得收兵撤退，哎，回去呢好好的研究研究再打这个仗。可是他手下这年轻人不少吧，有一员大将嗷一声就窜过去，跨骑着金睛兽，手轮着降魔杵。谁呀？正是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郑伦，哎，那员哼将。这位火豹子脾气呀，一看老道吕月飞扬跋扈那劲头，他不满意，所以来在了阵前，大杵一指，哎，妖道，有何能为呀？看我取你！
9: 妖道一看，哎呀，来一个送命的，啊，那你随我来吧！
8: 转身驾云往回就跑。这郑伦呢，也不听别人劝阻，催金睛兽在后边就追呀，呜一下就冲进了这温皇大阵。你看不进阵的时候啥事没有，往里头一冲可了不得了，这些无头的死尸啊一共是21具，枪子上头都插着温皇伞呢，啊，刷刷刷刷，啊，都活了啊，奔巴烂蹦啊，就把这郑伦围在了中间。郑伦一看，哎呦，

这可了不得，赶紧抡大锄，上下翻飞，就削这些死尸。您别说，就这些无头的死尸啊，还真结实。尤其那21把温黄伞，刷刷的旋转呢，有点上头喷出来一阵阵的紫雾。与此同时啊，那100头牛、100头马，都是换了脑袋的那个玩意儿，也全都活了。门儿，稀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哒哒哒哒哒哒，噜噜噜噜噜噜，就把这郑伦就全包围了。尤其是那些马脑袋、牛脑袋，还带飞的，脱离了枪子，飞到了半悬空中啊！这回郑伦可忙活坏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啊，全都被这些僵尸和怪物给包围了。郑伦把大锄抡开了，上下翻飞，遮前挡后啊，但有一劫。他是一个正常的人，两只眼睛只能往前看，那么身背后还有下边上边其他的角度，那就顾及不上了。郑伦有点起急呀，心说我发大招吧，他把鼻子往起一撅，哼，唰，两道醒气喷出去，喷到这僵尸身上了。可是僵尸啊，没有灵魂，人家根本就不怕他，动作稍微的慢了一下，而后啊变本加厉啊，白白白白白白，更凶了。郑伦可就有点发傻了，一个没留神，这梗嗓咽喉让一只大牛脑袋给咬了一口啊，咔嚓，哎呦我的妈呀，这一疼这一哆嗦，后边又上了一具僵尸，就掐住了他脖子，又有一具僵尸掏住了他的软肋呀。郑伦呢，惨叫一声，被人家由得金睛兽上头就给掏下来了。而且他们手上嘴上都带毒啊，那温黄伞喷的那烟雾也带毒啊。郑伦倒在血泊之中，这伤口还都化了脓了，刹那之间变成一滩黑血。可叹盖世的英雄啊，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郑伦这一死可哭坏了两个人，一个是冀州侯苏护，一个是少军侯叫苏全忠啊。这爷俩跟郑伦那感情那太深了，嗷一声，催坐马晃军刃可就冲上来了，要给郑伦报仇雪恨。老道吕月一瞧，哎，来的越多越好啊，哎，跟我进阵吧。又给引进温皇大阵去了。什么温皇阵呢？简直就是僵尸阵。这些带毒的尸体嘣吧一蹦，这爷俩也白给。因为你顾前顾不了后啊，人的注意力它就是有限的。结果有一头大牛拿犄角门这么一顶，把苏全忠啊由得马上就给掀下去了。紧跟着过来两具无头的僵尸，掐着脖子就往死里头勒呀。苏护一着急想去救他儿子，结果又过来两具僵尸掏住他的两条腿呀，哭痛，苏护也跌落马下。咱没说吗，这些僵尸啊牛马呀都带着毒呢，而且温黄伞喷出那烟也厉害呀。可叹冀州侯苏护这爷俩也都化作了一滩浓血，两道灵魂够奔封神台。老道吕月可乐坏了，又架起黑云出了大阵。姜子牙，别老派饭桶啊，啊，有名的上将你来几位呀，啊，你敢不敢亲自打阵？姜子牙心说，哎，说句实话吧，我可不敢呢，我进去我就玩完了，没必要的牺牲啊。依着子牙呀，就想鸣金收兵回去从长计议，哪知道有打他旁边啊蹭窜出去一位啊，这位可厉害，蹬着风火轮，晃着火尖枪，三头八臂。这谁呀？
那还用说吗？

正是三太子哪吒。哪吒在乾元山金光洞二次学艺，这能耐可见长啊！不光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而且胳膊多长了六条，脑袋多长了俩。这八只手里头全都拿着兵刃，乾坤圈、混天绫、打仙砖，两只手抄着阴阳剑，两只手拿着火尖枪，还有一只手啊举着九龙神火罩。刚才哪吒看出门道来了，大将郑伦也好，苏护也好，苏全忠也好，吃亏呀，就吃亏在没长后眼上头了。这些妖魔鬼怪、僵尸牛马，有的四面八方攻击他们，他们顾不过来呀。可是哪吒我就不同了，三头八臂，你从哪个方向来都没有关系呀。因此上哪吒认为这场战太适合自己了，这才一催风火轮进到了温皇大阵。吕月赶紧指挥呀，给我打啊打！他两个师弟陈庚、李平也在那儿瞎叫唤，所有的无头狮，所有的牛马全都冲上来了。这一场恶战哦，那也就得说哪吒这本事是真厉害，一个人盯八个人，每个方向他都看得见，而且攻击力极强啊！啊，叮叮当当，扑哧咔嚓，嘡当绕，这三头八臂全都发挥作用了，把牛脑袋砸碎了好几十个，马脑袋踢飞了好几十个，无头的僵尸啊，撂倒了有十几具。而且哪吒他是铜头铁臂呀，还是莲花化身，他没有灵魂呢，所以温皇散对他呀还起不了什么作用，喷出那些紫雾来呀，人家不受沾染。哪吒心说，行，我再坚持一会儿啊，就能够大获全胜，都把他们给削趴下。他没想到这时候吕月驾宝剑飞身行啊过来了，哪吒拿火尖枪往前这么一扎啊，扑棱，哎呦，突然间发现这老道吕月没有了，哎，哪儿去了？光听见有声音，哈哈，哪吒呀，你看不着我了吧？哎，我这叫隐身术，你招家伙吧！啊，苍啷啷啷啷啷，哪吒就感觉这肩膀子上头让人家砍了一剑，虽然说没砍动他，但是他也疼啊，甩脸这么一看，哎，啥都没有，因为吕月他会隐形啊。正一迟愣的时候，下三盘又有人说话，哎，我在这儿呢，啊，苍啷啷啷，这一剑正砍腿上。咱就这么说吧，这位吕月使上了隐形术，哎，这宝剑一会儿砍这儿，一会儿砍那，哪吒可就有点慌手脚啊。结果这些无头的死尸，哎，这些没有脑袋的牛马又都发威了，连咬带刨带撞，把哪吒整出一溜跟头去。哪吒心说，啊，不行，我呀不是他们的对手，得赶紧跑啊，一扭身往回就要跑。但是吕月带着陈庚和李平一个劲儿的指挥，哪吒想出去还出不去了，哎呀，急的是燥汗淋漓呀。正这时候来了仨帮忙的，底下有土行孙，中间有韦护，上边飞的是雷震子。这哥仨就哪吒来了，到这听听汤汤一打也是没占着便宜，因为吕月他会隐形，韦护这后背上挨了一剑，雷震子这翅膀根啊挨了一剑，仗着他们有法术在身，哎，能顶这么一会儿，这才咬着牙呀往回拜。等四元将见着姜子牙，师叔了不得了，咱们快走吧。说声快走，妖道吕月带着人还就扑过来了，左有陈庚，右有李平，哎，就指挥着这些无头的僵尸和无头的牛马，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子牙一瞧不好啊，什么时候跟这种玩意儿做过战呢？哎，快撤撤！哇，如同潮水一般就撤下来了。哎，兵退30里。吕越一看挺高兴，哎，没必要追了，咱们回去。带着两个师弟，所有的僵尸，哎，撤回了温皇大阵。咱们再说姜子牙，好容易收住了阵脚，重新安营扎寨。姜老头可急坏喽，看看伤员都怎么样了。再一看受伤的人呢，那伤口全都化脓了。有道法的人还好说，那些凡夫俗子啊，一会儿就化作脓血了，死了得有好几千人。哎呀，子牙急得呀一筹莫展，连晚饭都吃不下去了。半夜子时分呢，子牙坐在灯下正看书呢，心里头呢就琢磨着怎么打这个吕越，怎么破他的温皇大阵。忽然之间呢，就听旁边有人说话，嘿嘿嘿嘿，江丞相，你大概其是想我呢吧？你是何人？我呀，我是吕越呀。子牙可吓坏了，四下张望，一看呢，根本看不着人，就明白了，这吕越使用的是隐身法。人家在暗处，自己在明处，这玩意儿非得吃亏不可呀。子牙苍啷一下站起来了，把打身边来回这么一轮，肉，你休想金钱。你就跟个大瞎子一样，你能打得着谁呀？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呢，我带着我所有的无头僵尸、无头的牛马，偷营劫寨来了。哎，你们这几十万人呢，全得报销。说着话，就听见呜咔嚓，哎呀！子牙惨叫一声啊，就感觉左胳膊一阵疼痛，这鲜血可就流下来了。但是看不着人家，这玩意儿是偷着砍的。子牙可吓坏了，喊一声，来人呐，快来人，有刺客。这时候雷震子和哪吒由到外头啊，蹭蹭窜进来了。今天晚上啊，是他们俩值班。一看，哎呦，这江丞相胳膊怎么流血了？这刺客在哪儿呢？就听见有人冷笑，嘿嘿，你们看不着我，刀得玩完，咔嚓，哎呀。这雷震子本身呢，膀子根儿就受了伤了，现在又给他来一剑，这大腿上又来一口子，鲜血淋漓呀。哪吒呢，晃动掌中几件兵刃，肉，唰唰唰唰唰，一顿瞎抡。那意思，你吕越不管在什么方位，我把你轮上啊，你也是受不了。可这时候发现这吕越似乎是没有了，猛然间听见房上有人说话，嘿，我在这儿呢。哎，我说弟兄们呐，僵尸们呐，给我往里头冲啊！哎呦，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就见大营外头这些无头的牛马、无头的死尸全都蹦进来，最要命的是那21把温皇伞在天上转呢，啊，唰唰，紫雾盘旋。您看那些有道法的人呼吸一点这紫雾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普通的兵将他们受不了啊，一闻这玩意儿啊，喵一声倒地上可就没气儿了。60万大军呢，眨眼之间得有10万人都中了毒了，大营里头就乱作了一团呢。姜子牙一跺脚，哎呀，这温皇大阵可太厉害了，天哪，难道说我就要全军覆没了不成呢？这姜子牙正无计可施呢，猛然间呢，半天云中有人说话了，呀哈哈，呆师叔休要惊慌，扬刃到啊。

聊。随着这一声喊喝，有的半悬空中啊唰飞下来一只云霞兽。这云霞兽上头坐定一人呢，双手擎着飞电枪，身背后背着五火神焰扇，唰啦啦就落在了姜子牙的近前。子牙借着灯火之光这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可吓了一跳。怎么回事？来的这人呢太奇怪了。这个头倒是跟正常人差不多少，胖瘦啊也是符合这尺寸，可就是有一样特殊的，他这两只眼睛与众不同。你看咱们这眼睛，两个眼珠

都在眼眶里头镶嵌着呢。可是来的这位他不一样，这两只眼眶子里头分别的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这胳膊呀比人这个大拇指粗那么两圈，长度呢也就是一尺多，不到二尺。胳膊前边长着两只小手，哎，肉乎乎的，左转右转，非常的方便。就在这两只小手的手掌心这地方，各长了一只眼睛。这两只眼睛光滑闪闪呢，那个亮劲儿您就别提了。姜子牙还纳闷呢，这是何处的神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
16: 种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

0: 尽在京广听书。
1: 在混乱之中，姜子牙发现了一位异人，就是奇异之人呢。这位这眼睛长得特殊，眼眶子里头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呢有两只小手，肉肉乎乎的，小手的手心上头各长着一只眼睛，锃明刷亮，看起来这视力差不了，少说也得是 1.5 的。这人是谁呢？姜子牙不认识。您别看他不认识，但是说书的李庆峰可认识。这段书啊，叫做《杨任下山破阴司》。这位生着怪眼的奇人就是杨任。听过前文书的，您一定了解，这杨任呢，乃是商朝八大上大夫之一，那是了不起的忠臣呢。所有这些文臣当中，他是最年轻，才20来岁。那一回妲己给纣王出了一个馊主意，让他呀害死姜子牙。姜子牙在露台就想逃跑啊，老头子揉揉揉揉跑上了玉桥之上啊，蹦一下跳水里头，借水遁呢逃跑了。姜老头赶奔西岐了，隐居在盘溪是直钩钓鱼，后来呀又当了丞相，又金台拜帅。那么当时姜子牙逃走之后，上大夫杨任就气坏了，他找到纣王就给提意见，说你做的不对呀，把贤臣都给整跑了，咱们怎么往下过？纣王一怒之下把这杨任给拖下去了，命人剜掉了他的双眼。纣王又下令要把杨任呢得碎尸万段。正这时候刮起来一阵怪风啊，把杨任的尸体给刮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就刮到了清风山紫阳洞。这地方有一位老神仙呢，就是清虚道德真君，刚好出去遛弯去，遇上这事儿了。救了杨任之后，这没有眼睛这多难受啊，用金丹给他补两只眼睛吧。两个眼眶子里头各种了一粒金丹，一念咒，这金丹生根发芽了，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有小手，小手的手心上头长着两只眼睛。这眼睛才厉害呢，因为它可以随便的转动，周天365度，想看哪儿看哪儿。而且这两只眼睛这视力还特殊的，可以扫描，可以透视，就比那红外线伽马光还厉害16000多倍。杨任也得了活命了，对这位清虚道德真君呢，那感谢的无可无不可，趴地下就拜为师傅了，不想再回凡间了，当官也没意思，不如学习仙术啊。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喜欢他，就把自己的能耐呀全都传授给了杨任。这位还成了武将了，跨骑着云霞兽，手使着飞电枪，勇冠三军呢。这眨眼之间就过去了若干年。单说这一天，清虚道德真君正在蒲团上打坐，忽然一阵心血来潮，急忙秀吞灵纹，掐指一算，明白了，原来是穿云关前有妖人吕月摆下了温皇大阵，姜子牙想过穿云关过不去了，正在水深火热当中啊。杨任下山的时候到了，童儿啊，将你师哥唤到此处。杨任来了，往地上一跪，师父可就说了，你呀赶紧带上宝贝，就是你经常演练的叫做无火神焰扇。这种扇子一扇呢，当时火光四起，把什么脏东西都能给烧没了，尤其是什么瘟疫呀、病毒啊，你这一扇就消了毒了。另外呢，为师还有个大葫芦，这葫芦里头有金丹呢， 名字叫做去瘟金丹，专门治瘟疫的，你背上它下山去吧。杨任再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是姜子牙要兵进武关，穿云关这地方遇上吕越了，遇上温黄镇了，那我理当去助他一臂之力呀。这才辞别了师父，跨骑云霞兽，一晃着飞电枪啊，唰啦一声就飞在了太空之中啊。就这速度比那波音747还快16000多倍呢。眨眼之间就到在了穿云关前，往下一看，好家伙，阴风惨惨，火光冲天呢。闹了半天是这个妖道吕越催动他的温黄大阵，正在偷营劫寨呢。再仔细一瞧，有个老头，大概其就是姜子牙，躲是没处躲，藏是没处藏啊，性命垂危。许多的军兵弟兄被人家打得呀狼哭鬼嚎，好些人已经丧命了。杨任这才大吼一声，降落云霞兽，来在了连营当中。姜子牙看着他奇怪呀，杨任报通了名姓，说我是何人何人，特来帮兵助阵的。哎呦，子牙可乐坏了，不过杨将军呢，这吕越可厉害呀，您有没有把握？我太有把握了，他不就是会隐身术吗？可是我这眼睛看遍了周天365度，你就是什么样的阴魂，什么样的怪兽，我全能看见。江丞相不要着急，现在我看明白了，这个妖道吕越正在房檐上蹲着呢。他又不蹲房檐了，又跑到树梢上去了。又下来了，在茅房那块靠着呢。这时候哪吒在旁边站着呢，赶紧凑过来，我说杨将军呢，您告诉我，我这有乾坤圈应该怎么打。杨任呢微微一笑，趴在哪吒耳朵边上，把这秘密告诉他了。再看哪吒冷不丁喊了一声鸡，这乾坤圈绕一声就飞过去，就奔大旗杆底下就削过去了。就听见啪嚓一声，哎呀我的妈呀，把这吕越的腿给砸折了。实际上哪吒根本看不着他，就是杨任告诉哪吒应该怎么打。这老家伙腿一折呀，这隐身术可就不管用了，嗷嗷怪叫，架起了黑风往回就跑啊。冷不丁一回头，掌中祭出来一把温黄伞，这大伞刷刷的旋转，透着紫色的光华，就这光啊，要是照到谁身上，谁就得化作脓血啊。刷，奔杨任可就来了。杨任一瞧，嘿嘿，你这玩意儿糊弄别人好使，糊弄我那不是差着六扔多远的吗？再看杨任不慌不忙，由得身背后就把师父传授的五火神焰扇就摘下来了，大扇子打开了啊，唰，就这么一扇就闪出了一道火光啊。这把温黄伞呼一下就着了，化作了灰烬，可把吕越吓坏了，喊一声快扔伞，多扔多扔啊。他手下有俩助手呢，俩师弟呀，一个叫陈庚，一个叫李平，这俩小子也掌握着好多的温黄伞呢，刷刷刷又扔出来七八把，照定了杨任。多也没有用啊，杨任呢又把这五火神焰扇左右这么一扇，呼呼刷，火光这么一闪，好几把温黄伞都化成灰了。吕越可吓坏了，不好，快走，带着陈庚李平啊冲出了连营就往回跑。那么他们手下还有很多无头的僵尸呢，还有很多无头的牛马呢，这帮家伙是炮灰和牺牲品，他们没有智商啊，仍然是奔巴乱蹦，在这儿要害人。 杨任一看。

这些东西可太脏了啊，不光需要烧了，还需要好好的消毒。无火神焰扇得连扇9981下啊，唰唰唰唰唰唰唰，猛烈这么一扇，火光四冒啊，就把这些脏东西全都给烧没了，而且把病毒也都给烧没了。这么一来，这座温皇大阵等于说就给破了。那么周营当中又恢复了平静。姜子牙就问他，杨将军呢，我这手下有好些人受了伤了，还中了毒了，你看这怎么办呢？杨震一笑，哈，我早有准备。身背后把宝葫芦摘下来了，里边有去瘟金丹呢，取出来那么几十粒交给姜子牙，赶紧呢用冰水泄开了，给大伙内服外敷，保证是药到病除啊。是吗？那赶紧用药。大家伙受伤的，什么雷震子啊，什么尾户啊，包括一些兵丁啊，全都用上药了。哎，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果然呢这伤很快就好了。哎呀呀，可把姜子牙乐坏了，拉住了杨刃的双手，将军呢，你可立了大功了。这时候武王姬发都出来了，跪地下就想磕头啊。杨震赶紧双手相搀，哎呀，王家千岁，你折杀我的阳寿了，您是有道的明君呢，普天下的老百姓都指着您呢，我弃了纣王，下了高山来辅佐您，就是您的一个臣子了。武王也高兴，姜子牙也欢喜，得这样的高人，那谁不痛快呀。把战场收拾收拾，军心稳定稳定，这天呢可就亮了。来不及休息，姜子牙就召开了会议，问大伙儿看这仗下一步该怎么打。杨刃给出主意了，说，丞相，师叔，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就让我领兵带队，给我呀派几个助手，再派上3-5千兵马，我准备一鼓作气就拿下穿云关啊。好好好好，姜子牙太相信这杨刃了，马上就分兵派将，让这个哪吒、杨戬、土行孙、雷震子、韦护、金吒、木吒、龙须虎、韩毒龙、薛恶虎都给这个杨刃当助手。另外呢又差派了10000精兵啊，由这个杨刃领兵带队是直奔穿云关。到在关前一看呢，这温皇大阵的阵壳子还在这儿摆着呢，赶紧拿出来五火神焰扇啊，呼这一扇子全都给他报销了，而后吩咐一声往城里头攻杀。哪吒、杨戬、雷震子、土行孙这么多高人往里头一打，那能扛得住吗？再者说了，穿云关的主将叫徐芳啊，早就让老道给整死了，这城池啊毫无抵抗力，结果呢没费吹灰之力把穿云关就给拿下来了。唯一遗憾的就是妖道吕月没找着，他那俩帮凶陈庚和李平也都跑了。那倒是没什么关系，哎，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以后再抓他。杨刃呢回去给姜子牙交令，子牙马上带着大军就接管了穿云关，到里头出榜安民，一切就安顿好了。这就做准备呀，要打下一座关城，那就是潼关。压下姜子牙不提，咱们呢再说说这个妖道叫吕月，带着两个小师弟陈庚、李平，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啊！由打穿云关逃出来，哎呀天哪，大获全败呀、啊！几十年的辛苦毁于一旦，这回咱们往哪儿逃啊？旁边这陈庚过来了，师兄师弟，我倒是有一个去处，哎，你说说，就是咱们呢，到前边这座关城潼关。有道是自古潼关一条路，那是雁过拔毛的地方。
吕月一听可就咧嘴了，你待着吧，这地方多危险呢、啊、马上姜子牙带人就得打过来呀。哎呀，师兄啊，你有所非知，这座潼关可非同小可呀。现如今潼关的主将是老余家一大家子，主将是老头，哎，叫余化龙。余化龙呢有五个儿子，叫做余达、余照、余光、余仙、余德。这父子六人忠心耿耿，十分了得呀，咱们投奔他们去万无一失。哎呦，吕月咧了嘴了，师弟呀，他们就是有忠心，就是有勇力，那也挡不住姜子牙呀。陈庚乐了，师兄啊，您怎么知道挡不住姜尚呢？实不相瞒，这余家父子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哦，什么本事呢？嘿嘿，师哥呀，您把耳朵递过来，我得小声的告诉您，他就是啊，等说完了，老道吕月乐得眼着眉都开花了。哎呀，哈哈哈哈，太好太好了，那么马上进这座潼关，姜子牙的末日就在眼前喽。这一行三个人就奔潼关就来了。那么现在潼关里头怎么样呢？哎，父子六个人正商议这个守城之事呢。主将余化龙，老头子生育能力挺强，哎，生了五个大儿子，达照、光先德，父子六人凑到一块儿，号称余家六条虎。尤其这小儿子叫余德呀，狂傲的不得了。爹，您放心吧，姜子牙不来是他的便宜，来了之后我让他全军覆没。儿啊，我太相信你了，咱们马上就一举成功了。正说着呢，有人进来禀报，报报帅爷得知来了三位道长在外面求见。哦，快快有请。等这一请啊，进来了，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吕月和陈庚、李平。等一见面，旁人还没说话呢，这小儿子叫余德过去扑通就跪倒了，给谁磕头啊？哎，就给这陈庚。师哥，您怎么来了？小弟给您见礼了。陈庚乐乐呵呵把余德给搀起来了。贤弟呀，哈哈，这就是咱们的缘分呢、啊、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则给我们报仇出气，二则共灭姜尚的淫威。哎呀，他们越说是越热乎。那位可能不明白了，这个老五叫余德，跟这个陈庚他们俩人到底什么关系、啊、哎，什么关系、啊、嗨，是业余的师兄弟关系。他们俩共同啊暗拜了一位老师，就是归灵圣母，那是碧游宫四大弟子之一呀、啊、大母王八精。这老家伙呀有一个毛病，哎，就是特别的好色。您看这母王八要是好起色来呀，那比色狼都厉害，就喜欢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后来划了来划了去，划了着这么两位，一个是陈庚，一个就是余德。呵，就这俩小伙长得跟银娃娃一样啊，男生女相，帅气十足。大母王八就看上了，主动的把这俩小伙子收为徒弟，还得背着旁人，哎，没事啊就把俩小伙领到他们家去，搁到密室里头，哎，搁被窝里头教能耐。就这归灵圣母就教这俩徒弟，哎，越教越高兴啊，一口气下了好几窝王八蛋的。后来这个归灵圣母啊，为了报答陈庚和余德，帮着自己下了这么多的王八蛋，怎么办呢？就把一种特殊的能耐交给了这俩小伙子。这种法术的名字就叫做五行毒斗法，是转轮灭魂诀。他告诉这俩所谓的徒弟说，将来你们遇上强敌了，
尤其是敌人特别多。

千军万马，那千万不要慌，就用上咱们这个五行毒斗法转轮灭魂诀了。你们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管保他能够全军覆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2: 我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谈到武器，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
17: 为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

0: 杨氏，从我做起。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都来接听96110。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

0: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
1: 今天是腊月23，是北方传统节日小年。几天后，我们就将迎来2024年的春节。2023年12月，中国的春节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2: 哎呀，你瞧，换件衣裳，这怎么还唱上了呢？
3: 爷爷奶奶，快开门，拎不动了。
2: 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呀，
2: 哎呦喂，林岳阳啊，你这孩子，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咋又买这么多吃的呀？我和你爷爷吃不了这么多。
4: 哎呀，奶奶，这不快过年了吗？就当是给我自己买的呗。
2: 哎呦，
4: 哎，爷爷，哎，你干什么呢？
2: 哎呦，他这不试衣裳呢吗？都折腾一下午了。
5: 岳阳来了
4: 啊，爷爷。
5: 哎，正好，哎。你看看爷爷这套衣服咋样？
4: 这个，
5: 嘿嘿，过两天呐，爷爷就穿着这个去咱们红旗的迎新春参观活动，你看行不？嗯
4: 嗯，这小红西装是挺时尚的啊，可咋总感觉跟您老一代工程师的气质不太搭呀？
5: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也觉得这件不太合适，哎，可你奶奶呀，就说这件好。
2: 哎呀，我那不是想让您少折腾两趟吗？又不是去当模特，那有件衣服穿着去就行了呗。
5: 哎，那能一样吗？啊，这是去红旗的新厂去呀。再说了，那么多的小年轻都看着呢，我这老红旗。不得精神的啊，也得给他们打个样儿啊。
2: 行，你愿意穿啥那就穿啥吧啊。哎，娘啊，
4: 啊，
2: 你陪你爷爷唠会儿，我去给你洗水果去。
4: 哎，奶奶
2: 啊，
4: 你别忙了，我一会儿还要回趟设计中心呢。
2: 咋还回去啊？这不都下班了吗？
4: 下班？哎呦，奶奶。愁死我了！
2: 哎呦，这又咋了？
4: 哎，还是中心那个项目，给未来的红旗 E7Q 系列车型进行整车设计。你们听我说啊，我们已经出了很多版的设计方案了，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到最好。不行，我还是得回去再开个会。
5: 哎，岳阳啊，
4: 啊，
5: 这事儿，要么咱就不干，咱要干，咱就得干好。明白不？这才是我的孙女儿啊！
4: 爷爷，你就别夸我了，你不知道这次可太难了。
2: 哎呀，那你爸他没给你出出主意？
4: 他，哎呦，他那么忙，我可不敢惊动他这位大工程师。
5: 哎，那你爷爷可有时间呢？孙女儿啊，
4: 啊，
5: 有什么想法，你跟爷爷说说。那咱可是第一代红旗的工程师啊，可不比你爸爸差。
4: 哎，是这样，现有的几套方案吧，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太大创新。
5: 哦，
4: 这新的设计呢，有一些灵感，就是没确定怎么组合在一起。
5: 哎呀，那有想法的就先整整呗，整着整着，那不就转起来了？
4: 可是突破太大，也有一些风险啊。那万一我们……
5: 我说孩子，你怕啥呀？你的想法啊，和我当年还真有点像呢。
4: 真的？
5: 嘿，来，孙女啊，我给你讲讲。哎，不会耽误你开会吧？
4: 不耽误，不耽误。啊，兴许爷爷讲着讲着，我就有灵感了呢。
5: 好，那是1958年，我们研发第一辆红旗轿车的时候，那阵子咱们一汽解放卡车才生产2年，那轿车刚刚试制出来，制造高级轿车

0: 就更难以想象了。孩子，咱们的周总理、朱老总，他们把自己的进口轿车送到了厂里给我们做参考，我们呢就现拆了一辆作为设计对标，然后用摆地摊赶庙会的形式张榜招贤。哎，对了，这赶庙会啥意思知道不？
1: 知道啊，我听说过，就是把设计图纸都挂起来，把对标的试制零件都摆在地上，编上序号，让全场各车间过来认领任务，谁能改进哪个项目就参与哪个项目。
0: 你是听说过，那可没见过呀。那场面呢，需要共建的有2000多个零部件，摆满了整整5个车间呢。那图纸一套一套拉绳悬空挂着，跟那个对联和那年画似的呀，那热闹啊。我那个时候刚刚上班不久，毛头小伙一个，还是小渣儿呢。
2: 哎
0: 哎，
3: 好好好好
4: 好，这个是你的。
2: 哎，渣儿啊，哎，好，可以把表给我一下啊。
4: 哎，好嘞好嘞，给您给您。
5: 哎，小张啊，哎，这个没人要吧？我拿走了啊。
4: 哎，登记了吗？先登记啊。
2: 哎，小张，老峰啊，你帮我们登上得了啊。我们哈吉这三车间全能件去呢啊。
4: 好的好的，哎，写好了写好了，知道了。
6: 哎，小张啊，咱这零件分的咋样啊？
7: 刘工您看啊，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可就是就剩这发动机了。
6: 哎呀，这发动机啊是汽车的心脏，重中之重啊。咱们现在的汽油指标跟国外都不一样，想让自己的车跑起来，还得对发动机的结构进行重新改进设计。
8: 你说了让你给我们组留点件儿吗？
9: 你这不剩啥了呀？
6: 傻玩意儿，你看看这乌泱乌泱的人，我咋给你留啊？
8: 你下次早点来。
9: 下次？这回造的可是咱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下次不就变第二辆了吗？
6: 哎呀，这跟第一第二没关系。你，
8: 哎哎，老李啊，
6: 啊，
8: 哎呀，你慢点，你的图纸刮坏了。
10: 哎呀，不能啊！
6: 别，哎，小张啊，你先看着啊，我过去一趟。
7: 好的，刘工。
9: 这些玩意儿还有啥看头啊？哎，这咋没人要呢？
8: 嘿，就他了！哎，大家伙啊，看好了，这玩意儿我们班组认领了，都别搁这儿围着了。走，哎，松手啊！我得喊你师哥过来抬。
7: 哎，王师傅，王师傅，这个你就别拿了，你再看看别的吧。
11: 咋的？啥意思啊？
7: 这是发动机。
9: 嘿，我拿的还就是发动机。我们班组之前就参与了试制解放发动机来着，发动机咱懂啊。
7: 王师傅，解放那是卡车，咱这是高级轿车，那根本不是一码子事儿啊。
9: 咋的啊？高级轿车就不使发动机了，推着走啊？哎，
7: 不是不使，是等我们把轿车的发动机进行重新改进设计之后，咱们才能生
9: 产。不是，你们不能这么干呐！啊，啥好玩意儿先自己觅去，就让我们捡着剩的？哎，大伙儿说是不是啊？
7: 王师傅，你
9: 哪能这样？我们的口号是：乘东风，展红旗。81拿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现在离8月也就30来天了，等你们研究出来，那黄花菜都凉了。说啊，工具给我，我拆开看看。
7: 不能拆，不能拆，你别挡着我。哎呀，刘工，你来一下，刘工。
9: 这玩意儿它本来就是我们的。
7: 别，
9: 你把厂长喊来也不好使。哎呀，哎，这玩意儿跟咱之前见的是不大一样。
7: 不一样，废话，那咱要做的是全新的高级轿车发动机，你可不没见过吗？
6: 哎，咋了小张？
7: 刘工啊，你看看这
8: 谁拆的？
9: 哎，刘工啊，这我
8: 说王胜利，你虎啊！
7: 你手咋这么快呢？
9: 那当然了，我在全场专业大比武都是1500的选手，我拆这算慢的了。这要是我之前见过，你信不信？我30秒不到，气咔嚓！
8: 你拉倒吧你！别拉去！

0: 刘哥，趁它还没有彻底拆开，咱们赶紧把发动机抬回办公室吧。这闹哄哄的，这万一丢个件那就麻烦了。
1: 哎，不是，你干啥？你别拿走啊！哎，就我能拆，我就能装上。
0: 你装？多大锅下多少米？你这是你能整的吗？
1: 哎，不是，你啥意思？你跟谁俩呢？啊，你瞧不起我们工人兄弟是不是？
2: 行行行行，
0: 我就说，
1: 兄弟，
0: 不是那个意思，
1: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
0: 你
1: 咋回事？你都别吵吵了。
3: 小张啊，既然厂子里搞摆地摊赶庙会，让大家认领任务，那就应该是发动所有人啊。这发动机啊，就算咱们设计处琢磨明白了，最后不还得让这些师傅们生产啊？
1: 那哎，你看看，这还得是刘工。
3: 我说
1: 这话，
3: 到。我相信您能拆也能装，但是啊，你刚才也说了，离八一也就剩30来天了，你能整出来不？
1: 刘工，你让我再瞅瞅。我跟你讲，我瞅
0: 你瞅啥瞅啊？你瞅有用的话，那我们还费这劲干啥呀？
1: 哎呀，我还真不服了，还，咱俩较量较量，看最后谁能做出来。
0: 你要能做出来，我把这发动机吃了。
1: 哎，你到时候
3: 谁讲你？都别嘴上成硬好了。咱们工厂现在是三结合生产模式，什么是三结合呀？小张，你说，
0: 就是在技术改革中执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3: 那为啥要三结合呀？王胜利，你说，
1: 好使呗。
3: 你说你就知道个好使。咱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只有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优势，一起参与到设计生产里，咱们才能完成任务。哎呀，这么着吧，王这是咱们设计处的张华峰，大学刚毕业，比你小几岁，都是年轻人，你们一起整啊。张华峰出改制设计图，你呢制作等比模型，你们俩同意不？哎，你俩可想好了啊，现在你俩僵一秒，那研发时间可就少一秒。
1: 啊，那整呗。那张工，给个话呗。
4: 我也同意。
5: 当时这心里头啊，就憋着一股子劲儿啊。为了改制第一辆红旗用的 V8 发动机，我在车间里就住下，没日没夜的研究制图，哎呀，那火上的就别提了，牙龈全肿了，连着2天我吃不进东西。
6: 啊，那你们组的其他人咋整啊？
5: 我这边画不出图来，那王胜利他们就没法做模型啊，只能跟着钣金组去拿个小锤敲车体，那当当当的响声啊，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能听得着啊。
0: 王胜利啊，你吓我一跳啊。
1: 哎呀，张工啊，10点多了还忙呢。
0: 哎呦，都这个点了。王师傅，你咋来了？
1: 哎呀，这不看你好几天没吃饭了吗？给你送点吃的。不知道你爱吃啥。哎，但饺子你肯定爱吃啊，我就让我娘给包点饺子，酸菜猪肉的，老香了。
0: 王师傅，我现在，哎呀，我现在这什么都吃不下去啊。
1: 这必须吃，你吃，你当这饺子哪儿来的呢？都是搁我嘴里省出来的。我娘包的时候，哎呀，给我馋的呀，我都没敢搁屋里待，你知道吧？哎，这10几个饺子我一路带过来，我经受多少考验，你给我吃，必须吃。
0: 好好好，那谢谢王师傅了。
1: 嗨，这还叫啥王师傅，怪见外的，叫胜利。
0: 哎，好，那以后我就叫胜利哥了。
1: 哎，好，
0: 胜利哥，咱有难关一起过，这有饺子也一起吃呗。来，
1: 我吃好吗？这专门给你带的，
0: 这有啥不好的？来来，一块吃。
1: 哎，行，那我就尝个味儿啊，我就吃一个。
7: 嗯，就是这个味儿、啊，
0: 是吧？
7: 哎呀，太好吃了！你看，就是好吃。哎呦，这赶紧吃！哎，我也。

0: 我也觉得真香。
1: 说是猪肉酸菜馅儿，但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猪肉啊？
2: 嗯，
1: 就是把这个肥肉啊烤成油渣儿，再和酸菜包在一起，那猪油啊留着炒菜吃。但是啊，那饺子，哎呦，是满口飘香啊！哎，香得我的牙龈都顾不上疼了。
2: 啊，怪不得爷爷你包的酸菜馅饺子跟别人家不一样啊，原来是跟他们家学的呀。
1: 哎，这饺子不光好吃啊，可能是我当时有点缺糖，吃完了饺子，那眼睛一会儿就亮了。脑袋这个清晰呀，我连夜就把那图纸给画完了。哎，别看王胜利平时那五大三粗的，那干起活来是又细又快呀，带着工人两三天就把模型给做出来了。哎，这才是个开头啊，做出来模型我们还得分工，有负责钢铁铸造的，有负责液压艇杆生产的，好几十个公关小组一起使劲儿，最后可算是把发动机给做出来了。做完了我们就开始试验了，马力输出不过关，进气量不够，一遍遍的是拆了条，挑完了装，再试再拆，这一试就到了7月30号的晚上。
3: 哎呀，急了呀，眼瞅着8月1号
4: 都完了。
1: 哎呀，咋还不行呢？怎么没完了这个？
3: 哎，胜利哥，你别着急啊。
1: 我不急，我们这活急啊。
5: 那个，听我说，听我说啊，大家别灰心啊。这实验车间又闷又热，咱们先出去透透气，说不定就有办法了，是不是？啊，出去透透气啊，透透气。
1: 好，这干不下去了，这啊，要我说，刘工啊，这直接换 V6 发动机得了，你这么试下去没个头啊。这拖后腿的名声太磕碜了，我是不乐意背，你背吧。
6: 对，咋了？那边是发动机公关组吗？
7: 梁厂长，
8: 梁厂长，
9: 好，厂长。
6: 王胜利，到。哎，你不是我的兵，你不用敬礼，把手放下。
3: 哎，厂长，我就是你的兵啊！
6: 我可没带过你这样的怂蛋。刚才是不是你吵吵干不下去的？啊，大嗓门子！一大老远的我就听见了，在战场上你这就叫扰乱军心。
3: 哎呀，厂长，我可没想扰乱军心呢，我就着急啊。我
10: 杨厂长啊，我们是有压力，这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呀，要是在我们这出纰漏，那我们咋交代呀？是不是？
11: 这之前呢，咱们不是试制了 V6 发动机吗？
10: 嗯，虽然在功率上达不到 V8 发动机的水平，但是使用的技术都是成熟可靠的，你看，要不
6: 你们呐，是被这个第一辆三个字给吓住了，是吧？我问你们，难道咱们今天做完了，以后就不改进了吗？啊，这个第一辆，咱们重要的就是从无到有迈出这一步，就算是有毛病有错误，那也是咱们趟出来的，也能为后来人提供教训和参考，不比量比量就后退，那是咱们新中国工人的性格吗？换发动机我没意见，但是你们自己甘心吗？嗯，
12: 不甘心，
13: 不甘心，
14: 不甘心，
6: 不甘心。好，那就听我的命令，发动机公关组向后转，向实验车间跑步走。
15: 耶
3: 耶，咋了华哥？走啊，胜利哥。你说万一撞上之后出点纰漏，这我还是担心呢。
1: 哎呀，别想那么多，走。
6: 孩子们，别害怕，往前走，迈大

后来呀、啊，我们又经过了好几次调整，终于通过了试验。总装完汽车时，已经是8月1号的凌晨了。孩子，你瞅瞅。

0: 爷爷，
1: 嗯，
0: 之后你们好像又进行了改进是吧？
1: 可不，五八年那辆是样车，从样车到量产车，那难题就更多了。首先是量产质量上，就是一个大关。1959年初，咱们一汽开了个大会，决定啊，要拿出一批合格的红旗车，向国庆10周年献礼。全厂对已经发现的生产难点和质量问题，组织了323个攻关突击队进行改进。其中，全厂重点突击队那就有32个。我们发动机突击队更是重中之重。
2: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胜利哥，这种齿轮的内径必须严格按照设计精度来，有一点不稳定都会影响传动效果的。你这，
3: 哎呀，给你牛的哈！你有能耐你跟机床喊去，你跟我喊啊！
2: 我
3: 以咱们现有的车床精度，如果批量生产只能达到这个标准，
2: 那你也不能。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啊！啊，来，先一人吃根黄瓜去去火。那个小张啊，咱是得根据客观现实来。啊，要不你再改改设计吧。来，我坐下，咱俩一起研究。
1: 就这样啊，我们又进行了5轮试制和改进，花了1年的时间，最终才定了型儿，产品编号 CA72。59年。国庆10周年前，咱们往北京运了36辆红旗车。国庆活动上啊，2辆红旗检阅车和6辆红旗轿车参加了阅兵和游行。那一天呢，我们都在食堂就等着红旗轿车出厂的消息。
3: 长吧，
2: 老长了。
3: 哎呀，太好了！哎，一会儿啊，咱们的红旗车就要从长安街上开过去了。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看着。
2: 广播里说了，今天呀、啊，有70多万人去看阅兵呢。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好多外宾，他们都能看着咱的红旗车。
3: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给咱中国人长脸了。
2: 是啊，
5: 太自豪了。
3: 哎，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啊，来了。来了
2: 啊！来了，
3: 火车来了，
2: 来了，来了！
3: 车来了！
6: 阅兵现场的这辆检阅车，是由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旗 CA72 型检阅车。它车身颀长，装重大方，搭载了一汽自主设计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0: 等迈过去，回头一看，嘿，那就是个土包啊！啊，
1: 我知道了，爷爷。
0: 行了，孩子，去忙吧。你们方案汇报那是哪天呢？
1: 啊，是跟爷爷你们参观活动同一天。
0: 哎呀，那太好了呀！正好，你开车呀送我去，然后呢？
1: 然后再帮爷爷看看衣服合不合适。嗯，
0: 这小机灵鬼，忙去吧。

0: 岳阳啊，
1: 啊，
0: 知道爷爷为啥跟你讲这个不？
1: 我明白了，爷爷是让我也别害怕，往前走，是不？
0: 那对呗，孩子，那不敢迈出第一步，就得永远原地踏步啊。有些个事儿啊，你看着是座山，

0: 谢谢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
5: 月阳，月阳，吃饭了。鸡翅，他干啥呢？啊，喊半天也不动。
6: 哦，他不是有个红旗一七杠 Q 的设计任务吗？
5: 哼，哎呦，这干活不管不顾的劲儿，也不知道随谁。
6: 哎，媳妇儿，我忙归忙，但是我吃饭从来都是准时准点的。
5: 那你就不能让他也准点吃饭呀？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就不去叫他？
6: 哦，好好好，我去，我这就去。
5: 快去。哎，
6: 月阳，月阳。
5: 哎，爸，有事吗？
6: 哎呀，叫你吃饭呗。你看你这音乐开这么大声，看你也听不见。
5: 哦，
7: 我这是想从跟红旗有关的歌曲中寻找点灵感。
6: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7: 哎呀，已经有新方案雏形了，但是太难了。我爷爷说的这个小土包不好卖呀。
6: 那就慢慢想呗，设计这玩意儿哪是急出来的啊，你有的是时间。
7: 哎，爸，你这一辈子都忙忙忙，从你嘴里说出来个慢字可真是难得呀。
6: 嗨，我们当年跟国外汽车行业那差距大了去了，那不就得跟头把似的往前撵吗？但是啊，急归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说研发 CA7220 小红旗那次，那年啊还没你呢。
7: 那你给我讲讲，说不定能激发我的灵感呢。
6: 啊，讲讲
7: 啊。
6: 行。哎呀，我记得那是89年，那时候啊，咱们正在和德国大众合作生产奥迪100，咱们就跟德方提出将咱们自研的 CA488 发动机先改装到奥迪100车体上，再经过国产化替换，把它改造成量产的红旗民用轿车。
7: 嗯，这个我明白，这不就是集约生产吗？
6: 是啊，这90年元旦一过，厂里啊就组成了个专家组，去德国对改装方案进行验收。我呢，一是当翻译，

0: 二是跟着去学习，带队的呀是我师父，他姓江。在会上呢，我们对十二处改造方案提出了意见。德国方面的对接工程师叫施密特，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来找我。
1: 江工程师他在吗？
2: 哦，施密特，他给家里打电话去了。
1: 哦，看来他是个很重视家庭的人。
2: 哦，不，我们说的家指的是单位，也就是一汽。
1: 哦，这样的。你们务实高效的工作态度让我真心的敬佩。哦，但是你能不能帮我劝说一下江工程师？
2: 劝说他？为什么？
1: 我们承认红旗轿车之前一直是了不起的工业品，你方送给我们董事长韩博士的第一代红旗轿车是韩博士最宝贵的藏品，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面向民用市场的红旗轿车，是消费品，他们两者是有非常巨大的差距的。
2: 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能接受你们这个不完美的方案？
1: 哦，张，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2: 那真的太抱歉了，我无法去劝说江工程师，因为我本人也无法接受这个方案。
1: 哦，张，你真的认为你们会做出来更好的修改方案吗？张，我们只看事实。我的家族是1889年进入汽车行业的，我们用了100多年的时间，五六代人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德国汽车工业。这些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如果只用几十年就被你们中国两三代人追上，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你说。
2: 施密特先生，我可不这么认为。虽然
3: 来，过来一下。
2: 啊，不好意思啊，施密特先生，我过去一下。
1: 没关系。
4: 哦，来了，来了，江哥，
3: 来，都过来一下啊。
5: 来了。
6: 啊，我刚刚和家里通完电话，厂里同意啊，我们在德方的修改方案基础上做出调整。哎呀，时间紧迫呀，咱们参观完工厂后啊，大后天就回国。哦，吉池啊。
2: 老师，
6: 还有个任务要给你。
2: 您说。
6: 还得留个人在德国对接大众公司，和家里一商量啊，一致决定留你在德国，你有问题没有啊？
2: 没问题。
0: 接着我们参观了大众公司的工厂，我是第一次看到什么是现代化的汽车工业，那种震撼就别提了。在火车站送江工他们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就有点难受了。马上要过年了，我在德国人生地不熟的，再看看咱们跟人家这差距啊，德国人都弄不明白的设计方案，咱们能弄明白吗？唉，心里那个乱呐。
2: 江工，我
6: 哦，行了啊，吉池啊，把买的书资料都给他们，你快回去吧。
2: 老师，从沃尔夫斯堡坐火车回去至少要6天7夜，要不您还是坐飞机回去吧。哎呀，
6: 能省就给家里省点吧。再说了，坐火车我们还能看看资料，一起讨论讨论，说不定到了长春啊，我们就有想法了，争取让你也能回家过年。哎，怎么了？
2: 辛苦老师了。
6: 哎呀，这眼圈怎么都红了？
2: 我就是。

0: 心里堵得慌。我不能回去帮你们一起做方案，只能在这儿干等着，每天白花着国家的钱。
1: 哎呀，吉池啊，你可不是什么都干不了了啊！咱们未来要面对的是德国、美国、日本汽车工业的竞争，那就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工程师啊，这才是我们留你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我们一汽与大众公司合资建厂，就是要用市场换技术。你这段时间也要踏踏实实的学习，开阔眼界，为下一个时代做好准备。
0: 老师，您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拼命追赶，等到了我孩子那代人，咱们的红旗轿车会追上来吗？
1: 我相信一定能。啊，来，把头抬起来。我17岁出国留学时，可比你现在迷茫多了。我们同学去送我，每个人都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为了祖国。”我一听到这句话，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咱们国家一定会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国。
2: 江工，火车要开了。
3: 哎，好嘞。
4: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在这儿的每一天。
3: 也别太累了，要好好吃饭。回去吧。走吧，走吧。
4: 老师保重。

0: 从那天起，我白天就在大众公司学习，只要是不涉密的，我就都拿个小本记下来，晚上就去图书馆借汽车相关的书来看，看不懂的就抄下来慢慢想。有了改制咱们红旗车的思路和建议，我就给厂里发电报。
1: 这个我知道，奶奶和我说过。
0: 嗯，
1: 那时她每天都问爷爷您电报里说什么了，结果您一句都没提自己，可把我奶给惦记坏了。
0: 是吗？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我的笔记本每天都有几十页那么厚，看着就高兴啊。我吃饭呢，就去一家中餐馆解决。这开餐馆的呀，是个姓李的大姐，是咱东北老乡，人特热情。
1: 哦，
0: 这个施密特跟我去了两次之后，你猜怎么着？他也爱上东北菜了。
1: 真的？
0: 嗯。快到春节的时候，我没等到江工他们，却被接到了大使馆，收到了工作人员带过来的厚厚的修改方案。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懵了，马上就在大使馆给厂子里打电话，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还没人接，我正奇怪呢，哎，电话打回来了。月牙，
1: 嗯，
0: 你猜打电话的是谁？
1: 谁呀？
2: 喂，
3: 喂，孩儿啊，
2: 爸，怎么是你啊？您还是让我们老师来接电话吧。
3: 其实啊，老将呢，下了火车就开始忙活这个方案，没日没夜的干。结果呢，把血压给干上来了，头晕，看不清东西，但硬是咬着牙把最后一张图给画完了。他现在呀，在医院呢。
2: 啊？那他有没有危险呀？
3: 哦，应该没大事啊，你放心吧。老姜啊，上他家的时候一直在念叨着为了祖国，接下来。

0: 你了，千万别辜负老姜啊。
1: 我知道了，爸，但是这个修改方案这么重要，跟德方对接，我一个人能行吗？另外这个方案还没来得及翻译呢。
0: 孩儿啊，我没在现场，没法帮你更多，爸只能告诉你，老姜说你很出息，你发回来的建议都很有参考价值啊，其中很多都加入到方案中了。孩儿啊，爸为你骄傲，别害怕，大步往前走。
1: 爸，我知道了，大步往前走。
2: Bitte kommen Sie rein。
1: 施密特先生。
3: 哦，张
1: 啊，关于红旗轿车的修改意见我方已经做完了
3: 啊，
1: 我会尽快翻译成德语。那个，你能约一下你上司的时间吗？
3: 哦，没问题，要2月11号以后的工作日，可以吗？
1: 2月11号？
3: 是的，
1: 今天才1月24号，我下周就能翻译完。
3: 哦，那太不凑巧了，我上司在1月27号到2月11号之间休假去瑞士滑雪。哦，哎，这段时间不是中国的春节吗？你们应该也要休息啊。
1: 哎呀，我们哪有时间休息啊。嗯，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授权给你呢？
3: 哦，我可以试一试，但至少也需要让我上司看一下这个方案
1: 啊。
3: 哦，但是我上司是27号中午的火车。
1: 好，没问题，施密特先生，那我就在27日之前把翻译完的方案交给你，谢谢。回到旅店，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一页一页的翻译，但是方案太厚了，眼看来不及了。哼哼，可比你现在着急多了。喂，
4: 喂，小张吗？我李姐。
1: 哦，听出来了，李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4: 嗨，明儿不是年三十了吗？你自己搁这边，你到我饭店来呗，咱一起过个年。
1: 姐啊，我去不了了。
4: 咋了？
1: 我要翻译一份咱们红旗的修改方案，截止时间是27号，现在还有很多没有翻译完呢，我实在是没时间呀。
4: 意思是你要把中文翻译成德语是吧？
1: 对。好嘞。
5: 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一定要在截止时间前翻译完成，哪儿还顾得上过年呢？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1990年1月26号，农历腊月三十，李大姐来了。
1: 谁啊？
6: 我，你李姐。
1: 哟，姐，你咋来了？
6: 嗨，赶紧的吧，来接你呀。
1: 啊，去哪儿啊？
6: 说好的去我店里呀。
1: 哎呀，姐，我现在是真没时间。
6: 哎呀，你当姐我是光找你吃饭呢。来，拿上所有材料，今天啊你必须得跟我走
1: 啊。姐，这……
6: 哎呀，麻溜的吧，赶紧的。
7: 哎，回来了，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李姐回来了。
6: 哎，
8: 嘿，哎呦喂，这就是小张吧？哎，李姐，这主角可算是来了耶！哎，来来来，
9: 孩子呀，往中间站，我们呢可都是奔着你来的啦。
8: 对呀，
1: 奔我来的。
8: 是啊。
6: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大家说的一汽红旗的工程师张吉驰。哎，咱自家弟弟啊，辛苦大家多帮忙，我给大家呀包饺子。
1: 姐呀，姐姐，这是
7: 张大哥，我是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机械制造专业的，特意赶过来的。
1: 哦，您好。
8: 哎，哥们儿，你们汽车的

0: 专业用语我不熟，但是我语法绝对没问题。我写的德文诗还上过报纸呢。这次我还特意借了本专业词典。
1: 孩子啊，别嫌弃我这老花眼呢、啊，我特地带孙子来的。我翻译完呢、啊，让他再过一遍，肯定不能给你弄错喽。
2: 姐，这到底咋回事？
3: 这么的。昨天你和我说了翻译材料的事儿，是吧？
2: 啊，
3: 我就给熟悉的华人华侨打电话，哎，他们有德文好的，也有理科背景的，我都叫来了。这么多人一起帮你，晚上吃饺子前，咱们肯定能把材料都给他翻译完了。
4: 就是，要是翻译不完呢，那咱们就着词典吃饺子呗。
2: 谢谢，谢谢姐。谢谢大家。
3: 嗨，要说谢，我们还要谢谢你呢，是你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都能为祖国做点事儿。
5: 那就是，
3: 对，
4: 哎呀，这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
3: 是啊。
6: 再说了，这可是翻译红旗车的材料，多光荣啊！我小时候看国庆阅兵，坐我爸脖子上，那红旗车一出来，我爸老激动了，哎呀，他喊着：“咱们中国终于有自己造的轿车了！”那是又蹦又跳的，差点把我颠下来。
3: 那个金石啊、你快给大家发材料吧！啊，
7: 对，
2: 好，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来给。是为了祖国，
8: 为了祖国，谢谢。
3: 为了祖国，
1: 为了祖国，应该。
9: 要说李大姐这招真好使，咱们这些同胞可能不擅长技术名词，但语法词性都太熟了，翻译完一章就拿给我校对一章，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都给翻译完了。我呢，马上给施密特打电话，让他来取材料。
10: 你们这是
2: 啊，施密特先生，材料我，哦不，我们都给翻译好了。
10: 天哪，让。太令人震惊了。你们提出的把发动机变速箱总成从偏右15毫米移回到领先位置的方案的确是巧妙的设想，当然你的翻译速度也太令人震惊了，而且在这些设计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特点，对吗？
2: 这段时间我可没闲着，我们也按照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对方案进行了一些调整。
10: 这么短的时间，哦，我真的被你们中国人的效率震撼到了。我非常困惑，你们为什么要把时间压缩成这样？去看看话剧、逛逛公园不好吗？人生需要享受，可不光只有工作。
2: 可能只有我们拼命工作，下一代才有时间去看话剧、逛公园。哦，对了，你还记得你说过，如果中国人只用几十年、两三代人就追上你们五六代人的积累，那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10: 哦，是的，我说过。
2: 我的老师放弃了在美国当工程师的优越生活，回到了祖国。我的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参与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我班上的同学也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着。因此我也想问你，如果我们这两三代人吃了五六代人的苦，付出了五六代人的努力，如果还赶不上你们，那这世界是不是才不公平？

0: 爸不得不承认，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德国汽车就要直面中国的竞争了。张吉赤先生，你真是个可敬的伙伴和对手。新年快乐。
1: 也祝您新年快乐，施密特先生。
2: 李大姐，马上就到北京时间零点了，
3: 同胞们，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来，咱们一起倒数迎接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4: 好好好，五四三二一，新春快乐，中国万岁。
3: 来了，兄弟姐妹们，咱们吃饺子吧。
0: 南国今宵

0: 祖国好。
1: 哎呀，岳阳啊，
0: 哎，
1: 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想告诉你，你爷爷和我们这代人，给你们抢出了时间。现在，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新能源、智能化、新材料等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你们已经有时间、有资格充分挖掘创意和想象，把更多奇思妙想变成现实，也要更有自信。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第二集，谢谢收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包公这么一吩咐，这包兴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他们几个人就来到了草珠桥镇里头。可是到这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里边家家全都关门闭户，这包兴一看找不着地方啊，包兴就喊上了：哎，这有人吗？有地方吗？喊了半天，忽然看见有一家把那个门开了，露出半了脸来，压低了声音说：有，这地方姓范，叫范统。包公陈州查镇之后绕道回京，走到草州桥这个地方，他让包兴还有王马张赵等人到村子里边去找这地方。包兴到村里边没找着地方，最后逼得没辙了，就扯着嗓子喊：这村里有地方吗？喊了几声，有一个小院把那门开开了，院门一开露出半了脸来，一个老头压低了声音说：有个地方姓范，叫范统。一说这名，包兴差点没乐了。包兴一听，这人还有起这名的吗？姓范的能有啊？能起名叫范统吗？包兴几步就走过来了：老爷子，您刚才说你们这个地方的地方叫范统啊？
3: 对，叫范。

他怎么叫饭桶啊？这是本名啊还是外号啊？这是外号，他本名叫范中华，但是我们大伙啊习惯管他叫饭桶，他自个儿也愿意让我们叫他饭桶。哦，这饭桶他上哪儿去了？这地方啊，他卖菜去了。卖菜去了？上哪儿卖菜去了？上村子那头，每天都得出去卖点菜，好养活他那瞎妈呀。我跟你说，这范中华呀，他家里边有个娘，双目失明，但他是个孝子，天天得把他这娘啊侍奉得非常高兴，是这么回事儿。哦，包兴说，那我们找得着他吗？你们要想找的话就往前走吧，哎，大概他现在也该回来了。包兴瞧了瞧王马张赵，包兴说，这样吧，咱们往前溜达溜达，说不上啊能迎着他。几个人往前走，这包兴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要展爷在这儿就好办了，展爷腿脚快啊，一高兴人家一俯身就到村头了。可是展爷可怎么走了呢？包兴说这话说的是展雄飞。陈州查阵之后，包公转道回朝，这展雄飞没跟着，哪儿去了呢？别人谁也不知道，只有包公自己知道。展雄飞跟包公说了，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之后，展雄飞离家来，他计算着母亲要烧百日了，所以展雄飞跟包大人提出来要回转他的老家给家母烧百天。这次到陈州，应该说展雄飞立了很大的功劳，包公的意思要把展雄飞带到东京汴梁，要让他见皇帝，想让他为官。但是展雄飞对做官很不感兴趣，展雄飞说，这样吧，等我回家之后祭奠完了家母，我再到东京汴梁找您。是这样，展雄飞离开了包公。包公手下的差人呢都不知道，今天包兴才说出这样的话来。他们几个人继续往前刚那么一走，就听身后那老头又说话了，哎，我说啊，那范中华来了，迎面走来那人就是他。哦，包兴注目一瞧，顺着这街由打对过走来一个人，这个人渐渐的就走近了。包兴一瞧，这个人看上去约在20多岁的年纪，光头不戴帽，头上的头发拢在一起梳了一个发卷，上边别着一个柳条棍，身上这一身酷袄可以称作是五彩斑斓的衣裳。为什么叫五彩斑斓的衣裳？他这裤子跟上衣呀、啊、都打着很多补丁，这补丁还不是一个色儿，有蓝的，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黄的，所以说这就是五彩斑斓的衣裳。肩膀头挑了一扁担，扁担头上呢有俩筐，看来那筐里边东西都卖没了，俩筐摞在一块儿，在这扁担头上撅着，筐里边有一杆秤。就像老头说的一样，刚卖完了菜回来了。瞧这个人的面容，面带忠厚，长得那个模样，你瞅着老像是笑眯眯的。脚下穿的那双鞋呢，是薄底儿的鞋，说薄底儿快靴，不是快靴，就是薄底儿鞋。其实这个薄底鞋啊还不是那个真正的薄底鞋，原来是厚底的，现在给磨薄了，也不知穿了几年没换了，这底儿啊有一大圈来厚，要是碰上一块带尖的石头就能把这鞋底给扎出个窟窿来。

0: 包兴一看呐，这地方可是够穷的了。地方啊，地方在封建社会里边来说，就是最底层的那么一个官，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村长之类的。地方又叫里堡，又叫地堡。据说春秋时候啊，这个基层的民众组织，每80户为一里，这一个里里边要选出一个领导人来，这个领导人就叫里堡，后来呢又管他叫地堡，老百姓俗称就管他叫地方。戏曲舞台上不是经常有这类话吗？说我是这儿的地方。对了，这个地方就是最矮的那一级小官。按说呢，这个地方国家也给开点钱作为补贴。包兴心中就想啊，心想这个地方可是够穷的了，穷的跟个要饭的一样。嗯，怎么这样了？包兴就打了个招呼，哎，姓范吗？就看那个人把脚步停住了，哎，对，我姓范，您哪位？那老头在后边就嚷上来，哎，我说饭桶啊，这是找你的，这几位可能是官儿要找你。这范中华听到这里马上满面堆笑，哦，您几位从哪儿来？您是干什么的？包兴说，我告诉你，我们几个人是奉旨钦差包大人手下的侍从，今天到在这里，包大人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此处，把公馆安在了你们这个天齐庙。包大人让我们到这来，要找当地的地方，有话要问。可是我们到这一看，怎么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你们这个村为什么白天都关着门呢？范中华一听，哎呦，照那么说，您是老爷了。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村啊，特穷。别看穷啊，这个地方还老有土匪过来。这土匪不嫌穷，到这是连抢再拿，有用的都划拉着。本来我们都穷得叮当响，让他们再一划拉，那就穷上加穷了。所以说，一来这生人，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都把门关上了，生怕是匪徒抢劫呀。哦，包兴一听，我明白了，把我们都当成土匪了。包兴说，我说范中华，你在这个地方当地方当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在这儿啊，哎呦，当了有几年了。跟您说呀，我这个人呢，也没什么本事，我这个地方啊也当不好，但是老百姓呢就是太爱我，就非让我当，我想不当都不行。包兴说，正好包大人来了，就在天齐庙里要找你去问话。哎，那好，这位包大人是奉旨钦差呀。
0: 对，
1: 我可听说了，是不是在陈州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位？
0: 对了，就是他。
1: 哎呦，我们大家伙听到这个信儿啊还不信呢，以为哪有这样的官啊，敢把国舅给炸了，还真给炸了。
0: 那可不，
1: 今天要找你问话呢。哎，好，我这就去，但是可有一样啊，我得回趟家，我得跟我妈交代交代，然后我再跟您几位去，好吗？好吧。
0: 这范中华跟着几个人往回走，走不远，路旁边有一个破瓦寒窑。说这个破瓦寒窑在戏曲舞台上也经常提到。说什么叫破瓦寒窑？有人说，说窑就烧砖那个窑呗。还有人说，说陕西那个地方住的窑洞是那种窑吗？其实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河南地界，没有陕西那种窑洞。古代年间所说的这种破瓦寒窑，其实就是烧砖瓦的那种窑。可那个时候的窑呢，又不像我们今天这种烧砖的窑。我们今天烧砖的这种窑规模比较大，那个时候呢往往都是个人在那烧砖，

这么一个窑，烧完了之后不用了，就废弃在那里了。有的穷人家没房子住呢，就钻那里边住去了。这个范中华居然是住在这么一个寒窑的地方。范中华先到这个寒窑里面去了，屋子里边土炕上坐着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范中华进来之后就说了：“妈呀，今儿个我给您买点菜来，这筐里边还给您买了半斤肉，哎，我一会儿啊就回来给您做菜，您在这个家里边等着我，现在来了个钦差大人，叫我去啊问话，您等会儿问完了话回来，我就给您做饭啊。”老太太在那儿坐着，老太太说：“中华呀，是什么钦差大人？嘿，你没听说吗？前两天我跟您叨念过，就是到陈州茶镇把那国舅庞玉给炸了的那个钦差包拯包大人。”“哦，好好好，你快去吧，回来的时候大人问你什么跟娘说说。”“好，您在这等着吧。”范中华又打这个寒窑里边出来了，筐扁担所有的东西都撂在家里了。出来之后跟包兴说：“那好吧，我跟您走。”于是包兴领着范中华就够奔那天齐庙。这一路上走着，这范中华这嘴啊还不闲着，感情这位啊是个话痨，不问他自个儿说：“几位，跟您说，我们这个地方啊叫草洲桥，您知道为什么叫草洲桥吗？”包兴说：“为什么？”“您看我们这个村口，这有条河，这河上面架着一个木桥，这个木桥上面呢铺的草垫的土，所以这个桥是草桥。但是这条河它是个地界，河那边是陈州府，河这边是西华县，我们这个西华县呢也归陈州府管，但是呢从地界的划分就以河为界。所以有人说呢桥叫洲桥，可是我们这个洲桥呢是用草搭的，所以就管它叫草洲桥，因此而得名。我们这个村呢原来叫草洲桥镇，后来啊由于这个地方连年灾害，老百姓四处奔走，出外谋生，有本事有能耐的，携家带口的都出去了。原来我们这个村啊有好几百户人家呢，现在啊就剩了100多户了。这100多户人呢都是故土难离，忍辱负重，能在这过日子的，包括我也是这种人。换句话说就是没能耐的人，哎，所以我就啊在这对付着吧。这一边说着就来到了天齐庙了。来到天齐庙的庙门外，包兴就说：“你先等会儿啊，我上里边向大人禀报一声，禀报完了叫你进去你再进去。”“哎，好。”范中华就在这个庙门外边站着，包兴迈步进去了，一见了包大人，跟包大人就说了，说现在把这个地方找着了，本地的地保姓范，叫范中华，等候在庙门之外。包大人说让他进来。是。包兴转身出来了。范中华：“哎，老爷，我跟你说，我已经向包大人禀报了，包大人让你进去。你可要知道，你所见的这个官可不是一般的官，这是龙图阁大学士代理开封府奉旨钦差查镇陈州，这是国家的高官呐，你一定要懂得礼貌，知道礼节，明白吧？”哎，范中华一听这心里就紧张起来了。“明白明白，随我来。”包兴头前带路，范中华随后跟随。来到这个庙里头，这包公呢临时就把这个天齐庙旁边这个偏殿

就当成他的办公地点了。包公在这坐着，两旁边站立着衙役。范中华走进来之后一看，对面坐的这位日脸黝黑，脑门上还有个月牙，在那坐着是不怒而威，威而不猛，带着一种威风。这范中华心里就犯合计呀，我见了这个官儿，我得怎么参拜呀？啊，一般来讲，我们那个西华县的县令来了，我见了面都得跪地下磕头。面前这位比他那官大多了啊，磕头行吗？磕头这礼显得太轻了。哎呦，干脆吧，我来个趴地下得了。咕噔的跪下了，参见大人，呱唧趴地下了。两旁边站堂的这些衙役们都差点没乐了，心想这什么毛病啊，怎么趴地下了。包拯在上面往下观瞧，下面什么人？小人，本地面的地保范中华。哦，因何到此你趴在地上？哎，大人，我估摸着见您那么大的官，是不是我就得趴下？但我要不趴下的话，是不是有点失礼呀？直起身来，正面回话。哎，好嘞。范中华这才挺起身来，跪在那儿了。大人，您说。范中华，我问你，你既为此地一方的地保，此地民风如何？大人，您说这民风，风，东西南北风都有。跟您说，夏天一般是刮南风，冬天呢是刮北风，它显得冷一些。反正是东风西风啊，有的时候也刮，这个风大风小说不准。包公心想，他没听明白，我问你民风如何，不是问你刮什么风啊。范中华，近来此地百姓民情怎样？民情啊，穷，咱这种老百姓没别的毛病，就是穷。跟您说吧，咱这整个村子里边一家富的都没有，有点钱的都搬走了。这个地方跟您讲，现在是147户，人口一共有512.5。这算说两个半呢，最近那个老刘家生了一孩子，这孩子哎天生残疾，一落生就没腿，所以我给他算半拉，所以一共就这么多人。大人，你还问什么？包公一听，跟他什么事也说不清楚，这人看来受文化所限呐。包公说，范中华，有没有打官司告状名媛叫屈的？哎呦，大人，这跟您说，咱们这地方还真没有打官司告状的。穷啊，这人一穷啊没脾气，整天呢各过各的日子，谁也不管谁，谁也不理谁。咱甭说人了，就说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各个家里边连耗子都少有，那耗子都饿跑了。知道这粮食有限，每个人家把那粮食都高在这粮食袋里边，吊在正当件方粮坨上，然后再逮俩猫在这瞅着，那耗子谁敢再吃粮食？找不着粮食，耗子都跑了，就这么回事。什么打架斗殴的，什么要是告状的，打官司的，几乎没有。包公说，今天我到在这里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到村头村尾四处去喊一喊，告诉百姓，奉旨钦差陈州查镇回京转道路经此处，有要打官司告状者到这里来告状，我受理民词。哎，哦，大人，我明白了，您是让我去喊去，让有冤的，什么有苦的，到您这儿来告状。对了，好，大人，我这就去喊，去吧。这范中华转身离开了天齐庙，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来之后，先见自个儿的娘，跟娘就说了，
娘哎，我回来了，我现在就给您做饭。老太太说，中华呀，你见到大人了吗？见到了。这大人如何？呵，这大人好威风，脸黢黑，脑门上还长一月牙，也不知怎么长的。现在这大人说了，让我呀拿个锣沿街上就喊一喊，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范中华说着话，一伸手从墙上摘下一面锣来。这面锣呀，是原来他号召全村人民集体办事儿的。可这个锣呢，有一回因为村东头失火，这锣旗儿给打漏了。现在这个锣呀对付着使了，声音非常难听。范中华拿着锣锤，提着破锣来到大街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气庙啊。范中华提着一面破锣沿街叫喊，有打官司告状的，上天机庙啊，奉旨钦差来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有冤的申冤呐，有苦的诉苦啊，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呐，千万记住了啊。他还加了一句，打官司别忘了带钱。为什么这么喊呢？这范中华有自己的理解，他由东头喊到西头，然后由西头又喊到东头。有的村民们开开门就问问他谁来了，范中华就说，哎呦，包大人来了，就是在陈州铡那个国舅庞玉的那位来了，有冤吗？快诉去。没有没有，把门又关上了。喊了一圈没有打官司的，范中华一看，干脆吧，我这天机庙里边送个信儿，告诉那包大人，就说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你就快走了得了。所以范中华提了这破锣就来了，来到天机庙外，让人通禀要见包大人。包公让范中华进来了。范中华进来之后，一见包大人，往地下一跪，包大人，遵奉您的命令，我就喊去了。哎呦，我围着这村转了一圈啊，喊了个遍呐，没有打官司告状的。范中华，你是怎么喊的？大人，喂，我怎么喊的？我就拿这锣，你看没有，反正我这锣破点，因为有一家失火，那回一着急给敲破了，也没钱换，我就敲这个锣，反正我这个锣声一响啊，老百姓就都知道有事了，就都出来听我说什么。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有打官司告状的吗？奉旨钦差到了，钦差大人到此受理民辞，有冤的诉冤，有苦的诉苦，打官司别忘了带钱。哎，我就这么喊的。包公一听，怎么还别忘了带钱呢？范中华，打官司别忘了带钱，这个话是从何说起呢？哎，大人， 我想是这么回事啊，老百姓不都有句俗话吗？衙门口朝南开，要打官司拿钱来。你想要是到县衙里边去打官司，那都得拿着钱呢。像您这样，您那个衙门可能在东京汴梁啊，老百姓想上您那儿去一趟，那得花多少路费呀？可您现在呢，把这衙门口搬到我们家门口来了，那我们要是在这儿打官司告状，那还不得带点钱吗？不带钱的话，您这路费谁给拿呀？嘿，包公一听，这个倒会琢磨。包公说：“范仲华，此地居民如你所说，本来就很贫穷，如果照你所讲打官司拿钱，他们有冤也不敢来诉了，他们没有钱可拿呀！啊，快重喊，就说到这里打官司分文不取。再就喊一遍，哎，哎呦，您分文不取啊？那好了，我再喊一遍。这范仲华转身又出来了，出来之后重新提了这破锣，进了村又在那敲，啪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乡亲们听着，这个奉旨钦差来了，受理民词啊，快告状去吧。啊，这回不要钱呐，一文钱都不要啊，分文不取呀。瞧这意思，没告状的大人他不走啊。哎，我说张子哥，吃完了吧？啊，吃完了，怎么着？没什么事，告状去呗。我告什么状啊？啊，我刚吃完饭啊，不告状。哎，哎呦，我说李大婶啊，您吃完饭了啊？吃完了，跟我大叔挺好的啊，挺好的。我记得你们两口子前一日子不是打起来了吗？啊，没事了啊，不打了啊，不打了。嘿呦，接着打呀！两口子打起来之后，你说这有大人来了，您到这告个状得了呗。嘿，你这个饭桶说的什么话呀？我没事让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哎呦，二姐，我听说你们妯娌闹别扭了啊？闹别扭了怎么的了？闹别了那不打官司不告状吗？我们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啊？妯娌闹点别扭说通了就得了呗。我告诉你，大人可来了，这回可便宜，打官司不要钱，分文不取。那不要钱我们也不打官司。好，这范中华是挨家挨户的去问，问了一圈还是没有打官司的。哎呀，这怎么办吧？我们这个地方啊，根本就不打官司，也没那个心情。得了，我回家给我妈做饭去吧。范中华提了个破锣回自己的寒窑了，来到寒窑里边，把这个破锣往墙上一挂，锣锤往旁边一放，妈耶，干脆我给您先做饭吧。看起来呀，这地方没有打官司告状的，今儿我给您买了半颗白菜，还有半斤肉，我给您来白菜炒猪肉，那还有两块地瓜给您烫烫，然后我再给您贴点玉米面饼子。这范中华这就开始忙活着做饭。范中华在这忙活着做饭，这师母的老太太在炕沿这坐着，就问范中华：“中华呀，哎，你转了两回，有没有告状的？”“没有，咱这个地方都是穷人，告什么状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他没有争执，没有争执啊，他就不打架，不打架他就没有冤，没冤呢他就不告状。”中华，真是没有冤屈吗？没有，没有。这个包大人，我问你，是不是砸了国舅的那个包拯啊？啊，对呀、啊，前些日子我不跟您说了吗？就这个包拯，好厉害，把国舅都给砸了。中华，如果要是没有告状的，我想告状。啊，范中华一听啊，这个玉米面饼子活在手里边，刚揉成了形要往锅上贴，啪扔到锅底上了，掉水里了。哎，我说妈呀，你想告状 对了，我想告状。你告谁呀？啊？咱们就娘俩过日子，甭问他。您要告状的话，就告我呀。您要一告我，这妈告儿子，那就是忤逆不孝啊。妈，可这些年来我对您可一点也不错呀，可您怎么现在要告我呀？这不对劲儿啊！有什么话您跟我当面说清楚了吗？您从来也没给我讲明白呀，我错也不知道错在哪儿了，您为什么要去告状啊？中华，我要告状并不是告你呀。那您告谁啊？啊，这一个屋里边就那么俩人，您不告我，您告谁？您能告灶王爷吗？中华，我要告的人不必跟你说，你带着为娘到天齐庙里，为娘我要喊冤告状。范中华这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怎么回事？这个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这就是玉宸宫里逃出在外的李宸妃。咱不说了吗，包公玉宸宫捉妖的时候，听杨忠讲述了玉宸宫里的故事，但是当时讲到这李宸妃由秦凤把她带出宫院交给了范胜之后，以后的事咱没讲。这个李宸妃当时由秦凤带着她出了宫院，交给了秦凤最好的朋友，也是她的仆人那范胜了。范胜这个人老实忠厚厚道，乐于助人，当时秦凤交给他就说这个女人你要好好侍奉，她可不是一般的人。范胜就是带着这个李宸妃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西花县草洲桥村。这个草洲桥当年范胜有三间房，有二亩地，家里边有妻子还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范中华。那年范中华才刚刚的三岁。回来之后，范胜跟自己的妻子一说，受朋友之托带来了这么一个女人，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人，这是在皇宫里边出来的人。范胜的妻子呢，对李宸妃也是以宾客相待，但是李宸妃从来没向范胜说过自己是什么人，自己为什么离开了皇宫，就这样胡里八都的在一起过日子。没用多久，范胜的妻子身患重病，不治身亡，死了。这个时候的范中华呢，也就是四五岁。范胜的妻子这么一死，李宸妃李娘娘主动提出了要搬出他们家来。因为有他的妻子在还好办，没有他的妻子了，范胜跟着李娘娘在这一个院里边住，会让别人好说不好听。李娘娘坚持要搬出来，最后这范胜在旁边给他租了一间房，李娘娘就住在这儿了。但是这个范中华呢，从小跟这个李娘娘非常熟，一个是范中华很乖巧，从小就会说话，李娘娘很喜欢他。可是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范胜啊，家里边就着了一把火。这把火啊，据说是范中华小时候淘气摆弄火摆弄的。这把火着完了，三间房烧成了一片灰烬，家里边什么都没有了，这怎么办呢？这范胜只好搭了一个小窝棚，搭了一个小窝棚，在这窝棚里边住着。李娘娘是租了一间房，也有时候经常到这来看望范胜，甚至于李娘娘提出来她住这窝棚，让范胜住她租的那间房，范胜说什么也不去。由于范胜的心境不好，就在这个窝棚里边过着日子，对对活活凑了两三年，范胜呢混得又搭成了一间草房。可是草房搭起来之后啊，这范胜也病了。这个时候范中华呢就已经是七八岁了。范胜这个病是越来越重，眼看着病入膏肓。 已经是垂危之时。在这个时候，李娘娘经常到这儿来伺候他。范胜这一天就在病榻上跟李娘娘就说了，说您呐，是我把您带出来的，带到这儿了。当初秦凤就跟我说，不让我问您的身世，说您是皇宫中里的重要人物。到现在我也没问过您，可是现在我已不久于人世了，马上就离开这世上了。在我死之前，我有两件事拜托您。第一件事就是我这儿子，我死之后没爹没妈了，就求您给我抚养长大成人吧。第二，我想知道一下您到底是什么人，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是我死了之后好明白明白。李娘娘听完了范胜临危的这篇话，李娘娘就说了，说事到如今，你说的这个话我全都答应。第一，范中华我就把他当作我自己亲生的儿子看待。第二，你问我是谁，我就是皇宫内院里的李宸妃。于是李娘娘就在范胜病危之时，把他自己在皇宫内院狸猫换太子的这些事情跟他讲述了一遍，以致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范胜听完之后两眼含泪，想要俯身站起，他站不起来了。李娘娘把他按到那儿了，说你不要动了，你病体很重。范胜说，娘娘啊，这些年来您没说实话，我亏待了您了，我不知道您是娘娘啊，让您没少受罪呀。哎呀，我真没想到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受罪，我说这是天命，这是我自己的运气不好。可像您这样的人，您在皇宫内院里边身为娘娘，居然也受这样的罪呀，真是老天不公啊。范胜说了这么一些话，跟娘娘道了一番歉，最后范胜死了。范胜这一死，李娘娘花钱给他买了一个薄板的棺材埋了。打这开始就剩了范中华和李娘娘了，这母子二人是相依为命。相依为命可是相依为命啊，这个日子没法过了。原来范胜可以做点小买卖挣点钱，现在是李娘娘拿什么做买卖呀，她也不会做呀。最后就这间草房也住不了了，草房也卖了，二亩地也卖了。草房卖了之后还得住窝棚，这窝棚最后塌了，搬到了寒窑之内居住。到在寒窑内居住的时候，这李娘娘整天是痛哭流涕，就剩了哭了。为什么？李娘娘觉得自己这命运太苦了，原来是皇宫内院里边的李宸妃呀，可是一步一步的走来走去，走到今天的这个境界，不但说成为普通的百姓，现在连普通百姓也不如了，眼看着就要冻饿身亡。李娘娘心里想啊，要不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范中华，自己早就结束了生命了。可是现在这个范中华已经是八九岁了，这个孩子无依无靠，我要是一死咯，这孩子肯定也活不了啊，我就有被范胜临死的嘱托，我对不住他，怎么办呢？李娘娘一边想着一边难受，难受就哭，前思后想，痛苦的晨昏，不尽的寒暑，居然在这痛哭之中，李娘娘把这俩眼给哭瞎了，看不着道了。这俩眼一瞎，李娘娘最后一点人生希望都没有了， 这天把这范中华叫到跟前，孩子，你现在也八九岁了，我跟你说，如果娘要死了，你能活吗？范中华从小就非常的精明，一听到这句话，范中华说，娘啊，您可不能死，您要是死了，我可就活不了了。李娘娘说，中华呀，现在我眼睛瞎了，你还小，我们怎么活着？范中华当时说出了一番话。范中华说，娘啊，您眼睛瞎了不要紧呐，我领着您呐，啊，我给您找一猪肝，您煮着，然后我领着您这猪肝，咱们娘俩呀沿街要饭。娘啊，您可要知道啊，我领着您和不领着您那可不一样，我要是领着您呢，走到哪家哪户，让他们一瞧，这么一个小孩领着一个双目失明的母亲，这家人家多可怜呐，他们就得施舍给咱们点东西。如果要是没有您呢，我自个儿去要饭，人家就会说，谁家这孩子这么点不学着干点好事，先学要饭，人家就会这样。从这点上来说，娘啊，我离不开您，您要是不跟着我，我连饭都要不来，咱娘俩要饭去，咱不在咱们村里要，在咱们村里边要，街坊邻居的让他们看着笑话，我领着您上西华县县城里边要去，有的是好心人，您放心，要来好的我给您吃，坏的我吃。娘，您可千千万万别想死，您要是一死，我就跟您一块儿去，您前脚死，我后脚就投河。范中华这一番话把李娘娘给感动，李娘娘一看，好吧，我不死了。就这样，范中华用这竹竿领着李娘娘经常到西华县的县城里边去要饭去。这一要饭一直要到范中华长大十八九了，到这个时候范中华就不要饭了，让李娘娘就在这寒窑里边待着。他干什么？他开始做小买卖了，叨叨点青菜，卖点什么能赚钱的东西，可以母子两个维持生计。恰恰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村子里边要选一个李宝，就选个地宝，全村的人都选了范中华，就因为范中华人缘好，做事好，选上范中华了。范中华这个人为群众服务还很热心，说这个饭桶这个名怎么得的呢？就是因为范中华这个人心眼好，他当了这个地保啊，他得在这村子里边催捐催税呀，老百姓到时候得国家拿东西拿钱呢。可是这个村子特别穷，别的村那个捐税都能够如期催到，唯独范中华这个村到时候拿不上来，一回拿不上来，两回拿不上来，范中华到了县里边老是跟人有的说。有一回这个西华县的县令姓胡，叫胡图，这胡图到这儿来了，胡图呢是下来巡视走到这儿，他也知道这个村子老完不好钱粮，就问谁是这儿的地保。范中华就出来说，我是。胡图就问他说，你这个地保怎么当的啊？全县各个镇各个村都能够如期的交上钱粮，交上捐税，怎么你这就催不上来呢？范中华说，我这穷啊，老百姓家里没有啊。这县令就说了，你这穷，别地就不穷了啊，说明你没本事，你就是个饭桶。哎，范中华说，老爷您给我起这个名太好了，我就是个饭桶，干脆您就把我换了得了。这胡图就说了，把他换了。结果上面下来一说，把这范中华换了。说换谁呀？在村子里边重新选，怎么选也选不出来，没人当。所以说虽然叫饭桶，仍然还当地方，这就这么回事。范中华一直就当到现在。可是范中华今天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娘突然提出来要去告状。

0: 范中华就愣了。可是李宸妃心想，这个包拯如果说敢把国舅给铡喽，那么我这些年的冤屈也该到了申诉的时候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项目代表人员。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

0: 一只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